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喽。哦，这个可能都有一点像夏天的那个味道，所以呢，今天的白天高温啊，会再冲破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啊、哦，所以呢，今天外面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啊、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哦、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封面前面的一个暖区啊。哦、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啊、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诶，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的时晴的这个天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齁，外面真的蛮热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最新新闻吧。那诶，这个房地产新闻跟这个捷运呢，诶，这个是大家最关切的齁。那今年呢有几条捷运会通车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三莺线，这个在新北市的三莺线，就是三峡到莺歌这一段的这个捷运呢，诶，预计在六月底会正式通车。那因为已经在上个月四月完成的初刊哦，那这些相关初刊的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些小瑕疵，在做完修正之后，预计应该可以在六月底正式通车。所以呢，未来你搭捷运啊，从南线哦，从南线呢，从台北车站可以一路搭到三峡莺歌，最后呢是在莺歌做终点站。哦，那这个三莺线呢也新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诶，三莺线这个各站哦，他们的站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福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十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哎，樱桃福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就是 1.3 倍啊、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期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要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还有所谓的捷运宅的概念呢让它的这个房价涨幅是蛮惊人的。那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2016年哦，这个樱桃福德站哦，这个名字还蛮长的哦，周边这个这800公尺的平均房价大概是每平啊 15.1 万哦，就大概刚15万出头。可是呢现在呢这个六月要通车的这个周边呢、啊、做捷运住宅呢已经达到了每平 34.8 万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涨幅就高达了 130%。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最主要就是因为捷运樱桃福德站呢是位在莺歌地区樱桃路上面，临近这个樱桃路商圈，还有
龟山产业园区。那因为龟山产业园区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呢这边也蛮多的这个外来客齁、会在这边租房子买房子。那因为之前的基期比较低啊，所以呢大家知道捷运新建未来总有一天会通车，所以呢也蛮多人的，还有蛮多建设公司的在这边推案，蛮多人在这边买房子咯。那当地随着这个凤鸣从化区的新屋供给增加，加上呢2024年台铁又增设了凤鸣站，带动了这个新北桃园呢购物客群呢

这样的一个优势哦，所以呢是有双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进一步呢提升了交通的一个机能哦，所以呢这个是莺歌车站哦，那三莺线的莺歌车站，这个还有陶瓷老街站、国华站呢，在2025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大概也都来到了三字头齁，那平均总价也都往上拉高到了1200万左右。那相对来讲呢，对比新北跟桃园的首购族来讲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齁，因为现在这个各地的房价都大幅上涨。如果说你的房价相对是比较处在比较低水位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吸引到这个首购族群的一个这个购买齁，或是说往这个地方来集中。那三莺房市交易较为热络的这个站点呢，就是在三峡区的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2025年呢交易量前线算是前三名啦齁，因为毕竟呢三峡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三峡台北大学这个特区齁这样的一个带动。那这边的生活机能也在这几年来很快速的一个成型齁。那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就是围绕在北大特区，就台北大学校区啦齁。那其中呢北大特区的街郭规划完整，绿户率高，那这样的一个优质环境呢，吸引了蛮多退休族群的，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都往这个地方来做移动哦。那真的蛮多这种高资产所得跟退休族群都移居到这个地方，像我一个这个大学同学啊，他也是退休之后呢这个从中和搬到了这个三峡来过这个养老的生活。那因为三峡站是前线交易量最大的一个站点哦，2025年累计就有成交了279户，平均单价也来到了44万之多哦，十年的涨幅啊也超过了80%，是三莺线房价最高的一个站点哦。那实际上这个三峡站在过去是算是比较偏外围的哦，可是呢因为大家知道说这边要设一个这个站车捷运站，哇，这个周边的建案呢也不断的这个推出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你如果从这个三峡站周遭往外一看的话，哇，几乎也都是盖得满满满满的一个房子，那现在房价也普遍都是站上了四字头咯。那龙埔站周边的住宅呢，单价大概是 43.9 万，十年涨幅虽然不到80%，也有 68.9%、那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树林区、协成路、协勤路一带大坪数住宅交易的一个带动哦，那这边的平均总价就比较高咯，都站上了2000万以上，来到平均2063万哦，那这个也是三莺线全线住宅总价最高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再过来就是台北大学站哦，这一站的话因为就是在台北大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呢这又接近旧市区，这边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 35.6 万元。那可是如果是相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峡站跟这个龙埔站的话，这边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哦。那三莺线在土城区呢设有顶埔站跟妈祖田站，那这个顶埔站呢就会跟这个黄色这个捷运黄色线呢这个做共购的动作，所以呢这个会你可以一路的从这个台北车站搭黄色蓝色捷运，那一路到这个三峡站哦。那2025年呢这个顶埔站的这个房价已经来到了 42.5 万元，那妈祖田站呢算是一个新开发区，它也站上了每坪大概43.9万那平均总价大概落在1800万上下，十年的涨幅的话呢这个顶埔站是 54.2%， 那如果说以妈祖田站来讲的话，涨幅更是达到了 84.7%， 可见的这个妈祖田站呢因为过去比较少人关注到它齁，那房价基期也比较低，那一

但呢，这个捷运站设立之后呢，又面临到即将通车，它的这个房价也是跟着都补涨上来了。那顶埔站跟妈祖田站临近，最主要是在顶埔科技园区，还有运校从化区，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就业机会跟这个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有那其中顶埔站呢是捷运三莺线的起点站，那也可以转乘板南线，所以呢生活机能真的是非常的完整，是这个很多这个上班族选择购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好，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整理了一下齁，即将在六月底要通车的三莺线齁，他们几个站区周边的一个房价齁，那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做参考了解。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地区域有在看房子找房子的话，也可以当成你购物决策的一个参考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对于换屋主呢，可能之前呢很多人都会卡在

旧房子的一个处分，你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之内处分。那可是仅此说人数不多，那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民众确实有出售这个旧屋的一个意愿，可是呢就仅是卡在程序问题导致时间延宕，那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以内来做一个这个售出。那这个部分呢央行也这个特别通融啊，这个希望承贷的这个银行呢可视个案情况给予延长这样的一个弹性来弹性的来延长时间呢，就是说不一定要一年半个月，一年半之内要卖掉如果说一年这个七个月八个月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央行又做了一个弹性的一个放宽了那中央银行的官员也强调，这一个举动呢，并非放宽第二户贷款的限制，而是基于实务执行给予弹性空间所以呢，刚才张老师讲说这个放宽那这个央行就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放宽对第二户贷款的一个限制，只是基于我们这个市场实务执行上面可能必须要有一些通融的空间所以呢给予了这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给这个换屋者。那根据银行端最新回报的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全国只有两件申请希望延长来做协调处理，显见呢绝大多数的换屋族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交易。这个部分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刚才张老师在讲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2024年9月之后央行呢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成数只能五成，那虽然说上个月放宽到六成，可是很多人呢他在换屋的时候没有预期到竟然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现在即使六成，可能有些人还会有一到两成的一个落差，所以央行就是给你这个一个宽限就是说在一年半之内你把这个第二户的卖掉的话还是可以用比较高的这个贷款成数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央行的官员也指出，银行在判断是否要给予这类的换屋族群呢延长期限的关键在于这个购屋的这个民众，换屋的民众是否具备挂售诚意，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卖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在这个网络上面，在中介上面有在卖的话，那银行可以评估其开价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若民众开价明显偏离行情，导致没有人来询问或是甚至来看屋，那没办法在18个月内来卖出的话，就被视为是缺乏卖屋的一个诚意那就不会给予延长或是说视为违约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违约，承贷的银行呢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动作。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第一个，立即取消第二户房贷的这个宽限期并收回过去18个月应该分期偿还的贷款本金跟贷款成数的差额而且呢追溯至拨款的那一天起那按贷款余额加收罚金跟利息。那如果涉及透过转贷的方式来规避这个切解的事项的话，也可以来加收违约金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也是知道说有一些这些换屋者或是甚至投资客呢会钻一些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央行也特别
提醒这些承做贷款的银行呢，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

观察跟了解。那反之的呢，如果说是民众能够出示他有在销售的这个事实，而且呢已经进入交易程序，只是因故没办法在期限内完成，比如说可能是因为下一手的买方他可能在贷款上面还要在等待排拨、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视情况来做一个核准跟延长。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央行的一个统计哦，2024年9月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今年1月换屋相关申请的案件呢有多达262件，其中呢银行未受理的案件共48件。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包含担保品的地点不佳，借款人不符合授信的5P 原则，或查无实质换屋自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银行就可以自行决定、哦、就是不给他们一个这个贷款、哦、那此外呢还有50是因为房市降温导致他们要把这个旧屋卖掉的销售期趋缓了，没有人买了。那借款人呢预期无法在原定的一年内来售屋、哦、后来放宽到一年半嘛、哦、为此的话央行已在刚才提到9月、哦、延长到一年半、哦、18个月、哦、那针对2024年9月前已经这个记录在案的呢，且有实质挂售事实的换屋族，也可以跟银行自行协商哦，比照延长到18个月来做一个处分期哈、哦。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说央行特别强调哈、哦，这个不是放宽哈、哦，不是放宽啊、哦，只是给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就是让这个承贷的银行可以去自行决定。看了解一下这个换屋主他的实际状况是怎样，如果是合情合理的有真的有在卖房子，那或是说已经在这个代书的流程的，可是因为没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的话，银行可以再斟酌看看给他多一个延长的期限。好，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报告过齁，这个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开发有了新的进展齁，有了新的进展可能会大复活齁，而且大复活的可能性蛮高的，那大家也都是遥指就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来盖新厂齁，那这个部分也引起了这个当地齁明代的一个关心啦齁，毕竟呢这个如果台积电要来设厂，当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啊那可是呢在这个利多的这个情况之下，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塞车的问题啦，高房价等等的一个隐忧啦那这个部分这个桃园市的这些市民这个市议员呢、也呼吁

着有大复活的进展，渴望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齁，一绝对会的啦，齁。那因为台积电在南科设厂或是到日本熊本设厂啊，都为当地带来了交通的问题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应该要及早来应应齁。那所以这些市议员指出，园区周边呢也要有完善的设计，才不会变成一个桃园两个世界，尤其现有的这个住宅区比较少齁，要扩大住宅用地。科技大厂带来了大量员工，才能够有定居在龙潭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如果说住宅区扩大的话啊，那有又会带来了那个台积宅炒高房价的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呢，也要尽早的啊做一些预应的动作哈啊，避免呢这个啊配套不够哈，那这个部分到时候真的房价又被炒上去，地价也被炒上去，所以呢，这个市议员说应该也要啊，这个要求哈，这些建商啊，配套来多规划一些社会住宅。那因为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啊，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施行条例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把它带到龙潭地区来做一个示范的话，应该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的一个效果齁。好，那这个市议员张兆良也说。

比另外一个案子价格来得高，不断的不断的堆叠上去之后，会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哎帮助这些业者在炒作房价。哦，那对于真正有购屋需求一般市井小民的居住正义，可能就会被这个忽略掉了哈、哦。所以是不管是市议员或是立法员的一些这个建议哈、哦，我想桃园市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都要同步来注意喽。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些这个相关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刚才也有听到的广播、哦、就是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这个已经在这个月25号就要开课了、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广播有兴趣，或是说诶每天呢都在听张老师讲，会不会想自己也来讲呢、哦、这个部分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在5月22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堂的课程哦，让你在声音表情、新闻播报、还有节目制作、主持、广播剧导演播等等等呢，这些都可以让你诶这个一场担任主持人跟这个播报新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好，那赶快打电话，因为我们正声听友的话都有这个8折的优惠哦。所以呢这个名额不多啊，大家应该及时的把握哦，来报名哦，23149121,23149121 哦。那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情商吴敬贤老师哦，也会跟大家来做互动哦。因为他在每个礼拜五我为你歌唱齁，也是主持了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齁，也是非常热闹精彩的齁、哦、那也许呢大家就可以来跟吴老师呢一起互动齁、哦、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因为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啊要大复活了齁、哦、那所以呢这个本来

之前就是为台积电量身定做的一个从化区啊，现在呢，之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大力反对哦，所以呢，台积电也顺应民意啦齁、哦、当然也是觉得说啊，这个民意啊不可逆啊齁、哦、所以呢就宣布说啊，不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来设厂齁、哦、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诶，现在当地的居民啊好像有一点后悔了齁、哦、啊，觉得说诶，台积电来也不错啊齁、哦、啊，要征收土地又有一笔钱可以拿齁、哦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诶，这个部分有机会大复活，所以有很多当地的立法委员啊跟市议员啊，大家也都在呼吁，就是说诶，这个相关的政府单位应该要及早的规划齁、哦、避免交通的拥塞啦，还有就是说台积宅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哄抬，这个部分呢都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应该可以来作为参考齁、哦、然后避免类似的一个负面效应产生。好，那同样也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这个政策跟福利哦，桃园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办理原住民族的这个租金补贴啊这个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申请了哦，那这个是针对原住民族的租金补贴哦。那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跟都市更新处呢表示，今年这个4月1号开始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符合资格的这些原住民每个月呢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哦。那受理的到计划户数用罄为止，就是说申请到这个数量结束的，那呼吁呢尚未申请的这些原住民呢可以尽速来提出申请。那根据住都处的一个表示，依照中央规定啊，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有住宅便无法申请齁、哦、那这个没办法申请内政部的租金补贴。然而呢桃园市政府发现，不少这些原住民族呢人虽然在原乡有房地产，可是因为都是在都会地区工作齁、哦、而有实际租屋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呢桃园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个困境呢自筹了经费齁、哦、来办理原住民租金的这个补贴，去年起呢进一步放宽申请条件，原规定呢是住宅跟租金地距离必须达30公里才可以获得补助，放宽为距离20公里以内呢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哦。那预估可能可以增加40%的这个原住民呢可以受惠，有效的纾解这个原住民在外租屋的这个租金压力啊。那住都处也特别表示，115年度的补贴计划源于去年10月就已经统一受理，并自今年1月起开始核拨。那因为有考量到部分的原住民族呢未能及时在这个期限内申请哦，而且呢还有一些额度齁、哦、还没有用完齁、哦、所以呢为了要照顾这些原住民族啊，在这边我们也在借着这个广播齁、哦、这个对有需求或是说符合资格的这个桃园市的原住民呢都可以来做一个随到随办的一个受理申请齁、哦、那申请资格最主要就是涉及在桃园市的原住民且符合相关规定都可以来提出申请。那必须去填妥申请书，申请人跟配偶跟户口名簿的影本然后呢到邮局这个邮局的存折影印还有租赁契约，这些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申请了。那这个市政府就会把每个月大概最高有4000元的租金补助呢这个汇到你邮局的户头里面呢。好，这个是对于桃园市原住民呢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呀。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报税季节了，5月份是要申报所得税。

还有房屋税的时节，所以有很多民众呢也都为了要报税在伤脑筋了、啊哦、真的除了就是说要又要被拔毛之外呢，有些人真的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个税务啊不了解，特别是有一种状况、哦、就是说啊、你把相邻的这个房屋打通合并使用，就是两户变成一户了齁。那只有其中一户设了户籍，那是否能够还是适用自用住宅的房屋税率呢？这个部分呢有些民众可能也是真的一个头两个大齁。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基隆市税务局就表示，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呢，即使其中一户办理户籍登记，能可是这个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那只有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呢，能可适用住用住宅的优惠税率 1.2%、哦、那税务局也进一步说明、哦、相邻的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仅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哦、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 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齁。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提到齁，现在今年从8月1号开始齁有新的规定齁。什么新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新建的大楼齁这个就必须要按照规定齁来设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齁。那这个对于一般的新建案的这部分可能就会要有所影响哦。那把太阳能哦，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能够有这种所谓的绿电嘛齁、哦、不要太依赖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像是这个火力发电这些的东西齁、哦、不管是瓦斯啦或是说天然气啦这些的发电齁、哦、所以政府就会鼓励新建物呢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的。经济部订发布了建筑物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并获行政院核定，从今年呢8月1号要来开始全面施行。所以现在呢也都是大力在宣导当中齁、哦、让大家可以预先知道齁、哦。那董建宏政务次长也指出，再生能源稳定增长是台湾能源转型的核心命脉。内政部呢透过近零碳建筑的这个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推动营建产业低碳的这个创新，并跟经济部跨部会来合作，将再生能源发展跟建筑管理这两个呢做一个这个结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两个机制做了一个结合齁、哦。那这一次的建筑太阳能光电新制是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定的。那它规范的呢是说新的建筑物呢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我们的大家知道的台坪大概是300坪的建物呢，不管是新盖的或是增建或是改建的建筑物，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置1000瓦的太阳光电设备。那这个部分当然相关的这个设施厂商都知道齁、哦、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大概这个面积多少，那要多设置多少的这个这个太阳光电设备齁、哦、应该是这些设备厂商应该都会也可以指导齁、哦、这些建筑业者。那这类的案件呢虽然仅占建造执照申办量大概只有 10%，但因为建筑面积呢占比达到 80%， 透过精准的一个规划呢，在不增加中小型建案的负担之下，创造最大的绿能效益齁。因为中小型建案它如果说也要求齁，就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些建案如果也要求他们做的话，
他们的那个单位成本可能就会增加很多哦，所以呢，这个政府也有考量到实际上面的一些现实问题哦，所以是规定1000平方公尺、3000平以上的新建、增建跟改建的建筑物才必须要来设置。

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好，那这个针对建置的费用呢，这个部分内政部也有说了哈，这个因为避免呢这些建商又在对外宣传说啊，我们因为要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哦，每坪会增加多少钱多少钱哦，那内政部针对这一部分的建置费用也有说明，每千瓦呢大概是38,800元，设置12年都可以回收设置的一个成本，如遇到断电呢，可供公共用电来使用齁、哦、啊，都是有利于管委会的这个维修管理齁、哦。那至于说建筑结构的安全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来规范遵循齁、哦。那内政部也说新制呢更可结合既有的建筑更新需求齁、哦、透过屋顶跟立面太阳光电设置，同时改善老旧外墙的安全、哦、强化这个城市的韧性、哦、那新制度创新方面，内政部跟环境部呢也合作推动建筑延寿碳权的这个机制、哦、所以这个是跟环境部来合作的、哦、透过既有的建筑节能改善跟太阳能光电设置，可以取得碳权并作为维运的财源、哦、提升民间参与的一个诱因，逐步建立这个建筑碳资产的这个制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说上面是跟这个经济部的合作，现在是跟环境部来合作，那为了要提升不动产资讯的透明度呢，让民众对于这个不动产交易可以及时掌握建筑能源使用的效率，内政部也规划哦，将建筑的能效标示纳入不动产租售必须要揭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并在实价登录网站公开建物能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作为民众你在买卖跟租赁住宅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引导市场重视节能的这个价值，推动绿色消费跟低碳生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内政部、哦、在推动这个新建物或是增建改建的这个部分呢要加设太阳能光电板这一部分的一个努力啦。好，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谈谈呢、我们的灵魂之窗，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是我们这个认识外在环境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组织啊。那我们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些观察，包括色彩呀、包括形状啊、等等啊，那我们都是必须要透过眼睛啊去观察。可是啊，我们这个眼睛，我们在台湾，我们台湾人啊，很糟糕的啊，从小很多人就四眼田鸡，而且近视率非常高啊。我记得我看到的这个数字是小学生吧，好像就有高达大概一半以上，大概就有近视了。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初中、高中到大学啊，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八九成都有近视啊，这个是真的是蛮可怕的数字啊。那可是到了这个中年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又有什么老花眼啊，或者是这个黄斑部病变啊，这眼睛的疾病啊，还有呢，像青光眼啊，像这些都是跟眼睛有关的疾病啊。那这个，所以大家一想到眼睛呢，就想到要护眼啊，明目护眼。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好像都是叶黄素哈、然后也有人会想到了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没错，这两种都是我们明目护眼必要的营养素。但是问题是我们明目护眼需要的营养素不是只有这两种啊，还有其他的啊，包括什么呢？还有玉米黄素啊，这个大家听过的人是有稍微少一点了哈。那还有呢，花青素，还有这个 DHA， 还有呢就是 beta 啊，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以及矿物质锌啊，所以呢，我把这八项啊称为明目护眼的八大金刚啊。那我会建议呢，其实，从小到老啊，其实都应该要摄取到足够的这个八大金刚啊。那不只是从小到老哈、还有孕妇啊，在怀孕期其实就应该要关注啊这些营养素的摄取。那这个明目护眼的这个八大金刚啊，其实这个八大营养素它各有分工啊，然后呢一起合作来这个照顾我们的眼睛的健康。比如说像叶黄素以及玉米黄素啊，其实如果说大家，我想很多人都有在买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品了。那几乎叶黄素补充品啊，这个营养品大概里面都会有玉米黄素哈、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呢，他们通常就是携手合作。为什么？因为他们共同啊，就是在这个防护黄斑部啊这个部分呢啊是。

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们的一个功能。那他们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要帮我们过滤掉蓝光啊，因为蓝光是我们这个眼睛的杀手哦，哈。好，那至于花青素呢，它主要它其实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抗氧化物嘛啊，那。它呢主要的作用是在我们的微循环啊，眼睛的微循环。那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是啊，这个提高我们视网膜的供血啊，因为它可以促进微循环。啊，至于 DHA 呢，啊，这个Omega 3里面一种非常重要的脂肪酸，那它主要的作用是在视神经细胞膜啊，那么它的核心功能是啊，这个建构我们的视神经的结构。贝塔胡萝卜素大家也非常熟悉，它主要的作用其实啊，在夜间视力系统啊，可以强化我们的夜间的视力。所以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帮我们合成视紫质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啊帮助我们的这个夜间啊视力可以提高。那至于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啊，它们呢是协力一起来建构抗氧化的网络。啊，它们核心的功能是帮助我们清除眼部的自由基。另外还有矿物质锌啊，锌呢，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啊一种酵素，它提供我们啊酵素防护啊，就是视网膜的抗氧化酶啊，它也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啊，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啊，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啊，它其实它的位置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黄斑部的外围，那其次呢，在视网膜的部分哈，不过其实叶黄素在我们的大脑皮质也有少量的存在哈。那这个叶黄素

伤害啊，因为光啊，其实也是一样会对我们啊身体造成氧化的伤害啊。那另外呢，提升视觉的清晰度，还有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夜间的视觉。啊，那这个叶黄素的食物来源有哪些呢？有像菠菜、地瓜叶啊、羽衣甘蓝、芥蓝啊、绿花椰菜啊，就青花菜哈、啊，还有香菜啊，这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蔬菜，还有就是啊，橙黄色的这种彩椒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莴苣类啊，叫做菊苣的啊。那在台湾很多人没有吃过，没有看过菊苣啊，那恐怕都是要到传统市场才比较容易买到啊。那这个菊苣呢，它也是啊，这个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啊叶黄素。那还有就是这个也会菊苣啊，它不但有蛮高的这个叶黄素，它也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少量的玉米黄素啊，所以其实我很推荐吃菊苣啊，你可以想办法啊去市场上找找看。我记得我在二三十年前啊，那个时候很多像有老花眼的问题的啊，那我都会建议他们用菊苣加这个番茄啊加这个枸杞子啊，去打这个蔬果汁喝，哎，结果哈、啊，真的很快哦，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很多人的那个视力就大幅改善了。如果持续吃这些食物的话，其实第一个你就不容易产生这个白内障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啊，它这个白内障啊，不会。这个不会熟啊，那我自己就是这个个案啊，就我在大概最近前两年吧啊，我也去做了一个眼睛的检查，我真的眼睛里完全没有白内障啊。那我老伴呢也是没有啊，因为一点点了哈、啊。然后他在这个荣总啊检查的时候，荣总医生就是说一直催促他做白内障手术。那我就跟他说不要，你先去啊，我就建议他去那个我这个眼科医生啊，我大概跟了他大概有起码40多年了吧，我好像是从20岁左右就看的一个眼科医生啊，叫做文良彦啊，文章的文啊，那我就陪同他就去挂了这个文良彦的这个门诊，就文良彦检查了以后说，哎呀，你只有一点点啊，根本就没有必要做手术啊。所以其实各位啊，这个以他的这个，我这个老伴啊，他非常非常爱吃甜食啊，这个屡劝不听啊，吃了好几十年，然后每天呢绝对没有一天不吃的啊。结果他是有那个高血糖啊，因为他这个甜食吃非常非常多啊。那因为高血糖引起他的一些视力的障碍，但是呢就是让我很讶异的是，检查结果他几乎没有白内障啊，所以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般三餐饮食都是我在做嘛，那每天又在打这个蔬果席啊，然后常常吃这个生菜沙拉啊，然后每天也几乎都会吃到我自己做的这个有机豆奶优格啊，所以但是呢这个他这个甜食的习惯没有改啊，我就真的是拿他没辙哈、啊。好，那这个叶黄素啊，我们在补充叶黄素，不管你是吃含叶黄素的食物，还是你要补充叶黄素的这个辅助品，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叶黄素要吸，它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你要吸收它啊，一定要搭配油脂一起摄取，才可以提高吸收率啊。所以你是我们在这个有这个叶黄素的食物里面，我们可以加一点油或者一些坚果种子啊。那如果说你是这个吃这个营养辅助品的话，也是一样啊，要搭配一些油脂哈。啊，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继续跟大家谈其他的七大。

金刚。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有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那另外呢，我在 FB 脸书有开设一个社团，社团的名称是祛病的社团的名称是改善这个自愈力强化自愈力，然后祛病方来抗老化哎呀真糟糕我这个脑袋这个记忆提取的这个效率真的是降低了好，那这个我们来谈谈除了叶黄素之外还有玉米黄素那这个玉米黄素呢，它在我们眼睛里它分布在哪里是视力最关键区域的黄斑部中央核心区所以你一定要认识玉米黄素那它的主要任务是吸收高能量的蓝光，降低光氧化伤害，保护视网膜感光细胞，然后提高黄斑色素的密度，降低眩光的干扰有些人呢这个很怕光那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你多摄取一些含玉米黄素的这个食物那么这个情况应该可以改善。然后它还可以维护中心视觉的品质，保持夜间视觉稳定，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用眼也比较不容易疲劳比如说像长时间因为工作必须长时间看荧幕像我就是我真的是因为都要在网络上面去查资料写东西现在都是用这个 iPad 或者手机，而且有的时候会除了手机跟 iPad 同时用之外，有的时候还会要两只手机两个 iPad 一起用所以那个时间又长所以盯着荧幕的时间非常长，可是我竟然都没有白内障就表示我长期的饮食是奏效的好，还有夜间开车的人有些人夜间都没有办法开车因为会有眩光还有像青光眼就是高眼压的人，还有黄斑部病变高风险的族群，特别要关注这个叶黄素跟吸手搭档的话，那它产生的这种协同效应是对眼睛视力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在摄取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是购买这个营养辅助品的话那你要去看一下成分它的营养成分，那最理想的比例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呢，它的最佳比例是5:1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辅助品的这个营养成分。那玉米黄素的食物来源其实枸杞子含量是最丰富的那还有就是像玉米还有橙色黄色的甜椒，还有呢南瓜所以像这些食物都可以常常吃这也是我以前建议就是枸杞子跟这个菊苣这些一起就是把它打成这个果昔那个结果真的这个视力改善的效果非常大而且非常快。那第三个第三大金刚是花青素。花青素它可以强化眼睛的微血管提升我们的视力。那它的主要任务呢是促进视网膜的微循环就是微血管的循环，然后强化眼睛的微血管抗神经发炎，促进视紫质再生所以它能够强化夜间的视力能力。
那夜间

视力不好的人哈、啊，或者是高眼压的族群啊，啊，不妨啊多摄取含花青素啊多的这些这些蔬果类。好，那么另外，那它的食物来源呢，像来这个它的这个含量非常高的啊，非常丰富的，一个是桑葚。好，不过现在在台湾好像桑葚也不是很容易买到啊，比较少见。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啊，含量非常高的叫做山桑子啊，英文是 bilberry 哈、啊。那在以前呢，这个英国的空军啊，他们要这个飞行之前啊，都会吃这个山桑子啊。这个山桑子它对于这个眼睛视力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在啊，夜间的视力啊，像他们尤其是夜间飞行的话，非常需要山桑子。那这个也比较难买到，因为它几乎就是野生的啊，所以产量比较少。那至于蓝莓啊，那就很容易买到了啊。不过台湾是不容易买到新鲜的了。那如果是虽然买到新鲜，如果它不是有机的，其实我也不是太建议啊。那你可以去好事多啊，我记得好事多是有那个野生的哈、啊，野生的蓝莓啊，可以买这个蓝莓啊，这个回去吃。还有呢，啊，黑醋栗啊，黑醋栗也比较少见哈、啊。还有蔓越莓、覆盆子、黑莓啊，这些就是莓果类，几乎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么另外呢，含量很丰富的是紫色的地瓜啊，紫地瓜，还有紫高丽，以及黑米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米啊。那么也可以平常啊，也可以经常吃这几种食物。那第四大金刚啊是 DHA 啊，那这个 DHA 呢是 Omega 3里面的其中一种啊脂肪酸，那它是我们视神经细胞膜结构的主要原料啊。那它保护眼睛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保护啊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啊，因为它是我们视神经膜啊上面非常重要的这个必要的这个营养素啊。还有啊抗视神经发炎啊，还有维护视网膜的稳定。

0: 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1: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2: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0: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2: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0: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3: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灵魂之窗啊，要如何去保养维护啊？那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有足够的营养，去强化我们的这个视力啊。那这个营养里面，我们不是只有一般人，就是绝大部分人呢、啊，大概一想到的话，大概。一个就是叶黄素啊，另外一个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其实是不止啊。那我列出的是八大金刚，对于我们的这个视力保健呢、啊，都很重要啊。包括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DHA、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矿物质锌啊。那我们在上次节目呢，已经介绍了这个四大金刚啊，包括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以及 DHA。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介绍另外的四大金刚啊。那第五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啊。其实贝塔胡萝卜素大家其实多半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啊，都知道它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质啊。那它这个。对于强化夜间视力啊是非常重要啊。那它的护眼方面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要把我们所吃进来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去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呢合成视紫质，那这样子就可以提高我们夜间视力的功能，而且可以维护我们角膜的健康啊。那这个食物来源大家其实也都蛮熟悉的啊，包括枸杞子啊。那我们上次节目有提到了啊，像枸杞子它这个所含的玉米黄素啊是数一数二的啊。所以也建议大家经常吃。但是我在这边提醒哦，你真的要吃的话，建议你买有机的啊，不然我们买到的枸杞子很多可能啊都有这个二氧化硫啊，这个对健康是有害的哈。好，那么除了枸杞子呢，还有胡萝卜，还有南瓜，还有黄色的地瓜，以及橙色的蔬果啊。第六，其实啊，我这边再提醒一下啊，其实有一些绿色的。食物里面也有贝塔胡萝卜素啊，像一些菠菜啦，或者是海藻类。

就是它可以把已经氧化的维生素 E 啊，就是已经死掉的维生素 E 了，再让它再把它救活啊，起死回生，还原啊，让它恢复活性，所以它可以让维生素 E 要一直不断的在我们身体里循环啊，所以你看维他命 C 重不重要？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美白的营养素啊，因为大家一想到维生素 C，大概马上想到的就是美白嘛，哈。其实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功效啊，对我们健康的这个贡献实在非常大，也非常广哈。所以我自己虽然我每天都有吃到不少的生食啊，因为每天都会打这个蔬果昔嘛，然后也常常都会吃这个生菜沙拉啊，或者是生的蔬菜凉拌的哈，但是呢，因为我知道维生素 C 非常重要，所以我还是有额外摄取全食物啊，这个发酵型的维生素 C，那就是要这个确保哈体内有足够的量，也就是说，现在的目标已经不只是啊以前呢，就是说，哎呀。这个不缺就行了。后来看了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啊，才发觉，不缺它只是让我们这个可能防止我们产生一些疾病哈，那是比较消极的疾病的预防。可是我们活着最重要的不是只有不生病而已，更重要是什么？是精力充沛哈，元气满满哈，就是这个身体的所有的功能都是在最高状态啊，在运行哈。所以我就是每天还是有摄取这个额外的这个维生素 C。那另外呢，它不只是一个再生性的抗氧化系统啊，它可以让已经本来已经氧化的维生素 C 可能变垃圾了嘛，对不对？可是不是，它可以让它再还原啊，然后又恢复它的活性啊，然后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不受到自由基的攻击，同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啊降低光线和氧气对于我们啊这个眼睛晶状体蛋白质啊的损伤。所以它可以有效的延缓，甚至于预防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个年龄哈，而且我眼睛是非常不好哦。我从大概小学5年级吧，我记得，第一次去验光我的视力啊，近视就已经是400度了，然后到了6年级的时候已经到600度了，哈，后来最高曾经到1000度，多可怕啊！然后在年纪大了以后啊，稍微这个近视稍微减了哈，大概现在好像也有800度啊，所以那这个视力不好，而且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到这个那个医生的那个自动验眼压的那个仪器啊，都已经没有办法测我的眼压了啊，这么严重。可是你看，我一点白内障都没有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拜我的这个长期这些高抗氧化物啊，然后这个各种的这种含丰富维生素、矿物质啊，还有这些抗氧化物啊，以及这个高纤维啊，还有这个必需脂肪酸啊，都这些食物啊，对我的健康的维护真的是，长期来看呢，它真的是有效的哈。那这个维生素 C 这个最丰富的来源，很多人大概都知道了。第一是什么？红星芭乐，不过好像是市面上红星芭乐也不紫高丽、山苦瓜。哎，马铃薯里面也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哦，哈。那当然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它本身是水溶性的啊，所以它不耐高温，大概在摄氏大概42、3度左右吧，它就开始被破坏了哈。那所以如果说，当然，水果类我们大家一般来讲大家都是生食嘛，那至于蔬菜类呢？很多人都是熟食啊，那很可惜，那就会把它的维他命 C 破坏掉。所以我会建议啊，如果你买到是有机的，这个红橙黄甜椒啊，

是青花菜、紫高丽、山苦瓜，那这几样其实我建议你都可以不妨生吃。那至于马铃薯呢，那当然不宜生吃啊，那就带皮青去蒸啊。我像我蒸马铃薯啊，蒸南瓜，我都不先削皮的啊，我都是这个连皮一起蒸，那这样子它的营养素比较不容易流失啊。然后你把马铃薯啊蒸熟了以后，再把皮去掉。那如果你是买有机的呢，哎，我建议你千万不要去皮哦，那个皮啊实在是很珍贵啊，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营养素啊，在这个它的外皮上面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讲说，第七大金刚就是维生素 E。维生素 E 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啊，它可以保护我们这个眼睛里的这个DHA 啊不被氧化啊。DHA 它就是必需脂肪酸嘛啊。那我们知道脂肪是非常容易氧化的啊，所以这个维生素 E 呢可以保护我们的 DHA， 然后也是强力的啊自由基清除者啊，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清除眼睛里的自由基，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它的结构的完整性，然后很重要，它也可以降低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帮我们预防白内障。那这个维生素 E 的食物来源包括很多的坚果种子都有哈，像杏仁啊、葵花籽啦、榛果呀、花生、松子啊，还有像水果类有洛梨，那么还有呢小麦胚芽啊，这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那至于第八大金刚啊，就矿物质锌啊，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哈。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来介绍锌它对我们的眼睛视力保健的作用在哪里。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另外我在脸书 FB 也设立了一个社团，那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也欢迎大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可以我在这个社团里面呢是持续的发布各种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知识那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好，我们继续来谈到这个矿物质锌它竟然在我们的视网膜里面含量非常高，那它也是强力的抗氧化的这个功能可以大大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的伤害。那如果它跟维生素 C 一起共同合作的话那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它可以降低 25% 黄斑部病变的风险，这个可不是小数字那如果说你其他的我们刚刚讲的其他的几大金刚你都有足量的摄取的话，那大概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呢可能至少会下降50%以上。那此外呢，矿物质锌也能够帮助维生素 A 从肝脏释放到血液里面然后把它转化为视紫质然后提高夜间的视力。另外锌它其实也参与了我们的眼球肌肉视网膜和色素上皮层的代谢，有助于维持正常视力还有我们变色的能力然后预防视神经的萎缩所以
我常常在讲啊，其实我们要关注的营养素不是只有一种两种啊，我们要关注整体全面的啊，因为所有的营养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都是整体在作战的啊，就是一起携手共同来把这个照顾我们的健康啊。啊，所以不要只关注某一种两种啊，我们应该要很均衡的摄取各种不同的这个蔬菜水果啊，这个谷类、豆类、坚果、种子，因为抗氧化物还有纤维啊，还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都是在这些植物性食物里面啊是最多的哈、啊。那矿物质锌的含量高的食物有包括就是南瓜子，应该是No.1 吧哈，然后还有很多的豆类也含有啊，还有就是全谷物都是锌的主要来源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经常要摄取。那像谷类、豆类的话是建议啊天天都要摄取。那我们家呢就是早餐呢、经常就是蛮简单的啊，就是全谷物的这个早餐谷片啊 ,cereal, 然后再加上有机豆奶或者是有机的这些坚果奶。然后里面呢又会加上一项南瓜子、葵瓜子、核桃还有花生。那花生呢也都是我自己买有机的花生米来用低温去烘烤的然后还有加上亚麻籽。所以营养是非常丰富非常全面该有的几乎都有了就是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抗氧化物还有呢就是必需脂肪酸统统都具备了好，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护眼餐的一个范例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早餐我家的早餐就是我和女儿女婿还有我的孙女都是这样吃。那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变化像有的时候是前一晚就把地瓜烤好因为地瓜吃冷的它会有抗性淀粉所以前一天就烤好。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吃地瓜然后呢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豆类坚果种子然后加一点这个葡萄干或者是椰枣干去打这个浓浆就是高蛋白的这个植物奶然后再搭配一点水果所以你看我们吃的多营养好，那我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早餐要怎么吃其实早餐真的可以很简单像因为女儿女婿也说不要让我太忙嘛所以早上呢大部分都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早餐谷片加上这些坚果种子加上豆奶或者坚果奶。那这个偶尔就换一下那有的时候我会煮这个燕麦粥那我女婿呢不爱喝燕麦粥所以我就会在燕麦我就是会煮这个糙米或者小米藜麦然后呢再加这个燕麦进去来煮粥。然后这个燕麦粥里面其实也可以加像亚麻籽或者是一些坚果种子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香蕉蓝莓草莓这些水果或者是洛梨都可以反正就是可以吃的很营养。那更简单的做法就是 overnight oatmeal, 这个在欧美非常非常风行的就是把这个快煮的燕麦片用这个植物奶泡着或者优格泡着然后这个封起来盖放到冰箱第二天早上打开来就可以吃了。那同时也一样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不同的水果。那这是也是非常方便的。那午餐可以煮像扁豆黑米黑米紫米嘛里面就有刚刚讲的就有很丰富的一些这个抗氧化物还有这个黑米紫米煮的糙米饭然后呢你可以很简单的
烫个菠菜，然后用橄榄油去拌啊，加一点点切碎的大蒜，然后这个可以用甜椒啊，红黄橙的都可以啊，然后甜椒来烩这个青花菜，但是不要煮太久哈。如果说你牙口好的话啊，青花菜啊，其实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也可以用煮熟或蒸熟的玉米、南瓜、胡萝卜啊，去打成浓汤。那这个浓汤里面呢，你可以加一点什么？泡过的腰果，哇，那个腰果它就有那个奶油的那个香味跟那个口感啊，所以这个加进去啊会很香啊，然后再加一个奇异果啊，那这样子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护眼的营养素也都有了。那晚餐呢，吃简单一点了，不要太复杂哈，就你可以蒸或烤一个地瓜，然后加上凉拌的紫高丽，加上用洛梨啊、杏仁啊、黄豆啊打的这个植物奶啊，像我今天早上啊，就是吃的是植物奶啊，配这个全麦红豆包子啊，还有一些水果，然后加上加上一些这个加上的那个坚果类哈、啊，所以你看这样子吃，不。这个营养真的是很全面的啊，尤其是对那个眼睛视力保健呢、啊、非常好。那在两餐的中间呢，就可以选像枸杞子啊、羽衣甘蓝、紫甘蓝、柑橘类的芭乐、莓果里面啊，任选啊一两种或几种，然后加上可能一点香蕉，加上柠檬，然后加水，就打出一杯怎么样？哇，又美味啊，又护眼的这个蔬果昔啊，我们今天。

0: 到了末期之后，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 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的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
1: oh. 哦，
0: 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1: 是，
0: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
1: 哦、
0: 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1: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0: 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时间来的情况下、嗯、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哦、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
1: 有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我要的幸福》。好，幸福人人爱哦，但是要得到幸福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以感情来讲的话，你就要遇到对的人；那如果以金钱上来讲的话哦，那你的财务规划就要非常的厉害哦，甚至可以要说超前部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两位专家哦，他们就是可以帮大家制造幸福的财务顾问。他们最近也出了一本书，由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两位财务顾问都来到我们现场哦，那分别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那昵称叫做查尔斯。两位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琳姐好，我是哲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琳姐好，我是茂恒，也可以叫我查尔斯。
0: 好，那两位都是很厉害的财务顾问哦。那我们先来聊聊两位的故事好了，好，先稍微闲聊一下。两位现在目前算是同事，因为都是定邦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那这个定呢是安定的定，好，方是方向的方，定邦股份有限公司，那专门就是帮大家做一些财务规划的、哦、那我先问问看哲明好了。哲明拥有国际特许财务分析师 CFA 的证照，也曾经担任过银行交易室的主管，那从理工科系转攻商科，所以呢就是可能以前的这个背景的关系、哦、很重视数据分析，那已经帮上百人进行财务规划还有咨询。我先来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会从理工科系转商科？
1: 哦，其实这个就会是很有趣。当时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候，然后大概大三大四老师都会说，诶，那个你大学就是一个我们讲说比较通才的一个地方嘛，齁。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们选修课啊，就不要再选修这个系上的课，齁，尽量就往其他的地方去。对，所以我那时候呢，第一个我记得我好像选修这个经济学。对，然后一上完课之后，我就突然感觉到，诶，欸，原来数字然后拿来解释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欸，它是有它的逻辑方法还有道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

0: 去这样。那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就开始选修更多这个商学院的课，包括什么投资学啦、财务管理啦等等这一些，后来就会觉得啊好有趣哦，所以呢就会想说在这个考研究所的时候就考看看这个是商科的研究所。那当然有点遗憾是我有延毕一年啊，因为大四要考研究所就没考上，但是大五的时候我就很确定说我之后要转商，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然后让我转到商科。那真的去读研究所之后发现诶，这个好像我真的有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齁。举例来讲，像我们虽然读这个商科研究所，但我们还是要写程式哦，我们要写程式去算所谓的选择权评价这样。对，那我以前啊还在读电机的时候，我写程式我觉得好没有 feel，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对，所以常常啊坦白讲就是超朋友的超同学的这样子。对，可是到了研究所我要写程式的时候，我是真的可以通宵，我就为了写出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东西。对，所以当你会想说诶，我要用好好的去投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你找到你的那种幸福方程式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即便很辛苦但我还是很开心这样。
1: OK， 好，那当初理工科系这个电机系是分数到了随便乱填吗？还是当初念书就觉得好像我的数学还不错，理化还不错，所以就读理工科系？
0: 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点反骨，好，因为我的分数其实是可以上医学系的。对啊，因为我们是南部小朋友嘛，那所以其实南部的家庭来讲，如果可以读医学系，大概都会父母都会希望你填医学系啊。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是怎么样？哎，就是反正我也有去考生物啊，就是可以填第三类组的分数这样。可是后来啊，就是我发现哈，我有一件事情我可能没办法克服。就是以前我们都是那个高中的时候会解剖那个青蛙嘛，那我就觉得说诶，我好像看到写这个我不太行，就会觉得诶，好像读医学系可能不太会是我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比较像是我不是医那就是理工，所以我就是选理工。不过我觉得后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比较像是从我不要的去删掉，然后就选另外一个。对，但其实你也不确定理工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的。
1: 嗯哼，
0: 对对。但是后来就是延伸到前面那个故事，当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反而选择的是诶，这个是我想读的，那种感受上会跟我当初在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OK， 好，那

0: 有些他也是写程式来帮助自己交易，好，那就是才能用对地方就会很好用齁。那另外你也去考了这个 CFA 证照，好，那其实这个证照好像很厉害是不是？好，因为我身边也有人去考 CFA， 好，那其中一位有考上的就是我的亲弟弟，好
1: 等这样子。对，所以 CFA 他考试难的地方是第一个他要用英文考，好，因为它是一个国际认证的证照，然后再来就会是它还要考三次，所以它不是你考一次就过了。
0: 对，因为
1: 它要考三次，
0: 每一次都是一年一年的考，然后而且就是它好不好，不知道是第几阶段的时候，你必须还要工作经验几年。
1: 嗯，
0: 好、
1: 哦，
0: 那除了用英文考很难之外，我身边报考的人，因为包括我的老公，他只考到第二阶，因为他后来知道不会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没有去考第三阶。那弟弟是第三阶也有考上，然后很好笑的是，他们跟我讲说，哦，道德这部分他们也觉得很难。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语系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母语，不是英文，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意思我觉得是误会了，如果他改成中文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糟糕、
0: 啊哦、我以为是因为道德我们就是观念跟他们不太一样。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并不会到这样子、啊、
0: 好，那如果考上之后对于财务规划、财务顾问这个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诶，我觉得很有趣，当初、哦、我在考这个是因为主要是 for 银行交易室的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像对我来讲像什么财务分析啊、会计啊等等这一些，因为我本来毕竟是理工科系出身，所以以前读研究所虽然改读商科了，这些东西有碰，但我觉得后来才知道那个叫有看没有懂，嘿，但是在读这个 CFA 考试的过程跟工作应用之后，我就会发现哇，好像突然吃了一个大补丸一样，就好像突然通了这样，打通任督二脉这样。对，那但是很有趣，在这个是在银行的时候我觉得有帮助的地方，但 CFA 的 level 3就是第三级的时候，它其实有考到类似一个叫做所谓全生涯的这种财务规划这种东西，当然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在这个考试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对，但反而在我后来离开银行然后转职财务顾问之后，我才会重新挖出来说，哦，原来当初他们这个东西是在讲这个啊，好，所以在讲投资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很会分析一档股票，坦白讲跟我们如何规划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这个资产管理等等，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耶。简单讲，你不会分析一家公司不代表你不会做理财规划，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初考这个证照当然是蛮辛苦，因为那时候女儿刚出生很小，然后所以你可能半夜睡不着的情况，就是睡不饱的情况，你还要K 书这样子，对，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诶，给我的一些养分真的是再加上印证一些实务上面的经验，确实在我们现在职案这个财务顾问的过程中，其实确实帮助我们蛮多的。
0: 是、嗯、好，所以我们的哲明呢就是其实很会念书齁，然后当初本来是可以医学系的齁，所以有很有那个应该是逻辑啊数学其实都很好，但是对他来讲好像就是他要知道他的动力是什么齁，然后才会去专心的做那件事，不然读书就归读书，可能没有在应用上，可能没有整个通齁，那他现在在一个非常通的状态之下，可以协助大家做财务的规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邱茂恒，然后有个昵称叫做茶耳狮，然后这狮是狮子的狮。好，那现在呢是财务顾问、讲师跟作家，也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也是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 CFP， 这又是一张证照哈、嗯。然后专长是替个人跟家庭的收支、保险、投资、财务咨询跟规划，并且担任相关的讲师讲座来推广财商的观念。那问一下，一个是 CFA， 一个是 CFP 又是做什么的？我发现有好多的好像做一些财务规划跟保险人员，他好像都很喜欢这张证照。
2: 因为 CFP 哈，它其实比较像是如果在理财规划领域的话，就是比较有指标性的一张证照，那还是国际证照，从美国那边开始。那当然我觉得是有点像是我觉得它蛮扎实的，相较其他可能市面上一些证照，因为它触及到的领域比较多，那也因为比较历史久远，有一些比较可能稍微严格一点的审核标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就是这件事可能有稍微有公信力。像是如果是在金融业的话， CFA 跟 CFP 都有可能是对无论你的升职职位，然后甚至是可能是一些其他奖金或薪水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0: 是、嗯、好，所以今天的两位都非常的专业齁，那大家平常要找他的也可以去上这个定方的官网齁，就是你们的财务规划公司的官网、
2: 嗯、
0: 那我觉得你们官网其实内容也蛮丰富的，而且很有趣，很多人会对于财务管理规划有一些

0: 惑。好，但是我觉得在你的官网上会写得很清楚，好，你大概要有哪些概念，那甚至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的资产有多少，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下面有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样简洁扼要告诉大家你要付费多少就可以得到这个 know how 的咨询。好，那所以呢大家都知道齁，就是其实理财的观念是有价的。好，那当然如果最实际的方式就来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来，我先问个问题，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名词是财务自由，为什么你们的书名要叫做财务幸福？
1: 我觉得刚好前面我们放的那一首歌会让我蛮有感觉的，就是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
0: 我故意的啊。
1: 我就在想应该是特别为这本书挑的。
0: 是。
1: 对，因为它里面就有讲到一句话，就是生活像一团粘土。那就像我们真的在理财的时候，诶，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想过？简单讲，你有一团粘土，那你想要把它捏成什么样子，我们其实没有想过。那我们现在在理财的时候很像怎么样呢？隔壁那一个人他捏的那个样子，我就想要跟他一样就好。对，但是你最后捏出来的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我们会强调财务幸福这件事情跟财务自由它不这么完全一样，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幸福。但幸福怎么来，其实可以自己定义，你想要怎么定义你的幸福的生活。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幸福啊，你不能跟隔壁的人要的一样幸福，不然你过的是他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生活。
0: 是，
1: 对。
0: 那其实在理财上面我们讲到说，哦，要财务自由感觉上好像很难，因为感觉上就是后面要好几个零，哦，这样才可以达到。对不对，哦，可是如果是财务幸福，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会手把手的教你，哦，透过几个步骤可以让你逐渐的迈向幸福。那我想这也是你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对不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聊这本书是怎么样的规划，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转眼间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书，非常的棒，也是一本工具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两位作者哦，都是非常专业的财务顾问，还有作家，拥有 CFA 跟 CFP 专业的证照，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我们两位问声好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哲明。
2: 大家好，我是茂恒，
0: 也是查尔斯。我们开始来讲这本书了。好，这本书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有逻辑性，一步一步帮大家打造幸福的财务规划哦。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这本书的副标有讲说。

0: 12000。对，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想，对，可是我后来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吃住全部在我亲戚那。
1: 嗯
0: 哼哼，对，可能出去玩我全部开销我都不用，我真的是实拿22000，而且吃饭都是吃，就是我都不用出啊，所以
1: 但包吃包住，然后22000就纯粹拿去玩都够这样子。
0: 对对对，可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居然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比外面的来得低。可是当我出社会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一样了。出社会，我刚好出社会面临到那个时候是就是金融海啸后，所以是大家你知道就是公定价，你的就是22000，大概22K，俗称22K。然后当然我不是这个薪水啦，只是我是意识到出来的时候好像要房租欸，然后你要吃住要自己欸，生活用品全部都自己欸，然后开始要缴保险，然后也会出去玩健身房，突然发现好像不太对劲哦。这个时候即便出社会的22000跟当初的22000不同，然后你就开始焦虑哦，尤其是一开始想不太清楚，你就觉得哇，保费好像刷了哦，然后我健身房好像付了，教练费好像付了，然后也分期，我这个月好像没有办法有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钱可以去做指引。当然随着被社会开始鞭打以后，就可能会意识到说不行，我好像有的钱不能这样子花哦，信用卡不能这么用的那么随意啊，因为以后都要还的，所以开始会慢慢意识到有些支出啊，有些收入的方式可不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排出自己喜欢的优先顺序。然后当我觉得当你开始能够比较存得下钱，比较知道钱要怎么样用，然后养成一个比较可以就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后，我觉得就渐渐不那么焦虑啊。当然我相信通常大概人大概会又在30上下的时候又产生新的焦虑，因为通常结婚生小朋友买车买房突然一起来，新的焦虑就来了。
1: 而且我觉得在你们这本书一开始啊，就讲因为你们的职业是财务顾问嘛，那你刚才讲的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是那种小资族的心声啊，就是我们是一般人所以钱不够嘛。那很多找你们财务规划的是高资产族，一经赚这么多呀，一经这么喝呀，他们也会有财务焦虑吗？
2: 其实我们真的规划的客户哦，那个高资产族的比例其实也不高诶，大概就是基本上我们的客户就是来自所有的人，对，所以高资产客户也有，但是他的比例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高资产的人的那种比例这样。好，所以回到高资产客户他们的焦虑，当然可能会跟比如说哦钱这个快要不够用的那种焦虑会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但是通常这时候他们的焦虑就会是别的。有时候钱很多你就会想说诶，好像随时有谁就要来把我的钱摸走那种感觉，这是另外一种焦虑。那这个摸走你的钱的人，除了比如说你的员工啦、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啦、然后甚至你的小孩啊，这种都有可能。
1: 这感觉上很像之前的一本畅销书谁偷走我的乳酪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要知道那个凶手是谁这样子。
2: 是是是是。
1: OK,、啊、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
2: 刚刚讲说第一个我们要规划之前其实也要先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哪里，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财务上面的见解。好，你要稍微先盘点一下我们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盘点的状态就会包括有收入啦，有支出啦，你的资产啦，你的负债。好，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第一个行动就第一章里面，我们也会针对说我们的不管是你的负债比例啦，或者是负债的占比，好，我们会稍微简单做一些分类。好，所以你可能是类似什么样的人哦？比如说你是金鱼躺平型啊，好，还是这个仓鼠好拼命跑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我们先大概的先让自己知道我现在的状态会是什么。好，为什么知道这个状态很重要呢？因为后面如果我们要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很有可能选择的方法就会依据我们的状态不一样。你会选择有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率的。好，举例来讲好了，如果有的人是这种可能他的支出占比是占他的收入很高，简单讲就是赚多少花多少的这种月光族的话，那也许他稍微减一点点支出，那个效益可能会很高哦。比起他，你叫他多赚个3000块，可能那个效益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反之呢，如果是那种很仓鼠努力型的，他就平常已经很省了，你还要再叫他再省3000块，然后去做投资，然后达成他的幸福生活，可能对他来说已经很困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找别的方法。所以第一步呢，在我们这书里面就会请大家先不要急，好，先不要急着说啊，赶快告诉我要开始投资什么了，我好像快要来不及了，不会的，好，第一。

0: 如果要请财务管理师，好，财务规划师来帮你规划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状况讲出来嘛，好，所以要先列表。那接下来呢，在这本书当中，我第一次听到啦，好，就是他把那个人分成四种动物，所以你刚才可以听到我们的来宾有讲到说什么仓鼠啊，好像还有孔雀，
1: 孔雀是不是？
0: 来介绍一下这四种动物，这四种动物其实用收入支出来分的，对不对？收入负债来分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哪四种动物？
1: 好，第一种就是那个刚刚讲的孔雀嘛，它就是我们讲月光。
0: 光鲜亮丽、啊、什么都没有。
1: 对对对对，好像对对，就是我们讲的什么金志琼这样的那种感觉这样。
0: OK。
1: 然后还有就是刚讲到仓鼠，就好像那个在跑
0: 一直滚一直滚的，
1: 对，就
0: 他很认真很努力了。
1: 很认真很努力了，对。
0: 但是他剩下也没多少。
1: 就是可能会就是很认真很努力，但没有想。对，那他可能
0: 所以最好的是金鱼，我比较想当金鱼，是这个意思吗？
1: 如果你可以躺平一辈子的话，那确实我们也不会反对大家当金鱼。
0: 那金鱼就不用来找你们了。
1: 哎、欸，不是，其实金鱼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这个
2: 最
1: 相对比较不好，
0: 就是财务顾问眼中最需要辅导的，然后也是那个就是最好的客户这样子。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说谁是最好或最不好，但我们会希望大家会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我们比较担心金鱼型的人，他可能就没有真的意识到自己问题会在哪里。
0: 嗯哼哼，
1: 对对对，就像我如果不会觉得我有生病，我们是不会去找医生的。
0: 好会说话哦，这样人人都是客户。不过我跟你讲，我很认同你讲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你们在这本书当中有分各个章节嘛，好，然后告诉大家手把手的认识自己之外，后面还有个小专栏。
1: 嗯，
0: 好，那我觉得那个小专栏很能够打动我，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我看过其中一个小专栏的故事，大概就是你请那个客户盘点他的状况之后，他突然发现说，诶，其实原来他花最多钱的并不是他想象中花钱的地方，而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杯不一定要喝的咖啡啦，然后不一定要坐的计程车啦，好，那这些加加之后他发现是那个普罗旺斯的机票钱诶，好，所以后来他发现说，我不做这些事我就可以达成普罗旺斯的梦想跟基金，好，那他就会去修正他的行为，这个感觉就很棒。那另外有一位，我不知道两位的哪一位，就说还没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本来因为小孩出生还是怎么样就需要换房，然后本来觉得应该是可以换房吧，然后后来有这样专业的训练，然后去检视之后就发现，不可以。是哪一位？
1: 是我，是我。
0: 好，那这个部分讲一下。
1: 哦，
0: 因为就是你知道跟不知道会修正你的行为嘛。
1: 是是是，因为就是刚刚讲到，我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转职成为顾问之前，那我跟我太太双薪嘛，那我们收入在南部算还可以啦，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小孩长大了，空间需要更多，那我们要不要来换房？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在家附近就去看房子，这样。那就看到一间我印象好像那个时候就要2000万的房子吧，那我们本来现在买的房子才600多这样，那我就想说，我就算一下，因为我们是我银行的嘛，对不对？所以算一下，这样一个月房贷占我们家总收入月收入大概30%到40%，我们应该买得起哦，所以我就很想要跟我太太说，那我们来换房子好了，这样。但我太太就比较冷静，其实真的还好，她拉了一把，她说，可是我们现在这房子空间也不是不够，只是说也许我们把它重新做个装潢好了。对，所以后来那个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一个结论这样。那后来我就这个离开银行转职到顾问之后，我们就真的也去做所谓的财务规划，就是我们在书的第二、第三章有讲到的生涯资产模拟。我们就真的把换房跟不换房之间的差异会是什么，把它用生涯资产模拟算出来，发现说，天哪，如果我们要换这个房的话，我跟太太都要各晚3年退休，各晚3年退休。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选啊，才3年哦，那我当然买房啊。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哪，要3年，我才不要。对，那所以最后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装修。那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决定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就真的在2023年底就花了一个我们当初设定的装潢预算，然后把我们家就是真的重新做了一个翻修。那我真的觉得住进去这个翻修完的家的那一刻，给我的感受跟买一个新房真的没有差很多，那就会觉得还好当初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用真的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而是可以透过一个事前的所谓的资产的模拟图，我就会知道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然后反而让我们去思考，我怎么样用钱会更聪明。 好，然后来达到我们更多的所谓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是哲明在书中讲哈，因为他那时候

0: 刚从银行然后变成是财务顾问嘛，好，所以就是说他学会了这一套，好，也救了他的职业生涯，然后也救了他的家庭。好，因为你知道那个错误的决定它就影响他三年的生活方式嘛，可能那三年就会过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因为事实上不是这么的够，你原本以为是够的。
1: 是。
0: 好，所以你想，诶，泽明，诶，人家那个可以考上医学系的，诶，然后大学研究所念的都是商务的，然后又在银行上班，又是银行的高管，结果人家就是没有学这一套的时候，其实他做的规划可能不是很正确这样子哦。
1: 是 是。
0: 好，那接下来，诶，我要考考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哦，就是那个茂恒好了。嗯。你知道我今天看你们的这本书有个地方哈，我看看跳起来，马上跟我隔壁的同事在讨论。好，就是有点像泽明的意思，就是原本你觉得这样乍看之下应该是够的，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不够。好，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在书本当中129页，他就说呢，你们一开始要先设计方案嘛，好，先把方案现在的状况讲出来，然后接下来你们再去做规划，说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好，来修正。那这个现况是，诶，你们现在写的这位个案，他是年收入228万，嗯，储蓄率 41%， 嗯，未来的报酬率 4%， 嗯，打算65岁退休。好，结果你们模拟之后的结果，嗯，沙盘推演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够支撑到75岁。嗯，好，那你们的解读就是严重不足嘛，因为现在大家的平均移民都是高过于75岁嘛。嗯，所以他退休10年后等于是65岁退休到75岁 ,10 年他就会出现资金缺口。嗯，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我会很惊讶跳起来跟我同学跟我同事讲吗？我说年收入228万算高的吧，储蓄率 41% 算高的吧，嗯，报酬率 4% 算正常的吧，嗯，65岁退休也做到极限了吧，嗯，这样你跟我讲钱不够，嗯，我就说我们很多人年收入没那么高，储蓄率没那么高，报酬率没那么高，也没有做到65岁，嗯，那我们其他人不就是更要修正我们的行为。嗯，好，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来宾就是邱茂恒查尔斯，嗯，来跟我们解释这个部分好不 好，
1: 好
0: 也让大家验证一下说了不了解，好，事先有没有做规划，然后有没有应变措施，会影响你的人生有多大。
1: OK，
0: 好，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诶，我

0: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但是非常的经典，叫做 Money Money Money， 来自于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其实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就是想象很丰腴，现实很骨感。因为这个大家我们来宾都笑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了解现实，然后呢让我们的未来是跟想象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就推荐大家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所以你概念有，你先把你未来的规划先想好，再回推回来你现在该做什么事，这样才有一天你可以走到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终点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两位作者，分别就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讲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案例是年收入228万，储蓄率 41%， 报酬率 4%， 65岁退休。结果你们模拟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支撑到他75岁。好，那我真的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好惊悚哦，因为很多人达不到他刚才的这些数字。
1: 但是有些实际情况我们在做模拟的时候，我们会更考虑一些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但是人们在执行的时候他比较会以现在的情况去做判别。像我们会在为什么会说退休，我们其实少了主动退休以后，其实我们的退休后报酬率我们模拟会设定比较低，因为你少了主动收入，你可能的你就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子冒进，因为你需要把你的资产拿出来做花用。然后再来是我们在退休状态还要去考虑说有没有正常的，我们可以有，当然会有健康的状况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你得躺在那里被照顾，那这种我们也需要在方案中去做考虑啊。所以我们会在模拟的时候会设计了很多的参数，不同阶段的参数，然后去跑说你每年度的现金流的影响啊，包含通膨，然后再来看你资产可不可以因应这样的状况。如果在这种状况，如果我们会先做一个现况模拟，发现调整没有办法达标，它在某个阶段的时候钱会不够用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那我没有办法去调整收入，再来是调整支出，会有一些目标可不可以延后，或有些目标可不可以减少，去搭配不同的方案设计，让我们的客户看到说，那这样的执行情况跟你原本想象中哪里不一样，哪一种是你比较想要的，让他去有一个比较这样子。
0: 是，好，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啊退休也花不了多少钱，错。好，退休之后你很健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旅游花费会提高。
1: 对。
0: 啊如果你不健康的话那就很抱歉啦，医疗费用会提高。
1: 对，是的。
0: 那怎么样呢，就是准备多一点总比不够来得好。那刚才我讲到这个案例，我觉得也值得大家警惕齁，不要觉得说第一个反应觉得这样应该够啊。没有，真的是要模拟过之后才知道到底够不够。
1: 对。
0: 那不够之后就像刚才我们的专家

0: 啊、好，就是邱茂恒查尔斯跟大家讲的，那你接下来你就要改变嘛，好、哦嗯、要么就是收入提高，要么就是支出减少、嗯、啊，不然就是退休延后，好、嗯哦、那不然的话就是什么东西不要买，好、嗯哦、所以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就是你75岁以后，这个案例75岁之后的这个钱还是够用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分12345章，好、哦、那这12345章有不同的重点，好、嗯哦、所以我们先按照顺序让大家有个概念好不好。第一步骤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定位坐标。什么叫定位坐标？
1: 就是要先知道我们现在的概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帮自己做一个健检，盘点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嗯哦、知道自己的情形现在目前是属于哪一种情形、嗯、然后自己是属于刚才四种动物的哪一种动物这样子、嗯、好，那第二章呢叫做设定目标，
2: 那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
0: 就是你未来想要怎么样，
2: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蓝图先规划出来、
2: 嗯、是是，
0: 或者是说你可能未来想要买房啊，送小朋友出国啊，这些全部都把它先算进来，
2: 时间跟具体金额都可以藉由想象中慢慢落实这样。
0: OK， 那第三章叫做资产管理。
1: 嗯，刚讲到像这个案例里面的方案，它可能有一二三四，最后它可能选择的是第三或第四，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未来我要走这个路径的话，我现在的投资啊，或者是我的紧急预备金啊等等，这些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管理。那当然这一章节里面的第一节我觉得更有趣，是如何管理我们的收入。因为我们这一章名字叫资产管理，可是我们往往忘记我们人啊，我们最大的资产其实是我自己。我未来如果还持续有收入进来的话，那他会帮我带来收入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去做好好的管理的部分的。
0: 哦，有、嗯、我那个在书里面他有讲到一段说，诶，比如说你现在一年可以赚100万，如果你还可以工作个20年，其实你还有2000万在那边等着你。
1: 嗯嗯嗯，对对。
0: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未来可能会可以赚到这2000万，好啊，但是不要算这么满、嗯、因为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1: 是。好，
0: 但是起码你就知道说不要这么焦虑，你还有钱在那边等你，但是这笔钱你打算要做什么样的用途、嗯，先规划好，是不是？
1: 是。
0: 好，那所以资产管理的部分齁，你们也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投资的部分，但是观念上就是不是赚最快就最好、嗯、对不对？而是要存得下放得对。好，那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就是你们好像在做规划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大概意思是说你要知道那个钱要出现在正确的时间点。
2: 对，
0: 嘿，啊，这一点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2: 就是我们每一个钱其实就像刚刚哲明讲，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案，方案是为了让客户去能够去比较说我做了这件决定原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比较好选择。那比较好选择会依照他方案的时间点，譬如说，诶，那我如果我这笔钱是假设，我举例，假设是5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跟10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我们就会知道你要买的房还有靠岸通膨因素，金钱可能会不同。那又因为如果时间要用的时间点的话，你资产譬如说你5年后你可能股票占比不能太高，但是10年后你可以尽量把，你知道你不用那么急迫快用到钱，你可以去把一些资产呢往股票上面去移动。我们会确定不同的资产的组合你可以持有的期间应该要达到多久，比较不会遇到问题点。
0: 嗯，
2: 那对对对，所以依据我们的收入支出跟资产负债的状况，你就可以知道，哎，那我需要多少的定期定额可以够用，或者这个时候以我们的资产情况可以有多少单笔，然后因应是目标去动。那这种状况是如果遇到一些市面上的消息或一些其他的状况，你就比较不会受影响，因为你知道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要有自主把它拿出来，要让钱在对的时间点出现。
0: 是、嗯、好，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网络上常常讲说啊，我有笔钱有多少钱，好、嗯、那大家都想赚钱，所以我这笔钱可以放在哪里、嗯、
2: 对，
0: 好，那这时候专业的财务规划就会跟你讲说，你这笔钱这个闲钱到底是闲多久，
2: 对，
0: 好，那接下来这笔钱是什么时候要用，
2: 对，
0: 好，那如果说是短期要用的，你已经知道3年5年可能是教育费或买房子或什么什么你要用的时候，
2: 嗯，
0: 诶，那你就不能做太冒险的投资，
2: 好，
0: 因为你这笔钱必须在那个时候要付得出去，
2: 对
0: 啊，不要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投资上的波动，你被迫在低价卖出，好、哦，那就得不偿失了、嗯。那你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动，对不对？
2: 没有错，没有错。
0: 但是如果说是哎长期的，那因为长期投资有时候胜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嘛，哈、哦。好，那如果讲到长期，其实在书里面也有讲到哈、哦，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因为受到一些很好的教育，所以也知道说帮小朋友存投资账户，好、哦，那帮他做开户，啊，可能就帮他买股票。 好，那就是买的过程当中，也许银行的理专就会跟你讲说，啊，小孩未来还很长啊，你买这个投资报酬率没有那么

0: 比如说我发生重大的疾病或者是失能，我的收入可能原本预计要有的可能就不会有，甚至很多状况我需要被照顾，或者我还要考虑说我有没有另外一半，可能他这段时间收入没有会产生什么样的家庭问题
1: 啊。你这样讲我想到了，
0: 对，
1: 就是书我有看，就是那后面那一章是我不想看的部分就是那种我们不想发生那些事情，因为都是不好的事情。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不好的事情你还是要规划啊，因为你要预留一笔钱或者是一个规划，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倒下了，
0: 对，
1: 好啊，这个医疗的费用哪里来？好啊，怎么样照顾你啊？或者是你有想要照顾的人，你总要把那个家里的爸爸妈妈啊，然后小孩安排好，让他们也可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
0: 是 是, 是，
1: 好，所以我不想看，但是还不是必须要看，就对了。
0: 对，因为每这个也很有趣，这每个人算出来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责任，生几个小朋友，有没有爸爸妈妈照顾，房贷多少哦，或者是你希望真的发生事情，你要住什么，要什么医疗等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1: 嗯，
0: 那我们只是算出来以后，其实要去应对说，那我资产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第一个，很多人以为风险是考虑直接就是保险，但可能是资产能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只是我们通常还在累积的过程当中，那如果你资产不够，那
1: 你就用保险来
0: 处理，保险是一个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方式。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知道哪几个问题可能会打垮你，可能是身故，可能是失能，可能是重大的一些疾病上的问题。那这些，所以保险可能真的是要考虑这一种。
1: 所以其实看你们的那个官方网站啊，好，那个财务顾问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先帮你检视，好，检视你的财务手上有多少东西嘛，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你要投资哪里，风险大不大，你的保险够不够，或是哪些要补，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定期审视的，对不对？
0: 好，
1: 好，那接下来呢，第五章叫做幸福复利。这一章我就比较爱看了因为有时候有钱齁，你知道有的人有钱，应该是这么讲，有的人没钱，花钱大手大脚，他觉得明天就世界末日了，谁知道，所以他就花得很开心。可是另外一种人刚好相反，是他很多钱，可是他就是很担忧，所以他都不花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很差，哦，所以有关幸福复利的这部分来跟大家讲一下。
2: 好，我觉得很谢谢子琳姐刚刚讲到说你最喜欢读第五章，我觉得我们也最希望大家先看一下第五章，因为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你要幸福，其实你要想的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叫做幸福。然后理财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说我就有很多钱，因为我们还是要想我要这些钱来做什么，可以让我感到幸福。所以这会是在我们这第五章里面去讲到，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讲，我们把一些事情我们感兴趣的啦，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健康，都是把它想成是我不是花钱在他们身上，而是投资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想法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转变。对，就是还有像我们在第五章也有讲到要投资我们的脑袋，好，要持续的做一些阅读啦等等这一些。
1: 而且你们有讲到说阅读是最棒的投资，
2: 是是是，
1: 然后呢你们直接在里面开书单了好，这本书里面有两个地方也很值得看哦一个就是他书单列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两位不知道是哪一位直接把你们现在手上有投资的不知道是股票还是债券，
2: 资产组合。
1: 对，因为你上面写说很多人都以为财务顾问的投资方式很花俏其实很单纯，所以你就直接把表单开出来，好，让大家一窥你到底是如何投资理财的，我觉得这也很棒。好，那那个就是网络上常常一句用语就讲说钱没有不见，钱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嗯，
1: 好，那其实我觉得以这本书来讲，钱没有不见，钱是用来制造幸福的，
0: 嗯，是，
1: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零零零零零这样子。
2: 是是是是 是, 是, 是
1: 好，那另外在这本书的后面齁，它其实前面有表格齁，然后让你自己自我评分，然后接下来跟你讲说如果你要跳着看要看哪一章，那后面的话呢直接从265页之后附录，好，附录其实就是一堆表格，告诉大家你如果就是照表操课去填，你就可以盘点你的收入，盘点你的支出，盘点你的保险税入税出什么之类的，好，还有你的保单价值啊，好，那负债的部分啊，好，然后另外还有你的保障的部分啊，我跟你讲这要写很久，好，他写完之后你大概就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了，再回去翻你觉得比较重要的那一章这样子
0: 不过其实在读的时候其实表格都是对应我们中途写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不会觉得说我一定好像一次要把它填完，而是读的书你就这边写到什么你就填什么，这边写到什么、
1: 哦，
2: 这
1: 样也是一种方式诶。
0: 对，我们会写这本书其实就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太给大家太大的阻力，而是有一个人

0: 手把手的教你，而且可以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累积，等你玩读完以后，你就可以凑成一个自己的蓝图。
1: 在你们定方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的范围里面，我有看到一个叫做陪跑
0: 啊，对，
1: 好，那陪跑就是专家陪着你一起跑，迈向那个未来的蓝图，这样子，
0: 对，
1: 经营人生，好啊，不是一步到位的，所以大家先去买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祝福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幸福过一生，谢谢两位，
2: 谢谢。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

0: 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一起走过》。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第一个阶段书籍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叫做因为有太阳，在今天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叫做诗解脱。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章节，思定情忘，凡心若死道心生。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之前我提到修行要抓紧时间，勇猛精进，所以有一位用功的学员想要在一天里面将我教导的所有方法都复习一次。他预估光做这些功课大约一天要花上7个小时，结果当他发现一天中无法挪出7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修炼时，于是产生了烦恼心。依心而行，真我假我要醒觉。在凡俗间，如何让自己依心而行，就是要有平常心及精进勇猛心。修道人要有弹性才会有所成就，否则即使有再好的态度，当烦恼心一起，非但没有精进，反而助长烦恼心的养成，最后就不了了之。所以在有限的生命岁月里，只要在你的情况许可之下，为自己拟定一套有弹性的

的精进流程，例如每天做心法一个小时或者半小时，全部依凭自己安排。最重要的是你能够真正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自己是否进步或者进步的程度为何，不是你说的算，天地自有判断。为什么不是自己说的算呢？你想一想，现今多数人都往地狱去，往天堂路的人却不多。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自作祟。如果将人世间所有人的习气、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衍生出来的相关新闻全部摊在台面上，你就会看到诸多故事情节里，大多都是因为我所造作出的问题。所以无论你是否修行，我自不除很难迈开步伐精进。放眼望去，很多修行人修了一辈子，我依然倔强顽固的抵死不从。大大小小的我充斥于你我的生活中，例如你今天去一家餐馆点餐，结果服务生弄错菜色，你会如何处理呢？是将错就错，还是请服务生端回去重新换一盘原先所点的菜色呢？人生如戏，何必那么认真呢？服务生送错了，你可能会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我点的，我等很久了，赶快重新再换一盘来。为了一盘菜将自己搞得灰头土脸还气得要命，实在是没有必要。从这个例子来看，你点的菜色若因为服务生的错误，刹那间点菜的那个出钱是老大，或是这是你的错的我跳出来取代了原先的你，因此觉得自己好像被人侵犯。我明明点了那一盘菜，为什么你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呢？但若是在当下你能够抉择，好的，没关系，刹那间我一拿掉，我就不至于作祟，面带微笑欢喜的当作是品尝别人为我们介绍的一道新菜色。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此一分析是在训练将我去除的功夫。这一种训练其实问题不在于换不换那一盘菜，而是在于你对我的觉察。这道菜色只是一个因缘，给你一个试炼的机会。地球是圆的，当你要服务生换一盘菜的这个讯号释放出去，这样的能量场总有一天会绕回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中不知何时也会有同样的声音跑出来对你说，快一点哦，赶快把你的错误更正。但是如果你当时压根不为所动，一笑置之，可能就轻而易举地通过考验，而此一祥和的氛围就会在你的生命磁场里一直转动，并且带动诸边诸多人事物，让一切的运转更加顺畅。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盛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而这个篇章呢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哦，就是我执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常常谈到了这个主题，如果把我字呢放得太大，放在太前面的地方，常常呢会蒙蔽了很多我们可以更好可以更圆满的机会，所以如何把我去除其实也是需要呢做了非常多不同的训练，也邀请大家咯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来看看呢我们的人生可以有如何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和收获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盛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朝耀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朝耀你好。
1: 老师好，子龙好，全球的辅导你家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高雄的朝耀。
0: 那想要请问朝耀，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朝耀当时其实在2023年大概7月的时候啊，是透过网络自己去看到在网络上的一个讯息，那他有跳出来一个超级生命密码，那当时只是好奇点进去了解一下，那后续他也寄了一本书来，就是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那一开始是自己翻阅书籍算是自学而已吧。
0: 你刚开始呢就从网络上面的先前来做一个了解还有初步的认识，那后续是不是朝耀也是透过了比如说参与了我们的超码的活动，其实也越来越认识超码，并且呢深入投入其中学习呢？
1: 对，在也是同年大概在2023年12月刚好林口体育馆有一个导师回来举办的大型音乐会，那其实那时候朝耀其实只有自己看书，也还不认识任何人。
0: 嗯，
1: 那当时就自己购了票从高雄搭高铁北上，那其实到了会场因为都没有认识半个人，就默默地坐在远方的观众席，但很奇妙的啊，那个音乐一响起就会很不自觉地一直掉眼泪，那擦干了又流，那其实完全控制不住的那一种，其实也不懂为什么，但活动结束之后很明显感觉到人生开始慢慢地往好的方向在转动。参加音乐会之后真正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啊，是在2024年3月啊，父亲在睡梦中安详离开之后，那段时间家里因为原本的一些传统信仰的习惯，那就是有接收到一些关于妈妈身体上状况的一些讯息提醒，那内容是比较让人家担心的，其实当时就是说妈妈也时间差不多，那坦白说当下对朝耀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也很恐慌，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系统学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也不知道要去问谁。
0: 嗯，
1: 那后来就选择了做了一件事，就是主动去寻求方法啊，于是就私讯了在天远的脸书的官方，想了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妈妈的身心状况。那在官方当时的建议跟引导下，刚好2024年3月在苗栗有一场大型的音乐会，那就带着妈妈一起去参加。那一次的经验对朝耀来说非常特别，因为回来之后很明显感觉到妈妈的状况身体有一些改变，就是比较能吃也比较能睡，整体的状态也比较往稳定的方向在走。那后来也因缘际会的透过台南的一个学员的介绍，有机会直接向导师请教，那很感动的是导师在当时完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亲自用语音回复给我讯息啊，给了我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朝耀才真正不是只有在看书，而是开始去实践超级生命密码这一套的方法。
0: 在面对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有着超码呢一路的陪伴，然后后续呢一定也是更加的如法实修的学习并且落实

0: 是在生活当中。那乔耀是不是也是觉得说，诶，自己呢在如法实修开始每天做功课和练习之后，真的对于生活当中各种方方面面真的有很多的改变、收获和礼物呢？
1: 对，真的在落实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之后啊，在学习之前其实遇到很多事情，内心是常常会比较恐慌的，那也无助啊。当时因为信仰的关系，就会习惯跑公庙去求神拜佛，
0: 嗯，
1: 那很多时候也就是只能这样子外求，但实际能不能帮助到真的也不知道。那后来呢，开始就是依照导师教的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之后啊，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很明显的转变，比如说自己的心变得比较稳定，也比较不再那么的焦虑不安，那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方向，而不是盲目的求助，那对事情的看法跟转变，自己的内心上都能比较安定安心，还有自己在家庭关系上的状态也渐渐的往好的开始变化。那其实对曹耀来说啊，最深刻的转变我觉得还是在妈妈健康这件事情上。原本那时候就是这个收到的讯息说是无法改变的定数，但很奇妙的在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之后，依照导师所教的方法，真的慢慢出现了转机。那一直到现在其实还能让我陪在妈妈的身边，有机会好好照顾她，对她尽一份孝心，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真实也非常珍贵的礼物及改变。所以一路走到现在，真的非常感恩太阳圣的导师创办的超级生命密码，因为这个对曹来说，它不是只有一句口号或是一个就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一套可以让自己去做、去实践，甚至一步步去验证的系统方法。
0: 嗯，没错，在自己呢面对到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变或者是心绪不安的时刻，其实呢透过了超码也可以呢来陪伴大家哦。那当然呢，在访问还有点点时间呢，曹耀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你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1: 我觉得如果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在现在的人生正处于某个迷惘、困惑甚至找不到方向的阶段，那曹耀很诚恳的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其实你真的不需要一开始就完全相信，那只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试着去了解、去实验看看。当你真的开始去实践，你会慢慢的发现，学习前后的人生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就像当年的曹耀，如果只是划过那些讯息，没有选择停下来了解，那也不会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一切的机会。所以也在这边也真诚的邀请大家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7月25、26，信任爱，槟城人生光耀新城，这个不只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需要你亲自走进来，才会真正感受到学习的转变。啊，很期待这两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走向新的开始，也真心期盼下一个在这边分享的就是你。
0: 嗯，没错，这里就邀请大家咯，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和学习超级生命密码，并且呢不要错过了7月25号和26号的大型活动的课程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翻转自己的人生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超码的学员超耀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超耀。
1: 好，感恩导师，感恩子龙，谢谢大家。
0: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高雄的超级生命密码学员曹耀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了，是来自太阳圣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我已在路上。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的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圣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不苦人生千百问。
0: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啊，就是大家到底认不认识自己呢？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哦，来到了20岁、30岁、50岁，可能70岁、80岁，我们都还不是太了解自己。可能在早期，不管是在读书啊，或者是工作的生涯当中，就一直为了这一些的事业来打拼再冲刺，但是有没有探索呢？倒是
2: 的确在现在的时代哦，大家都是节奏很快，
0: 嗯，
2: 所以很多人他心中所想跟实际所做跟真正所有其实是有差距的。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观察自己啊，就会感觉到我们虽然懂道理，但是很多道理在进行中，我们知道要选 A， 但是自己的思绪啊或情绪各方面的牵引，明明 A 是对的，但是一定要选 B， 那真的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就会回去想自己为什么要选 B 呢？
0: 嗯，
2: 那个时候知道是一回事，但是在做判断的时候又是一回事，那么内心深处里面的诉求、渴望、呐喊又是一回事。所以尤其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五光十色、科技进步的时代呢，我们会被很多的主题去分心。
0: 嗯，

0: 还是我们自己的习气，或者是点点点，他总有一个理由。但是，现今的人很容易把那真正理由抹杀掉，而导致后面自己所想和所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尤其是在这样子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好像呢，真的就像导师所说的，我们会被旁边的所影响，甚至呢忘了自己是谁哦。所以要如何的，诶，再度的来重新检视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呢，做一个在自己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盘点真的很重要，包含了像是，其实我们可以从比较根本的，像是我们自己在生活的环境还有条件，其实我们可以开始好好的来做一些的盘点哦，包含像是，诶，我们出生的一个环境当中，到底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成员的背景啊，还有我们的生活的条件等等的，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先来看一下哦。尽管呢，有的时候，诶，可能先天我们出生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诶，我们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些的优点或者是优势，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放大。所以呢，盘点自己所生活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处境，其实也是一件最重要的，并且最根本的事情吧，倒是。
0: 只能讲到这个。从过去啊，自己的成长历程，或者是家庭所给予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些人，他小时候可能家境很苦，可能有很多东西不是他所愿，或者是怎么求都求不到。那么来到社会之后呢，虽然有很多的长辈或者是在教科书里面说我们要谦恭有礼呀，啊，我们要低调啊。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认知上，他知道是应该这样去做才是王道。但是在自己的一些行径中呢，他就会三不五时的，还是很喜欢凸显自己，或者是告知别人他与别人的不一样，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进展。所以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下呢，可能就已经得罪人，或者是变成别人的箭靶，他不知道。那么，与其说他很爱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小时候的一些没有办法在当时获得的东西呢，那现在他不自觉的啊，在他可能的范围下，所以他有一种互补的作用，他就想把东西标榜出来，但是这么一标榜呢？可能就不被社会所接受，可能就让自己的人缘或者是各方面，主观或客观的诸多条件，没有那么样子的肯定呢、得到别人的青睐，所以我想，很多的方面呢，它是受到很多主观客观的影响，那么唯独我们自身，随时随地在看着，究竟每一条的进展它是怎么来的，好、哦。然后后面它所蕴含的杀伤力，或者是破坏力，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展？那么，究竟敌人是自己造成的，还是在不经意中很多的理由集结在那儿，最后变得我们动弹不得？那诸多这些，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察觉，其实在社会上也很少人会告诉我们。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呢，我想很多在自我认知上，自我的一些细心的观察，自己究竟在心中，在外面，两者会不会互补，还是两者会不会有 match，还是两者之间，它是相悖的。我想这些东西呢，也会影响着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都有。非常影响深远的后果。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想，我们得先想清楚哦，在现今的时间里，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活得更杰出，能够进展得更有意义啊？各方面是让我们加分，而不是扣分。我想，这个还是得从自己本身做起。
1: 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诶，到底敌人是别人还是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呢，诶，很多人会向环境来低头，可能就觉得说啊，我从小就是出生在比较贫困的家庭啦，家里都没有什么给我资源啦，所以呢就开始呢怨怼，然后就觉得诶，这样子就是合理的，我人生好像没有什么进
0: 这样
1: 展。
0: 子的理由，所以导致将来的人生是往正面走还是往负面走，那么还是得看当事人了、他人生的诸多际遇。

0: 那么有的时候，你把一个人一生呢，他所遇到的点点滴滴，全部放在台面上来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你会看到很多事情，它究竟是一加一大于二呢，还是一加一小于二？那么这里面呢，就包含了诸多主观客观的因素。那么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其实都在里面影响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真的是努力就会成功吗？还是努力中有诸多大小细节，还有诸多不成文的各方面更要配合的一些态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的持有，其实都会影响着后面的结果。那么如果能够在一个对的系统，那么方方面面俱到呢，都能够提醒着我们在各方面的一种加分，或者是一种有漏的情况下立刻的止损。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会在现在21世纪这么样的进步的同时，我们等于是找到了一个跳升的堡垒，来帮助我们在各方面都比较容易成功。
1: 所以到底要如何有这样子一个正面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往上提升呢？当然要用对方式，找对方法，而且要更加的了解自己哦。包含了像是，我们要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除了环境，我们可能要先好好的来检视盘点之外，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能力其实也是。当然每个人啦，在出生之后，其实要如何发展，当然呢，不是真的就是那么的平等。但是呢，我们要如何创造出更多的可能，其实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个长才。所以呢，就从小我们做了很多，比如说兴趣的一些测验啊，或者是志向的测验，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在这样子兴趣还有能力可以更加的加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自己的能力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倒是。
0: 的确还是能力有的时候是一个会说话的王道。就说你再怎么样的要迁就别人，再怎么样的想尽方法，在单位各方面都能够有好的成绩，但是如果能力不足，这个主要的 key 没有，其他东西呢就比较难在旁边相辅相成。而能力呢，又在于自身的一些判断以及各方面的斩钉截铁。得立刻告知自己，怎么样才会立竿见影，把自身的成长和所谓的能力成为一个正面的对比，而让自己呢一步一步的在自身的努力的单位中发光发热。那这些东西呢，摸对了，就会变成一个善性循环。那么中间好像就像这种密码，你说都对都对，有一个东西错呢，如果旁边没有人给我们适切的一些指正善意的提醒，就很有可能好像鬼打墙一样，怎么样努力，他就是不会成那件事情。那么把自身的一种勇气，或者是宝贵的生命中的精力耗损掉的时候，那么后面又会变成诸多的化学变化，影响我们各方面的前行。所以在这。

没错，所以就像导师所说的，其实有的时候除了战胜别人之外，其实重点呢是要再了解自己哦，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但是要如何更加的来了解自己，来如何盘点自己方方面面的一个可能，可以让我们的优点放到最大，也造福我们身旁的所有人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拥抱太阳》。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再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汤生的导师，在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内容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认识自己的主题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诶，自己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还是没有那么的了解自己？那我们想要来盘点自己的一个方方面面的，可能要从哪一些面向开始着手做起呢？其中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各种的因缘哦。这个因缘不是什么啊爱情啊，或者是这些友情，而是呢在每一个时机点上面的拿捏和把握，像是我们都常常呢、看到人家的成功，就觉得啊，好生羡慕哦。看到别人就是不管是创业啊，或者是做像案子项目，都觉得很有成就，就觉得非常的羡慕。但是呢，到底自己有没有把握好这个时机点？有没有把握好这些的因缘？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倒是。
1: 的确，你说人各有志嘛，
0: 嗯，
1: 有些人他喜欢啊、有一连串的挑战。在挑战中学习到诸多宝贵的经验，后面让自己在各种程度上好脱颖而出。但有些人就觉得，我现在不是学生，我怎么生活要那么辛苦？我应该每天除了上班以外就要享乐。那么在各种可能性的安排下，真正的来享受中去更加的了解人生，也有人这样想。那么有些人有这样的命，一生安逸啊。那他的确也可以跟人家分享他今生的点点滴滴，那么会让有些人就有种错觉说，哇，其实人生也可以这样子过得这么洒脱。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子的筹码。那么以大数据的平均来看呢，绝大多数要有相对成绩表现的，他必须要有怎么样的一些实质的磨练也好，吃苦各方面的各方面的一些考试也好，我想这些东西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么很多人也就是这样子，愿意不管是跟命运、跟事实、跟诸多的洗礼，那么寻求一个可能性优等的答案，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应考。那么也有些人，他总认为生活所面对

的诸多挑战呢，是对应到他人生里面是谁的不对，所以啊，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所在。所以人生观的不同呢，导致就算是历经了很多的波折，但是他没有在中间里面学习到诸多的结论，那么也相当可惜呢，人生没有进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各种可能性，各个时间点，各种因缘，那么是让自己加分或者是扣分，还是在于自身很多一些逻辑或者是中心的观念呢，能不能够把它贯穿起来，变成是我们诸多顺利皆成为进展中的善缘？那么也许开始的时候会有饱受折磨，但是因为自身的愿意，以及积极努力向上的配合，那么就会把很多事情就转了，越转越顺了。所以后面呢，因为人生的诸多自我定出的座右铭，就把自己的局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盘呢，就转到人生的胜利组。那反观呢，有些人也许原来可能含着金汤匙或者是半个金汤匙。但是因为自身的练习或者各种磨练的可能性比较少，所以在客观。

0: 时候，不难发现呢，这可能就会走上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进展中，各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时间，好，或者是条件下，我想还是需要运用到我们的智慧，能够是不是在当下就抓住，可以让自己提升的宝贵的时间点、契机点，我想这些也是令人耐人寻味的点点滴滴的课题。
1: 讲到这个姻缘啊，其实呢，听起来是要自己开创的，很多事情呢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这个观念一瞬间要好要坏，要往哪个方向来走，其实呢自己可以决定。但是就是看大家呢有没有真的很认识自己，然后呢知道自己的一个能力和极限在哪里，然后往哪一个方向来走哦。其实讲到了我们人生嘛，其实最后呢，在人生的后半阶段，其实我们可能已经不用为了工作做来打拼，不用为了生活来繁忙。很多的时候呢，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但是，到底有没有真的很认识自己？其实，在人生的最后这个退休后的阶段，反而是一个很好检视的一个机会。因为嘛，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做自己原本想做或者是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呢，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的人生的前半场，先来好好的探索自己的志趣或者是人生的一个志向？然后，在我们可能退休之后，有更多余裕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更多这些的努力，包含像是我认识了很多的退休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很认真的来做各项不同的一个志工，不管是呢到这个庙宇当中，或者是到了图书馆当中来做志工，其实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毕生志趣之一了。那很多人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志趣或者是一些兴趣，然后在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呢，把它发挥到最大。所以其实找到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除了工作或者是忙碌之外的一个可能，让我们在后续的人生当中可以有更多的发展，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0: 怎么讲到这一点啊，就让我想到，真的是所谓的人各有志。我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呢，有一位80多岁的长者，他因为自身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那么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进步啊，以及这个系统在这么多年帮助了那么多人，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系统的殊胜。那么他已经80几岁，但是看起来好像60几岁，好，那么他的志向呢，就是希望在他的这个时间精力中啊，去把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好传播给世上许多有缘的善良人。所以明明他就可以含饴弄孙，明明他就可以好享受人生，但是他却选择积极负责的去做好每一样的介绍超码，介绍给那么多需要的有缘人，所以就可以看到他身上啊有一种爱的光芒，然后看到他身上有一种无穷的活力。那么同样是80几岁，有些人可能已经老态龙钟，但是我们这位学员看起来走路还是这么样的轻盈，哦，就像活菩萨，那么在世间帮助众生呢，能够得到各方面的进展，所以这就是自我的一些抉择。那么我也看到有些人退休了，他的职志呢，就是在他可以游山玩水的精力时间内，他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退休金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存款，都能够用在自己的身上，好好的享受其中，这也是大有人在。但是你说他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啊？也许全世界都走了一遍，但是年龄一天天的变大了，那么体力没有那么好了，那么想到这一点呢，他觉得值得庆幸啊，因为在还可以玩的时间内啊，至少跑那么多地方。但是跑完了之后，再回来感觉着这些啊，曾经到过那么多不同的名胜，或者是看过那么多的五光十色，那么在静下来的时候，想一想这些年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金钱，那么虽然是有一个回忆，但是在那个静下来的当下，他觉得是非常空虚的。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写照。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与做法。那么也有些人70岁退休，他可能还在想说，

0: 退休下来，他想要去创一个自己想做的事业。
1: 嗯。
0: 那么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人，70岁才去创业，后来成功的也有。所以我想还是啊，就像这个中午我们大家出来吃中饭，那么多种选择，每个人的选择不同。那么吃得很好，当然就营养丰富啊，后面的结果就会让别人看到，走在一个对的循环。那如果选择错，吃得不好，或者吃坏了哦，那么当然后面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一切的一切还是抓在我们自己手中啊。那诸多机会，不管是为自己争取好的未来，还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啊，给自己交出一个漂亮答案或者成绩单，这些还是在于啊自己的愿意与否。来看后面事情的结果或进展与否。那么，当我们了解了，也看到了，如果更科学化的，真的把大数据啊拿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归类，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人生中啊，每一秒，我们能不能够作为自己的主人？我们有没有机会是真的选择对的？而且是为自己加分，在当时觉得对，在多年后再回首再看，那还是对的抉择。我想这才是让自己今生赚到。那么，如果在人生中不同的层面里都能够好是正确的决定了，而让自己一直跃升着不同的层次而上，我想就是今生那诸多精华的汇集。
1: 嗯，没错。如何呢？把握机会来创造了丰盛富足的人生，其实呢，就在自己有没有足够了解自己之外，有没有呢，真的可以让自己呢有更多发挥的一个可能哦。那到底要如何呢，来好好的检视自己，来盘点自己的各种方方面面的可能呢？也邀请大家喽，也可以跟这位80多岁的我们超马志工一样哦，就可以透过了超马的学习来看到了无限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大家呢，还没有那么了解超码的话，也欢迎大家喽，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讯息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直接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喽，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做询问喽，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做学习，让我们呢来把握自己的各种机会，然后透过了认识自己，也可以让我们的能力还有光芒发挥到最大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在聊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叶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广播当中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永不匮乏的爱》。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喽。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

0: 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在简单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聚，
0: 我是超群。
1: 诶，你有看过蜗牛赛跑吗？
0: 我没有看过。一般人应该很难接触到这个吧。
1: 蜗牛对不对？应该说其实对于蜗牛应该不会陌生啦。有时候不知道，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哦，就是可能我以前在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下过雨之后，那蜗牛满地耶。
0: 对啊，因为它的生活圈啊就是都已经淹水了，所以它跑出来透透气。那我小时候是有吃过蜗牛。
1: 吃过？为什么？
0: 这个要先讲到说，那时候大概小学四年级吧，然后呢，我阿妈就说以前人啊比较辛苦啊，都会吃蜗牛这样子。我说啊，蜗牛这样长得这样子黏黏的，这样怎么吃？他就说，不然我们明天早上早点起床，然后就去田间去找蜗牛，然后呢拿了来之后，我们就炒来吃看看这样子。
1: 啊，早点是多早？
0: 四点，
1: 真的很早呢。
0: 可是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是住在外婆家的时候，都会跟我妹两个人比赛，看谁比较早起床。
1: 为什么？
0: 因为先起床的人就可以跟我阿妈一起去买全家人的早餐。就是很喜欢跟阿妈一起出门这样子。
1: 哦，那阿妈对你们一定很好，不然你们怎么会想要跟她出门呢？
0: 对对对对，就是蛮不错的这样。
1: 还是说，就是跟阿妈出门的人会有傻避暑？
0: 这也是有时候哦，
1: 多一杯红茶这样子
0: 之类的。
1: 然后哥哥不知道。
0: 对，所以我们两个都会比赛，然后每次我都会先起来，所以他就觉得很扼腕，怎么每次都哥哥先？对，
1: 那你怎么都没想过要让人家一下呢？
0: 以前小时候哪会想到这些，是后来长大之后才会想说啊，不然就让你一下啊，我也不想那么早起床。
1: 好，所以你吃过蜗牛，那蜗牛到底好不好吃？
0: 我个人啊，我是觉得不好吃，
1: 不好吃。为什么？
0: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加成的作用。第一个就是你要很早起床去抓蜗牛，
1: 心情就不太好了。
0: 对，然后再来抓完蜗牛一桶一桶，对不对？
1: 对，
0: 你就会觉得黏黏的嘛。
1: 对啊，
0: 再来你会亲眼看着它壳被打破，因为处理的过程中就是要把壳打破，把那个肉拿出来，把内脏取掉，然后取完之后呢，你要用白醋去把它身上的寄生虫啊都先消毒杀菌过后，然后呢洗了好几遍之后才能开始炒。然后炒的过程中，就是九层塔是蛮香的，可是吃起来的口感不是我喜欢的，
1: 就大概三杯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三杯爆炒。
0: 然后我不确定是因为炒的太干还是怎么样，反正吃起来就是虽然脆脆的，但是就是

0: 无什么白感觉，
1: 脆脆的哦。
0: 对，吃起来感觉是，
1: 所以它其实就是它身体的水分被炒掉了，然后就揪起来就跟螺一样脆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照理来说应该不会难吃啊。
0: 我自己不爱吃啦。
1: 我觉得你应该是从它咻咻的那个时候，
0: 而且我亲眼看到我阿嬷拿石头把它的壳打破，然后把它的肉拿出来，然后又消毒什么，就搞了一整天才为了做出这一盘这样。
1: 然后可能才一盘一小盘一小口这样。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吃阔鱼会不会比较快？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啦。嗯，好了，为什么会讲到瓜牛哦？是因为我这个五一连假的时候呢，我就呢
0: 活动之类的，
1: 对，应该也是因为你知道疫情之后嘛，也不是说每一年景气都不错啊，他可能就是某一年就觉得哎心血来潮，觉得可能凤梨很多的瓜牛嘛，
0: 对，
1: 就办了一下这样子的趣味的活动，结果去年就没有钱办，那今年呢卷土重来了，
0: 哇，
1: 盛大举办
0: 哦，
1: 因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哦，看到这个非常可爱的比赛，
0: 是，
1: 对，所以呢，就有一些单位就来跟他们合作，所以呢，政府这次呢，就有哎呀，一起努力呢，让这个可爱的活动哦，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
0: 是，
1: 所以呢，我这一次我就决定要去现场观赛，
0: 哦，观赛，
1: 对，所以我就风尘仆仆。

0: 我会
1: 错
0: 过，
1: 嗯，
0: 结果好死不死刚好10:55我到了凤林站，
1: 嗯，
0: 11:00他们准时要开始，
1: 对，
0: 我从那个凤林站的火车站一路
1: 狂奔，
0: 还好超近的，真的是用走的3分钟就到了，还不用5分钟，
1: 好险好险，有赶上。
0: 然后就就定位，我就觉得太有趣了，真的要真的要升旗吗？
1: 嗯，
0: 就真的要升旗，而且还要主席致辞。
1: 等一下，那有旗手吗？旗手
0: 有，而且还有自己的旗子
1: 哦，
0: 他的旗子就是他们这个国际锦标赛嘛，国际赛的这个赛旗，
1: 嗯，
0: 上面就有瓜牛，
1: 对，
0: 它其实它的 logo 还蛮有意涵的啦，
1: 是，
0: 对，然后呢，还有自己的歌曲
1: 哦，
0: 主题曲，
1: 嗯嗯嗯，
0: 对，还有会长致辞，
1: 那那个会长是谁啊？
0: 瓜牛
1: 啊，瓜牛，
0: 而且超呆滞哎，
1: 所以瓜牛要致辞吗？
0: 对，然后他们还帮他为了就是瓜牛主席要致辞，还帮他做了一个缩小版的背板，然后还有他的属于他的那个
1: 讲台
0: 、嗯，还有属于他的喇叭音响，
1: 哎呦，
0: 对，都是跟那个落地的长得一模一样的迷你版。
1: 可是我没有听过瓜牛的叫声，
0: 还有他自己的麦克风跟麦克风架，
1: 哦、对
0: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主席致辞一片静默、
1: 哦、因为我就想说等一下瓜牛的那个叫声我只有在海绵宝宝里面听过，但海绵宝宝那个声音就绝对不是瓜牛的叫声嘛，
0: 反正就是静默完之后呢，那个主持人就说大家都有听懂对不对，然后呢结果现场的所有人都说对我们有听懂，我们会努力，我们会加油
1: 哦，好哦，
0: 而且在致辞之前呢、
1: 嗯、
0: 我瓜会长还跌倒、
1: 啊、没有站稳啊，
0: 对对对，要重新把它放好
1: 哦，
0: 再开始致辞，
1: 好慎重的一个比赛，
0: 对，然后接下来就要升旗嘛，对不对、
1: 嗯、
0: 升旗完之后呢，后面呢就大家可以先去逛个市集这样子，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在那边逛市集，因为其实那市集还蛮有趣的，刚好那一条街里面哦有比如说像家福中心啊、
1: 嗯、
0: 立新基金会啊等等，还有像是当地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协会
1: 对
0: 团体公益团体都还蛮多的，然后呢大家彼此都说好了，如果你是要卖吃吃喝喝的，
1: 嗯，
0: 你必须要跟瓜牛有关系。
1: 好，
0: 比如说有些人会卖那个，哎，我不敢吃，但是那个叫什么卷卷的一个，
1: 哦，
0: 来快点猜，我不敢吃的，
1: 你不敢吃的，然后又卷卷的。

0: 原住民朋友身上学会了，我终于知道瓜牛为什么他们说就是有人取名叫什么祖母绿啊什么的。我想说啊，为什么瓜牛要取叫祖母绿？
1: 该不会瓜牛壳那个放久了之后就变成祖母绿这个矿石？
0: 我
1: 不可
0: 本来
1: 能啊！
0: 也是这么想，因为我真的访问到一只的主人，一只瓜牛参赛者的主人说他们家的瓜牛叫祖母绿，
1: 对，
0: 然后我就问号，
1: 为什么？
0: 对，然后直到呢，我去参加了他现场市集的那个摊位的，就是那种关卡活动，他就说呢，要学一句阿美族语，
1: 对。
0: 一翻开字卡来念看看。然后我就说，该不会是刚刚那个歌里面唱的吧？他
1: 哦，
0: 就是卡祖母丽
1: 哦，卡祖母丽，
0: 啊，我可能发的没有很准，对，卡
1: 哦
0: 祖母丽。然后他们就说，就是祖母绿啦。
1: 哦，解开了，解开了，
0: 哦，卡祖母丽，
1: 哦，是瓜牛的原住民语，是那个阿美
0: 阿美
1: 族，
0: 族语。他
1: 哦，
0: 们说有些人叫祖母丽，有些人叫卡祖母丽这样子。
1: 对对。
0: 可是你知道那个他是发歌的那个音，可是是 K。
1: 对啊，那跟罗马拼
0: 字
1: 音
0: 母，
1: 呢、
0: 对，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就学会了，就是知道瓜
1: 瓜牛
0: 牛，
1: 的原住民族语。
0: 对，然后也知道了为什么它叫祖母绿，原来台湾人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人都无法放弃的谐音梗。
1: 真的是耶！
0: 对，然后就逛一逛嘛，然后哇，你知道真的每一摊都有各种的小礼物诶。
1: 可是如果大家都叫祖母绿的话，这样子哪知道谁的是谁的啊？
0: 可是也有不是当地人参加
1: 哦，
0: 啊，
1: 也是
0: 对不对？有
1: 啦。
0: 些人就叫什么汤马士，
1: 嗯，
0: 我还以为是小火车。
1: 就希望他跟小火车一样跑快一 点。
0: 对啊，然后还有人叫奶酪，对，然后
1: 哦，
0: 当然还有很好笑的名字。然后
1: 对，
0: 我同事就好像还有人叫什么三杯爆炒，
1: 是准备要把它吃掉啊？他是选手呢。
0: 对，然后遇到那个原住民朋友就跟我分享，他就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凤林这边哦，他讲话真的是这口音，我不是故意学的。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凤林这边哦，只要下雨天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在路上哦，在那边晃，他一定是阿美族的啦。
1: 啊，
0: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在找瓜牛啊，瓜牛很好吃。
1: 哦。
0: 可是今天不能吃瓜牛。
1: 我觉得他们办这个活动呢，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他们不要被吃掉，因为他是选手。
0: 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真的有跑哦。他怎么跑呢？就是在一个圆形的桌上，对不对？我
1: 对，
0: 们是会可以画好几个圆圈吗？然后他们就是从最里面的那个圆圈往最外面的圆圈跑，等于说你跑一个直径啦，半径，跑一个
1: 哦，
0: 半
1: 半
0: 径，
1: 径，
0: 对，跑半径，然后最先抵达的那一组里面的瓜牛就获胜，这样子。
1: 哦，
0: 猜猜看，我第一场就是观赛，我看了多久才有第一只瓜牛到？
1: 你说是跑完一个半径的一个距离吗？
0: 对，
1: 多久哦？要半小时吗？
0: 没有诶，其实还蛮快的。
1: 哦，那个圆应该不大吧？
0: 诶，其实就像你平常板凳的那个桌 子啊，
1: 哦，板凳
0: 十
1: 桌
0: 人
1: 子，
0: 桌，
1: 这样多久？
0: 十几分钟，
1: 十几分钟。
0: 因为我为了这一个比赛，我真的拍了一个短影音，
1: 然后就在那边定卡，这边拍了十几分钟
0: 我
1: 啊！
0: 手超酸的。
1: 哇
0: 然后旁
1: 塞！
0: 边的小孩一直在那边欢，他就觉得他想要看，然后结果爸爸一直抱着妹妹，或者是一直抱着姐姐，然后他们两个就一直吵来吵去。那我想说，我手好酸哦，什么时候才要跑
1: 你
0: 到？
1: 没有带脚架去啦？
0: 没有，就是啊，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吗？毕竟是去个不是一天两天。
1: 对，怎么好像去玩，然后把自己搞得跟工作一 样？
0: 对啊，我只是觉得好玩，然后就想记录一下。
1: 嗯，
0: 果不其然，就让我记录到，哎，你知道我很厉害，我还有拍到就是他触线的那个瞬间，
1: 哇！
0: 对，然后就觉得实在有够强的。
1: 如果有多机的话，还可以去做一个慢动作 （slow motion） 这样的吗？
0: 不用，我自己那一集就可以做 slow motion，已经很 slow 了，到底还要 slow 多 slow？
1: 对，从你觉得明年有没有机会
0: 哎 欸，
1: 再
0: 我跟你说，因为我参加完，我实在觉得很感动，就是怎么会有人那
1: 哦？
0: 么强，然后 可是又那么认真，你知道吗？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整个活动又很有意义，因为其实还有像是一些家庭中心啊，也有一些参与嘛，然后再来就是政府单位出了哦，就是瓜牛真瓜牛的这个赛跑呢，有一区对不对？还有一区是给2到3岁的小朋友的瓜牛宝宝比赛。对，所以呢，他们你不要看他们也很认真呢，因为很多家长都会把小朋友打扮成瓜牛的样子。我后来才发现哦，他们就有讲到，就是说花莲地区其实呢，不只是闽南人、阿美族人，其实客家人也不少。
1: 对，没
0: 对，
1: 错。
0: 大概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哦。所以呢，其实我就有看到他们用客家花布做的瓜牛壳，然后就背了一个，然后让小朋友背在身上，
1: 好可爱哦。
0: 非常可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有意义。 义。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有更多人关注，你就会发现哦，它其实是一个在地行销非常好的案例。
1: 对，因为它其实让当地的各个民族啦、文化啦齁都出来，而且再来就是你说一定要跟瓜牛有相关的一些店家嘛齁，商家曾在这里摆摊，其实都可以把这个主题给它扣合在一起诶。
0: 对啊，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哦，就有那个美联社，不是那个买东西的美联社，
1: 应该是那个外媒。
0: 对、嗯、外媒，然后就有来采访这个活动，然后就有在国际上面露出。
1: 哇好棒哦，那明年一定要办啊。诶你是不是有去他们的那个后台给他 feedback？
0: 当然，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愿意办活动的人都还蛮热血的，我觉得他们需要一点鼓励，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他们，就私讯给他们、嗯、他们就说那我们明年见哦、欸、那应该是明年可能会有哦、欸、
1: 太好了。
0: 所以他是说呢，明年一样也是在这个劳动节可以、嗯、就是在连假的时候也跑来凤林玩这样。
1: 是因为那个人啊就是劳动嘛，所以要需要休息的时候换那个瓜牛劳动了这样子
0: 所以我相信在这一年期间呢，可能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会帮我物色一下瓜牛选手，因为我明年真的也好想参赛哦。
1: 而且好像那个瓜牛还要必须有特殊的造型，什么脚要特别长才有办法跑得快之类的。
0: 我觉得这应该是都市传说吧，瓜牛跑不跑得快可能也要看他

0: 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

0: 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 正声台北台风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6: 我是超群。
5: 刚其实我们在这个广播里面有讲到，是说我的五一劳动节连假，我跑去了凤林嘛，在花莲哦，去看那个瓜牛赛跑。
6: 嗯，
5: 我每次讲都觉得我真的很呛耶。可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我那个 DJ 慧俊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看我的短影音。
6: 没错，
5: 对，其实还蛮好笑的。
6: 但是我的五一劳动节呢，我真的又跑去看房子了
5: 啊、哦，好久不见的房子哦。
6: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心血来潮啦，因为我原本呢只是要去新北市立美术馆，
5: 哦，
6: 就是新开幕的这个地方，
5: 漂漂亮亮、白白的。
6: 对，
5: 最近这个英歌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出现在我的社群里呢。那你为什么最近突然有心血来潮想要跑去英歌呢？难不成要买陶瓷吗？
6: 哦，也不是，是因为最近呢在 IG 上面看到有些人就是在介绍英歌美食，然后就跟美术馆连成一线，所以想说、哦、好吧，那就随便去逛一逛，然后呢顺便吃点东西这样子、
5: 嗯、
6: 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今年六月这个三莺线啊要通车了啊。
5: 哎呦，哇，其实还蛮令人兴奋的耶。
6: 嗯嗯，
5: 因为呢就是代表说我们平常生活圈的版图又可以扩大了，
6: 就是只要有公共建设交通建设呢，你就可以一日生活圈，或者是你就不会觉得说哦去这个地方好久好远这样子。
5: 对，那通常大概要怎么样子到莺歌勒？
6: 如果以前你是搭火车的话，其实你从台北车站搭区间车过去大概29分钟、
5: 哦、
6: 就可以从台北车站到莺歌火车站。
5: 那也不是特别远吗？
6: 还好啦，
5: 但是就是不会去。
6: 对，那但是呢如果是捷运的话，我觉得要看你住哪里耶。因为我稍微查了一下哦，如果莺歌车站它是 LB08 站、哦、也就是说它的第一站呢是在那个板南线的顶埔站
5: 哦、oh.
6: 对，从顶埔站过去八站就会到莺歌火车站这样子
5: 哦、oh.
6: 所以是不是觉得搭火车比较快，
5: 所以捷运是可以到的就对了。
6: 对，如果他那个三莺线开通之后是可以搭捷运过去的。
5: 那到底什么时候要开通呢？
6: 嗯，目前那个政府是说快的话就是六月底啦、
5: 啊這個、力拼啦、啊、力拼六月通
6: 车。 CD 没错。
5: 我相信呢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叫做选举嘛。再怎样他应该想在选举前也要开通吧。
6: 这是必须的哈、哦。好啦，那我后来一个听完之后发现其实他就是从三字头冲到五字头、
5: 嗯、
6: 然后再修正下来。
5: 嗯。
6: 嘿啊，你看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下个月哦，就是捷运要开通，是不是就可以抢在一个比较相对低点？未来要继续冲冲冲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子一个话题啦。
5: 哦，好酷哦！所以以后如果开通的话，那个 T Pass 也可以一路到这边嘞。
6: 没错，因为因为它是捷运路线嘛，啊，范围就在我们的基北北桃生活圈啊、哦，所以说 T Pass 呢，就是1200元这个月票呢是可以使用的。
5: 嗯、
6: 好，那我刚刚有特别讲到什么 LB 站，对不对？
5: 对、
6: 哦、，LB 其实呢是三莺线的代表色。淡蓝色，好叫 light blue
5: 哦、oh ，
6: 对对，所以想说 LB 前面东西
5: 是啥？
6: 是就是它这个代表色的那个站名啦，哦，对， oh. 好，那我们就说啦，哎，捷运可以通车，然后呢又可以到这边来，那我就是稍微逛一下，好、哦，那心血来潮呢就去看了房子这样子，
5: 对，
6: 那我那一天的行程是这样子，我原本哈、哦、就是到了莺歌火车站，然后要走去美术馆，然后原本呢我就打开我的 Google Map， 然后他给我指的路线呢是从后站走出来、
5: 哦、
6: 跨一个桥绕来绕去然后才能走到，大概要花17分钟。
5: 也太遥远了吧。
6: 然后我正开始走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在那边聊说哦，我们要去美术馆啊，然后他说要走多久，我说要走17分钟，他说啊怎么会那么久，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讨论的时候、
5: 啊、
6: 刚好被一个莺歌在地的路人听到、
5: 哦、
6: 然后他就很热心的在转过头来问我们说你们要去美术馆吗？我说对啊。哦，其实你们应该从火车站的前站出去，然后走

0: 一个连通道，大概八分钟就到了，不用走那么久。
1: 哎，这也差太多了吧？
0: 所以我想说，真的吗？可是 Google Map 叫我这样走，哎，好吧，在地人既然都这么说，我就去走看看。没想到，因为捷运站开通，所以那个连通道就跟着被建构出来，这样子。
1: 哦，好赞哦！
0: 所以你就可以从火车站的前站走去那个捷运站，然后再走去美术馆，是同一条线。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这个美术馆的话，千万不要傻傻的跟着 Google Map 走、啊、
0: 对，没错。好，然后这个新北美术馆呢，它有分常设展的部分跟特展的部分。
1: 嗯，
0: 如果你是平日去看常设展的话，是完全不用门票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是假日啊，国定假日要去的话，就要100块钱。
1: 嗯，
0: 然后新北市民，包括我齁，新北市民呢就是半价这样子。
1: 哦，很赞耶。
0: 对，但是是常设展哦，如果是特展的话就是特展的价格。
1: 对，其实我们市府的那个 YouTube 频道也有在分享这个特展。

0: 个台铁火车站莺歌站的下一站就直接到桃园去了。
1: 对，
0: 好，结果呢，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凤鸣从化区新增了一个凤鸣车站这样子。
1: 哦，
0: 对，没错，
1: 是这样啊。
0: 而且未来呢，那个桃园的铁路要地下，哎，地下化，对对对，好，所以说，哎，会新增出很多站，让桃园地区的那个台铁呢，跟捷运的概念一样。
1: 哦，
0: 对，所以是敬请期待，
1: 那也不错啦。
0: 对，没错。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回来，在莺歌地区价格最高的一定是从化区，好，都开未来价格嘛。第二名、第三名大概呢就是莺歌老街跟樱桃路生活圈。那最低的呢是尖山生活圈，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在南边，比较靠大汉溪啊、农田区，好，所以大概现在可以看到三。

0: 然后你再从莺歌火车站搭区间车到台北车站花29分钟时间，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省去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上班了。
1: 但是他的接驳车40分钟才来一辆诶、欸。
0: 嘿呀、啊，阿丽有剩后时间啊！
1: 啊，你上不去不就直接打电话说不好意思，我就会迟到。
0: 好像也是啦，好好，所以呢，这个是哎、欸、没有啊，搭不到接驳车，我可以骑 U bike 啊，骑 U bike 到那个莺歌火车站的话，大概也是13分钟可以到，旁边就有 U bike 站。
1: 那你不如就是不要搭接驳车了吧，
0: 就直接骑
1: U bike 吧。
0: 好，
1: 因为如果下雨天的话，大家一定都抢接驳车啊。
0: 也会抢 U， 也不会抢 U bike， 那我就冒雨去骑车。
1: 那你干脆那就请假算了，好累哦。
0: 好的，那大概是这样子啦。不过好像听起来有点远，但是又有值得去买的价值，或者是什么呢？哈，主要是因为建商是蛮大的建商，他平常都盖哪里呢？新庄啦、新店啦、板桥这样子的地方。好，那他盖这个莺歌的案子呢蛮认真的齁。第一个，它的结构稳固，用的是我们所说的一笔估加上柱中柱，是质证王牌。
1: 好强、啊。好，
0: 而且它房子在盖的时候呢，柱子都设在每户的外面。不会占到你室内空间。
1: 好贴心哦。
0: 是的。好啊，再来呢，它的气密窗虽然说是在镜像里面，但是呢它是5+5气密窗。好，再来它的窗户外围呢有用现在市场上最高级的叫顾多多。
1: 这也太可爱了吧，顾多多是什么东西？
0: 顾多多是这样子，我们一般去看房子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的窗框旁边会用45度斜角的钢筋把它固定住、哦、简单来说就是台湾在地震的时候呢边角比较不会错动，然后才不会让雨水渗漏进去，对不对？
1: 我们现在的科技也太好了吧。
0: 这个是大家基本上都会用的，45度斜角让那个窗框固定了、
1: 哦、啊，它更好，
0: 这个顾多多会更好，就是让它整个四周围都夹住的概念，完全不会错动。
1: 哇、wow、
0: 因为你如果有雨水渗漏进去的话，你房子住久了就会容易长壁癌。
1: 对
0: 对啊，但是它整个把你加固45度角再加固多多，就完全让你的框可以定住在你的墙上，不会跑动。
1: 好神奇哦。
0: 对，所以你看很用心吧，
1: 很用心。
0: 再来呢，就是浴室是全室防水，好，远离壁癌首选。好，然后厨房部分呢就是有三机，就包含抽油烟机、烘碗机跟蒸烤炉，全户是天然气哦。
1: 是戳中我了。
0: 嘿呀、啊、就是没有用电的齁、哦。啊，最后呢它是纯住的社区，没有那个商店街。可是它其实你大概走路个3-5分钟，周边就有国小、公园还有夜市。
1: 嗯。
0: 好，所以其实在它那个社区里面不设商店其实也没关系，就是单纯居住。
1: 一般的公社真的是有一点突多
0: 诶、欸。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大部分的房子在盖的时候，公社 35% 是最基础的。
1: 是可以啦，它大概在 33% 左右啦。也不是说真的很废的公社，比如说空中花园、交易厅、阅览室，这大概之后喂蚊子吧。然后健身房可能现在的人比较爱健身，可是就会有些家庭有用，有些家庭没用。儿童游乐区可以啦。然后再来就是瑜伽教室、厨艺教室，这个就不太确定会不会有人用。
0: 嗯。
1: 对，然后还不错啦。其实现在开始学舞之后，我就觉得社区如果有一个那种练舞空间，我也觉得蛮棒。
0: 直接把老师请来就好啦，我不用特别还要在外面。
1: 通常那样子会加费用
0: 啊？真的吗？
1: 当然啊。
0: 好，好啦，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它至少还有一点点可以去看看的赏物价值。
1: 不会啦，我觉得听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心动的。虽然通勤很远，
0: 比较远，
1: 通勤远不远，真的是看你工作在哪里。
0: 哦，对。
1: 对，所以如果有些人他工作就在那附近的话，那我觉得莺歌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而且如果说他的评价是不错的，再加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柱子都在外面
0: 啊、对啊，不会占用你的室内空
1: 间。家里方方正正的不好吗？而且他大概是多少？就是比如说他是三房以上吗？还是
0: 他两房、三房都有？然后他盖了两栋，一栋呢是六户，一栋是七户、
1: 哦，
0: 就单层这样子。然后每个户别都配一个坡道平面车位。
1: 哇，都长在我的心尖上，
0: 是不是？但是他去年开卖的时候呢，第一家代销公司帮他卖，只卖了五户出去。
1: 嗯，
0: 主要是因为一开始三莺线是说2024年通车，好，所以莺歌地区的单价都站上五字头，
1: 对
0: 啊，但是呢，那个通车的时间一直往后延，所以本案在推出的时候就先开五字头嘛，结果只卖了五户出去。
1: 嗯，
0: 好，所以后来建商呢，在今年的时候换了新的代销公司重新卖，一瓶价格就先少5万。
1: 好，那先买的人觉得很衰耶。
0: 我有问他，他说目前还没有听到他们来 来骂。好，除了一瓶少5万之外呢，还会送你日历的一

0: 对三冷气，就是有一台室外机加三台室内机。我特别问哦，三台室内机跟一台室外机都会送给你哦。
1: 哎、欸，其实这样省很多钱、欸。
0: 是，大概算起来的话，15到20万跑不掉。
1: 哇！
0: 对，因为三台冷气，你就是房间主卧、客卧再加客厅嘛，这样三台。
1: 哇塞！
0: 所以你看，你现在去买房子的话，哎、欸，有些案子是可以这样谈的。
1: 对啊、嗯，但是当然，我觉得很硬的建商还是有啦，当然不是每一个建商都愿意这样子。
0: 对，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说，莺歌地区一路从三字头冲到五字头，大家都很兴奋。可是因为捷运的通车遥遥无期，所以价格又回落下来。
1: 我觉得就跟股市一样，会有冲上天的时候，也会有回档的时候啊。
0: 没错，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买，它这个案子盖好，大概会到2028年的年中这样子。
1: 嗯，
0: 好，也就是说呢，现在买的话是买在有送东送西，然后又比较回落一点价格的时候，因为六月份如果捷运通车，搞不好
1: 又往上跑，
0: 有往上，你现在就可以刚好在一个
1: 相对可能的低点。
0: 是的，没错。好，那但是啦，买房还是要多比较，因为我除了看了这个案子之后，我只看了这个案子，但是呢实际上回来就是电脑爬文的时候发现有另外一家超级大型的建商宝咖咖好、哦、在莺歌比较靠老街的地方推了两个案子，而且都快卖完了、
1: 哇，
0: 然后价格呢还比我看的那个案子呢便宜。
1: 这就是宝咖咖厉害的地方、啊、
0: 对，他会选那个什么地段好
1: location
0: 然后呢他的那个价格又可以比较便宜。
1: 这对啦，虽然他在这个素有一些耳闻的状态下，
0: 嗯，
1: 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他的位置就是太厉害了。
0: 是，只不过齁、哦、我看的那个案子呢，它附近是比较安静，好，就是纯住宅，然后眼前看到都是绿油油的绿地。但是宝康康的位置虽然在比较市中心老街这里，但旁边就是一些老房子。
1: 哦、
0: 好，所以说价格便宜，地段不错啊，就是跟一堆房子在一起啦，所以你可以去衡量一下，你到底想要看绿油油的呢，还是想要在房子中间？
1: 我觉得买房子都是一切个人的选择，
0: 没错。
1: 然后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以负担得起什么样子的。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多想想啊，我觉得不是说到底适不适合什么时机买，而是呢、嗯、一买下去就是30年的事，
0: 没错。
1: 除非你 cash 买房啊，
0: 啊对
1: 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评估好自己的这些，你到底有些什么口袋。深不深，够不够，然后再进入房地产的买卖。
0: 嗯，好啦，所以说三莺线六月份要通车了，这应该是接近成功的啦齁。好啦，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案子呢有更多的想法，也可以到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或到千错万错的 IG 跟我们互动，那也欢迎大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我们节目哦。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拜。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走过50年，

0: 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
3: 一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4: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来跟大家见面咯。这周是我们第五次空中见面耶，时间也不知不觉来到五月了。结果我发现这五次的空中见面跟大家东聊西聊，聊最多的还是我的猫奴碎碎念，就可以知道在老刘的生活里猫咪占据了超大一部分，根本占了我80%的时间。可以说我每天都在思考光光和奶吉两只小猫咪生活的舒不舒服，愉不愉快啊，这天好像要下雨嘞，我家的除湿机到底够不够力呀、啊，哇，真的是满脑子都是猫，哈哈哈。总之很谢谢大家听我每次的猫奴碎碎念和一些猫咪的知识分享。像上礼拜我们几乎都在分享对猫咪有毒性的植物和香氛。在进入夏季想要来个大整理的时候，不管是使用的清洁剂还是想要带一盆植物回家，养猫的各位都可以再检查一下。绝绝对对不可以带百合或黄金葛回家哦，大家要记住，这些都是对猫咪有害的植物。五月也即将进入梅雨季了，像老刘在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哎，外面天阴阴的，降雨几率听说有 90%，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下来。大家都知道台湾3到5月算是春季，梅雨季后6到9月是夏季，可以说从4月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到5月的黄梅时期加加雨，连续2个月都超容易下雨的。在这期间呢，首先猫奴最烦恼的是猫咪发霉，第二让人类烦恼的就是下雨湿气很重又好烦闷啊。所以在这之前我觉得4、5月啊必须一定要找几天的好天气出去走走玩玩放风一下，让自己预先解闷，以免之后天天下雨想出门都嫌麻烦，不能出门放风，在家里又窝到连人类都要发霉了，还是要先出门走走啦。所以四月底的我就秉持着我要吃到地瓜片的这个心态出门去金山咯。诶，你说我刚刚不是才说啊，是要趁下雨之前预先放风吗？不，我不是这个心态，我就只是爱假，我是一个爱假音呐。好，我台语有点破，但是我那天出门的动力啊，就只是我想要买到金山一家蛮有名的手做烘焙地瓜片。这个我真的必须推荐大家，我第一次吃到这一个烘焙地瓜片是在公司，结果一吃，星期天我马上跟朋友一起前往金山寻找这一个地瓜片，真是太好吃了。首先介绍这一家店的店名叫做鼠童谣，鼠是一个草，下面一个诸侯的诸，童是儿童的童，谣是童谣的谣，原本的言字边换成语字边，鼠童谣。这家很厉害耶，他曾荣获新北市10大伴手礼之一。我非常推他的一个口味是老翁梅干，就是我在公司吃到惊为天人的这个口味。它顾名思义就是有撒梅粉的地瓜片，就像是干梅薯条一样，超级好吃。而且它的梅粉口味不会太甜，是有一点咸甜加上地瓜的甜味，还有酥酥脆脆的口感，在想吃零食的时候真的非常刷脆哦，一口一口完全停不下来，真的很好吃。我要很诚实的跟大家说，我买回家第一天才这动物不是指我们家四月初还在发霉的小猫咪光光或是小猫咪奶鸡，而是皮克斯新推出的巨作《理想世界》。这部片其实3月多就上映了，那4月初的时候因为剧里的一只角色实在太可爱了，我朋友就约我们大家一起去看。 那这只太可爱的角色是谁呢？竟然不是主角诶，而是一只配角蜥蜴哦。那这部片又是在讲什么呢？它主要是在讲人类跟生态的互相拉扯，

和共存，还有个性倔强尖锐的女主角，她如何保护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自然之地。那在这过程中，她怎么遇到朋友并成长呢？都在理想世界用超可爱的方式做呈现。那这部片也有科幻的成分，因为女主角啊，她就是把意识转换到超拟真的合理机器人里面。那在剧情里面，他们就自己形容，就像阿凡达那样，没错，就是把意识转移到另外一个躯体里面。所以他可以听懂动物们说的话耶，这让我超羡慕的，因为我也好想听懂光光奶鸡在说什么。那如同剧名《理想世界》，这一部的主角就是河狸，是会煮水坝的河狸，不是水獭，也不是狸猫哦。但这一部里面超红的角色竟然是配角蜥蜴汤姆，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不是指他的名字出乎意料啦，其实这只蜥蜴会那么红，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表情跟有点疯疯癫癫的精神状态哦，这实在是太贴近现在不管是上班还是上课都快被现实逼疯的人类了。他那个呐喊的表情真是太真实又太疯太可爱啦。你说他叫声像什么？我想一下哦，他叫声有点像啊啦啦这样不好意思献丑了。这一部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是河狸国王乔治，非常国王的名字。那我必须说，他真的是这一部片里面的暖男，非常尽力为失去家园的动物找到栖身的地方，而且他还一直给非常自我怀疑的女主角他最需要的肯定。啊，看着看着就觉得河狸国王乔治真的是努力生存的动物们最佳的避风港，现实中也好需要像他这样不断可以给自己肯定的人哦，超级暖心的啦。对我来说，理想世界真的很好看，那最大的重点是里面的河狸都超可爱的啦，我最喜欢他们豆豆眼的时候了，好疗愈哦。所以喜欢看可爱动物动画的人非常推荐可以去看这部皮克斯近期最新的喜剧力作《理想世界》，虽然应该已经下档了啦，但我们可以一起期待它上串流咯。动物是真的很疗愈，我每天看我家猫咪翻肚散热我也觉得超疗愈的哦，只是在被猫疗愈的同时，你也要小心不要弄到自己需要被真正的疗愈。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某一天假日，老刘还在床上赖着不起床，但有一只小猫咪奶鸡，它非常的想要出房门玩，但是唯一可以帮它开房门的人类老刘竟然还在床上呼呼大睡。爱玩心切又突然想要偷懒的小猫咪奶鸡放弃了他平常从吊床跳到人类脚边再走到人类的脸旁叫起床的做法。小猫咪奶鸡他这天选择了直接一跳跳到了人类的肚子上。大家知道小猫咪从床旁边的吊床有点高度哦，有点高度的吊床跳下来，这是有重力加速度的存在，加上小猫咪奶鸡它已经5公斤多的体重，这叫起床的方式瞬间成为凶器等级，砰！哦，好痛啊！幸好没有出什么事，不然我还真的需要去医院进行物理疗愈啦。哦，所以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我马上告诫小猫咪奶鸡：你这样人类会受伤。真的很神奇耶！结果它真的乖乖听话，没有再从吊床直接跳到我的肚子上过了。真是神奇又听话的小猫咪奶鸡。我们刚开头就在谈五月的梅雨季要来了，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还是有下雨比较好，毕竟缺水也让人很头大，我们更希望雨有下对地方让水库有进账。但也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样，下雨湿度高就怕小猫咪发霉，所以开始下雨后养猫的各位记得除湿机开好，也可以提前开始帮小猫咪补充营养，加强免疫力还有皮肤的保护力，让霉菌不要找上门。除了梅雨季以外，五月还有一个节日蛮特别的哦，不是我们刚刚过完的那个5月1号劳动节，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在这一天呢会有很多博物馆开放免费参观，今年像是故宫博物院的北院和南院，还有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台北市立美术馆，在5月18这一天是可以去免费参观的哦。甚至哇，故宫博物院从5月16号的

四月底我去北海岸吃地瓜片的时候啊，在开车前往北海岸的路上，我发现道路的旁边，也就是比较靠山的那一边，青绿的植被上有开着一朵朵白色的花朵耶。那一些其实都是百合花哦，它们就开在基金公路和淡金公路靠山的那一边。其实天气好，在那边开车真的很享受，因为一旁是映照着天空一片蓝的大海，另一边是翠绿的植被，那现在还点缀着白色的花朵，看起来真的心旷神怡。那在想要放松的假日来这边看看风景，饱览山和海还有美丽的花朵，真的非常的享受。这星期小尖有猫的 YT 立志要涂完书柜里的书，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涂完那张看起来松软好坐的古典个人沙发，我到底能不能做到呢？那就详见小尖有猫的 YouTube 咯。希望大家也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日，找到时间出去走走玩玩看看和吃美食。喜欢看跟可爱动物相关影片的大家，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下档后的理想世界吧，让我们在家跟河狸还有蜥蜴一起欢乐，增添自己生活里的好光景哦。另外，生活中的好光景除了可以吃吃喝喝玩玩以外，你想不想要更探索关于声音的魅力呢？如果想要试试主持广播节目诉说个人故事，或是在空中分享好歌给大家听，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你的机会来了哟。正声广播将于5月25日起每周一下午2点开设第7期的乐林广播研习班，总共会有10堂课，由正声广播专业的主持群带着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及声音表情哦，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及广播剧，还有机会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专访诶，甚至还能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呢，如果您对广播非常的好奇，或是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可能就是最适合开始寻找你生活中好光景的时候咯。正声广播第7期的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到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跟着大家一起回到了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那么这一次呢比较特别一点哦，我们要来带大家来看看这一次的景观大师讲堂哦。因为在今年度呢不是进修，而是要让大家呢被看见在我们在生活上或在工作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所以呢，当设计不再只是一个美字而已，而是会在我们的城市中呢，或者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能力上面，我们要让大家呢在平常生活中跟我们平常的工作中来去如何去运用它。当然呢这时候也要重新来定义一些专业的价值，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来去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周边的生活事物，包含了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跟未来的一个这个好朋友的生活中。所以呢这时候要把一些好的东西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这时候呢也要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也是理事长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我是景观学会理事长，我是邓浩，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2: 是，当然呢我们这时候如果说你听到我们理事长的声音的时候，就已经有事要来跟大家来宣布哦。因为呢这是由我们所领衔以及打造出来的景观大师讲堂，可能有很多人有听过有看过，可是可能呢就是我们会集结了一些跨领域一些重要的讲师，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不管是可能从这个树木医学啦永续的农法啦，甚至河川治理一直到工程落地等等，从结构景观到专业到如何来规划未来的蓝图哦，或者说你正在设计卡住了，或者是说你有很多的梦想，你有很多的想法，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规划它，都没有关系哦。这时候怎么样来去落实很重要，所以有一系列的课程呢可以让大家突破你的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理事长特别特别的来介绍，之外也让我们的设计可以更贴切跟我们的这个真实上我们在生活上的场域，在工作上面的一个专业，以及呢我们的作品可能不是只是拿来用看的，可能真的在生活中是可以用的，对不对？
3: 是的，这次的景观学会办的这个景观大师讲堂哦，所谓的景观大师，它不竟然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所谓的设计大师这种名牌大师哦，但是他们这我们这几位讲师真的是在真正的专业上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练跟生命的累积，那非常值得把他们的经验跟各位听众们分享。
2: 嗯，是，而且这几位大师呢在节目里面呢也跟大家一起变成是好朋友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变成是很忠实的，以及很喜欢来听他们所组在这个空中上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以及呢可能在有一些书籍上面也会去挖宝。那今天当然呢对于这样来说不是用进修两个字，我觉得用学习的态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在职业上面有一些这个转折啦，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啦，都可以，任何一个专业能力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的。那当然为什么这个课对于我们一些
3: 很多的环境议题它可能很艰涩，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又是那么的密切啊，所以呢我们想借由这样的课程当中既兼顾到专业，也兼顾到大家的这个大众的一般的这些对环境关怀的人士能够想可以能够理解。

0: 是，而且我觉得旅长他们的这个理念，还有包含我们的讲者呢，这些专业的这个学者或专家教授哦，我觉得就说他们在开课的时候，他们会因应整个生活环境的变迁，甚至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学习在学习，进修在进修，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盲点，甚至呢哇完了，我们卡住了。所以呢，这一次的景观学会办这样的一整套系列呢，它的价值在哪里？以及呢，怎么样来去重新去建构一整套的这个跨尺度、跨领域、跨专业的一个思维？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是的，我想任何一个专业在这个专业能力的培养上面哈，它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多面上的学习跟进修啊，那就景观专业来讲，可能我们想说一个成熟的设计师，他可能要15年的工作经验以上，他才能对环境有充分的经验跟理解。
0: 嗯，
1: 那而且不断的在实践当中不断的这个反馈学习，有时候是尝试错误，在错误当中学习啊。那另外一个观点呢，也就是说。尤其现在啊，是当前这个为了因应极端气候的这个变迁啊，其实在专业上，因为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了 SDGs，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之后呢，其实我们专业者就必须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思考惯性，我们必须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环境啊。怎么样以永续发展为目标啊？因为我们必须要在学习、在进修，才能够提出具有对环境永续思维的这个规划设计方案。我们必须要更谦卑的哈、啊。然后呢，像以往是人定胜天，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就是进步的这种思维，应该要洋气，而是我们要用更谦卑的态度来向自然学习，在自然运行当中。找到所谓的解放。
0: 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理解，就是说如何找到这个解放的同时哦，也要对于我们业界或者是跨领域的这些专业的老师啦、设计师啦，或者是

专业的学者教授啦，怎么样来去帮助大家来去做一些策略上面的这个思考，甚至呢有一些关键哦，就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常会用关键字，可是对于专业来讲，可能就是说在某些突破上面的一些点哦，我们常在讲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能力升级，所以呢我们这几位老师哦，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挑选，以及

0: 其实，我们是要问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是要向自然学习，我们要这个，但是我们真正了解自然吗？哦，就算是很
1: 要问问
0: 真的，
1: 自己哦，对，要老实
0: 对，我
1: 说，
0: 们真的了解自然吗？就算是很资深的景观专业者，他也会有他的盲点。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从今年开始，在未来，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开出一系列的这些课程，讲座，它不仅是单点的知识补充，也是希望能够建构一套跨尺度、跨领域的专业思维啊。那这个讲座的规划啊，包含了从树木个体的配置，到植群林相、生态奇异的营造。然后到从基地本身的设计，到区域性环境提升的国土治理，从河川的防洪治理，到区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全，我觉得每一个层次都必须要被串联起来思考，让大家理解到设计如何。

0: 他的课程啊，总是常常爆满，一票难求。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他，他是日本的工学博士。
1: 嗯，
0: 那他在日本呢是树的医师。好，那他的植物课呢，在教导设计师们重新看待树这件事情。他没有把树当成是景观配置当中的所谓的绿化元素或者是视觉背景。
1: 嗯，
0: 他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去体认，其实树是一个有生命、有时间、岁月、有生理反应、也有对环境记忆的一个生命体。
1: 嗯，
0: 好，那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有跟我小小发了一个牢骚，他说他现在在台湾，他常常在帮所谓的景观设计师的擦屁股，也就是我对于景观很多的景观设计师来而言哦，他们我们才只在设计，常常想到的是树形啦、树种啦、遮阴啦、开花啦、视觉效果美不美啦，搭配起来。但是我们不了解植物，不了解植栽的这个习性，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把耐这个需要水的跟不耐水的种在一起，只是因为它们配在一起很漂亮。
1: 好像
0: 或者是我们所以或者是说有一些植物它对酸性的植它又喜欢酸性的土壤，有些植物喜欢碱性的土壤，但是呢又搭配起来很漂亮，所以它们种在一起，所以植物就会生长不好。所以呢，我们只要把植物当作是一个生命体来讲的话，我们更应该要非常小心，而且去理解他们的生理的状况，他们的习性是如何，然后我们把它搭配在一起，他们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活得很好。
1: 哎，真的。
0: 所以他曾老师的课程啊，他总是在提醒我们说，植物的健康啊，不只是取决于植株的美观，更应该取决它的所谓的根系啦、土壤啦、气透气度啦，还有排水啦，还有整体的微气候啦，等等，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生长条件，它们活得好啊，还是我们才会得到一个所谓的美好的这个环境啊。
1: 是，所以刚刚这个旅长一说，大家都有想到说，我们只在乎用眼睛看到的，就觉得哇，它就是一盆漂亮的花。可是不知道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或漂亮的花一定要有树，要有绿色的植物嘛，对不对？可是不知道这放在一起的时候，哇，惨了。或者是说我们在做景观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植栽啊，或者是在这个周边种的这个树，到底适不适合在这个土壤，或甚至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所以种树要理解一下哦，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理解树、善待树，我们要让树活得更久。为什么有些树可以活百年，有些树没有多久拜拜？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生活中不管土壤、水文跟时间、生态都是有相关的哦，不要只在于美化美观，而是说真的可以让环境来去做一个修复。这个是属于在詹凤春老师哦，他在这一次的课堂里面也会有以这个如何让我们的设计师重新看待这个树哦。那另外一位老师可能大家就很熟悉了啊，也是我们的汪宜家哦老师，他呢这一次好像是如何把国际经验转化为在地实践哦，他这个书也是很特别，然后他这一次也是担任我们的讲师的其中一位，是不是理事长？
0: 是的，我必须要介绍一下汪宜家老师啊，他是一个非常丰富有趣极具个人魅力的一个人啊。我们从他的履历来看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常常说他是一个专业的拓荒者以及勇敢的生活行动家
1: 啊。对，
0: 他的专业啊，他是在台湾启蒙，在美国进修，然后呢他曾经当过香港的重建局的公务人员六年，他也当过 AECOM 啊，这个国际大公司的 CEO 啊，而且当他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啊转身投入到香港大山的二澳农场，他担任专案总监。也就是他从一个世界级的大舞台，他走下来。

0: 他到了香港的一个农场担任农妇，他自己说他是农妇。那他这个农妇的建，这个农场的建制，从选地啦、规划啦、整地翻土啦、引水啦、重新建立水系啦、种植什么样的作物啦、到收成啦、到包装行销啊等等等等，还有环境教育啊，他一手操作。然后呢，那他在这个农场经营了九年啊，他期间呢，他也取得了所谓蒲门设计的合格讲师。蒲门呢，蒲门设计啊，就是蒲门就是 permanent culture， 就是说永这个 permanent 就是永久的、恒久的文化，或者是 agriculture 是农业，这个永续农业是这样的概念。那他把这个蒲门设计的这样概念呢，在他的农场里面实践啊。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照顾地球、照顾人啊，分享这个多余的东西啊，然后这样的生活哲学。然后呢，他在这个期间呢，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穿着 Prada 的农妇》啊。他曾经光鲜亮丽，但是他几经天华之后，他到农场里面当一个农妇，做一个农耕者，这样子一个，所以他的价值哦，是在于不在于他是做过大型的国际的这个景观的专案，他是亲自走进土地，亲自开创经营一个农场，这种从高端设计到土地实践、土地现场实践的这种跨度啊，是非常非常少见。
1: 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听他讲，跟他在这个空中跟大家的对谈聊话，还有他的这个叙述，以及呢，以他的这个能见度以及他的感官哦，而可以说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在他身上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哦，不是只有听到他的故事，还有他周边的这些生活上的不管是同事也好啦，或者是他所遇到的人也好，所以呢，在汪一嘉老师的课程中呢，他把他的这个经验呢，把它变成是一个从国际化带到在地，而且从在地里面呢到我们的生活化，这是在我们的汪怡嘉老师的身上所看得到的。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关键字哦，就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然后呢关键字我刚刚已经很简单的也告诉大家了，因为这是今年度的2026哦，简单讲你就只要打景观大师讲堂，好，景观大师讲堂关键字就可以直接点下去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看看你是要从这个六月份的还是七月份还是八月份的哦。那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很方便，好，不用自己开车，就是在我们的捷运建潭站的对面。好，就这么简单，方便大家不用犹豫。我只是觉得说，来如何去让自己学习，把这个专业的价值被重新定位。那当然呢，时间帮你排好了，讲师刚刚也介绍给大家了，而且内容都准备好了，所以就差你给他按下去就可以了。最后我们那么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理事长。
0: 我们希望就是说，这是一个共同学习的场合啊。那我们希望在未来，景观学会跟大家一起成长，我们会有开更多的大家所喜欢或想要的一些课程啊，大众课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给我们回馈。我们希望能够让知识能够大家一起共享，大家一起成长。
1: 是，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制播，今天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邓浩理事长，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详细，不要忘记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景观大师讲堂等你，赶快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就点下去找这个关键字，然后再找刚刚我们所介绍的你想要所听的这些讲师或者是教授的课，从6月13 6月27 7月11 8月1号8月29号都是在礼拜六下午呢，就可以来陪伴大家，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咯，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咯，
0: 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1: 回来之后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

0: 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悠悠，宝贝啊。
5: 回到了悠悠波比亚，带大家来到第七届的全国青年警官竞赛征件咯，而且我们还要再加码抽奖。好的，当然这次的新庄百年风貌整合计划这个主题，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全国的青年，用你的创新视角回应整个百年文理跟文化的记忆，为了我们的旧城如何注入新的生命力，这不只是传统的手法，而且还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设计语汇还有材料的手法的一个转译，让我们的历史风貌在当代的表现中可以延续跟重生。所以这次主题呢，就聚焦在历史风貌再生、农业健康讲构，也就是共构的意思，还有未来永续愿景这三大设计。那传统不会不再是被保护的遗产，而是转移与再生的材料，所以我们用创新，用不仅是表层的形式，而且要用永续的方式，韧性跟健康跟核心的价值实践，让整个风貌中可以去寻根，在创新中可以发生，而且可以激荡出属于在这一座城市中下个百年的风格精神。所以整个期间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45岁以下全国的景观、园艺、建筑相关科系的学生、研究生、毕业生、高职园艺生、研究生、毕业生，还有包含了园艺科学这个学生都可以啊。那么当然呢，整个截止日是在10月23号，你只要入围，每一组都可以获得新台币22万的诗作材料的补助金，入选奖金是5000元，总共有7组，第一名10万元跟讲座，第二名是6万元跟讲座，第三名是3万元跟讲座。那图文竞赛的部分是到11月4号是网络计件，你若入围阶段，每一组入选的奖金是新台币2000，总计呢是8到15组，最终完成呢会来调整整个一个录取的组数，也经由多位的委员来同意，第一名新台币20000跟讲座，第二名呢是新台币15000跟讲座，第三名是新台币10000跟讲座。好，而且前三名的奖，这个获奖队伍还有主办单位的补助，还有次年度的国际学生警官比赛，所以这样的一个竞赛值得大家赶快看看征件办法，历年的作品到全国青年警官竞赛官网就可以咯。迎接你有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管理署以及中华民国警官学会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警官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6: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7: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 为家庭和谐开启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马祖爱帕够，就是爱马祖。在今年的2026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也正式启动咯。你已经准备好来感受一下我们这四季皆宜的曼国岛屿，来看看有哪一些的新亮点，跟我来走一趟。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不只是啊，我们介绍的常常会一定要有蓝眼泪之外呢，哎呀，太小看它了。我们这一次呢，正式登场的哦，从这个春天的祈福，到夏天的战地，以及到秋天的音乐浪漫，到冬天的银树光。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了马祖咯，你准备好咯。好，也是我们的年度观光品牌，要大家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马祖卡六，以及呢慢慢行慢慢游。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陪伴大家哦，我们要赶快呢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参与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让马祖管理处，也是我们的王美心，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美心秘书的声音了，跟他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以及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
1: 哇，这时候要让美心我们的秘书来带着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年度观光品牌之外呢，也邀请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国内外的好朋友或内地的朋友来走一趟。而且呢，我们的微光马祖整个活动呢每一年都受到很多人喜爱，也让秘书来介绍一下今年的微光马祖有什么样的特别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的，谢谢瑶瑶哈。那其实马祖大家最熟悉，一讲到马祖可能想到蓝眼泪哈，但是其实马祖的观光资源非常的多元哈，除了蓝眼泪，我们还有星空啊、月光啊、老酒啊、战地文化等等哈。因此我们就希望透过微光马祖这个品牌哈，将原本的活动来加入一些特色的元素啊，如果比如说微醺的氛围啊、战地体验等等哈，打造不一样的一个观光魅力哈。那我们今年的特别的主题就是我们2026的那个微光马祖系列的活动哈，就像刚刚瑶瑶讲的，我们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那其实从第一届举办到今年哈，已经是第六届了哈。那什么叫微光马祖呢？我们这是以光为一个年度品牌的一个主轴哈。那我们总共规划了有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四大的一个主题活动，那结合了宗教文化、音乐展演、战地体验跟我们的元旦的迎辰夕仪式的活动。那我们借由活动来串联四乡五岛的一个观光资源呢，来推动马祖的一个四季旅游发展。
1: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听起来呢，让大家哦可以看一下我们里面的细部里面有包含了有这么的多，而且第一个听到佛光、月光、雷光、曙光。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看哦，从第一道的佛光，哇，来照耀，就从佛光想到什么啊，有妈祖在，妈祖，对不对？
2: 是的。那我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齁，我们第一道的佛光齁，因为妈祖嘛，妈祖这个名字呢，那加上说大家现在在台湾最目前啦，你打开新闻媒体看到应该都是那个白沙屯妈祖那个绕境活动齁。那妈祖的信仰在台湾是一个很大宗的一个信仰齁。那我们在游客来到马祖大概会去的，你到南竿一定会去的，就是一个我们的马祖宗教文化园区。我们有一个马祖巨神像，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马祖境天后宫。那这个天后宫有什么特别呢？那因为这个是拥有世界唯一的一个我们妈祖得到的一个升天的一个灵穴，它不是一官冢，它就是灵穴哈，这是它很特别的地方。那因为马祖我们地方很小哈，其实我们不可能像台湾这么大的绕境活动，但是呢它非常特别，就是我们会在每年的农历3月23号在这一天会依循古礼举办一个盛大的一个庆典活动哈，就是直角大赛，就是宝贝
1: 哦，笨哦，
2: 对，就指出最多圣脚的那个信众呢，可以获得我们发财金8888哈，四个八哈，发的一个奖金哈。那所以呢， 真的今年特别的好康哈、哦。那在这边要邀请您

0: 众可以来我们妈祖来走一个我们朝圣祈福，那感受一个妈祖文化象征的一个光明与庇佑。这边特别邀请大家，就是除了不同于台湾的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绕境活动，那我们在3月23，那我们会一个古礼的一个庆典活动，那特别邀请各位朋友来参加。
1: 嗯，胡先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在三月份的，有搭配的一些游程吗？然后这个时节呢，有没有一些优惠？
0: 我们5月9号的时候也是那个蓝眼泪的一个旅游旺季哈，所以呢，我们一些就是旅行社的部分呢、啊，也会特别就是推出一些游程，会带游客来这边哈、哦，就是刚好如果是在那。
1: 刘小姐说，最近的这个雾很大，会不会这个就是所谓的她说关岛？
0: 其实大家不用这么担心哈、哦，其实。有人说哈，来马祖不是你想来就来，也不是你想走就走。
1: 我蛮喜欢关岛哎、
0: 欸。其实关岛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游程哈。那刚刚瑶瑶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些活动的一些细节哈，在我们活动的前，比较靠近活动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们会在我们的马祖爱他购啊，一些相关的一个媒体的宣传呢、啊，我们会再把一些活动的细节去做一个公告哈。
1: 嗯。
0: 那瑶刚刚我提到的只是第一道的佛光
1: 哦，
0: 还有第二道的一个月光，对。
1: 嗯。
0: 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第二道的月光。那月光就是我们会今年会在9月，好，连续3个周末哈，在南竿跟北竿举办3场的微光音乐会。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就是会特别涵盖就是民歌跟流行乐曲两个部分齁，那我们会请那个专业的乐团来做表演。那另外我们也会规划一个微光市集，就是说在傍晚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市集活动，那也是一样会集结马祖的特色美食跟文创商品齁，来这边一起让大家可以听音乐又有吃有玩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好康，就是我们这个在一个微光音乐会的期间呢，我们有携手丽龙航空跟华信航空来推出一个摸彩的活动、那我们最大的奖是妈祖的来回机票哦。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今年会抽机票，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飞机模型啊跟住宿券等多项好礼齁、所以呢这个一样比较活动之前的那个，我们会把一些比较更详细的一个活动资讯呢，会再做一个露出，但当时当然大家可以慢慢就是开始期待了哦。9月会有3个周末，我们会在南北竿有一个微光音乐会的这个活动，然后可以抽机票，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开始规划了。
1: 真的哦，所以呢，刚刚有听到了有佛光，有月光，哎呀，那当然我要来有一点点这种刺激型的，有，对不对？
0: 对对，那这个刺激型呢，我们就在讲第三道的一个雷光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马祖的一个战地文化是它非常大一个特色哈。那我们今年的一个雷战生存游戏啊，也会来扩大办理哈。那活动是从今年的7月24号到8月2号，我们会有连续10天的一个雷战生存游戏的体验哈。那所谓的这个雷战生存游戏呢，因为刚好我们这里就是有坑道啊，有战地的那个文化齁，那除了一个对战的体验，我们也融入一个闯关的任务啊，精神喊话，定点打靶，以及我们这边马祖的一个弟子的一个解说的内容齁，就是说你游客来这边除了在我们真实的战地场景当中来感受马祖独特的一个军事历史的氛围呢，那我们在整个活动啊也包括了一些教育的意涵。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一个老兵回乡来参与一个对战哈，那这个部分就欢迎曾经在这边当兵的一个老兵哈可以来回访哈。那我们雷战的这个体验活动哈，我们是采报名制的，那如果你是团体的旅客的话，就直接跟你的一个旅行社来接洽，那如果是自由行的旅客呢，我们会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报名 的那个的方式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1: 嗯，有两种方式啦，一个就是这个关注，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跟我们的旅行社来做一个洽谈。而且要记得哦，我们这个雷光哦是在7月24到8月2号哦
0: 号
1: 对。对。大家要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然后我们的那个我们都会直接带大家到我们的军宝，就是军事历史的一个气氛中在我们。

0: 对，在我们实际的那个原本的有就占地，而且拜托，我们这是采预约报名哈，对不对？
1: 对，是的，采报名制。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上时间了。所以哦，你看看第三道是这个所谓的雷光，哎呀，那当然曙光也要有吧，对吧？
1: 是的。我们的曙光齁，是我们是预计在2027年的元旦齁来办理一个迎曙光的活动齁。那我们这个活动也是都是循例齁，在我们的离岛最高峰，也就是在北竿的碧山来办理齁。我们希望借着迎接的新年的第一道曙光齁，为新的一年注入希望与能量齁。那也
0: 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林先生说，请问一下，最近呢，在马祖流行很多的小物啊，必买的伴手礼啊，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以及呢，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要参与的话，是不是呢，在交通方面呢，船跟飞机都有一些这个优惠，在哪里可以挖得到资讯？
1: 对哈，谢谢瑶瑶哈。当然我们来这边一定就是要好吃好玩，还要买伴手礼哈。那马祖的特色伴手礼主要就是我们因为有酒嘛，我们就有一个老酒面线。那另外就是红糟料理这个部分也很推荐哈。那我们的有一些业者也有一些联名商品啊，比如说什么老酒乖乖啊什么。
0: 非常多。
1: 对，
0: 相关
1: 都有哈，
0: 对。
1: 那刚刚也要提的，就是说交通的部分哈，一般我们这来马祖有船还有飞机，好，飞机目前的话就是松山、台中跟高雄机场都有直飞马祖的一个航班哈。那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新台马轮在基隆那边哈，基隆到马祖这边两种。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所谓的一个如果说最近误进然后飞机不飞，其实在这边连江县的交旅局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今天真的飞机没有飞的话，他也会协调就是说海运的部分
0: 加班船
1: 让大家回去台湾。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啦，就是放轻松，就是有点随遇而安这样子。
0: 是哦，现在不要担心。马上就是来陪伴。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我们也让美心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1: 是的齁，那就是说刚刚我们都提到微光妈祖嘛齁，主要就是有我们的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齁，就是从我们那同时啦，这个季节是海童开花的季节。
0: 对。
1: 所以你游客你到马祖之后，你走在路上，你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海童花香。
0: 很香耶。我发现那个风吹过来那种感觉。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美心秘书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这么的详细。其实一年四季不一样的美组，看到不一样的美。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在微光马祖见咯，拜拜。

0: 云集跟网上朋友呢回到了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洪瑞宏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瑞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1: Hello， 友好，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哇，听说啊，这一次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白金奇迹湿地的岩雕青旅行，到底有多好玩啊？而且呢，还没有报名的，或者是说呢，你不知道在哪报名，没关系哦。还有人刚刚在下面说，还有名额吗？哦，好，没问题。今天一次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特别，而且呢，很应该是说，名称就很听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好像那种跟一般我们在这个骑自行车这个轻旅行的感觉就不大同了。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没错，我们这个名称叫做白金奇迹湿地岩雕轻旅行。那这个首先是白金奇迹，就是我们这边沿海地带最重要的岩也就是这个白金。在这个岩的这个意象当中进入我们的湿地，然后我们这个游程当中还会把这个岩雕的这个体验一起来融入在我们的这个游程当中，是把我们的永续的传承还有低碳的慢旅把它结合起来。我们这次的活动啊，特别是有安排了一个赠车的仪式，也就是说我们把台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跟台南市的生态旅游发展协会他们做一个算是一个媒合。然后由旅行工会呢，他送了一批电动机车来赠送给我们生态协会，让协会的老师们呢，在做这种低碳的解说的这个运具使用上面能够更加的环

0: 西岩段自行车道上面有 U-bike，
1: 嗯，
0: 啊，有自行车能够骑乘，这样。
1: 嗯，是哦，而且呢，也是一样可以租借，对不对？
0: 对。
1: 嗯，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哦，现在的一个低碳旅游，把它单纯只是低碳不够哦，还要再加入就是我们周边的产业来去做一个这个整合，然后才有办法把它做一个结合。怎么样好玩？就是第一个呢，人很重要，环境很重要，还有就是运具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
0: 没错，没错，真的是要走得轻松，玩得快乐。运具还有这个解说服务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有发展了很久的这个台南市生态旅游发展协会，我们这几年来一直有跟他们在做这个生态旅游的这个算是采线跟试运行。那慢慢的今年度已经成熟了，我们就是把旅行社也导引进来，能够生态化的来推动这一个游程。
1: 嗯，真的，而且呢，不只是我们大朋友、年轻的朋友喜欢，如果呢，小朋友也喜欢的来讲哦，这个其实可以全家总动员。所以针对这个白金奇迹来讲哦，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可错过的，有一些亮点哦，而且还可以寓教于乐，很像那种所谓的生态，然后呢，融入他的生活跟旅游的方式，有哪一些路线，我们是不是来可以体验？跟大家在空中，让我们的这些爸爸妈妈，甚至呢，可以带着这些这个年纪比较小，或者是刚刚好朋友来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对，我们这一趟的游程啊，其实非常适合亲子的游程，亲子一起来共学。为什么呢？就是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我们主打的是生态的探索，在我们多元自行车道的西延段，非常的平缓，骑乘的自行车。那我们有专业的导览老师在这个沿线当中，如果是在适当的时间跟适当的季节的话，可以观赏得到这个黑面琵鹭，还有苍鹭跟高跷鸻，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一些湿地的生态、红树林等。然后呢，我们这一段呢也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它能够穿越到百年的盐田
1: 哦，
0: 在叫瓦盘盐田，
1: 嗯，
0: 然后体验这个传承百年的制盐的这个工艺啊，然后还可以体验在地的这个盐卤豆花。那我们当然因为是亲子游，我们还要搭配的 DIY 的盐雕艺术创作的体验，能够用让小朋友呢亲自的把盐做成非常可爱造型的这个模样啊，把它塑形做起来当做伴手礼，是独一无二的啊的一个手做的伴手礼，这实在是在这个体验上面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过程。
1: 嗯，张先生说，请问一下，您现在讲的这个是套装行程吗？他现在在问我，然后在哪里可以去知道这个资讯？然后他是每天都有成团，还是说直接报名就会出团？
0: 啊，没问题。这一个行程呢是一个套装的一个行程，那收费也不高。我们目前也正在礼拜五，也就是在后天，礼拜五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小团，
1: 一波
0: 用
1: 第一个
0: 第一波的采线的体验，那可以透过我们脸书的官方网站上面有这个宣传的贴文那边去做连结的报名，然后或者是透过我们九四爱旅行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报名的窗口有一个报名的专线，我们一样会在脸书粉丝专业的新闻中心做公告，然后从那边来受理这个流程的报名。
1: 哇哦，你看，而且呢，这个一报名哦，我们电话可以给大家没关系，好，这个电话的话是0755555000，蛮好记的，
0: 非常好记，
1: 真的07，然后四个五，然后对
0: 三
1: 个零。哎呦，或者是0900752989，这个可能比较长，不过没关系，你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就是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 FB 哦，然后呢，或者是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资料放上去。那请大家注意哦，今天这一团哦，是这个礼拜开始开团，那陆续还是有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尤其是呢，这条路线我觉得很漂亮的，这还细岩段，对不对？这个刚刚我们的科长还在讲到，而且呢，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快乐，我是秋华，爱你们哦。
2: 大家好， Hola， 我是雨飞，母亲节快乐，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母亲节快乐。
2: 哎呀，两位母亲也快乐，
1: 我最快乐，还有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
2: 一朵闪亮的花，
1: 哇，真的有够美，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设计，嗯，从来没看过啊，真的是家里也是一束一束的花，嗯啊，好多，还有一个啊大的花盆啊，嗯，然后呢没看过这么精致的。我们哎呦，可爱的佳玉，你真的实在是很有很有sense， 就是很有啊，怎么说？
3: 巧思
1: 啊，巧思，嗯，哦，真的很厉害。
2: 哎呀，秋华姐是凯凯斯，你是巧思，
3: 对。
1: 我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是粉色的塑胶的一个盒子，那个盒子透明的，
3: 透明塑胶，
1: 然后高度就是一朵玫瑰的高度吧，
3: 大概差不多30公分
1: 吧。这里面呢不是真花，嗯，真花的话可能很快就谢了，
3: 对，
1: 我就得要哪里就离开我了，不行，它是永远可以在我身边的，
2: 是，
1: 哎呦，真的美呆了，美呆了。然后你知道吗？它里面有玫瑰粉色的，又有康乃馨也是粉色的，设计的简直美呆了，我真的要把它拍出来，赶快你等一下帮我拍，拍下来分享给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好不好？是我们佳玉特别不晓得到哪里去选，我没有看过耶，
3: 我特地帮秋华姐选，就是我母亲节送给秋华姐的小心意。
1: 哎呀，真的是太棒，而且里面还有小小的电线，看不太出来，好像是故意的哦，
3: 对，
1: 刻意设计那个小灯光，但是这个线真的做的真的是完美到不行了，真的太棒了，我太喜欢了，我真的好想把它勾在手上，然后让当着我
3: 勾着手提，
1: 对，然后当着我的这好像是拿皮包一样哦，到处炫耀，
3: 哎，可以打上我们家的丝巾，
2: 真的可以，
1: 真的是，
3: 再加上我们水钻小喷瓶，整组都闪亮亮，
1: 丝巾跟小喷瓶快没有了，听众朋友，
3: 哎呦，
1: 只要这两样都送完，那我们活动
2: 就结束。
1: 好，今天应该。

0: 过去都是今天大概最后一天，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湿巾，
1: 嗯哼，还有小喷瓶
0: 啊，小喷瓶哦，小喷瓶，我们雅芳爱到没办法形容，
1: 跟他的那个水壶刚好一组啊，
0: 对，他有个水壶，人家送他的，
1: 嗯、
0: 听说很贵，
1: 嗯，
0: 水壶很贵，好，我既然能够去进到这个小小的小喷瓶，是水晶的，好、
1: 嗯
0: 哦，然后雅芳怎么说呢？我说你里面要放迷迭香精油，或者是、嗯、他说姐，我不一定放迷迭香精油，
1: 哦，他放
0: 我可能放的是
1: 香水、
0: 如意、
1: 如意、
0: 如意。他说他手会干，好、
1: 嗯
0: 哦，所以他会放如意。
2: 嗯，
0: 好、哦，他说，哎，我才想起来，哎，放如意也可以、嗯，
1: 喷得出来吗？
0: 他可以，
1: 因为有的喷头会很细，他是要雾化，
0: 我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他会不会喷得出来、嗯、昨天拿的、
1: 嗯、
0: 他说哎呦比我那个水杯还要细致、
1: 哎
0: 嗯哦、他那个水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
1: 是
0: 送给他的、
1: 嗯、哼他很爱
0: 他爱到不行、嗯、
1: 不过有点重、
0: 哦、有点重
1: 上面水钻贴满了
2: 真材实料、嗯、
0: 那是叫做什么你知道等一下听众朋友歌名是叫做啊。这个叫美丽的、
2: oh, Pretty Woman
0: 对美丽的女人
2: 美丽的女人、
0: 嗯、对、
2: 嗯、
0: 哪一个生过孩子做妈妈的不美丽
2: 对
0: 你说是不是、嗯、哪一个
2: 妈妈都是女王
0: 对
2: 超级美
0: 对
2: 而且又有用了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美到不行
0: 对
1: 是
0: 只要你是母亲你就有共享过十个月的跟孩子的心跳、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这十个月你们两个人一起同时心跳
2: 对
0: 共享十个月的心跳
1: 是
0: 你说重不重要
1: 重要
0: 当然很重要啊、
2: 嗯、
0: 所以说全世界真的只有母亲是最美、
1: 嗯、
0: 不管你长得怎么样反正你就是最美就对了
1: 对
0: 所以呢麻雀一定变凤凰、
1: 嗯、
0: 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是
0: 嗯 Pretty Woman
1: 嗯

0: 美丽的女人，只要当妈妈的，没有一个不美丽。
1: 对，
0: 尤其我们嘉瑜，哇、哎，真的是三个哦，
1: 对，三个
0: 吉祥三宝哦。
1: 我没有补骨三宝。
0: 对呀、啊，补骨三宝，对，就是
1: 双宝，
0: 对。所以呢，今天活动啊，如果是丝巾跟喷瓶，都送完的话，就今天大概就结束我们。母亲节的这个活动
2: 是
0: 好、啊、所以听众朋友赶快订 哦，不但、是只有这两样东西、我们还有别的啊，对啊、洗卸凝胶、还有我们的那个迷迭香、洗手精华、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
1: 去
0: 身体身体异味的媒体霜，还有洗发精、刚刚起头，结果呢

0: 块，包括喷瓶在内，都是4000块就送了。
1: 是的，
0: 嗯，好，换你们两位跟大家聊。
1: 好。最近呢，在中国大陆有一位网红哦，这位网红是个叫做什么教学网红，他就是专门教这些就是想要翻身的中国大陆年轻人怎么样去挤进大学的短门，
2: 嗯，
1: 因为他就知道怎么去考试，
2: 哦，
1: 拿捏那个窍门就对了。那另外呢，他后来发生了一件憾事，就是。他很注重我们讲养生好了，他每天固定运动，嗯，跑步，
0: 嗯，很好啊，
1: 但是他猝死，
0: 啊，
1: 他后来的结局是猝死，
2: 嗯，
1: 他然后呢，另外呢，台湾昨天也是有一名房屋中介，
2: 哦，
1: 他28岁、
2: 这个，
1: 然后也是一样猝死，
2: 嗯，
1: 那他
0: 过劳吗？
1: 对，然后也是一样，他们都有健身习惯哦，
2: 嗯，
1: 这位网红呢每天说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很要求，一定要健身2小时，
2: 嗯哼，
1: 好，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睡眠不足。
0: 哎呀，你看
1: 他们把睡眠拿来认为说我只要饮食顾好，
2: 嗯，
1: 我只要有在运动，
2: 嗯，
1: 我就能够健康，
0: 嗯，
1: 其实他已经先舍去掉健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嗯，
1: 就是睡眠够不够。
2: 对，
1: 然后这一位网红呢，他最后还有自觉。那刚刚我讲的那位中国大陆，他是突然的。
2: 嗯，
1: 那这位网红是他在最后录影，他自己会做直播嘛？
0: 嗯，
1: 他就说：“哦，我感觉有一点累了。
2: 嗯，
1: 我要回家休息一下，
0: 嗯，
1: 因为他就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嘛。他就觉得我自己很年轻，可以拼啊。
2: 对，
1: 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觉得睡觉不重要啊，
2: 嗯，
1: 玩比较重要啊，
2: 对，
1: 跟朋友聚会比较重要。你看28岁，而且他还有运动习惯。
2: 嗯”
1: 哎，其实我自己在健身房，我之前讲实在话，也有几家健身房有曾经有一些人在运动到一半以后就猝死在那边的，
0: 啊，真的，啊，
1: 对，只是新闻没有报的那么大，因为报大，嗯，大家可能就不去那些健身房，
0: 所以还是要适量，
1: 对，嗯，就是说你真的第一睡眠，
2: 嗯，
1: 睡眠先顾好之后，
0: 嗯，
1: 再考虑运动跟饮食，
0: 嗯，
1: 如果你像我以前也是一样，我有一点反过来，
2: 嗯，
1: 就是我把运动最重要，
2: 嗯，
1: 就是无论如何，就算今天很忙睡不着，嗯，没有睡眠足够，我都要运动，
2: 嗯，
1: 后来我渐渐有看到这么新闻越来越多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开始改了，我就是睡眠要先足了以后再考虑运动，
0: 嗯
1: 嗯，这也是提醒一些年轻朋友，因为我觉得这很容易
0: 不能牺牲睡眠啦，然后
1: 因为年轻人总觉得自己体力好啊，
0: 不行，
1: 还年轻，
0: 睡眠比什么都重要，真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唯一没有别的睡得好，
1: 对，没错，
0: 我连半躺着看电视都可以睡着，
1: 嗯，
2: 对，
0: 我自己

0: 克，
1: 五百克，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2751-9911，好，赶快跟我们公司讲一下，我要什么东西
2: 是
1: 礼拜一才能帮你寄，今年已经寄不出去了，好不好？
0: 好，
1: 来嘉玉跟大家聊一下。
0: 好，其实我觉得刚刚其实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啦，就是像我记得我上次也分享大谷祥平啊，他也在讲说
2: 睡眠
0: 就是他的隐形训练，对，就是很重要。然后再来，其实刚刚那个网红的，我昨天也有注意到，他其实是一个已经是顶尖千万级顶尖的业务，
2: 对啊，赚多少钱有什么用？
0: 对，你这么有钱，然后身份有地位，可是你却没有好好珍惜你的健康，其实到最后也是真的很可惜。那医师啊，这边有补充告诉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像这样子的连续性的慢性疲劳啊，睡眠不足，如果你长时间6个月以上的话，这种强度的疲劳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呼吁大家呢，在工作还有事业当中，我们要适时的自我的放松，还有充足的休息，那有规律的运动啊，当然还要有一些均衡的饮食啊，饮食方面也都要正常哦，然后才能够让你不要有这种不良的这种慢性疲劳哦。其实我讲到慢性疲劳，我还是要觉得我很爱我们家的姜黄素，我一定要特别提到，
1: 它在我们的油咖喱里面，在油咖喱提高到98%，那要花多少的那个姜黄粉才能提炼到这种程度哈？所以说，听众朋友放心，我为你们准备的都是最好的，
2: 对，绝对
1: 都是最好的。还有维生素 B 群来自德国的，还有黄金藓，
0: 对，
1: 还有大蒜素，
2: 对，
1: 还有锌的成分，
2: 没错，
1: 锌就是一个金字部，辛苦的锌哈。
2: 对，
1: 这个原料呢是属于就是增强体力的，
2: 是，尤其小朋友特别需要。
1: 对，
2: 然后搅拌的油还是用好的油，亚麻仁油。
1: 对，只有我才会这么做。全世界没有人用亚麻仁油当搅拌油，因为我们佑康宁是软胶囊的嘛，
2: 是，
1: 还有我们的胎盘素也是软胶囊，全部都是亚麻仁油。
2: 对，
1: 好，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
2: 没错，
1: 邮局帮我送货，保证听众朋友不会有出什么问题，
2: 是，
1: 这也是我的风格，因为我不能够让听众朋友送货来的人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不对？
0: 不能冒这个险，
1: 对，我不要，我要安心，所以产品其中之一啊，
2: 对，
1: 更重要啊，等一下帮我拍哦，
2: 好，
1: 刚刚我们宇飞帮我拍了，但是有看到后面的我们正声的招牌，
2: 是，
1: 我要叫他拍大一点，给听众朋友欣赏，哇，这个我可以放在我床头放很久，而它有灯光，
2: 对，
1: 这个灯光刚好适合我，
2: 是
1: 在睡觉之前放在我床头那里，
0: 对，
1: 不要太亮，太亮也不行，刚好这个灯光刚刚好，它可以放电池吗？
2: 就一定啊，
1: 重新
0: 的小电池可以换，
1: 可以换的，
0: 对，
1: 哦，太棒了，好美哦，
0: 小小的，
2: 后面有开关嘛，
0: 对，在后面，
1: 哇，这个。

0: 母亲我爱你，王默妮为大家所唱的。每一个人都要懂得付出你的爱，
1: 对，
0: 你的母亲为你付出是没有办法能够用任何事情来衡量的，
2: 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
0: 真的没有办法形容，真的怎么好他怎么爱，你知道吧？所以说不能因为找借口，我很忙，我什么问题，所以怎样，所以没办法陪你什么，没道理，没有理由的，
1: 对，
0: 一定要好好孝顺你的母亲，不然将来呢你会后悔，真的好，因为你自己将来要做母亲啊，
1: 对，
0: 啊，等到你孩子长大以后，也同样这样对待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后悔来不及，真的好，我这里就再度看到我有储存，我没想到有储存，我最想看的就是我也po在今天的LINE上面给听众朋友看，记得吗？有一对这个妈妈跟儿子，然后儿子一环一环等于是可以拉长拉短的，
1: 跟月老那边求
0: 不是因为当这个人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会用这个手链练着跟你妈妈练在一起这样子的，他说因为妈妈有失智，所以怕她不小心就自己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我去买个东西她不晓得走到哪里去，
1: 是
0: 这种状况有很多次，所以从此以后只要我们出来，我就会用这个链子，她不会痛，因为她是软性的，所以就把它牵在她的手，那我自己也牵在我的手，
1: 是
0: 然后这个是弹性的，
1: 对，
0: 要长要短都可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起走，我就不会那么担心，然后在一起走的过程当中他还会牵他妈妈的手，像情人一样，从后面看像情人一样，
1: 是
2: 好甜蜜
0: 哇，所以呢这个帮他拍照的人呢才偷偷把照片拿出来给他看，就是看到你们这个画面太美了，所以我就帮你们拍下来来送给你，就这样子就把照片拿出来送给他，结果呢他就赶快给他妈妈看，妈妈你看一下，
1: 是
0: 这是我们两个人哦，牵着手走路哦，他妈妈也因为有失智的关系，所以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感觉，结果人家就开始访问他了，就问他说那你都不用工作，你现在都照顾你妈妈，家里没有别人，他说没有，因为我妈妈只有剩我一个，爸爸早就不在了，

0: 是，
1: 所以他必须要由我来照顾。
0: 嗯，
1: 那他说啊、你为什么没有请人照顾呢？
0: 嗯，
1: 他说我不放心。
0: 哦，
1: 我不放心，
0: 嗯、
1: 因为我担心妈妈也不习惯。
0: 嗯，
1: 因为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
0: 对，
1: 所以呢，妈妈也不习惯别人照顾她。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更进一步了解，那你们的经济呢？
0: 嗯，
1: 他说自从妈妈啊、在更年期的过程当中就忘东忘西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以为是更年期的关系。
0: 嗯，
1: 结果后来医生才判断他不是只有更年期的关系，
0: 嗯，
1: 而是他有失智。
2: 嗯哼，
1: 从脑部可以啊、判断出来，
0: 对，
1: 看医生可以看得出来，他脑部不晓得，我要进一步了解，
0: 嗯，
1: 好、哦，说失智与否是脑部有一个什么，好、哦，他减少了会怎么样？
0: 是、
1: 嗯，所以就有失智的形象，
2: 嗯，
1: 所以呢，他说没想到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真的就忘东忘西了，
0: 是。
1: 就越来越严重、
0: uh-huh.
1: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警觉到我不能不赶快赚钱、
0: 嗯、
1: 我在做个小生意
0: 是
1: 所以后来呢我就加倍努力、
0: 嗯、
1: 赶快多赚钱存一些钱、
0: uh-huh.
1: 我要把我工作停下来之后我要全心全意照顾我的妈妈、
2: 嗯、陪伴妈妈
1: 对专心的照顾妈妈、
0: 嗯、
1: 所以哦，看了以后我真的好感动、
0: 嗯、
1: 所以我赶快把它储存起来、
0: 嗯、
1: 所以今天呢特别再度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0: 是
1: 进去我们的 LINE 跟脸书、嗯、看整个过程
0: 对
1: 你会很感动
0: 嗯
1: 因为这个如果是演出来的话
0: 是
1: 也真的拍得太真了
0: 嗯
1: 演员演得太好了
0: 嗯
1: 真的
0: 嗯
1: 我感觉是真的
0: 嗯
1: 不像是哦好像找临时演员来拍的、嗯、不是
0: 对
1: 我的感觉
0: 嗯哼
1: 所以大家学习他吧
0: 对
1: 这么年轻
2: 对
1: 就懂得要如何照顾妈妈
0: 是
1: 因为妈妈不习惯别人跟他在一起
0: 对
1: 他只习惯我在他身边
2: 嗯
1: 大家你做得到吗各位
0: 而且我在这个故事里要想到我另外有听最近听到一个案例也是一样、也是很感慨啦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啊中年人他其实蜡烛两头烧嘛啊又要照顾家人然后又要考虑到工作
2: 对
0: 那大多数的人可能就是好我请一个帮佣啊帮我分担那他主力放在工作偶尔回来跟家人打打招呼啊照顾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多年来就是这样子可是他最后发现啊累积了数年以后啊他回去之后他的爸爸开始有这个失智症、
2: 嗯、哼
0: 有一点点失智、
2: 嗯、
0: 然后呢跟他不太讲话、
2: 嗯、
0: 但是呢跟帮佣很爱讲话、
1: 哦、真的
0: 就是所以到后来就是变成说他有什么事情想要跟他父亲沟通的时候反而要请帮佣跟他爸爸讲、
2: 哦、
0: 因为对他爸爸而言这个帮佣是一个24小时都在我身边的人、
2: 嗯、
0: 反而觉得他应该是比很亲的亲人、
2: 嗯、
0: 因为他对真正的亲人已经有一点失智、
2: 嗯、
0: 他已经认不太清楚他是谁、
2: 嗯啊、
0: 他反而觉得那一个偶尔回来跟我打招呼的人、嗯、他是陌生人、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当然觉得那个朋友
1: 这很合理的事啊
0: 对
1: 因为他失智了嘛
0: 对可是当然我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你一定会也会觉得很心酸呐、啊
2: 嗯、
0: 因为他不是不爱他的爸爸、
2: 嗯、
0: 只是说他要忙于工作、
2: 嗯、
0: 那白天当然不在家、
2: 嗯、
0: 可是呢所以我刚刚说秋花姐刚刚讲的那个内容如果你在经济允许之下真的是尽可能亲力亲为
1: 真的、
2: 嗯、
0: 因为到后来你真的会觉得亲力亲为之后最后那个父母给你的那个回馈、
2: 嗯、
0: 真的不是用钱能够买得回来
1: 的
2: 对
1: 的
2: 我觉得自己真的也是成了母亲之后啊我就自己从小 baby 然后你开始这样把他们照顾到大、
0: 嗯、
2: 你就可以完全体会以前小时候我的妈妈是怎么样照顾我的、
0: 嗯、
2: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说从小就是我们的父母妈妈帮我们把屎把尿、嗯、也不介意我们这样脏啊还是什么对
1: 对啊
2: 可是
1: 全世界没有不美的妈妈真的都很美
2: 对
1: 好我已经把这个嘉玉送给我的这个哎呀美到我简直没办法形容说我有多爱啊、小陈或小珍赶快我已经放上去我们的 LINE 上面你把它 po 上去好吗
2: 嗯
1: 好 OK 让听众朋友欣赏一下
0: 对、
1: 哦、我有多么的幸福啊、嗯、来继续安排、哦、
0: 学猫叫
1: 将来有来生我真的想很想当猫或
2: 当
1: 狗
2: 当小宠物
1: 因为只有当猫当狗人家才会把你抱得 然后一直爱你这样子，真的。
0: 而且如果当猫你耍个性，主人

我们一起学猫叫，我们来装一下，学猫叫，喵喵，看看有没有人理我。

0: 最爱的
1: 就是
2: 色
1: 的。
0: 哦，进去看了，哦，代表就已读了，所以呢，把它铺
2: 上
0: 去，你就写上是节目中的主持人嘉玉特别送给清华节的母亲节礼物。OK， 我真的好完美，我好喜欢，这可以放很久，
2: 对，
0: 你知道吧？因为
2: 永生花啦，
1: 永生，
2: 对啊，
0: 好。活动呢，如果是今天呢，就把这个，反正我就是把我们的现在没送完的，就是每年一次才有的，不是固定的那些哈，不是，是现在只剩丝巾跟喷瓶而已，啊，这哦，记得哦，喷瓶再帮我现在留两个哦，这个小陈跟小珍
2: 是
0: 喷瓶帮我留两个哈，记得帮我留哈，两个那个梅子也要。好，然后喷瓶帮我留两个，记得哦。然后那个芝麻树啊，不是芝麻树，
1: 芝麻糕
0: 也要帮忙留，因为啊，我们所有成员每一个人一包。
2: 哦，这一次吃到了，
0: 知道，每一个人一包。
2: 秋花姐自己要吃啊啊！
0: 我可以吃吗？
2: 可以啊，
0: 不会火气吗？
2: 不会，
0: 真的吗？
2: 吃一个还好啊。
0: 哦，真的、哦、，OK， 记得、哦、
2: 你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喜欢。哦
0: 啊、所以320。500克，
2: 嗯，
0: 吃素可以吃的，
1: 嗯，
0: 好、哦，芝麻这个芝麻糕，我节目中讲的比较少，所以呢，一次呢给我的就是200包，
2: 嗯，
0: 哦，所以呢我都没讲啊，只有送给师父他们以外，剩下只有几十包而已，嗯、现在卖到剩下不多了。
1: 对啊，
0: 剩下不多了。
1: 上一次也是很多听众想都要抢，
0: 对，
1: 结果还没有、
0: 啊。这一次就是因为我没什么讲，
2: 是，
0: 所以才会有剩，要不然早就已经、大概就已经卖光了。
2: 嗯，
0: 不过现在是母亲节，并不

0: 一个人在某一天是特别特别漂亮、
1: 哦、
0: 那就是新娘子、
1: 哦、我以为是擦完爱迪丝了以后
0: 哎、欸，也是我们
1: 用完保湿的隔天
0: 一定有很多听众啊、嗯、他们可能在结婚的时候或者是在娶媳妇啊、嗯、或是嫁女儿的时候就叮咛啊
2: 昨天晚上拿了一叠钱啊
1: 哦，对对亚
2: 芳
1: 给
2: 我的嗯嗯，然后亚芳给我一叠钱是什么呢、哎、因为他一个温哥华的朋友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吃饭、嗯、一直夸奖他皮肤好你是怎么保养的从在温哥华的时候就一直夸夸到现在对方回到台湾来、嗯啊、只是回来一小段时间而已、嗯、结果亚芳请他吃饭也是一直夸夸到他就跟他你是用什么品牌、
1: 嗯、
2: 结果亚芳就跟他讲说我姐姐他们在卖的、
0: 嗯、
2: 他们没有在百货公司卖、
0: 嗯、
2: 一定要打电话订才可以订得到的、嗯啊、就这样子结果他就马上就拜托亚芳帮他买、
1: 嗯、
2: 整套买
1: 是
2: 整套买、
1: 嗯
2: 啊、就这样所以呢就给我一堆钱啊、
1: 嗯、
2: 还有他哥哥姐姐妹妹啊、
1: 嗯、
2: 都买我们尤尼士 啊、
1: 嗯、
2: 啊就昨天见到面给我一堆钱、
0: 嗯、那已经团购了、
1: 嗯、
2: 好可爱好你说、嗯、
0: 好那大家要知道啊我们新娘子其实大家可以回想很多听众、啊、但要在结婚的时候那一天、嗯、你除了要安排很多很多的事情、嗯、要打理很多事情、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之前是不是要先把自己的皮肤保养照顾好、
1: 嗯、
0: 对那你应该要怎么做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技巧哦那要跟大家说啊保养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临时抱佛脚哦所以建议大家30天之前你就要先做好你的保养、嗯、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湿要做好、
1: 嗯、
0: 一定要因为你当天呢、啊，大家还记得吗？你早上可能凌晨就要起床、
2: 嗯、
0: 然后就要忙一整天中午啊还有客人啊然后你的皮肤如果没有保湿做好的话你到大概中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脱妆
1: 是
0: 你就会有脱妆的这个效果、
1: 嗯、
0: 所以保湿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
1: 嗯，
0: 嗯，像我们讲爱迪丝系列、
2: 哦、赶快打电话2751-9911那今天呢蓝地人物哎，可以现场看到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丝巾，那个丝巾有够漂亮，
1: 嗯，
2: 真的很漂亮，
1: 是
2: 它亮光的，
1: 没错
2: 的，嗯，好，再来，它是粉紫色，
1: 是
2: 不是纯的粉红色？
1: 嗯、
2: 不是哈、哦
1: 嗯，
2: 再来喷瓶，
1: 嗯
2: 啊、哦，真的很美，
1: 是
2: 亚芳说，哎呦，怎么这么美，爱死了，爱死了，
1: 啊，
2: 就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赶快，
1: 对，
2: 我节目中这个喷瓶也讲的很少，
1: 没错，
2: 才有剩，要不然不可能，
1: 是的，
2: 好的。继续安排歌曲，
1: 好、哦，准备单元了。
2: 哦，真的吗？
1: 彩色人生，
0: 嗯、
1: 今天是赵新如老师上线。
2: 哦 ，OK， 好。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他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彩色人生开始咯、
0: 嗯、
1: 今天邀约的呢是我们星座专家赵新如赵老师
0: 新如老师好我是嘉玉
4: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秋阿姐生那个母亲节快乐差点讲错嘉玉也是母亲节快乐、哦、
1: 没错
0: 谢谢老师
1: 好那今天老师上线、哦、在上待会呢我们开放现场的话呢你就可以说出你的问题然后老师就会帮你看看是用塔罗帮你解牌比较好呢还是要用星座命理来帮你解、
0: 嗯、
1: 那如果是星座命理的话呢那你可能你就要提供你的出生年月日我们是以这个身份证上的为主然后如果可以提供时间的话那就更好了哦
0: 嗯，
4: 是的
1: 那想要先问一下老师哦，
4: 嗯，
1: 就是今天不是问财运啊、
0: 嗯、
1: 因为虽然说听众朋友可能都很喜欢问财运啊但是我发现最近有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都在发生、
0: 哦、
1: 比方说台北的鼠患、
0: 啊、
1: 然后这个昨天嘛、嗯、昨天川普公布了 US 优福的档案
0: 哎呦
1: 就让人觉得 就有一点像是我小的时候啊，在看那什么寰宇搜奇，小朋友很爱看这些，就是世界上各种那种八卦，然后现在八卦变主流。

0: 头了。嗯啊，这个在星座学上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这些这种状况呢？嗯，
1: 那个我们现在来这样讲哦，川普双子座，对，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嘛，对，他就是一天到晚搞的全球真的是他自己还觉得他很高兴呢，嗯、
0: 对
1: 不对？每天这样搞啊，嗯，那么刚好呢，五月份开始天王星就进到双子座了，嗯。就进到双子座，
0: 是，
1: 那么这样一路下去，那么土星跟海王星又在牡羊座，所以就变成一个冲突性是会比较强烈，嗯，然后呢，它整个呈现出来的那种特质呢，又会非常的明显，嗯，哦，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态势来看的话，啊、嗯。我认为那个五六七八应该都跑不掉，因为七八月呢，火星也都是在双子。嗯，好，那么水星跟金星五六月又是在双子，嗯，然后加上就我刚才说，五月本来天王星就进双子。嗯，好，那么这整个都被双子包围了。
2: 哇，整个双子的世界的感觉。嗯、
1: 那你看川普的表现就知道他。他本身就是一个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嗯，对，所以呢，这整个就会感觉是就是看他的想法哦，他在做事。嗯、那你说美国这几天提出来这个优福的事情呢？那当然我可能会认为啦，就是说反正就多制造一点话题嘛，不要通通锁在这个很多的这种大家注意的事情上，这样。嗯，然后看能不能这个话题多一点，不要到时候好像这个问题呢都集中在几个而已这样。哦，
0: 所以其实现在的话题都会跑来跑去，然后很刺激。
1: 嗯，而且都是突然，就是大家想都没想过为什么会有这件事，
2: 对，
0: 没有任何先兆。
1: 对，
0: 就突然就蹦出来了，
2: 对，突然爆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嗯，
1: 我想这个状况可能一直到八月都会还蛮明显的。
2: 哇，
1: 对，
2: 双子的世界真的是好跳痛哦。
1: 所以就表示我们川普总统还是蛮有的搞的。
0: 但是哦，让我想起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足球，然后他就说足球这个设计啊，当然他是阴谋论啊，他是讲说是有钱人设计出来的，他是要让这些没有钱的人每天沉迷在踢足球看足球，然后就不会努力在工作上，然后他们就可以掌握金字塔的顶端。其实听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哎，好像对耶。真正那些很有钱的富豪，他不会沉迷在足球，嗯，或者是去看这些球赛，就偶尔沾一下边。嗯，所以然后他就讲说，当你觉得一个东西正在吸引某一些群众的时候啊，嗯，可能背地里是有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正在准备进行当中。嗯
1: 哼，最近的世足赛要开始很热了。
0: 所以基于这一点，我都不看足球的，我也不看棒球，反正就是只要是越多人去起哄的，我就会警觉，然后我就会稍微抽抽身。
2: 哎，老师，我有一个题外问题哦，就是其实现在在国际上啊，有一些病毒啊，好像开始在就是在准备要发作的感觉，是不是变成下一波又有一个在健康上大家要更提醒自己、更注意的这个倾向啊、趋势？
1: 但是应该是这样哦，我们如果从星盘来看的话了哦，原则上呢，我觉得这个病毒的状况呢，应该一样也是大概就在七八月，就是在这个之前呢，可能就会差不多都有所控制了。因为呢，我们一直强调过，这个木星周期呢已经从巨蟹要转到狮子了嘛，对不对？那么巨蟹的对宫是双鱼，那么双鱼这一宫呢，它就会跟病菌啊、病毒啦、是有相关的。那但是因为巨蟹快结束了，
0: 是，
1: 对，它大概六月底七月初它就结束了，就转到狮子了。那么转到狮子之后，因为是属于火象，通常呢，所谓的一些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病毒啦，或者是说一些细菌啊，或者是说什么，可能在强烈的火象之下呢，应该都比较没有办法是一直能够生存的。对，
2: 但还好，我们放心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哦，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有任何的问题呢，刚刚讲了哦，都可以问，但是老师会帮你去评估是要用星座呢，还是用塔罗来做解答。好，现场是我们。

0: 我们赵新如老师，哎，老师想请问一下，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
1: 目前是阴天
0: 哦，
1: 我这边是阴天啊，
0: 好，
1: 没有下雨，
0: 因为
1: 知道
0: 那个电话线里有一点点的小杂音，但还好，
1: 哦，真的吗？
0: 不影响，跟之前比起来好太多了，哦，没事。对，好，2372350，我们接现场电话，午后2点，你好。
2: 哎，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2: 我想问，哎，我的。就是家运，就是身体状况这样子。
1: 哦，好啊，你本身的目前的身体状况，
2: 嘿嘿，谢谢。
1: 是就是说你都 OK， 那只是说想要知道一下，是不是？
2: 对对。
1: 哦，好啊，那你的生日，国历的哦，
2: 国历哦，
1: 嗯，9月25号。哦，925，

0: 精神不好，然后整个人的感觉也不 OK。
1: 真的嘞，真的，
0: 所以
1: 真的是这样。
0: 你会容易有这种情况。那我问你，你下半身的关节好吗？比如说脚啊或膝盖啊。
1: 这个还好呢。
0: 哦，因为你的火星在双鱼，那双鱼的话就是跟脚踝啊、脚部啊、下半身，那如果这 OK 就是还好。那我以星盘来看的话，其实你目前啊，最起码可能现在的基本健康还算 OK， 但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你自己要注意。
1: 好好，
0: 对，
2: 好，谢谢你，好，
3: 好，
2: 拜拜，
3: 谢谢老师。
2: 吴欧仁姐你好，喂 ，Hello，
4: 喂，
2: 是你打电话进来喽？
0: 你好，
2: 嗯，
4: 老师好，我要想要问那个身体健康。
0: 哦，最近的
4: 31年。6月13
0: 国历哦，
4: 丑时
0: 哦，好，那是国历的吗？
4: 啊，
0: 我公你那个6月13是国历吗？
4: 6月13，31年6月13国历，对。
0: 哦，好，然后是丑时吗？
4: 丑时。
0: 好，那你的上升星座呢是母羊，那么你本身呢是双子座，所以那个你有血压的问题吗？血压
4: 还好，低啊，比较低啊。
0: 哦，因为母羊嘛，就是头部这边就可能跟血压会比较有相关。那另外呢，因为你这个是双子座的关系哦，所以你也是属于免疫系统比较没有那么好。就是你可能比较容易会累啊，容易会跟他稍微吃东西也要注意啊，那如果没有睡好啊，你整个人感觉就会不是那么 OK。 那你最容易的可能就是说，当你不太舒服或怎么样的时候，你可能头就会比较容易不舒服。
4: 哦，头还好，只是消化不太好。
0: 哦，消化，因为双子他是属于，
4: 因为我肠胃不大，我都要吃便秘的呀。
0: 哦，那这样你可能要吃酵素哦，这样的话对你的那个会比较好一点。
4: 哦哦哦，
2: 好，
0: 对啊，
2: 谢谢你，
3: 谢谢，
2: 好，拜拜。
4: 应该没有什么，
2: 没事。
0: 对，这看起来应该是还好，目前应该都还 OK。
4: 好，谢谢，
2: 好，拜拜。
0: 嗯，
2: 午后亮姐你好，
5: 主持人好，老师好，
2: 你好，
0: 你好，
5: 老师，我请问你哈，那我问我先生的健康，可是他有晚报，那我要报他真实的国历。
0: 哦，对对啊，确定的国历。
5: 好，50年1月7日。
0: 1月7号，那他几点生呢？
5: 7点9点。
0: 哦，晚上的7点到9点。好，
5: 对。
0: 那他本身呢是摩羯座，那晚上的7到9点呢是在狮子座。
5: 哎，对。
0: 好，对，好。那我也问他的心脏还可以，还是？
5: 还好，
0: 哦，就心脏部分在哦，因为狮子它可能就跟心脏啊、血压啊、
5: 血管，对，血管比较不好，
0: 对，对，哦，血管，那一样啊，因为就是心脏血管这边，那它就是要注意哦。那因为它本身是摩羯座啦，所以它应该是个个性比较
5: 闷闷的，
0: 对对对，然后它可能不太会跟你说，
5: 对，
0: 除非它真的觉得很不舒服。那然后呢？加上呢，他是50年1月7号，他的月亮在处女座呢。
5: 对，
0: 对，那月亮在处女座，他就更惊了。
5: 我都常跟他说，你有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
0: 对，那还好呢，是月亮处女，然后他是水星又摩羯，水星又是摩羯。好，所以他除了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部分之外哦，他一定要休息，要 OK， 要足够。
5: 已经退休了。
0: 哦，对，休息一定要 OK， 要不然的话哦，对他的身体状态上来说呢，会对他有比较大的影响。好，这一点是他自己要注意的。那么，因为他的木星在巨蟹，土星又是摩羯哦。那你应该是问他10次，他才会讲3次，那个基本上呢都绝对不太会直接跟你讲。
5: 对，
0: 那他因为木星又巨蟹，所以他的肠胃呢，
5: 胃还好，
0: 还可以哈。那注意一下他的饮食，不要让他就是说
5: 不
0: 太刺激的，
5: 不爱动，不爱运动，
0: 哦，这样啊。然后他这么多摩羯，太阳也摩羯，水星又摩羯，然后那个土星又摩羯，所以呢，他应该没有

0: 太胖吧？
1: 胖，
0: 胖哦。那你真的要注意他哦，不然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对他的关节比较不太好。
1: 好，
0: 对，
2: 好，谢谢你，
0: 好，
2: 拜拜。吴和仁的你好，
3: 喂，啊，大家好，老师好，
4: 你好，
3: 嘿，
4: 好，请问，
3: 我要问我先生的财运。
0: 哦，好啊，是最近的吗？
3: 都可以。
0: 哦，
3: 今年的。
0: 哦，今年的，好啊。那他出生年月日？
3: 41年，哎，国历哈，
0: 国历
3: 25日，
0: 10月25。
3: 嘿，早上9点多。
0: 哦，10月25，早上9点多。好，10月25呢，本身是天蝎座。
3: 对。
0: 那么早上9点多的话呢，他的上升屋也是摩羯座。
3: 哦。
0: 那我们如果以财运来说的话了哦，哎，他今年应该开始觉得还不错吧？
3: 不知道。
0: 哦，
3: 去年不太好。
0: 哦，对，因为呢，去年他刚好走到这个上升星座的周期七，他这个周期七可能要到今年的就差不多这个时间啦，5、6月要结束了。
3: 哦，了解。
0: 哦，然后接下来开始呢，接下来开始的3年应该还不错。
3: OK, 真的。
0: 对。
3: 哦，
0: 那当然这个曲线它不可能是直接反转就上嘛，但是是逐渐往上的。
3: 慢慢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就是，
0: 大概会有差不多3年左右的时间这样。
3: 哦，了解。
0: 对，
2: 了解，好，谢谢你，
4: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
5: 哎，老师你好，我想要抽牌问近期的投资运，可以吗？
0: 哦，好啊，好啊，可以啊。
5: 哎，
0: 那你就开始想着说，哎，我近期的投资运怎么样？你觉得 OK 的，你就说停，好不好？
5: 好，
0: 好，好，开始哦。
5: 停，
0: 好。而我们拿到了一张教皇倒牌，那就代表说它没有不好哦，因为教皇牌哦，它对应的是恶魔牌，恶魔牌就是钞票，恶魔牌在塔罗牌里面就是钱，但是因为你拿到的是教皇倒牌，所以就说有你会有入账的。
5: 老师刚才说教皇是对应恶魔牌，还是教皇的倒牌对应恶魔牌？没听。
0: 那当然是教皇的倒牌会，才会去对应到恶魔啊。教皇对正牌的话呢，可能就没有特别有钱了。
2: 嗯，
0: 是因为我拿到的是倒牌，所以我才跟你说它对应的恶魔牌，所以呢，你的投资应该是有赚钱才对呀。
5: 可是很少很少，少到好像没有什么，没有。
0: 我跟你讲，因为是教，所以我刚刚跟你说，因为是教皇牌，
2: 教皇没爱钱啦，
0: 就是因为是教皇牌，他
2: 除非
0: 是
2: 中古世纪的教皇啊。可是你时间不对，
5: 教宗不是爱钱的职业。
0: 就是那因为如果我今天直接翻出来就是恶魔，那当然就是很有钱。但是因为今天翻出来是教皇，只是因为他是倒牌，所以他有对应到恶魔，所以你还是会有赚头的啦。
5: 哦，就一点点这样。
0: 对对对，
5: 一点点。
0: 对对，你还是会有赚头的。对你来说，一定是赚，不是赔啦，一定是赚，哦，这样。
5: 好，我了解了。
2: 谢谢你，
5: 好，
2: 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6: 喂，你好，大家好，
4: 你好，
0: 是
6: 老师好，
0: 你好，
6: 我想请我的身体的健康问题。
0: 哦，好啊，你是最近要问最近的健康，还是就是问一下健康？
6: 最近的健康。
0: 哦，那最近是有状况吗？
6: 好像全身都是毛病，那不知道从哪里要看到。
0: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生日吗？我们来用你的生日看一下。
6: 国历是41年11月13，可是好像不准呢。农历9月6号。
0: 哦，因为我没有办法查，那没关系。那你几点生呢？
6: 早上卯时。
0: 哦，卯时，11月13，然后是卯时。那这样，如果啦是这个生日的话，你的上升跟太阳星座都在天蝎座。
6: 哦，
0: 就是都在天蝎座。那么你是天蝎的话哦，你是三职系统就是大概中间，从胃这边开始一直到那个子宫卵巢这边，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6: 哦，
0: 那整个状态来看的话哈， 因为基本上对你来说呢，我认为天蝎座呢，大概就是你要注意这个部分。那么还有呢，就是呢，因为它是属于水象星座，所以有可能就是说跟你的饮食啊什么，你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6: 眼睛也不好。
0: 哦。
2: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真的是11月13的话，你的月亮又在处女座，
6: 嗯，
0: 哦，所以你的肠胃好吗？
6: 没有很好。
0: 哦，对啊，因为处女座本身肠胃就不好啦。
6: 嗯，
0: 好、哦，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你自己要。那这个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你的那个火星呢，等于接近摩羯，然后那个木星也摩羯，你会体重，你的体重还好吗？没有过重吧？
6: 有过重，60多。
0: 哦，因为啊，都是在摩羯关系，所以如果你的体重是比较稍微重一点的话呢，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关节的问题。
6: 嗯，
0: 好，那还有呢，因为你的金星在射手，你应该那个肝脏还好吧？
6: 肝脏，
0: 对，
6: 嗯，
0: 对，因为射手跟肝比较有关系。
6: 嗯，
0: 对，
6: 嗯，
0: 那。其他看来是应该还 OK 啦。
6: 嗯，
0: 你要注意的就是说，第一，你绝对不能让你的体重太重，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关节。那你不能太累，因为你的月亮在处女，那你太累的话，你可能整个消化系统啊或什么会比较不好。而且又因为你的火星射手，所以你太累的话，对你肝脏的休息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好。可是原则上看起来，你除了月亮处女是比较需要注意之外，其他好像。是还好啦，
6: 关节也不好啊。
0: 对啊，因为摩羯啊，摩羯就是体重过重的话，就是会关节不好啊、
6: 哦。
0: 所以其实你只要把体重控制的话，你的关节应该就会比较好一点。
6: 哦，好，
2: 嗯、
6: 好，
2: 谢
6: 谢
2: 您，
6: 谢
2: 谢，
0: 好，
2: 好，最后两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喂，
0: 喂，
2: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喂，你进现场了
1: 哦，喂，
2: 喂，是，请说，
1: 想要抽牌问我的财运。
0: 哦，好啊，你要算牌问你的财运最近的事。好、
1: 嗯，
0: 那你就想着我最近的财运好不好？那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不好？好，
1: 嗯、
0: 好，开始哦。
1: 停。
0: 好。哦，我拿到了一张呢，是这个审判倒牌。那我应该是这样，因为审判牌它就是一个天使跟一对情人，但是天使在云上面，情人在地面。那因为是倒牌啦，所以你最近的财运应该是中等而已，就是
1: 中等，
0: 对，没有到很好，但是也没有到不好啦。可是你会觉得好像跟你的距离有差一点，就是你想的这个财富的这个距离好像有差一点这样。
1: 那可以投资吗？现在

0: 再新的再放进去这样。
1: 那多久？
0: 多久啊？
1: 嗯，
0: 因为通常整理可能也要两三个礼拜吧，三四个礼拜要看情况啦。啊、嗯，就是不要心急啦。哦、你因为你本来就有了嘛，你就用那些，
1: 但是不多啦，不多啦。
2: 就不要再投入。老师的意思就是先不要再投入。
0: 对对对，现在真的是太高，你需要稍微的等一下下，这样不要
1: 等它回档再
0: 试试下。对，
2: 嗯，好，谢谢你。
3: 嗯、
2: 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好，你的那个收音机先关掉，不然会有这个回收串音哦。喂，午后两点你好。
4: 啊，陈文老师哈、
0: 哦，嘿，
4: 我要问我自己的身体。
0: 哦，是你最近有不舒服吗？还是怎么样？
4: 有喉咙有问题了。
0: 哦，喉咙有看医生了吗？
4: 啊，
0: 有去看医生了吗？
3: 你有没有去看医生？
4: 啊喉咙痛啦，想要去开刀可以吗？
0: 哦，就是最近要不要去开刀是不是？哦，好啊，那你要不然这样好，你想着说我最近适不适合去开刀，然后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吗？
4: 好、
0: 哦、好，开始哦。
4: 好，
0: 哦，好，哦，拿到了一张世界牌，应该是可以啊。
4: 可以哦。
0: 对，
4: 哦啊，我
2: 没问题，
4: 已经十几年了啊，手术两次都失败啊，现在还是在痛，已经痛十几年。
0: 那同样的医生吗？
4: 啊，
0: 同样的医生吗？你有换医生看看吗？
4: 哎呀，就我这个是那什么，那喉咙那个声带啦。声带破空啊，有手术两次，同一个声都没有效果啊。现在每天都这个声音沙沙的声音啊，有时候会痛起来听，
0: 哎，哦，
2: 好，反正老师说你现在可以去开
0: 了，对，这个世界牌应该是可以的，对，
2: 好，谢谢您，嗯、好，拜拜。好，那我们今天电话就接到这里了。
0: 好，谢谢。
2: 好，谢谢老师。
3: 谢谢新华老师。
2: 拜拜。
3: 老师，拜拜。
2: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当你老了》。
3: 嗯。

0: 自己不要有孤单的感觉。
1: 嗯，
0: 这句话我很感动，刚刚突然看到，不晓得是因为母亲节的关系，还是我最近正在找那短短的几句，
1: 嗯，
0: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
2: 嗯，
0: 他突然跳出来这句话，我感动到眼泪快掉下来。
2: 嗯，
0: 他怎么说呢？他说：“再不完美的行动，再不完美的行动，也胜过完美的等待。”
1: 嗯，
2: 对。
0: 再不完美的行动，
2: 嗯，
0: 就说你有陪伴在他身边，
1: 嗯，
0: 再怎么不完美，
2: 嗯哼，
0: 你做的不够好，
2: 嗯，
0: 都还是胜过，就是说
2: 什么都不做，
0: 什么都不做，就是也胜过沙发的前面，就是我们进去的玄关，
2: 嗯，
0: 玄关的另外这面就放一个电视，
2: 嗯，
0: 刚好对着我妈妈，
2: 对，
0: 她坐在那里就可以有时候唱歌，
2: 嗯，
0: 有时候看电视，
2: 对，
0: 因为到两点就没电视了，一点半就没电视，
1: 嗯。
0: 他就会唱歌，我妈妈很会唱歌，
2: 嗯，
0: 她很爱唱歌，
2: 嗯，
0: 好，就这样子，
2: 嗯，
0: 啊，每一个人去都叫人家说，身体如果不好就要吃海普流，
2: 嗯，
0: 每一个人都记得他讲海普流，
2: 嗯，
0: 我妈妈真的很可爱，所以呢，我一直都把她带在身边，
1: 嗯，
0: 不但如此，还有两个妹妹，
2: 嗯，
0: 都是跟我住，
1: 嗯，
0: 今天说一句，啊，不好讲，
2: 嗯，
0: 今天如果我们不够能干的话，
1: 嗯，
0: 你的夫家会答应你这样做吗？
1: 嗯，
2: 当然不会哦，
0: 很简单嘛，
2: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因为整个经济都是我一个人嘛，
1: 嗯，
0: 他虽然有在电视上出现，
1: 嗯哼，
0: 可是你知道当时的电视上可以拿的这只有多少钱吗？
2: 嗯，不是说拿了可以买这一排中孝东路的房子，那时候会得这样吹嘘。
1: 他可能是在玩那个大富翁游戏啦，
2: 中孝东路，
1: 对对对，
0: 东区他总讲东区给我13栋房子，
2: 嗯，
0: 很好笑，
2: 嗯，
0: 有些作秀没有错，
2: 嗯，
0: 那个时候作秀一个月只不过是真的以月来计算的而已，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我们开了夜总会。
2: 而且不是听秋华姐说，她坚持一定要五半，有的时候赚的钱还不够给五半的钱，
0: 她就是
2: 倒贴，
0: 要耍大牌嘛。她，
2: 嗯，
0: 认为说我就是要唱后面，然后呢，
2: 嗯，
0: 要跟人家为了要她想要唱倒数第二个，
1: 哦，
0: 主秀的最前面的那一个，
2: 是，
0: 她为了这样，我还跟台中的那个，台中有一个夜总不是夜总会歌厅，
1: 嗯哼，
0: 台中的一个歌厅，
1: 嗯，
0: 我们她来邀约的时候，我就要求说。一定要排他排在就是倒数第二个，
1: 嗯，
0: 他不是主秀嘛，
1: 嗯，
0: 倒数第二个对方已经答应了，
1: 嗯，
0: 就没想到后来他请不到其他的人还是怎么样，还是主秀没有请到还是怎么样不知道，结果他就把整个节目那一天的节目那个礼拜的节目就让给夏玉顺，
2: 嗯，
0: 让给夏玉顺，
1: 嗯，
0: 夏玉顺虽然是很有名的经纪人，但是你们知道吗？
1: 嗯哼，
2: 那个时候还好吧。
0: 你听我说，
2: 嗯，
0: 他怎么有这个名头衔呢？
1: 嗯，
0: 他所有歌星都是我帮他介绍的。
2: 嗯哼，
0: 啊，他身边只有一个崔台青，
1: 嗯，
0: 是他同学。
1: 嗯哼，
0: 啊，他很想当这个啊经纪人或者怎么样。
1: 嗯，
0: 他每天跟着崔台青到处就是到处跑。
2: 嗯，
0: 结果呢，他就很想来当经纪人，但是他就是没有人嘛。
2: 对，
0: 嗯，什么？凤飞飞全部什么都是我帮他介绍的，啊，
2: 嗯哼，
0: 透过我帮他介绍啊，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闽南语啊准鬼
2: 船过水无痕，
0: 船过水无痕
2: 就不用台语国语就有了，
1: 对对对，
0: 真的后来他自己后悔了，
2: 嗯，
0: 后悔他不应该这样对我，
2: 嗯，
0: 才来跟我道歉，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有歌手他找不到的，连谢磊根本就不想再唱台湾了，
1: 嗯，
0: 他到东南亚受欢迎的不得了，同时在香港他的哥哥在香港开牙科嘛，
2: 嗯，
0: 他就介绍他嫂嫂有做股票，
2: 嗯，
0: 就介绍他买股票，
2: 嗯，
0: 赚钱赚得不得了，
1: 嗯，
0: 他根本不想回台湾，
1: 嗯，
0: 刚好海山跟他合约也到期了，
1: 嗯哼，
0: 他就不想回来，
1: 嗯，
0: 真的就唱他的场，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这样对他，可是呢，啊，我不会形容，所以说哎呀我不会形容，
1: 秋华姐真是神力女超人，
2: 啊，
1: 事业上也要打理，家里也要打理，
2: 啊，
1: 一手包办，
0: 所以说嗯，现在如果让你妈妈孤单的人，你们真的绝对不可以继续了，
2: 嗯，
0: 因为你也会老，
1: 嗯哼，
0: 将来你当你体会到孤单的痛苦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

0: 之后你后悔，再回头想要去好好陪伴你的母亲，
1: 嗯，
0: 也许他并没有在等你的，
2: 嗯，
0: 他没有时间等你，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这句话真的好棒哦，
2: 嗯、
0: 哦，对，嗯，都人家想得出来，再不完美的行动，
1: 嗯，
0: 再不完美的行动，
1: 嗯，
0: 也胜过完美的等待，
2: 嗯，对啊，爱妈妈的心意真的是最重要
0: 的，
1: 对，
0: 所以不要讲你事业成功，
1: 嗯、
0: 你什么成功，
1: 嗯。嗯
0: 你成功有没有把你的父母带在身边？
1: 对，
0: 有没有呢？
1: 嗯
0: 好，
1: 嗯，
0: 好、哦，我们小豆小姐，
1: 嗯哼，
0: 居然可以把我、就这样一个疫情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搬出去，暂时暂住在外面，
1: 是
0: 一二十年时间大家住在一起，
2: 嗯，
0: 结果呢，一个疫情，
1: 嗯，
0: 怕孩子回来啊，会带着传染病回来啊、
1: 嗯、
0: 等等，所以暂时住到老家去，
1: 对。
0: 一出去了就 不再回来了。
1: 嗯，
0: 你看看，
1: 搞不好他明天要给秋阿姐惊喜
0: 哦，不要，
1: 就像以前我们有没有很多人过生日，然后那种都会故意在生日前先跟这个寿星，比方吵架或者什么，然后让他先降到最低的谷底，然后接下来在他生日的时候再
2: 给
1: 他一个惊喜，
2: 最大
0: 谢谢
2: 大爆的惊喜，
0: 谢谢，我不要，我已经说过了，
1: 嗯，
0: 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2: 嗯，
0: 我不会心动，都没有问过我，
1: 嗯哼。
0: 还是我主动问他，
1: 嗯，
0: 哦、我还跟他讲，我说这个Steve 叔叔他们，
2: 嗯，
0: 哦、有写在说啊、我们问他什么时间可以跟我们吃饭，
2: 嗯，
0: 哦、他就写了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1: 哎、欸、，Steve 跟他们在夏威夷蛮熟的，
0: 哦，何止熟？
1: 因为不是说都他们在照顾，
2: 他们
0: 也没有说
2: 是是
0: 完全照顾，很照顾他们就对了啦，很照顾我们。
1: 住附近是不是？还是
0: 很近，很近、嗯，他们的店很常去，几乎。
2: 嗯
0: 嗯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 ，Steve 女儿哈，我真的实在是，他只一心只有为他的小孩子跳舞，
2: 嗯、
0: 跳舞，跳舞，每天都是跳舞，
1: 嗯、
0: 就为了小孩最小的那个跳舞、
1: 嗯，
0: 然后就可以把我丢给一个佣人，
1: 嗯，
0: 我真的是在佩服他。
1: 那秋华姐也去学跳舞，赶快站起来，你也去学跳。
2: 秋华姐了，他
1: 就可以陪着你跟芊芊一起去跳舞。
0: 我就打电话跟陈慧敏说了、我说，请你们不需要送花来，
1: 嗯，
0: 哦、光是我不想讲太多了，
2: 嗯，
0: 我说太浪费钱了，不需要，好、哦，谢谢你们，不需要。我真的内心里面很不舒服、
2: 嗯、
0: 真的没骗你、
2: 嗯、
0: 你一年只有见两次面去年三次、
1: 嗯、哼
0: 去年哦、
2: 嗯、
0: 两个大的孩子只有见两次、
1: 嗯、
0: 过年一次母亲节一次、
2: 嗯哼
0: 哦、然后呢他们多了一次、
2: 嗯、
0: 他跟最小多了一次就这样、
1: 嗯、哼
0: 转个弯就到了耶、
1: 嗯、
0: 我都不懂啊、
1: 嗯、
0: 忙成这个样子、
1: 嗯哼
0: 不好意思哦，跟听众朋友诉苦，很好笑，讲起来更可爱。
1: 嗯、
0: 你看 ，Tony，、
1: 欸、
0: 早上一早就打电话给我、
1: 啊，
0: 阿姨，明天有安排吗？
1: 哎呀，
0: 我就跟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特别要陪你。
1: 哎呦，
0: 因为
1: 妈妈不在，
0: 我说那你妈妈呢？他说我们提前跟姐姐们一起，跟姐姐他姐姐、
1: 哦、
0: 姐夫一起先过母亲节
1: 是、
2: 哦、提前过
0: 嗯提前过、嗯、因为他姐姐跟姐夫还要再去过他婆婆那边的母亲节、
1: 嗯、
0: 所以特别提早、
2: 嗯、
0: 先做母亲节、
2: 嗯、
0: 先过母亲节、
2: 嗯、
0: 所以我们明天呢是特别要陪阿姨
1: 是、
2: 嗯、
0: 哦我真的好感动
1: 对
0: 不但他还有一个俗话
2: 嗯、
0: 啊、跟 Richard,
1: 一家子、
0: 啊、一家子跟这个恩柱、
1: 嗯、
0: 还有恩邦
1: 对
0: 也问我、
1: 嗯、
0: 母亲节有什么安排吗
1: 对啊秋华姐你看那么幸福不要再纠葛在没陪你的人、
0: 啊不会啦、
1: 嗯、
0: 我讲归讲啦、
1: 嗯、
0: 真的实在是啊我只是觉得说、
1: 嗯、
0: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我真的错了
1: 嗯
0: 我真的七早八早什么都帮他们安排好
1: 嗯
0: 然后呢、
1: 哦、我还以为秋华姐说我真的错了这次包包进太少了
0: 真的这是我大错特错
1: 嗯
0: 知道吗因为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1: 嗯
0: 所以他不知道酸甜苦辣的味道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他只尝到甜的
1: 是
0: 苦的辣的他没有甜过
1: 嗯
0: 所以真的他怎么可以让我这个年纪
1: 嗯
0: 让一个帮佣照顾我
2: 嗯
1: 哼
0: 那明迪有时候还要去照顾他的同学的妈妈
1: 嗯
0: 就变成只有我跟 玛丽安。

0: 班家里还有这个当时有个叫大臣嘛，
1: 嗯，对，
0: 哦，还有谁？反正有两三个人嘛，
1: 嗯哼，
0: 莉莉也是其中之一啊。
1: 哎，对，
0: 对，好、哦，都在家里当，就是办公室就在家里嘛，嗯，还有外务员两个外务员嘛，家里很热闹，
1: 对，
0: 还有两个妹妹啊，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她时时刻刻都很热闹啊，所以说，怎么可以让我这样子呢？
1: 嗯，
0: 而且我习惯那么大家庭的习惯性。之后，最近这两三年，三年多了，已经三年多了。
1: 是，
0: 他不在家，
1: 嗯哼，
0: 已经不止三年了。嗯，
1: 就疫情。
0: 对，疫情三年多了。
2: 嗯，
0: 好、哦，搬出去之后到现在不止三年，但是真正告诉我不肯搬回来之后、就没来上班，到现在三年多了。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我让我在这个时间学习到独处的感觉。
1: 嗯
2: 哼，
0: 很棒。
1: 嗯，
0: 为什么呢？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
2: 嗯，
0: 但是这一段这种独处的感觉我还没有过，
1: 嗯，
0: 从小到大都是大家庭
2: 在一起，
1: 没错，
0: 到了我这个年纪了、
1: 嗯，
0: 我才尝到这个滋味，
1: 是，
2: 嗯，
0: 也好，
1: 嗯哼，
0: 也好，
1: 嗯
2: 嗯，
0: 我午后两点听众陪我啊、嗯，还有你们陪我啊，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2: 对、
0: 嗯，我想到这一点，我就感觉我比谁都幸福，
1: 是，
2: 是不是？今天还有粉红色的花陪你。
1: 对
0: 啊
1: 对
2: 还有亮亮的，
0: 没有血缘关系的。你看，托尼兄弟居然会打电话给我。
1: 对，
0: 阿姨，我们今天有想法哦。
1: 嗯、
0: 明天如果你没有安排、
1: 嗯，
0: 我们陪你哦。
1: 是，
0: 你看，你听起来什么感觉？
2: 嗯，感动。
0: 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喽。跟听众朋友诉苦吗？不是这个意思哦。我没有要讲人家的坏话，没有这个意思哦。
2: 嗯、
0: 只是我把他们宠坏了，
1: 嗯，
0: 所以才会这个样子。
1: 好、
2: 嗯，
0: 不乖打屁股。
1: 嗯。
0: 来，这一首叫什么歌呢？
1: 保罗安卡的
0: 哦，
2: 爸
0: 爸，
2: 爸爸，
0: 爸爸，讲良心话，你看全世界有多少没有妈妈的孩子？
2: 嗯，
0: 爸爸依然像妈妈一样的尽到真正妈妈的责任，
1: 对，
0: 照顾
2: 责任。
0: 小孩、
2: 嗯，
0: 连晚上都要过去跟他亲一下，
1: 嗯，
0: 然后再去睡觉。
1: 哎，这是恩邦啊，
2: 父代母职，是不是？
0: 人家恩邦就是听这首歌，他才会学会的、
1: 啊。
0: OK， 来听这一首《爸爸》。

0: 喜欢、
1: 现场版的
0: 的爸爸，他是现场唱，可能在拉斯维加斯，
2: 对，
0: 他常常到那里表演。嗯哼，怎么会年轻跟年老差这么多？秃头。
1: 啊，没有用我们的，
2: 赶快打电话，岳阳电话给
0: 他。
2: 他
0: 如果知道有迷迭香这么棒，可以让你头发变那么多，
1: 是，
0: 我相信他不会这个样子。
1: 他就跟秋花姐一样多了。
0: 我头发真的很多啊，多到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
1: 没有啦。因为男性，因为他其实是属于性格的，可能是所谓的雄性秃，就是很多男性他的那个男性荷尔蒙比较分泌比较多，那他甚至有的，我有一个朋友高中就秃了。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荷尔蒙分泌的问题，
2: 太旺盛，
1: 对，叫做雄性秃。
0: 我真的头发每一个人都夸奖，以我们同年龄的，没有人像我头发这么多。
2: 我们家小朋友也有夸奖，他说：“觉得奶奶的头发好漂亮哦，哎呦，还蓬松。”我说：“哇，是真的啊！”这样，
0: 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假的。好了，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跟大家分享哦。他说：“江山依旧，人渐老。”哇，真的一定会老吗？
1: 对，
0: 睡得好就不会老啊，是不是？我就睡得很好，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真的。
1: 岁数会老，外表不会老。
0: 他说晚年只盼身体好，荣华富贵都看淡，健康才是宝中宝。你听听看，
1: 对，
0: 他们讲的还是健康才是宝中宝，
2: 是，
0: 所以靠健康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吃我们的产品哦。最先就是要眼睛看得见，
2: 对，
0: 很重要。好，眼睛看不见太痛苦了，所以说先吃我们的优尼士两颗，每天都两颗。好，再来就是吃我们的优康宁，里面有维生素 B 群，还有姜黄素，抗发炎。好，再来就是黄金藓啊，保护你的肝脏啊，再来就是有大蒜素，锌，
1: 对，
0: 好，还有增加体力的锌，
1: 是，
0: 再来就是亚麻仁油，去搅拌的，
1: 对，
0: 哦，这是优康宁，
1: 对，好，
0: 啊，优康宁呢是两个月份1980而已，
1: 跟优固力一样，
0: 优固力呢是有补骨三宝，那补骨三宝呢，葡萄糖胺还有这个 MSM 跟这个
1: 软骨素，
0: 好，再来我们有个抗消炎的，就是消炎的，跟止痛的，
1: 是，
0: 就是猫爪藤，
1: 对，
0: 好，是秘鲁的国宝，再来我们有柠檬桑钙，是最好吸收的钙，
1: 对，
0: 但是到55岁之后啊，就是更年期之后，钙会不够，
1: 是，
0: 所以你要多补充，
1: 至少要补充三颗，多补充，
0: 再多补充个三颗，好不好？好，再来。我们里面还有镁，跟 D3，
1: 帮助你钙质的吸收，
0: 也是一样。两个月份1980，
1: 对，
0: 再来1600，哦，1980还有一个月份，那就是帮助你的睡眠，膳食养胎盘，
2: 对，
0: 好，再来1680的有两样，一个就是泽野酵素，再来就是我们的
1: 胶原蛋白。
0: 刚刚出去吃了一口，现在口水就有点黏黏的，真的好香，好好吃哦，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我故意不要喝太多水，全部把它嘴巴洗干净，我不要，我就是这样留一点点，这样黏黏的，嘴巴讲话虽然有比较不是那么舒服的讲话，可是我喜欢闻这个味道，
1: 我是喜欢我们酵素的味道
0: 啊，真的，
1: 那个酸酸，因为我喜欢吃有一点酸的味道，
0: 真的，好，那大家都知道啊，要让自己有黏膜组织来保护你的内脏，有结缔组织保护你整个身体，包括骨头、头发什么都包括，指甲什么都包括，
1: 是
0: 帮你保护好。
2: 对，
0: 那我们的胶原蛋白就是具备有这两个条件哦。
1: 对，
0: 好，赶快打电话

0: 因为现在还有，我刚刚打电话问，
1: 嗯哼，
0: 丝巾还有一点点，
1: 哦，
0: 再来，喷瓶快没有了，
1: 嗯，
0: 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咯，我们这两样只要送完。活动就结束，
1: 是
0: 好不好、嗯、？OK， 来，
1: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准备今天的单元了。哦、感恩的心，
2: 哇，
1: 也欢迎听众朋友利用母亲节的前夕哦，你想要感恩母亲也好，或者是感恩任何的人事物，嗯、都可以打这个电话23712350，我们来等你的电话。
0: Okay。

0: 人的心，谁要先来？
1: 我先来好了。
0: 好，
1: 第一个母亲节前，我当然要感恩一下我的母亲啊。嗯，因为呢，那天逛街看到哪一个连续剧，然后那个女生呢，就是她有哦。那个苦尽甘来遇见你啊，
2: 哦，
1: 对，就是那个女生，她爸爸都很低调，然后一直在照顾着她的女儿，然后她后来女儿就是想要做很多事情，可能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社会上认为的最好的选择，嗯，比方说休学啊，嗯，等等的，但是呢，她爸爸就是说你就去飞吧，
2: 嗯。
1: 我会在后面成为你最强大的支柱。
0: 嗯，
1: 好，我觉得这句话讲出来之后好感动，就是说他爸爸没有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
2: 嗯，
1: 就你爱怎么做就去做，
2: 嗯，
1: 我相信你，
2: 嗯，
1: 然后但是

0: 好，这个是我对我妈妈的这个感恩、嗯、就是她就是一个很沉默的母亲、嗯、可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嗯、那另外一个呢我就要感恩秋华姐
1: 啊，跟我有关、
0: 哦、对，跟秋华姐有关哦、嗯、但是就是说其实第一秋华姐每天带我去吃好料的，
1: 哪有啦、
0: 啊、我的这个身材
1: 你们陪伴我、哎、呦
0: 不至于流落街头啊、嗯、但是呢我还有一点比较特别想要感恩的，就是我觉得人跟人的际遇是很特别。嗯，那我跟秋华姐是因为小豆嘛，
1: 对啊，
0: 然后就认识了秋华姐、
1: 嗯、对，
0: 但是
1: 从小看她长大，
0: 透过秋华姐让我的视野更开阔、嗯、
1: 有吗？
0: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讲说秋华姐的那个世界就是最完美的世界、嗯、可是我们真的在不同人的交往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嗯、那秋华姐这一条线的世界不是我、嗯一般会接触到的、嗯、就是以我自己的人际圈并没有这样子的、哦、
1: 是吗？
0: 所以也透过了秋华姐，
1: 对你而言是好还是不好？
0: 是好啊。
1: 哦，真的吗？
0: 是好、
1: 嗯、
0: 然后认识了很多、
1: 哦、那我要感恩我周围的朋友。
0: 对，就是我现在就要说这个，就是他让我认识了很多我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的人。
1: 嗯，有吗？
0: 都是这样，然后这一条一条线呢让我的视野一次一次比更宽阔。
1: 有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1: 哇，这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会讲这些我都不知道，
0: 非常值得感恩的一个际遇。
1: 真的，我周围有真的有让你感觉到很真的很棒。
0: 有啊，我觉得都是很多很美好的朋友啊、哦、都是分享的啊、嗯、像艾伦姐也很棒啊、嗯、就是然后雅芳姐也很好啊，五哥也很好啊，对，我就觉得就是自己永远不会去遇到这些人、嗯、
1: 昨天五哥居然打个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你要腾出一天的时间啊，只有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嗯、我们十号也就是明天
2: 对
1: 母亲节、嗯、晚上八点在 YouTube 我们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就要放上去了、嗯、要给人家来观赏了，
2: 对，
1: 所以在这之前一定要给姐姐你先来鉴定一下，他讲得太客气了、哦、所以说哦，我说个五哥不用这样子啦，我明天很忙，为什么忙你知道吗？我下班嗯、哦、马上就要回家赶快装扮一下嗯，然后呢要跟 Steve 夫妻吃饭嗯，因为明天他是跟豆豆他们吃饭，嗯，好，所以呢，我呢今天特别邀约请他吃那个鼎泰丰，那鼎泰丰101鼎泰丰很难排队排得到，
0: 今天应该很恐怖吧？
1: 所以呢，我请梅子帮忙，梅子说不行，我请客，不是你请客，我去排队可以，但是我请客，不是你请客，
0: 是
1: 就在开始就在跟我抢了，好，真是，我说前两天阿玲在你家。在你请过了嘛、嗯、所以现在 Steve 就我请、嗯、好，他就无论如何是他要请，他去排队他要请、嗯、所以我就邀约两位一起 啊结果我们佳玉说他要跟妈妈吃饭，
2: 对，今天要跟妈妈、
1: 哦、今天跟妈妈吃饭、哦、对对对，好，你讲完了吗？
0: 讲完了、
1: 哎呀，换你来。
2: 好，我也要感谢一下母亲节嘛，感谢我的妈妈、嗯、我的妈妈我一直觉得她很厉害，嗯，就是她是一个不会停止学习的人，
0: 真的
2: 这一生当中不停的学习、嗯、我记得十年前啊，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公视有一个节目叫谁来晚餐，
0: 有，
2: 一直到现在都有，在十年前的时候啊，他就曾经就是被访问，有上过这个节目、嗯、那当时就是节目组啊一系列的去就是怎么讲，就是去了解他的生命历程的故事，然后就他这个那一天他的那个节目的单元也有播出来，但是大概我记得是十年前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很佩服我的妈妈，是像她是家里最倒数第二，但是也是好像排名第七，所以他觉得他在家没有什么地位，他就觉得家里都是听姐姐的啊，哥哥的话。
0: 等一下，倒数第二，
2: 对，他是
0: 排名第七，
2: 排名第七，他还有
0: 九个孩子啊，
1: 这有什么稀奇？
0: 八个
1: ，我们家十个啊，
2: 真的，
1: 但留在人世间只有五个，
0: 对。
2: 对，我觉得以前那个年代的那个真的是小朋友真的
0: 多子多孙多福气、
2: 啊、对，所以他在家里他说他都是没有什么地位，所以什么大阿姨啊大舅啊都不太比较不会采信他的话、嗯、但是他靠着他自己的努力啊，他后来自己就是其实应该也是大概十年前的时候，他就继续就是在职进修去念硕士。
1: 哎呀，
2: 哎，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所以他一直给我一个榜样，就是人生当中啊，不管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就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倒。

0: 所以目前他是他们现在家族里面学历最高的、
1: 哎、
0: 就很厉害、啊、那再来我也要很感谢的是，我觉得我妈妈给我的榜样啊，也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让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是我碰到了困难我也要想办法去穿越它、
2: 嗯、
0: 那不论我经历什么事情，我妈妈也会像雨菲的妈妈一样，就是最后她会在后面接住你，她会撑着你。那我也想要其实跟我所有的人讲，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父母啊是完美的，我们不可能是要求自己的父母像我们心目中所期望的那样、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只要你知道你看到你的父母的初心，他真的都是爱，是爱你的、
2: 嗯、
0: 我觉得那就好了。尤其当我们是孩子，我们越长越大，我们更应该要成熟懂事的去看懂这一点事情、
2: 嗯、
0: 对，他做的事情都是爱，也许不一定我们能够理解，可是你知道他是多么多么多么的爱你、
2: 嗯、
0: 一直支撑着你，我觉得那个就真的是天底下最纯粹的爱、嗯、就是妈妈的爱。
2: 嗯
0: 感谢我妈妈。
2: 好，推出去，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
1: 哇，要打电话进来。 OK，
2: 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3: 秋华姐，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3: 感恩，我先感恩你们有这个节目陪伴我
1: 呀，真的。你喜欢吗？
3: 喜欢呐、
1: 啊！哎呦，太好了。
3: 然后我要感恩我的妈妈还有我姐姐，我姐姐跟你一样，她也都我她家她多我10岁。
1: 哎呀，
3: 啊、等于说
1: 嗯，
3: 我是她大伯，是我她是我第二个妈妈。
1: 哎呀，好棒哦！
3: 她
1: 这么负责任的姐姐，真的是了不起。
3: 是很聪明又很坚强，
1: 哎呀，
3: 从来不诉苦，
1: 哎呦，真棒。
3: 然后我结婚了，他也都会教导我怎么做菜啦、啊，什么、啊
1: 哎呦
3: 一些生活。
1: 这么好的姐姐，嗯、
3: 对、
1: 嗯，
3: 就天天打电话给我，天天打电话给我。
1: 你母亲还要更疼你、啊，更爱你，真的、
3: 啊、
1: 了不起。第二个妈妈，
3: 啊、4年前妈妈先走了，啊，姐姐也走了，快3年了。
1: 哎呀，
3: 真的，姐姐走了，我很难过。
1: 啊，不要难过，不要，他到另外一个美好的世界。嗯，好，
3: 对，
1: 好。
3: 那医生也是这么说，也许这是最好的安排。
1: 是的，是的，
3: 因为他不用再痛了。
1: 对，
0: 但是姐姐的爱还留在你心里面啊，
1: 真的
0: 很
1: 棒，很
0: 棒，
1: 很棒，很棒。好，
3: 我以前如果有什么不如意，他都会开导我，但现在，哎呀。就是姐姐走了，我真的很难过。啊，我很
1: 祝福
3: 她。我有两个妈妈。
1: 嗯，对，没错。
3: 好，谢谢，
1: 祝福她，
2: 谢谢
1: 好，祝福她。
0: 谢谢，
2: 好，拜拜。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1: 我很感动，今天雨菲讲的这句话。
2: 嗯。
1: 我原来周围有这么多值得你学习的
2: 对
1: 象，
2: 嗯、
1: 我真的不知道、
2: 嗯。
1: 所以人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要在这里感恩我周围所有的朋友。
2: 嗯、
1: 他给我的是这么美好的，
2: 是
1: 所以连一起工作的雨菲都感觉到我周围的朋友每一个都这么善良，
2: 嗯、
1: 这么好。
2: 对，
1: 然后他要来学习你们，
2: 对，
1: 所以我要感恩所有这些我周围的朋友。
2: 哈、嗯，
1: 当然。更要感谢的就是来自夏威夷的 Steve 跟 Linda、
2: 嗯、
1: 这对夫妻、
2: 嗯、
1: 他们在夏威夷的时候真的我们受他照顾很多、
2: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大人会在夏威夷，有时候不在、
2: 嗯、
1: 有时候就只有两个，他们也不算小的啦，都16、17岁17、18岁也不算小、嗯、所以说但是呢他们也会有什么事情当然也会去找 Steve 叔叔啊、
2: 嗯、
1: 等等中国人嘛、
2: 嗯、
1: 所以就照顾了很多，真的很感动很感恩。 好，另外就是阿玲、
2: 嗯、
1: 最近刚好这两对夫妻，一个从夏威夷来、
2: 嗯、
1: 一个是从日本来，
2: 对，
1: 所以我这段时间的确真的很忙、
2: 哎、
1: 但是听众朋友
2: 忙得很温暖，
1: 你们有觉得我讲话很喘吗、
2: 嗯、哼，
1: 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很忙所以呢我真的是没有做任何准备，
2: 嗯，
1: 做节目最近都没有准备。
2: 我今天就跟秋华姐说，这才好，秋华姐就适合不准备，
0: 嗯、
2: 最自然。
0: 不能看稿。
1: 所以呢，阿玲真的是好感动哦、
2: 嗯，
1: 回来也是大包小包的啊，买的都是我们爱的东西。
2: 嗯，
1: 她又是在一个医院，就诊所里面工作，
2: 嗯，
1: 她对很多的那种药品啊，可以。

0: 可以常吃可以不常吃的都会告诉你的很清楚，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帮你买，
1: 是
0: 买回来给你，哦，还好我身体状况还算可以，大概有在吃我们的产品的关系，哦，身体状况还 OK， 到现在为止除了坐在轮椅上以外，听众朋友，我没有别的什么慢性病，
1: 对，
0: 都没有，
1: 厉害，
0: 真的，这一点别人都没有办法，
1: 是，
0: 像我这么好，
2: 对，
0: 这个年龄了没有慢性病，哎，
1: 是，
0: 只有坐在轮椅，这是我自己不努力的关系，所以呢，
1: 医疗失败，那个针，
0: 对，那针打到了这个小腿肚，伤到神经，所以呢，我会的，我会努力，在最。短的时间让我自己站起来，
1: 嗯，
0: 一定可以自己走路，
1: 是，
0: 好，所以说听众朋友，谢谢你们一直的鼓励，
1: 嗯，
0: 我有阿玲这对夫妻，我哥哥第二个儿子彦龙，
1: 嗯
0: 嗯，就是住到日本，在日本读书两年，住在他家，
1: 嗯，
0: 吃住都不给钱，都不拿钱了，不给钱，不拿钱，所以我这个人情报不完。

0: 要让你们有压力，一定要买产品不可。不过赶快买，剩下的这个
1: 现在最划算。嗯，
0: 哎，湿巾还有，跟这个喷瓶还有，
1: 对，
0: 所以赚的哦。我真的赶快打电话2751-9911，好，推出去，感恩的心。

0: 妈妈真的慢慢就变老，所以呢孝顺要及时做到，好不好？好，我们要永远都感觉到自己真的是很幸福，因为只要你有这样想法，当逆境来临的时候，你就不要抱怨，好，要感觉到嗯，我是一帆风顺的哦，我因为我懂得感谢感恩啊，对不对？无论何时何地啊，都要懂得心满意足，才能做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好不好？这都是圣严法师在《幸福九九》里面告诉我们的。
1: 是的。
0: 好，今天安排的歌还 OK 吗？
2: 嗯，好听。
0: 有吗？
2: 有。
0: 我真的没有准备，我真的没
1: 有的感觉。
0: 好，既然有母亲节的感觉，那就好。过去我做法不是这样子的，应该会更好才对。好。最后安排的这首歌曲叫做
1: 祈祷，
0: 祈祷，祈祷每一位朋友跟每一位母亲，永远都是幸福的，好不好？

祷告，祷告每一位母亲永远幸福，永远美丽。好，全世界没有不美丽的妈妈，不美丽的母亲，对不对？今天的节目还 OK 吗？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在这特别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见。

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这个礼拜天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节日，那就是母亲节。在这，我为你歌唱，全体同仁祝福，预祝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妈妈快乐！首先，我们来唱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曲名很长啊，我看一下啊，提起爱情烦恼多，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0: 周友，周友，午安。同时祝你母亲节快乐。李昏迷，你好，谢谢你帮我们分享啊。还有林品珍，午安，又是老歌是慌了。还有杨秀珠，谢谢，我也祝你母亲节快乐。丽丽马小姐，你说和小琪同时在收看，谢谢小琪。好，让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是顾先生上上礼拜演唱了一首《春雨绵绵》。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们来接通电话。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吴小姐。
0: 是是，杨小姐。
1: 哎，有一首歌啊。
0: 哎，
1: 真真的爱，你
0: 纯纯的爱，
1: 你记不记得？
0: 什么爱？
1: 真真的爱就是珍妮唱的。
0: 嗯，有这个和暂时我们不会唱。
1: 喂，
0: 你不是演唱了一首《茫茫天涯路》吗？待会儿帮你唱。
1: 嗯，什么什么？
0: 茫茫天涯路。
1: 哪一首？
0: 茫茫天涯路。
1: 哦，等一下帮我唱。
0: 对呀，你上上礼拜演唱了吗？
1: 哦，好，
0: 谢谢杨小姐。
1: 啊，
0: 谢
1: 谢，谢
0: 谢。好，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先生。
0: 张先生，
2: 我今天点一首，那个，会祝福你，祝福你们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母亲节快乐。我点一首以前那个陈英杰唱的《慧眼识英雄》，好吧？
0: 慧眼识英
2: 雄。
0: 这个歌太陌生了。
2: 那不会唱就算了。
0: 哎，
2: 好，谢谢你哈。
0: 再唱一首哈，《慧眼识英雄》，会吗？我们把菜插回。我问你歌唱，你好。
3: 吴姐姐你好。
0: 哎，你好，范文雪。
3: 金山你呢？
0: 有事，他有事。
3: 我是范文雪，我今天想要点那个《只有分离》。
0: 只有分离，才唱了。好，谢谢。
3: 不行，我得上台阶。
0: 好，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春雨绵绵》，顾先生唱。

0: FM104.1，还有就是海外的朋友可以上我们下载甚深的 APP，就可以听到了。这个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啊，节目就是你们会发觉哇，这些人怎么会唱那么多歌，那么多老歌？因为这些老歌陪着我们成长的。高伟奇，高伟奇，午安，李淑慧。陈云如，陈云如，谢谢温馨的鼓乐啊，能和我在空中和各位见面，非常快乐。好，点上的歌曲会唱，我就为你们安排。有电话啊，喂，你好，我为你说唱。
1: 吴老师，
0: 哦，赵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你
1: 我
0: 好。
1: 想点一首白光的歌，
0: 哎，
1: 可能要请你亲自出马，因为有一点冷门。
0: 什么歌？
1: 你不要走。
0: 哎。我才唱哎，
1: 你才唱过？
0: 我上个礼拜天才，你
1: 哦，这样啊，好
0: 上礼拜
1: 好好，
0: 我唱。
1: 那我等一下再打给你。
0: 等一下，你有歌，你有那个《三年别离又相逢》上。

梁小姐在上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茫茫天涯路》，好，由我吴敬贤为您演唱《茫茫天涯路》。

0: 跳好线。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有流星耶，快许愿、我想中乐透，开跑车，买豪宅。
2: 哦，拜托，现在是正中午耶，哪里有星星啦？
3: 工作劳累让你忙到日夜都分不清吗？正达生技益视明富含金盏花专利萃取物，让你看见清晰光明的人生。服务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礼拜天的中午12点到3点，重播我们很多很精彩的节目，很精彩的歌曲。3个小时，您可以听到30首以上的老歌。啊，礼拜天中午12点，那海外的朋友可以下载正声 APP 就可以听到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有一位 ML 陈点唱一首《爱情的代价》。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情的代价》。

杨秀珠只有分离是黄莺莺的歌，这首歌我们才唱哦，才唱。何爱丽，我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大雁，你说希望疫情快一点结束，我们当然也希望快点结束啊，因为在这儿舒服，一点都不舒服啊。还有，谢谢你的赞美啊。对，我们现在是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重播，听听看啊。还有康朱云，母亲节快乐，康朱云哈。林凤贤，好，待会儿你的歌我请冠宏也来唱。不告诉你，他问我什么歌，我不告诉你。随时要考试。好，林立晨，林立晨，啊，谢谢你帮我们分享了。蓝小叶，

那小伟，你说关姐唱得好哦，对，她唱得真的很好听啊。好，我们来听歌。虞美欣小姐要唱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我们来听这首歌。

三院里的小雨，芬里黄，你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也祝福你一切顺心啊。那刚才赵先生上上个礼拜演唱一首《三年别离又相逢》，我请关鸿雁小姐唱。

就用，你说礼拜天凌晨2点开始再听我们节目重播，顺便录下来放到车上听，效果好不好？放车上听有没有很精彩啊？谢谢啊，九九，谢谢。刘向上朋友您好，你说真好听，谢谢你。好，这个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哈。好，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风从哪里来》。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风从哪里来》。

0: 去小帅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线上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吴淑婷，我欠你一首歌，我记得有空我就还你，因为这首歌太久没唱，有点没有把握，欠你的哈。你说我们戴口罩化妆比较方便，对，眼睛画画就行了，口红都不必涂了，粉也不必涂了，都很偷懒，现在每个都把眼睛画一下就好了，也好啊。好，谢谢您。接着我们来听林凤贤，林凤贤点唱一首《遥远即相思》，我请咱们方小姐唱。

这位朋友电话响了很久，我们来接一下。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哦，挂掉了。好，我们来听，有一位杨小姐啊，我也请吴淑婷小姐一块来听这一首《人生就是戏》，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0: 哇，刚才有位朋友很抱歉，我看电话一直在亮着，啊，因为哎来了，喂，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
1: 终于打进来了，
0: 不
1: 吴
0: 好
1: 老
0: 意
1: 师
0: 思，
1: 您好。
0: 哎，不好意思，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是中国大陆的韩青，在此问候
0: 啊，
1: 大家，
0: 韩青你
1: 平安
0: 好，
1: 健康。
0: 你好，你好，您在四川是吧？
1: 对，我在四川成都，
0: 你好，
1: 我
0: 你好，
1: 想点一首歌，
0: 什
1: 因为
0: 么歌？
1: 我十分的想点到大家，所以我想点一首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好不好？
0: 总有天等到你，好，好，谢谢韩
1: 好，
0: 青，
1: 再次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再
0: 好，
1: 见，吴老师。
0: 好，拜拜，总有一天见到你哈，好，我们来听《女人花》，这是我们高雄台良民大台长所演唱的《女人花》，也谢谢来自四川的韩青朋友，谢谢。

0: 大爷，你说人生就是戏，你脑海中浮现了我在合肥百乐门穿着旗袍边唱边跳的场景，这个好像 YouTube 上面有哈。谢谢大爷，林永雄你好，母亲节快乐，高士兰，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好，刚才四川的韩信先生演唱一首《总有一天等到你》，我请咸麦芳小姐演唱。
1: 山又高。

0: 也欢迎四川的韩星朋友有空到台湾来玩啊，来到我们节目来看一看。欢迎朋友有空就来，我们来合唱一首歌。黄文艳，
1: 要
0: 我们合唱一首《春之城》。
1: 春之城，
0: 春之城哈，好，我们来唱这首《春之城》。

0: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

0: 当中，我就发现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跟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修过社工学分，我觉得可以运用这个部分的专业来帮助更多人。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找我的社工老师讨论，然后哎，我们就是定以儿少服务为主轴。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承接了像监护啊、家暴啊、性侵这样子比较保护性的一个方案，然后就是都是以儿少弱势儿少为主这样子。
1: 但我相信在创立的初期应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吧？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创我们接的这些方案其实都是保护性的方案。
1: 对啊，
0: 所以他不太能够说像带小朋友出去跳舞啊、募款啊、表演等等的，然后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就是有一些团体如果他想要来访问，然后拉红布条拍照，这个我们其实第一关我们就会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配合。
1: 对，所以其实嘛，对，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当中我们就失去很多募款的一个机会啦。
1: 是，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算是你们那个影片。当时那个影片其实就提到是一位少女，然后她就说在，因为她有提到她的姐姐。
0: 对
1: 对，可是这个故事的完整性我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就是大概提到这样子。
0: 影片中

0: 收容的机构收容的量不足，所以呢可能这个我们的个案他可能会住在外县市去
1: 啊。是啊，
0: 像我们上次我们之前有一个个案是住在花莲的。对，
1: 你说他明明是应该在北部，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住，就到东部去吗？
0: 对对对。哦，所以就是我们的，但是这个又可能又太远了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也有可能这个个案他在这个机构他可能适应不是很好，他也有可能换机构。那有一些人他不是住在机构里面，像现在有发展出一些比较新的形态叫家屋，他就比较是就是政府会聘用一些比较也是有专业的年轻人，然后他就是有点像就是跟他们跟这些儿少一起住的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然后当然是同个性别的会安排在同一间就是看起来很正常的公寓啊或是大楼里面，就是可能三房两厅，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安排住了大概三四位的个案，然后加一两位的这个一般的青年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次也是我们有个个案，他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讲说其实他也觉得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也是看到说他在住在家屋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会有好几个感觉，这是他的那个那个叫舍友
1: 你是说一起住的那个
0: 住在对住在
1: 室友
0: 住在这个宿舍里面的
1: 室友，对
0: 对，他就觉得说好像也是常常在换人那他就是又要重新适应，他就是有很多的不安全感。那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的服务是比较深层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今天像跟你访谈，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就是发送物资就是一次性就解决的，因为有一些陪伴它要非常长期中长期，然后才能建立所谓的信任感
1: 对
0: 安全感，这些当这些孩子他有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愿意跟你说啊他才因为他知道你会帮他，他知道你是真心为他好的人。那当然一开始很多我们也有很多个案他是比较有防卫心的，他就是会比较抗拒，因为他会不太确定说你到底今天我跟你讲了这么多，然后你真的会帮我吗？会不会过三个月你就走了，你又换人了，那我又要重新就是又要再讲一次我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其实有些孩子其实一开始我们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很用一种很冷漠跟很不屑然后尤其是像你知道青少年啊，有时候真的很难搞哇，你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们接触有时候要跟他们好像 party party 这样子就说哎、你最近在玩什么啊，这个电动有没有好玩电动啊，有没有什么你要跟他有一些话题。那当然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是比较缺乏政府能够给的就是一个比较住的地方，跟他不会吃不饱齁，那当然有这些过程中什么学费啊什么，这是政府可能可以给予补助，但是政府没有办法补助他们这个心理上的满足感跟幸福感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会有人去跟他说啊你好漂亮哦，妈妈好爱你哦这件事情。对，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小孩讲说哇我觉得你好棒哦，你真的妈妈很爱你，但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去跟他们讲这些事情所以他不会感觉到什么是真爱。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有个社工跟我讲说他就是很担心他服务的一个个案，就是因为是年轻女生嘛，那他就很担心说啊像这样子比较缺乏爱的这个个案呢，他们很容易就是在网络上可能认识了这个
1: 就陷下去了，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他在工作出去工作之后，可能一有人对他好，他就会全力的、全心的，就是付出，或者是说他就会整个就是依赖在这个人、依附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这样子，那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被欺骗啊，或者是受伤的状况。对，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也是会很希望就是在有足够的经费之下我们可以去多做一些前置作业，而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补救。对，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在问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像可能帮他们上一些就是男女情感的这种社交课程、情绪管理的课程还有一些生活的技能的一些

0: 课程，还有包括什么那个面试的课程，嗯，然后跟一些自信心建立。有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就很没有自信心。
1: 嗯，
0: 那很没有自信心，也有可能就是当成长过程中，就是一比较下来，可能会发现说，他的同学都爸爸妈妈会带他去儿童乐园啊，去动物园，去天文馆啊。

0: 比较没有所谓的他们的人脉社交圈。
1: 对
0: 对，
1: 其实例如我这样，我那时候在看了这个整个故事，然后又看了你们的网站，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家里面也不是那种家境太好的，然后我甚至也有利于你提到那一种就是很容易以前会有依附性人格
0: 哦，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然后我没有自信，我会觉得我会从另外一半身上去得到很多我觉得我没有的事情，就是我做不到的力量。
0: 但你看起来很像富家千金。
1: 没有，绝对不是。然后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要找回自己力量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经济的基础。然后

0: 动，嗯，他就会比较害羞，因为他怕人家知道他是住在机构里面的，
1: 哦，
0: 他就会怕说人家知道他是他的家庭环境的状况是什么，就会比较就是感觉你就会觉得他就是畏畏缩缩，比较没有自信，其实对，就是他们自己心里的一个障碍。
1: 嗯，
0: 对，
1: 我觉得更重要是那个人格发展的部分，对不对？
0: 哦，对，
1: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因为我们服务的儿少都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家暴的，目睹家暴的，然后可能也有性侵，家内性侵等等，或是比较近亲的这个，嗯，受到性侵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监护，所谓的监护的儿少这样子。嗯，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些孩子普遍真的他们都是缺乏自信，
1: 嗯，
0: 那其实缺乏自信也我们也是会担心说哎，会产生就是有一些反社会人格，
1: 对啊，
0: 社会上有发生一些状况，就是都会比较就是会回到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个尽力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嗯，
1: 所以家暴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们对于他们的成长确实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0: 当然啊，
1: 嗯，
0: 其实家暴是会复制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说疾病，
1: 听到有些人说什么哎，我看到爸爸这样所以我就不想要这样子，
0: 哦，那当然我们常常说疾病是会遗传，
1: 对，
0: 家暴其实也是会遗传的，那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就是，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哦。
1: 对。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些家暴的人，他当他做了这个
1: 行为吗？
0: 对，做了这个行为之后，他会下跪，他会痛哭流涕，说我再也不敢了，我下次不会了，嗯，我求求你原谅我。然后呢？然后好，那个啊，通常家暴是可能是男生对女生啦，嗯，但是其实现在女生对男生家暴也有啦，嗯，那当然我们现在就举例嘛，假设现在是一个男的男朋友动手打了这个女朋友好了，嗯，那这女朋友就啊，因为她痛哭流涕，她都跪下了，她都发誓了，然后她又买了礼物送她又怎么样的，然后好啊好啊，那我就原谅你，那我请问你，你觉得还会不会有第二次跟第三次？
1: 我觉得会耶。
0: 嗯，为什么？他都已经发誓，他也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啊。好，那我现在跟你讲答案。
1: 嗯，
0: 因为我刚刚讲家暴是会遗传、会复制，是因为他没有学习到处理暴力的正确的方式，他没有学习到面对情绪、愤怒的情绪时候，嗯，他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以前看了他的爸爸打妈妈这件事，他看到他爸爸生气就摔杯子，或是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假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
4: 哦，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公馆长丽宇来到节目当中。丽宇，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现在这个大兴其实服务的项目最主要是以儿少为主嘛，那提供什么样一个实质方式的协助，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就是依照我们承接的个案承接的方案啦。那
0: 政府这边
1: 对对政府这边委托嘛，那我们就是像有目睹家暴的儿少，然后性侵，然后监护，像我们也有接新竹比较偏远的地区的一些高风险的一些家庭这样子。
0: 然后在刚才我们广告期间的时候呢，丽宇其实有提到一件事，他说有发现其实这些孩子哦，他们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却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发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1: 对，目睹家暴的儿少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才会害妈妈被打啦，或者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所以才会被爸爸打，或者是被遗弃啊等等，或者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要我。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自我认同感会比较低，对，然后就是真的会负面的思考比较强烈一点。
0: 其实我也想要就是强调一件事，因为在大家一般定义当中的家暴，很多人都会想说就是可能拳头啦或者是身上的伤痕。
1: 哦，不是，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家暴的这个方案的社工也都会进去学校宣导，然后所以大家其实都会知道说，诶，这是家暴要打113。好比说像我之前有一次我儿子不吃饭，我就很小的时候啦，我就说你再不吃我揍你哦，然后说113。那我就啊，学校宣导有成功啊。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包括说语言上的一个这个暴力，好，或者是说精神上暴力，是这有分这三种，精神上的跟这个身体上肢体上的跟语言上的，
0: 是，
1: 对，这种都是一种暴力。但是我们讲目睹暴力又不太一样的，目睹虽然字面上看起来是说你有看到，
0: 对，
1: 但是其实目睹包括听到还有感受到，因为有一些目睹他是孩子可能在上课，然后他回到家发现，诶，妈妈怎么这个就是
0: 有凹陷，
1: 对对对，一直在哭啊，或者家里很凌乱啊，怎么好像被打，就是打斗过那种感觉，然后他感受到了，或是他听到妈妈在哭，或是听到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可能听到爸妈在吵架，在摔东西等等的，这个都算是目睹家暴的一种。
0: 哇，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应该现在有很多听众都在回想小的时候可能真的有经历到这些，但是其实当时并不知道。
1: 对对，所以其实像有啦，我觉得现在都是资讯比较发达了，大家会知道懂得要去做一个求助。那其实在这边也是要跟

0: 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身边有你听到就是诶隔壁邻居就是有这个争吵的这种行为，其实真的就是不妨就是我们当作我们鸡婆一点没有关系，就是拿起电话打113。
1: 嗯，
0: 那也许就是一通电话可以挽救一件憾事，这样子。
1: 你知道在春节期间呢，我就看到现在不是大家都在看 Three 吗？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个是可能春节前可能塞车塞到那个父母火气很大吧，就有爸爸把那个一个四岁的小朋友丢到马路上。
0: 哦、对，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1: 哦、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我都心里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0: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社会局就会介入了嘛，等于就是说诶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因为其实各种的家暴只要接到通报，或是说诶民众有这个检举的这种状况，其实都会有
1: 会去处理。
0: 对对对，可能里长啊或是说社工会同会去关心一下这样子。对。
1: 但我想要问一下，在台湾家暴比例算高吗？
0: 家暴的比例哦，因为应该我觉得还是要看不同的状况，因为像 COVID-19 的时候、几乎我觉得那时候家暴比例就非常高，因为可能大家就是待在家里的比较封闭，或是那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失去
1: 失业了，
0: 对对对、他可能失业或是工作状况有被调整，那时候就是都会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其实那时候的家暴的比例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对，
1: 好，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真的还是要呼吁大家，就像例如说的就是鸡婆一点啦，如果你真的有发现你身边不管是你的朋友同事或是邻居，
0: 对，
1: 你有感受到或是有发现到，就算你搞错也好，如果是这样真的还是希望是搞错啦，但是就是鸡婆一点通报。但是那个通报是直接报警吗还是用什么处理方式？
0: 就我刚刚讲113，
1: 直接打113。
0: 对，
1: 好，
0: 那因为打113就是政府有接线的这个单位嘛，那他们就会分配到看哪一个县市，就是有哪一个县市的社工或是相关人员会去了解这样子。
1: 好，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哦，那也在节目当中来呼吁一下。那其实例如我刚才这样听完，我们就是大兴真的接触了很多青少年或青少女们，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跟地方能够去协助。但是其实例如我自己，我们刚才在还没上节目之前，你跟我来聊到你自己在带小孩的过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非常的伟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因为在面对这些青少年跟青少年，其实是比较他们因为自己成长过程的一些状况，所以心思会比较复杂一些，在沟通上你可能要多花点心思，但相对的在你跟像孩子的那个沟通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思要去考虑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协会的名字大兴一样，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其实你要用心，不是说你今天用你的这个专业去，或是说你的这个身份地位去好像教导他或是恐吓他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都是同理心嘛，将心比心，你只要用这个角度去，你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1: 对，那因为像你有去修那个社工的学分，然后我也大概知道说像你们协会当中的社工一个人大概是承接20到30个个案左右， 对不对？
0: 对，
1: 成为一位社工你觉得主要的条件会是什么呢？
0: 我之前在修社工学分的时候，上第一堂课啊，老师就跟我们讲说，社工是一个很有前途，前面的前途，但是没有前途钱money的这个钱，所以他就是要我们好好就说啊，你们现在想要退课退选还来得及。就是你以为社工是一个很伟大很那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这个工作吗？没有，你们要认清事实。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跟我们讲说啊，社工是当然你们想要成为一个社工或者是做这一门专业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它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可能要很有一个很坚定的决心跟可能也是有一点异于常人的一个心态吧。对，
1: 但很容易我们人很容易有共感这件事对啊，那社工是不是在这一块需要一点训练，或者是其实这件事情对，
0: 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人听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我在非营利组织工作，我是在社福单位工作，那很多人第一个回馈我们的就是回应我们的就是哇你们好有爱心哦。但其实做社工专业不 不是说只有爱心就好了，是要有同理心。

0: 心，跟刚刚思安你讲到的，哎，那个是比较是像同情心、共感或是什么，那可能是一个同情心。但是如果是用同理心来的话，第一个你有专业度，你可以知道要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是让他这个问题比较可以得到另外的一个抒发的管道。那第二个是，你不会自己也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总不能说我们自己在从事这个工作就听到个案，听到个案他没钱了，那我们就自己自掏腰包吧。就我之前一开始在从事社工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也不是社工本科系，当然我有修过社工学分，但是其实我也是一路以来，我就是都是也有点是被这些个案给教导的，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就像刚刚讲到一样啊，就是青少年，
1: 对，
0: 跟青少年的沟通，你跟他用大小声的，跟他用指挥的，跟他用
1: 可能
0: 啊，我以前我跟你讲，我以前怎样，我念书的时候怎样，我以前怎样，他们会觉得很烦
1: 啊。
0: 对，所以你如果我们刚刚可能聊到，就是你可能跟他聊一些好玩的话题，最近有什么电动啊？
1: 聊些五四三，他们还比较有兴趣，
0: 他可能还会理你一下。
1: 对，所以是你觉得在不能以说就是同情，要以同理的方式去跟他来分享，
0: 对，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哦，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小雅啦，她跟那个社工，可能是当年带她的，但我不确定后续还是不是就不是了，对不对？
0: 因为成年了嘛，当然成年，我们还是会再追踪一年。那这一年当中呢，确认他没有什么在需要帮助，其实就已经结案了。
1: 是是。
0: 然后，所以结案之后，小雅今年都已经20多岁了嘛，那已经结案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服务了，好像我想想看，已经结案6年了吧。哦，那可是他们就会变成还是朋友，就像小雅在影片当中，他也会提到说，他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他也是都会把我们社工当成就是像一个大
1: 哥
0: 哥，
1: 姐姐，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然其实。也有那个民众说，哦，你们怎么都找那个真妹来拍影片，跟那个你们找一个社工，
1: 帅哥，
0: 因为社工就是会那个会服务就是真妹啊什么。我说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找男生，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男生他就是工作的关系，或是那一天他拍影片没有办法时间配合，我们不是只找正妹的。但是我们听到大家称赞那个小雅是正妹，是觉得蛮开心的，我相信他也很开心。那就是我们不是社工，不是因为说你长得好看与否，或是你的性别而有一些差别的待遇。所以我们在我们协会的男社工就真的是很稀少的，
1: 哦，
0: 对，女社工比较多。那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的个案男女比例是其实也是差不多
1: 的，
0: 对，
1: 是。好，那我刚才提到这个影片的它的募资计划叫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募资计划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看，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力的话，你想要支持，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寻找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方案。
0: 对，我可以再提一下吗？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叫做18岁的勇气的行李箱？因为第二个是太大了，然后就是小电锅，还有小的那一种就是加热锅，然后跟一些生活物资，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它的全部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应该是还要再帮他们做一些什么，应该他们虽然已经18岁成年了，我们觉得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停滞，应该还是要就是在帮助他们更多。那甚至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提到，我们希望往前推，在16、7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多做一点自立生活的这些课程，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勇气跟自信心。
1: 嗯，
0: 对，
1: 好，这个也是那个行李箱的这个由来，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站去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那另外我也知道说，我那时候在看那网站，我发现有没有各式各样的讲座跟课程，其中有一个我蛮好奇，就是那个收养家庭的多元活动。嗯，在刚好因为我们今年啦，有一部电影很红啦，就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就有提到收养这件事情。
1: 对
0: 对，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讲，有什么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呢？
1: 嗯，收养的状况有很多，有可能是就是像有的人是因为生不出来嘛，然后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就是经济条件还 OK， 他想要再多回馈社会等等很多原因。那也有一些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是同性伴侣他因为当然同性伴侣没有办法就是有小孩，他们就会用收养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家更完整嘛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划。可是在收养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繁复的，他需要经过一两年的可能评估，然后上课，然后审查等等的，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然后我来这个电台之前我有查过了一些资料啦，我发现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最前端在做媒合的单位，其实我们协会承接政府的方案是我们是在做访谈这一块的就是访视这一块的，然后跟课程开立课程这一块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收养人，你就得要先经过这些收养的课程，好，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像身世告知啊或是什么等等的，你就是要具备有这一些知识等等的，还有一些认知，就是你不能说今天他不是小猫小狗，你不管啦，小猫小狗当然也是收养了，我们要好好爱他，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一个生命一个孩子他又更特殊了，他不是说你今天觉得你收养了之后你觉得那你要搬家了或者你有什么状况了你就不收养他了，这个对他来说会更伤害的。所以就是会做很多很多很审慎的一个评估，所以其实当然这个可能有这个门槛也造就了很多人他就是这个中间可能他就会退出了，也许本来刚开始他有意愿，但是后来他评估他发现他不是那么的适合，
0: 是，
1: 对。那加上因为这些被收养等待收养的孩子他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为有可能是他的原生父母是身心障碍者，或是说那当然就会担心说他在身体上会有什么遗传啊，或是说他的亲生父母就是吸毒或是有一些这个就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因为他妈妈是受刑人，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抚养他，所以就把这个小孩给出养这样子。那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啦，所以就是在媒合，我就说在媒合这一块其实就是已经就会很多困难。那大概这几年来下来都是只有二位数，大概五六十位的孩子被收养，那比例就是很低，因为等待被收养的孩子是真的还是蛮多的，对对。
0: 那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对于这件事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或是想要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上你们网站去报名吗？
1: 不是，如果是你想要成为收养人的话，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就是出收养这个服务。那据我所知目前是家福中心，对，
0: 是。但因为我看到你们那课程的报名
1: 对，我们是负责新竹县市这一块的
0: 你们还有分
1: 收养的
0: 地区，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这个大型的粉专，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了。那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跟丽瑜聊更多，但我相信丽瑜她这边应该有很多很多故事还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不过。

0: 我想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问丽宇，因为大兴算是你创立了嘛，
1: 嗯，
0: 大兴这两个字你觉得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1: 因为我觉得大兴它听起来就像贴那个台语的贴心，那我刚刚前面有聊到，我就说因为我一开始创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我自己有点担忧，就是说我也不是这个社工的这个本科系啊，然后我也不是那么有这个经验的人，那我来做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吗？但是其实我真的是当时就是一心的觉得说，应该是为这些比较弱势的儿少家庭就是做一些什么啦，这样，因为这个区块我知道是不太有人敢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少一根筋吧。然后，对，就是当时就是
0: 很勇敢啦，
1: 对，所以我就是学说，我心里想说，哎，只要有心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协会才会取名大兴。那我们的协会同仁也很可爱，他们就是说，哎，他们就把我们协会再延伸很多意义啊，就是说，哎，大兴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服务，什么爱心、贴心、用心，
0: 嗯，
1: 哇，好多星哦，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星级是用真心，
0: 嗯，
1: 来做这个服务的，对。
0: 是，我想今天也很高兴哦，可以邀请到丽宇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甚至你也可以搜寻像他们现在目前的募资计划，叫做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身边的这些未成年的青少年、青少女。也许你的那一份关心哦，其实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不对？
1: 对，谢谢思丹今天的访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
0: 是，
1: 对，
0: 我们先要谢谢丽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大兴，就是大小的大，心脏的心嘛，
1: 是的，
0: 大兴，欢迎大家一起做爱心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也谢谢丽宇，谢谢，
1: 谢谢。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分享给大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如果大家对于他们有一些好奇，或者是呢希望可以有帮助的机会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大兴呢就是那个大小的大，兴呢是爱新的新，大兴社会福利协会。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很快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的气象署报告还蛮准的哈。

讲又会变比较凉了，这个在昨天节目中也跟大家做预告了，所以呢今天天气好，大家可以安排一些自己想要做活动，出去走一走，不过要注意一下补充水分跟防晒要做好就是了。这个天气好，那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希望整个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表现也要很好才好，但现在呢好像呢这个全球的股市呢都在开欢乐的 party 哦，昨天的美国股市又大涨了，四大指数呢涨幅都蛮大的哦，都超过了 1%。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四大指数的主要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24%， 涨了 612.34 点，来到 49,910.59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6%， 上涨了 105.96 点，来到 7,365.1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上涨了，涨幅有 2.03%， 涨点是 512.82 点，收在 25,838 点。那刚刚报的 S&P500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又同步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的记录齁。好，那这几个指数呢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齁，更棒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又大涨了 4.48%， 涨了 492.18 点，来到11,472.76 点，这个到达了11,000点以上了，你看看这个科技类股的这个势不可挡，尤其费半指数已经连续两天的大涨了，看到这个消息大家应该很开心对不对，大家一定会因为呢今天呢早上应该说昨天晚上了齁，这个台北时间齁，川普接受了这个美国的公共电视网的访问的时候，他说呢他认为很有机会跟伊朗来敲定协议齁，有望在他访问中国前达成齁。目前呢川普是预定在5月14到5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齁，要赴北京来访问齁。那之前大家就有推测说他在访问中国之前呢要把这个美伊的战事齁先做一个了结齁，要不然呢他出访也是蛮尴尬的齁。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齁。那当然了齁，我也说过齁，没有到最后一刻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美伊呢就真的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而且可以达成一个很明确的共识，但至少目前市场上的预测呢是比较偏乐观的。所以昨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气氛的影响之下呢整个这个指数呢都是大幅的攀高的那刚刚也说了嘛美国的总统川普认为已经快要跟伊朗达成协议了齁，那有消息是指出说美国跟伊朗呢双方已经达成一份一页式的所谓的谅解备忘录齁，这个蛮妙的齁，谅解备忘录齁。那伊朗的外交部也证实说呢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所以似乎双方都已经开始有一些善意出现了齁，各自要找台阶下了啦。所以或许是真的可以期待齁，但就是每天追踪下去吧。好，那昨天科技类股表现真的非常的强劲齁，像五大巨头呢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上涨的齁。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这个AMD 呢它的股价就飙了18.6%，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振奋人心齁，不过振奋人心指的是有买他的这些投资人齁才有被振奋到齁。那辉达呢也是大涨了 5.77% 齁，那美光也上涨了 4.12% 齁，一片红通通就是，但是也有人下跌就是了，像博通就下跌了 0.45%。 那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在美国挂牌的 ADR 齁，台湾的 ADR 呢表现又是如何呢，就是一个字，棒赞啦齁。台积电呢净扬了 6.36%， 日月光呢上涨了 2.15%， 联电呢也大涨了 8.71%。 所以你看看这样子的这个表现呢今天台股要
不红也难啦，哦，真的是可能这么说了哈。

现在呢，很多人哦在想说，我之前没有上车，现在上车来得及吗？很多人都还在这个关卡在徘徊了哈。那手上有股票的人就想说，哎，那么高了，我不要卖哈。所以这个很多人最近要讨论这两个问题啦，空手跟满手的人哦，有不一样的思考就是了。好，那昨天呢，在美国的股市上面呢，还有一只股票呢，表现也还不错，就是苹果呢，它的股价哦上涨了 1.16%。来到了2026年哦，这个首个历史新高的收盘价哈，所以苹果的股价也在继续创新高哈。那同时呢，亚马逊跟 Alphabet 也是一样哈，也来到了历史的高点了哈。哇，所以你看看哈，现在盘面上啊，几乎科技业股都是好消息啊，不管是基本面的业绩也好啦，股价也好啦，真的是非常的耀眼啊。尤其刚刚讲到这个这 AMD 啊涨了 18%， 像美超微呢，它昨天的股价也涨了 24.54% 啊，主要就是它的财报表现非常的优越啊，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讲过了啊。所以整个的市场的气氛算是比较乐观的啊，目前齁，那就看看能不能够借这样的乐观气氛再冲一波了。过去有一句话叫做 sales in May 齁，在美国股市呢，很多人认为说五月份齁是卖股的时机齁，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齁，这句话在今年好像不太适用齁，至少到目前为止齁，五月还有好多天齁，我不敢讲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齁，但这个姐夫还是不要乱讲话齁，目前呢大家都还在这欢乐的气氛中，这个 party 就继续看下去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部分哈。那美股这么强，那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就昨天相对比较走弱，因为呢，刚刚有讲哈，美伊的战事呢，现在呢有机会将要结束，所以呢，美元呢，就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3%， 来到 97.993 元，对啊，这个97.993 这样一个点数啊。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5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这个日元呢最近呢，这个力道蛮强，升值的力道很强齁，目前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 156.32 日元左右啊。那看起来呢，在日元之前急贬之后呢，日本的央行呢有出手去干预了哈。好，那到底会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日元会升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呢？最近呢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咯。好，这美元的部分昨天呢是稍微弱了一点点啊。那黄金的部分呢，黄金昨天现货是上涨了 2.8%， 来到每盎司 4685.23 美元。那至于黄金6月份的期货只是上涨了 2.8%， 来到每盎司 4694.3 美元。好，这个是黄金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昨天呢，就比较惨烈一点点，因为既然战争呢现在气氛呢趋于缓和，而且还有可能有停战啊这个协议的达成，所以昨天的国际油价是大幅的回落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7.83%， 跌了 8.60 美元，来到每桶 101.27 美元齁，盘中呢曾经一度有跌破了100美元的关卡哦。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也跌了 7.03%， 跌了 7.19 美元，来到这个每桶 95.08 美元的这个价位齁，所以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是跌破了百元的关卡了。那如果呢这个美伊的战事真的朝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的话呢，油价当初怎么涨的可能就会怎么跌回去齁，因为少了战争这个因素嘛，之前支撑它上涨的这个因素消失之后呢，它可能就要回归原点了齁。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我们刚刚看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啊。目前台股呢涨了714点，来到41854点啊。那昨天的台股其实就表现非常的亮眼。

重点是呢，昨天的成交金额齁也达到了历史最大量，来到 1.52 兆元齁，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台股齁真的是让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惊喜啊。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昨天买的台股呢是买超 670.1 亿元，其中呢光是外资就买超了751亿元齁，那累积呢三天的买超已经买了 1460.7 亿元，所以有人说这是外资的认错行情啊齁。那投信呢也继续买超，买了 15.2 亿元，连11买了啊。自营商反而是最近在做调节齁，卖超了 96.1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的，所以可以看到齁最近的台股呢法人也在买，散户也在买齁，像这个很多的高价股权责股齁都是外资买的重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齁，那像联发科齁最近呢不断的在走涨停的这种走势齁，其实也让市场蛮惊奇的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齁。那至于其他的金融行情的部分，像台币的部分呢，昨天齁也是升值的，其中呢台币呢这个升值的升了 1.17 角齁，这幅度蛮大的齁，升破了 31.5 元的关卡，来到 31.48 元齁，对一美元来做收。好，那台股台币都在涨齁，尤其台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ETF 的成交是越来越热齁，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齁，最近呢成了市场上的热门话题齁。这种主动式 ETF 呢为什么会爆红，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呢，我们会请金周刊的记者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齁，到底为什么主动式的 ETF 最近会如此的夯呢，待会告诉大家原因齁。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
1: 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

0: 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台股呢继续往前冲，目前涨了880点，来到42002点，42000点的这个指数已经看到了哈，啊，真的很多人都已经预测了哈，50000点已经在不远处等着大家了啊。好吧，这个台股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哈，我刚刚就有提到说，这个主动式的 ETF 呢，算是最近市场上非常热门的一个标的啊。那到底有多热呢？来，今天呢，刚好来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啊，这一期的金周刊封面呢就在说主动式 ETF 为什么会爆红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金周刊记者李瑞锦，请瑞锦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聊主动式的 ETF。 瑞锦早安。
2: 姐夫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其实因为我跟瑞锦常常见面啊，因为我们都跑这个基金线的这个记者嘛啊，所以常常呢这个在这个基金公司的记者会看到，光是这个礼拜我们就连续见了3天了嘛，对不对？
2: 真的，真
1: 的啊，而且这3天刚好都是基金公司这个募集主动式 ETF 的记者会，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主动式 ETF 有多么的夯。来，这个瑞锦跟我们讲一下齁，到底主动式 ETF 有多红呢，有多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数据或有什么样的现象可以来帮我们呈现解释一下呢？
2: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在外面就是工作啊，然后吃饭嘛，然后就会听到很多就是旁边的一些用餐的人就会一直在讨论就是股票，那很常听到他们以前都是在讨论一些个股，但最近就比较常听到就他们一直在说什么什么什么 A 啊，什么什么A， 这些就是 ETF， 他们后面有 A 就代表是主动式 ETF， 然后就是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哪些标的啊，今年已经涨很多了，比如说大家都很知道0981，或者是在今年以来表现很强很冲的00992A， 其实都是大家就是一直在提到的标的，然后我们就有观察到现象，想说那四月真的主动式 ETF 很红哎，然后像新募集的基金嘛，就是这个礼拜很多很密集，那其实四月一整个月其实也有5档的主动式 ETF 新挂牌上市，然后就等于说这个
1: 潮流来到了主动式 ETF， 就像刚刚瑞锦讲了，真的走到哪里都有人谈 ETF， 然后最近主动式 ETF 讨论度真的很高，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哈，中午吃饭的时候在电梯里面就已经听到有人在讨论了，到了餐厅呢隔壁桌也在讲啊，到了其他的场合我甚至去医院这个看病拿药，我都听到有人在讨论 ETF， 都在讨论这个主动式 ETF， 所以你们这次做这个封面齁也

0: 也一直非常的关注台股他们的表现，然后突然就会发现，哎，这些主动式 ETF 他们的绩效怎么会比台股大盘涨得强这么多？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关注，越来越多人讨论。然后加上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很多的一些理财达人啊，或者是很多的像刘哥的节目，可能也都有提到，就是很多很多的知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主动式 ETF 他们真的可以创造超额报酬，然后也确实他们缴出了超额报酬的表现，所以就是让投资人真的说觉得看到了这个商品的亮点。而且就是我们其实有发现到，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几乎现在每一档主动式 ETF 经理人，他们都是过去在主动式基金操作上面绩效非常抢眼的经理人，就等于是各家业者都把他们自家的王牌经理人都推出来担任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所以现在大家的绩效都非常的好，然后大家也在比拼他们的绩效，然后就让整个市场更加的活络这样。
1: 嗯，是的确他们的绩效都很好，可是绩效好之间又很好跟非常好的差别就是了哈。所以你们最近这一次的访问里面也访问了一些算是现在目前市场上相当红的这个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哈。我看这个很多的讨论的论坛啊社群媒体里面都已经陆陆续续出现这个一些梗图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访问的这些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啊，他们有什么特色，然后他们到底怎么操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这么好的这个绩效呢？
0: 那因为相信大家都可能最关注的就是我们981的经理人陈川瑶，这位经理人他其实在过去操作的基金就是统一奔腾基金。那统一奔腾基金在他2022年3月接手以来，也确实创造了就是超过大盘一倍的报酬表现。那这一档基金也是就是在一直都稳稳的排行在说主动式 ETF 台股的这是前段版。然后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是0096A 经理人，就是群益投信的陈朝珍这位经理人，他过去其实也都有操作主动式基金，然后他操作主动式基金的绩效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是超过大盘一倍甚至以上这样子的表现。然后比如说像是我们第一档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就是野村投信的游景德经理人，他其实是台大的博士，然后他过去的经验也很全面，就是有超过被动 ETF， 有超过主动基金共同基金，然后也有超过政府基金，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经理人。然后其实像各家比如说像是富华啊，或者是台新或第一金或是国泰投信，他们其实这几位经理人也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过去绩效表现，所以就是也让他们的主动式 ETF 有非常明显的成绩。那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的主动经理人他们除了就是依靠过去的一些操作经验啊，然后因为现在主动式 ETF 还有一个很竞争的就是他们是每天揭露持股嘛，
1: 是
0: 盘中每15秒就会更新净值，就等于说他们就是比绩效的那个压力是每一天每一天的，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在跟同业每天比较的压力之下，然后又要在每天揭露持股的压力当中，就是等于是要把自己的秘籍使用的更好，要怎么样在可能会被别人跟单的压力的情况下啊，然后去更灵活的操作换股，然后创造绩效，或者是说他们要怎么样发现一些不同于大型全职股，就是台积电剩下的台积电除外其他更有机会涨得更强的这些中小型标的，那这都是他们之前就是累积而来的功力，那也确实就是他们展现了他们不管是基金经理人自己或者是他们背后的整个研究团队的实力，都很好的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商品里面展现出来的。
1: 是，其实刚刚瑞琴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主动式 ETF 呢现在是每天公布持股所以呢如果你有在关心一些关于基金或 ETF 有讨论的论坛里面大概讨论的重点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绩效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讨论他们的持股那绩效是结果那持股是根本。那甚至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有人呢每天去追踪这个主动式 ETF 的持股的变化，甚至把它做成一个 APP 让大家去参考，当作是有人如果要投资个股的一个参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就是瑞姐主动式 ETF 是不是很多人就说最近台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0: 刚好又把他们整个股价又推上去，然后他们整个可能企业的基本面也非常好，然后经理也看好这些标的的后市表现，所以就是整个一起把

0: 就是高价股推得更高价，就是我们现在有千金股，甚至出现了万金股，其实很多的助力其实都是在我们主动式 ETF 也有一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那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很关注说我现在钱不够啊，怎么可能会，我比如说再说现在有零股啊，但是如果说投资人想要买一张一张，然后买这些很高价股，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入手，但是很多人就转而买这些主动式 ETF 嘛，然后买了主动式 ETF， 主动式 ETF 又再去买这些高价股，所以就是整个市场就变成一个非常蓬勃的正向循环，所以确实就是市场出现这样子的现象。那其实也有一个让就是整个市场更共荣共好的这个现象，当然也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啦。
1: 是，
0: 如果当这些个股回档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主动式 ETF 那个净值当然也会跟着回档，那那时候就是看投资人他们对自己的投资操作的理解是不是够正确，他们会不会害怕这种回档这样。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处于欢乐的派对当中哈，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注视风险。可是刚刚这个瑞景，有人说这个就是为了要让这些主动式的基金，包括主动式 ETF 在内要买台积电啊，多买一点点的一个台积电条款。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像台积电这样股票这个越来越多资金进驻？那最近有开始发现这样的情况了吗？
0: 因为其实在主管机关开放这个条款之后，各家基金公司其实必须要先去修改他们的那个公开说明书，修改他们的基金契约。所以其实现在就是这些主动式 ETF， 他们如果说一开始没有拿到一些特定的优惠计划的门槛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开始就是把台积电的那个权重拉得这么高，所以其实现在等于是市场有一个非常市场的一个很说主流的成长性这样子。
1: 是没错，
0: 对，但是也有业者或者是今年他们是觉得说即便开放，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倾向修改契约，就是可以把持股上限调高，但是他们其实也并不见得说就直接会把台积电这档个股的权重直接买好买，
1: 买到满，对不对哈？所以
0: 对，
1: 其实瑞景刚刚提醒大家一件事，最近有些媒体，我看有些媒体说哦，因为这最近台积电股价一直在涨哈，都是这些主动式 ETF 哦加码的结果，哎，其实啊、哦，这个真的是误解啊、哦，因为就像刚刚瑞景讲，他们还有一些程序要走，还没有正式可以把钱投入去买到 25% 这个上限的新规定里面齁。所以有时候媒体解读齁这个是会有误差的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瑞景呢来跟我们聊聊主动式的 ETF。

0: 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行情啊。目前台股涨了825点，来到41964点。我看啊，今天呢，大家就看台股会不会啊，直接站上42000点的大关哈。真的啊，从四月份开始啊，一路这样上涨啊，已经涨了快10000点了哈。那有没有机会再往上冲呢？当然很多人都很期待就是了哈。好，这在台股往前冲的过程当中呢，主动式的 ETF 最近变成是盘面的讨论的重心啊。那在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呢，就聊了主动式 ETF爆红解密哦。我们今天邀请到金周刊的记者吕瑞锦呢，请瑞锦呢来跟我们聊这个这期的封面故事啊。刚刚瑞锦跟我们讲了哈，到底这个主动式 ETF 有多么的夯哈。其实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出来大家有多疯这个主动式 ETF 啊。瑞锦，我们前两天不是参加这个某一家投信公司的这个记者会嘛哈，就是大金控集团的，你还记得吧哈？是那。我发了这个 FB 哦，然后后来 FB 有自动转到那个翠上面齁，我今天早上一看吓到我了齁，居然有30000多个浏览啊，这我的那个翠很少在用啊，也很少那么有那么高的这个浏览量，所以从这边看到齁，就是很多人也留言啊，就是关于这个主动式 ETF, 要不要投资啊，所以我想问一下瑞姐，现在几乎每个月齁，应该说每个礼拜都有主动式 ETF 在发行，在募集，在上市哦。那面对那么多的主动式 ETF, 要怎么选择？我相信应该也很多投资人在问这个问题，对不对？
2: 嗯，没错，就是在说主动式 ETF 要怎么选择之前，我觉得很妙的就是有很多投资人在讨论我要不要把我的被动 ETF 转成主动 ETF。
1: 对，我也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分几个层面来讲，先解答要不要把被动的 ETF 解掉，然后

0: 后呢，哎，来买主动式 ETF 呢？
1: 对，那因为首先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就是投资人应该要先了解说被动 ETF 的特性跟主动 ETF 的特性其实不一样的，因为被动 ETF 它追踪指数嘛，它的可能就是选股逻辑其实是有它一定的风格。那主动 ETF 因为它就是比较追求超额报酬，所以经理人会非常积极的去帮投资人创造更好的绩效，那当然波动也就很大。所以就是在考虑要不要把被动转主动之前呢，就要先回头看看自己心脏到底有这么大颗吗？然后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可能回档的时候，就是也可能回档的幅度会有比被动 ETF 甚至大盘还要更多一点。就是当然就是高风险高报酬嘛，所以就是在这个波动的时候呢，投资人就是可能要先稳住自己的心态，我到底是要更稳还是要更冲？就不可能我要一个又稳又冲的，这个就有点难嘛。那这个就是第一。

0: 投入看看。那因为其实当然因为主动 ETF 到现在也才一年嘛，然后没有说非常明确的就是过去绩效可以长期追踪，所以其实投信业者也是建议说投资人可以一开始先慢慢买，就可能原本全部都是被动，那他可能可以先拨个一成两成三成到主动，然后去观察一下自己受不受得了，然后还有这个投资报酬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预期，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增加部位。
1: 是，不过瑞姐虽然说这个有帮大家分析的这个主动式 ETF 的类型啊，可整体来看现在目前发行的主动式 ETF 其实同质性还蛮高的，基本上大概都可以视为是科技类的 ETF， 所以我的意思说同质性那么高的情况之下，这选 A 跟选 B 差别真的会差很多吗？
0: 那可能就是要回到看报酬了吧。对对
1: 啊，是是是，
0: 对。
1: 那以这个目前来看起来，报酬高低可以差好几十个百分点嘛，对不对？好，
0: 对，确实。
1: 嗯，是。好，那你刚刚其实也谈到了这个未来可能也会有高息的主动式 ETF 出现啊。不过讲到高息 ETF， 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哦。去年之前大家都还在封所谓高股息 ETF， 今年已经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情。而且去年有一档募集这个超过1700亿的这个成绩的某档高股息的 ETF， 我看你们这次做一个表格很有趣哦，它的规模已经掉了超过1000亿了耶。
0: 对，就可能就对市场轮动的时候投资人也容易变心，就是因为可能最近台股真的太好了，然后大家的目光又放在可能台积电含积量高的一些市值型的 ETF 标的，所以高股息就是相形失色。然后在高股息族群里面呢，因为其实确实就像刘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一阵子啊，就是高股息 ETF 发的非常密集集中，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标的同时出现，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说可能就会有一点疑惑，就是说我选这档跟选那档有哪里不一样，可能就一开始选了之后到后来慢慢追踪绩效发现说它的投资效果好像不像我预期的，那可能投资人就会开始慢慢的就是撤出，这样就造成有一些过去可能比较话题热度很高的一些主题式的被动 ETF 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规模缩水的现象，这样。
1: 嗯，这我看我的这个网友的留言里面有人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像瑞姐我们都跑那么久这个基金新闻啊，就去年之前啊，你看各家公司都在吹捧所谓高股息 ETF 有多好有多好，不到一年的光景，现在都在讲主动式 ETF 有多好多好，所以让大家会有精神错乱的感觉，就是说你同一家公司不过一年前才跟我讲说要买高股息 ETF， 过了一年之后你就跟我讲说要买这个主动式 ETF， 那这样是不是会让大家觉得说这些基金公司可能呢这个话术很强啊，但是呢真正要让这个投资人选择标的的时候并没有做出最好的建议呢？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因为其实当一档新基金出来的时候，基金公司一定都会说我这档基金多好啊，怎么样现在
1: 是
0: 最热的时候。但我觉得就是像投资人还是要回到自己，就比如说我们都会说可能比较年轻的人就应该追求积极成长，那他就不应该去把他的投资部位放很多在这种领先型的标的上面。所以其实就是即便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宣传资讯，他还是要看说比如说自己适合的风险，然后自己的年龄阶段适合怎么样的就是操作的风险属性跟风格。所以确实就是可能之前大家都在说就是高股息 ETF 很棒很棒，然后最近大家说主动 ETF 很棒很棒，那可能也是当下的市场环境造就了这些标的当下确实可能有非常非常亮眼的表现，但可能就长期来看还是要从一些基金的资产类型啊，或者是它的主题去看说我自己到底有没有需要买到这样类型的产品。就投资人他因为现在资讯也太多了嘛，就是除了基金公司然后还有很多的节目也都会讨论啊，然后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也要自己做功课，就是要让自己当那个不容易被洗脑的那种理性的投资人。
1: 这个建议很好，就是说你不能跟着基金公司的宣传走，也不能跟着一些销售人员的话术走啊，自己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0: 自己是什么样属性的，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标的，再去做投资。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这个投资策略，不是说哎，主动式 ETF 现在很热啊，你就全部的资金全部就要去压，也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多头行情，那等到行情反转的时候，哇，那个你如果资金全压在比较积极的这个标的上面，也有可能会受伤很重。所以在资金的分配上，的确应该做一些好的这个分配就是的哈。那也提醒大家，其实这些基金公司它基本上没有做空的权利的哈，所以行情不好的时候，它也不会叫你哎就赶快出手啊。所以自己也要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自己也要知道这样的情况，自己要去做一些调节就是了哈。好，那在这次你们做的主动式 ETF 爆红的解密的这个专题里面，其实刚刚也说你们访问了很多目前操盘的这些经理人，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瑞景哈，那这些经理人在接受你们访问的时候哈，有没有说到就是说诶，那他们现在每家公司都有主动式的 ETF， 诶，他们也有主动式的基金，哎，那这样这个时候他们要这个投资人选哪一个呢？会不会有一点矛盾呢？
1: 对，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主动式 ETF 啊，因为 ETF 这个词啊，其实过去几年就非常非常红嘛，然后它的特性也就是交易方便，它只要一挂牌上市，它就可以没有限制的接触到所有就是有开证券户的投资人都可以去下单申购，所以它其实是面向非常广的。那一般是传统的主动式基金，当然说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基金平台可以自己线上下单，但因为那是不同一个区域，再加上之前可能都是要银行通路去做销售，就等于是可能投资人他要去接触银行临柜，然后他们可能跟你推荐这档 ETF 这档主动式基金。所以其实主动式基金它之前的可能

有点可能算是困境或瓶颈嘛，就是他即便他可能真的绩效表现很好，但是他可能规模成长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样子就是可能持续一些定期定额，但很难有那种爆冲式的一夕之间获得投资人关注。那反观现在主动式 ETF， 因为他一推出马上就是面对所有的就是拥有证券户的台湾投资人，那其实台湾投资人拥有证券户的比例也非常非常的高，就等于是他们可以透过主动式 ETF 呢去吸引大家，让大家看到这些成功的经理人，然后看到这些绩效亮眼的经理人。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跟业者聊的时候，业者也很有趣，就是说在主动式 ETF 经理人做好了主动式 ETF 绩效之后，然后投资人会回过头去看说，诶，他之前有超过哪些共同基金，那他的共同基金绩效是不是比较好，那我要不要去买他的共同基金。那就有业者是反映说，他们的就是同一位主动式 ETF 经理人，他操作的主动式基金，他的规模是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的，就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就等于是可能主动式 ETF 是一个让经理人出来让所有投资人看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投资人看到这个经理人之后呢，他就会回过头去看说他过去的共同基金。那因为现在主动式 ETF 还在发展阶段嘛，所以他那个他的规模波动可能会比较高，然后可能也会造成经理的人的一些操作上的困难。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有稍微比较了一下这个绩效，其实确实是可能同一个经理人操作共同基金绩效是稍微好一点点的，但就是要必须要长期观察啦，就是在帮这档主动式 ETF 的规模成长稳定之后，是不是可以让经理人可以更加就是平心静气的，然后去好好的在

那我们领杂志时间呢，到下礼拜五下班之前都可以来领。然后中午呢，12点半到1点半之间是我们同仁用餐休息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们就不开放大家来领书了。希望大家配合谅解一下。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涨了913点，来到42052点。希望今天能够站稳42000点，然后也祝大家发大财。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2: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喽。可能都有一点像夏天的那个味道，所以呢，今天的白天高温会再冲破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哦，所以呢，今天外面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哦，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封面前面的一个暖区啊。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的时晴的这个天气，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齁，外面真的蛮热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 最新新闻吧。那这个房地产新闻跟这个捷运呢，这个是大家最关切的哈。那今年呢有几条捷运会通车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三

阴线，这个在新北市的三阴线，就是三峡到莺歌这一段的这个捷运呢，预计在六月底会正式通车。那因为已经在上个月四月完成了初刊哦，那这些相关初刊的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些小瑕疵，在做完修正之后，预计应该可以在六月底正式通车。所以呢，未来你搭捷运啊，从南线哦，从南线呢，从台北车站可以一路搭到三峡莺歌，最后呢是在莺歌做终点站。哦，那这个三阴线呢也新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三阴线这个各站哦，他们的站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湖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十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樱桃湖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就是 1.3 倍啊，齁、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础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要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还有所谓的捷运宅的概念呢让它的这个房价涨幅是蛮惊人的。那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 ,2016 年齁、哦、这个樱桃湖德站齁、哦、这个名字还蛮长的齁、哦。周边这个这800公尺的平均房价大概是每平啊 15.1 万就大概刚15万出头。可是呢现在呢这个六月要通车的这个周边呢做捷运住宅呢已经达到了每平 34.8 万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涨幅就高达了 130%。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最主要就是因为捷运樱桃福德站呢是位在莺歌地区樱桃路上面，临近这个樱桃路商圈，还有龟山产业园区。那因为龟山产业园区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呢这边也蛮多的这个外来客会在这边租房子买房子。那因为之前的基期比较低啊，所以呢大家知道捷运新建未来总有一天会通车，所以呢也蛮多人的，还有蛮多建设公司的在这边推案，蛮多人在这边买房子咯。那当地随着这个凤鸣从化区的新屋供及增加，加上呢2024年台铁又增设了凤鸣站，带动了这个新北桃园呢购物客群呢关注到莺歌的这个房市，也让呢2025年樱桃福德站的这个周边啊屋龄十年内的这个住宅呢这个占比呢这个拉到了一个相对的个高点哦。那屋龄较新的这个物件呢房价都已经达到了四字头，刚才提到了平均价是 34.8 万。可是呢如果说它屋龄比较新的齁还是看到了四字头，也带动了樱桃福德站周边平均房价的一个大幅上扬哦。那捷运三阴线的莺歌车站哦，跟陶瓷老街站，还有国华站这些路线呢，都是经过莺歌的旧市区，特别是莺歌车站跟这个台铁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共构的齁。所以呢，近十年来的房价涨幅也都达到了5到8%之多齁。那莺歌车站事实上就是莺歌老街最主要这个生活机能非常的成熟齁。那三阴线通车之后，它跟台铁形成双轨齁，这个双轨道
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哦，所以呢是有双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进一步呢提升了交通的一个机能哦，所以呢这个是莺歌车站哦，那三莺线的莺歌车站这个还。

还有陶瓷老街站、国华站呢，在2025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大概也都来到了三字头齁，那平均总价也都往上拉高到了1200万左右。那相对来讲呢，对比新北跟桃园的首购族来讲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齁，因为现在这个各地的房价都大幅上涨。如果说你的房价相对是比较处在比较低水位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吸引到这个首购族群的一个这个购买齁，或是说往这个地方来集中。那三鹰房市交易较为热络的这个站点呢，就是在三峡区的龙浦站、三峡站，陆陆续续的都往这个地方来做移动哦。那真的蛮多这种高资产所得跟退休族群都移居到这个地方。像我一个这个大学同学啊，他也是退休之后呢，这个从中和搬到了这个三峡来，过这个养老的生活。那因为三峡站是全线交易量最大的一个站点哦，2025年累计就有成交了279户，平均单价也来到了44万之多齁，十年的涨幅啊也超过了八成，是三鹰县房价最高的一个站点齁。那实际上这个三峡站在过去是算是比较偏外围的齁，可是呢因为大家知道说这边要设一个这个站车捷运站，哇，这个周边的建案呢也不断的这个推出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你如果从这个三峡站周遭往外一看的话，哇，几乎也都是盖得满满满满的一个房子。那现在房价也普遍都是站上了四字头咯。那龙浦站周边的住宅呢，单价大概是 43.9 万，十年涨幅虽然不到八成，也有 68.9%、那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树林区、协成路、协勤路一带大坪数住宅交易的一个带动、那这边的平均总价就比较高咯，都站上了2000万以上，来到平均2063万。那这个也是三鹰县全县住宅总价最高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再过来就是台北大学站哦，这一站的话，因为就是在台北大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呢这又接近旧市区，这边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 35.6 万元。那可是如果是相对于刚才提到了这个三峡站跟这个龙浦站的话，这边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哦。那三鹰县在土城区呢设有顶浦站

区还有运校从化区，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就业机会跟这个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有那其中丁埔站呢是捷运三莺线的起点站，那也可以转乘板南线，所以呢生活机能真的是非常的完整，是这个很多这个上班族选择购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整理了一下，即将在六月底要通车的三莺线，他们几个站区周边的一个房价，那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做参考了解。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地区域有在看房子找房子的话，也可以当成你购物决策的一个参考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

商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对于换屋主呢，可能之前呢很多人都会卡在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这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个央行规定的时间内卖出的话，哇，可能就会有违约呀，或是说其他的困扰产生哦。那我们知道央行是在2024年9月19号推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调降了第二户房贷的成数，并扩及到全国都适用啊！哦，那央行或许为了兼顾这些换屋主的需求呢，在2025年就去年9月将原定这个一年之内切结的这个换屋期限呢延长到18个月。那央行最近也观察发现哦，仅仅只有极少数的案件呢没有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旧房子的一个处分，也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之内处分。那可是即使说人数不多，那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民众确实有出售这个旧屋的一个意愿，可是呢就仅是卡在程序问题导致时间延宕，那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以内来做一个这个售出。那这个部分呢央行也这个特别通融啊，这个希望承贷的这个银行呢可视个案情况给予延长这样的一个弹性来弹性的来延长时间呢，就是说不一定要一年半个月一年半之内要卖掉如果说一年这个七个月八个月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央行又做了一个弹性的一个放宽了那中央银行的官员也强调，这一个举动呢，并非放宽第二户贷款的限制，而是基于实务执行给予弹性空间所以呢，刚才张老师讲说这个放宽那这个央行就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放宽对第二户贷款的一个限制，只是基于我们这个市场实务执行上面可能必须要有一些通融的空间所以呢给予了这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给这个换屋者。那根据银行端最新回报的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4月底全国只有2件申请希望延长来做协调处理，显见呢绝大多数的换屋族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交易。这个部分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刚才张老师在讲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2024年9月之后央行呢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成数只能50%，那虽然说上个月放宽到60%，可是很多人呢他在换屋的时候没有预期到竟然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现在即使60%，可能有些人还会有1-2%的一个落差。所以央行就是给你这个一个宽限了就是说在一年半之内你把这个第二户的卖掉的话，还是可以用比较高的这个贷款

款乘数这样子齁。那所以呢这个央行的官员也指出，银行在判断是否要给予这类的换屋族群呢延长期限的关键在于齁，这个购屋的这个民众，换屋的民众是否具备挂售诚意，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卖哦，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在这个网络上面，在中介上面有在卖的话，那银行可以评估其开价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若民众开价明显偏离行情，导致没有人来询问或是甚至来看屋，那没办法在18个月内来卖出的话，就被视为是缺乏卖屋的一个诚意，那就不会给予延长，或是说视为违约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违约，承贷的银行呢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动作。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第一个，利己者或是甚至投资客呢会钻一些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央行也特别提醒这些承做贷款的银行呢，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观察跟了解。那反之的呢，如果说是民众能够出示他有在销售的这个事实，而且呢已经进入交易程序，只是因故没办法在期限内完成，比如说可能是因为下一手的买方他可能在贷款上面还要在等待排拨，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视情况来做一个核准跟延长。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央行的一个统计哦，2024年9月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今年1月换屋相关申请的案件呢有多达262件，其中呢银行未受理的案件共48件。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包含担保品的地点不佳，借款人不符合授信的五批原则，或查无实质换屋自住的一个需求，所以呢这个部分银行就可以自行决定，就是不给他们一个这个贷款，那此外呢还有57件涉及贷款额度跟利率的一个争议，那多是银行基于他们授信的原则合予的条件未达借款人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些人呢跟这个央行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所谓的陈情啊，所以央行受理了262件的一个陈情。那案件量最大宗的呢是无法完成切结的事项，总共有157件比例达到了60%哦。那这些呢这个没办法完成切结事项的主因，大概都是因为房市降温导致他们要把这个旧屋卖掉的销售期趋于缓了趋缓了，没有人买了。那借款人呢预期无法在原定的一年内来售屋，后来放宽到1.5年嘛，为此的话央行已在刚才提到9月，延长到1年半，18个月，那针对2024年9月前已经这个记录在案的呢，且有实质挂售事实的换屋族，也可以跟银行自行协商哦，比照延长到18个月来做一个处分期，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说央行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放宽，不是放宽，只是给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就是让这个承贷的银行可以去自行决定看了解一下这个换屋主他的实际状况是怎样。如果是合情合理的有真的有在卖房子，那或是说已经在这个代书的流程的，可是因为没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的话，银行可以再斟酌看看，给他多一个延长的期限。
好，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报告过齁，这个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开发有了新的进展齁，有了新的进展啊，可能会哎大复活齁，而且大复活的可能性蛮高的，那大家也都是啊遥指就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来盖新厂齁，那这个部分也引起了啊这个当地齁。

明代的一个关心呐、啊，哦，毕竟呢，啊，这个如果台积电要来设厂，当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啊，啊，那可是呢，啊，在这个利多的这个情况之下，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塞车的问题啦、啊，高房价等等的一个隐忧啦，哦、啊，那这个部分啊，这个啊，桃园市的这些市民是啊，这个市议员呐、啊。也呼吁桃园市政府呢要扩大住宅用地啊、哦、同时呢要在这个周边加速国中小的一个兴建，以满足当地啊、哦、啊未来整个厂区开发的一个需求啊、哦、那周边要有完善的规划跟配套，才不会变成两个世界，一个桃园两个世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呢，他就是这个提到市府原规划南侧 1.8 公顷新设的农科国小，除要加速的进行之外，他也要求要增设3公顷用地，新建这个国中跟国小，并推动双语的教育，满足科学园区员工子女教育的一个需求。那市议员徐玉树、刘盈龙也说、农科扩大用地计划、这有大户活的进展，渴望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齁，一最对会的啦，齁。那因为台积电在南科设厂或是到日本熊本设厂啊，都为当地带来了交通的问题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应该要及早来应应哦。那所以这些市议员指出，园区周边呢也要有完善的设计，才不会变成一个桃园两个世界。尤其现有的这个住宅区比较少哦，要扩大住宅用地。科技大厂带来的大量员工，才能够有定居在龙潭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如果说住宅区扩大的话啊，那又会带来了那个台积宅炒高房价地区来做一个示范的话，应该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的一个效果哦。好，那这个市议员张兆良也说，5年前呢，龙潭地区的农地交易清淡，现在呢，每平市价登录也来到了6万元哦。中古透天厝原本是3-400万，现在呢，也已经涨到了7-800万。那新的透天厝更是达到了2000多万，所以他们也担心，未来台积电如果真的是落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的话，势必也会带动新一波的房价涨势、哦、所以呢，政府对于这个居住正义啊，可能也要特别的来关注、哦、免得真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哦、那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只要是台积电要宣布、哦、要来这边设厂或是扩大投资啊，就会带动很多建商在这边大量的推案。那一个案子呢，这个价格会比另外一个案子价格来得高，不断的堆叠上去之后，会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帮助这些业者在炒作房价哦。那对于真正有购物需求一般市井小民的居住正义，可能就会被这个忽略掉了哦。所以是不管是市议员或是立法员的一些这个建议哦，我想桃园市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都要同步来注意咯。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些这个相关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刚才也有听到的广播、哦、就是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这个已经在这个月25号就要开课咯、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广播有兴趣，或是说诶每天呢都在听张老师讲，会不会想自己也来讲呢、哦、这个部分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在5月22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堂的课程哦，让你在声音表情新闻播报还有节目制作主持广播剧导演播等等等呢，这些都可以让你诶这个一场担任主持人跟这个播报新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好、哦，好，那赶快打电话，因为我们正声听友的话都有这个8折的优惠哈、哦，啊，所以呢，这个名额不多啊，大家应该及时的把握哈、哦，来报名哈，23149121，23149121哦，那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情商吴敬贤老师哈、哦，也会跟大家来做互动哦，啊，因为他在每个礼拜五。我为你歌唱齁，也是主持。

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哦，也是非常热闹精彩的哦。那也许呢，大家就可以来跟吴老师呢一起互动哦。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就是因为啊，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啊要大复活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本来之前就是为台积电量身定做的一个从化区啊，现在呢，之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大力反对、哦、所以呢台积电也顺应民意啦、哦、当然也是觉得说啊这个民意啊不可逆啊、哦、所以呢就宣布说啊不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来设厂哦。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诶现在当地的居民啊

这个啊已经开始接受这个啊申请了哦，那这个是针对原住民族的租金补贴啊，那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跟都市更新处呢表示，今年啊这个4月1号开始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符合资格的这些原住民呢 啊每个月呢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啊，那受理到计划户数用罄为止啊，就是说申请啊到这个啊数量结束的啊，那呼吁呢尚未申请的这些原住民呢可以尽速来提出申请。那根据住都处的一个表示，依照中央规定啊，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有住宅便无法申请齁，那这个没办法申请内政部的租金补贴。然而呢桃园市政府发现，不少这些原住民族呢人虽然在原乡有房地产，可是因为都是在都会地区工作齁，而有实际租屋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呢桃园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个困境呢啊自筹了经费齁来办理原住民租金的这个补贴，去年起呢进一步放宽申请条件，原规定呢是住宅跟租金地距离必须达30公里才可以获得补助，放宽为距离20公里以内呢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哦，那预估可能可以增加40%的这个原住民呢可以受惠，有效的纾解啊这个原住民啊在外租屋的这个租金压力啊。那住都处也特别表示 ,115 年度的补贴计划源于去年10月就已经统一受理，并自今年1月起开始核拨。那因为有考量到部分的原住民族呢未能及时在这个期限内申请哦，而且呢还有一些额度齁、哦、还没有用完齁、哦、所以呢为了要照顾这些原住民族啊，在这边我们也在借着这个广播齁、哦、这个对于有需求或是说符合资格的这个桃园市的原住民呢都可以来做一个随到随办的一个受理申请齁、哦、那申请资格最主要就是涉及在桃园市的原住民啊，且符合相关规定都可以来提出申请，那必须去填妥申请书，申请人跟配偶跟户口名簿的影本啊，然后呢到邮局啊，这个以邮局的存折啊影印啊，还有租赁契约，这些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申请了，那这个市政府就会把每个月大概最高有4000元的租金补助呢这个汇到你邮局的户头里面呢。好，这个是对于桃园市原住民呢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呀、啊。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报税季节了，5月份是要申报所得税还有房屋税的时节、哦、所以有很多民众呢也都为了要报税在伤脑筋啊、真的除了就是说又要被拔毛之外呢，有些人真的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个税务啊不了解，特别是有一种状况、哦、就是说你把相邻的这个房屋打通合并使用，就是两户变成一户了齁，那只有其中一户设了户籍，那是否能够还是适用自用住宅的房屋税率呢？这个部分呢有些民众可能也是真的一个头两个大齁。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基隆市税务局就表示，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呢，即使其中一户办理户籍登记，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一个税率 1.2 来课征房屋税。那税务局也说明哦，自住房屋需符合未出租、未供营业使用、由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实际居住，并将该房屋完成这个户籍登记、哦、那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呢，全国合计持有不超过三户为要件，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来，这三户都可以适用 1.2 的这个自用住宅税率。
那如果把乡里

的这个两户房子打通啊，合并使用，那只有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呢，能可适用住用住宅的优惠税率 1.2% 哦。那税务局也进一步说明哦，相邻的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仅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哦，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哈。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提到哈，现在今年从8月1号开始哦，有新的规定哦。什么新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新建的大楼哈，啊，这个就必须要按照规定哦，来设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哦。那这个啊，对于一般的新建案的这部分，可能就会要有所影响哦。那把太阳能哈，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的要能够啊有这种所谓的绿电嘛哈，而不要太依赖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啊像是这个火力发电这些的东西哈，不管是瓦斯啦，或是说啊天然气啦这些的发电哈，所以政府就会鼓励新建物呢设置太阳能光电发。

从今年呢8月1号要来开始全面施行，所以现在呢也都是大力在宣导当中齁，让大家可以预先知道齁。那董政次董建宏政务次长也指出，再生能源稳定增长是台湾能源转型的核心命脉，内政部呢透过净零碳建筑的这个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推动营建产业低碳的这个创新，并跟经济部跨部会来合作，将再生能源发展跟建筑管理这两个呢做一个这个结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两个机制做了一个结合齁。那这一次的建筑太阳能光电新制是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订定的，那它规范的呢是说新的建筑

以下的这些建案，如果要求他们做的话，他们的那个单位成本可能就会增加很多哦。所以呢，这个政府也有考量到实际上面的一些现实问题哦。所以是规定1000平方公尺、3000平以上的新建、增建跟改建的建筑物，才必须要来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好，那这个针对建置的费用呢，这个部分内政部也有说啦齁，这个因为避免呢这些建商又在对外宣传说啊，我们因为要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每平会增加多少钱多少钱齁。那内政部针对这一部分的建置费用也有说明，每千瓦呢大概是38800元，设置12年都可以回收设置的一个成本，如遇到断电呢可供公共用电来使用齁，都是有利于管委会的这个维修管理齁。那至于说建筑结构的安全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来规范遵循齁。那内政部也说，新制呢更可结合既有的建筑更新需求齁，透过屋顶跟立面太阳光电设置，同时改善老旧外墙的安全齁，强化这个城市的韧性齁。那新制度创新方面，内政部跟环境部呢也合作推动建筑延寿碳权的这个机制齁，所以这个是跟环境部来合作的齁，透过既有的建筑节能改善跟太阳能光电设置，可以取得碳权并作为维运的财源齁，提升民间参与的一个诱因，逐步建立这个建筑碳资产的这个制度齁。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说上面是跟这个经济部的合作，现在是跟环境部来合作。那为了要提升不动产资讯的透明度呢，让民众对于这个不动产交易可以及时掌握建筑能源使用的效率，内政部也规划将建筑的能效标示纳入不动产租售必须要揭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并在实价登录网站公开建物能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作为民众你在买卖跟租赁住宅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引导市场重视节能的这个价值，推动绿色消费跟低碳生活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内政部齁在推动这个新建物或是增建改建的这个部分呢，要加设太阳能光电板这一部分的一个努力啦。好，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啊，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非常喜悦的跟大家在空中相会。那在线上的是我们的慧吉祥上师，上师。
1: 好，那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哦，那明天是母亲节，首先先祝福天下的母亲啊，那个母亲节快乐。这个母亲节是很让我们感动的一个节庆啊。这个佛法来讲也是一样啊，教我们能够上报四重恩哈，上报四重恩，能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啊哈。那所以说，尤其我们中国人对孝道非常的重视。那在这一个令人感动的一个节目啊，祝福天下的母亲都能够获得那个身心灵的安顿。那这当中，当然在台湾这边，其实啊，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尤其有这么多的宗教在帮助哈。那虽然还是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可是比起很多动荡的国家。所以我说，不要跟人家比悲哀的、悲惨的哦，因为事实上很多人的命运，到目前为止，很多人的命运其实都还是相当的困难的、相当的坎坷的。那以说一个人的先天本命来讲，未必说他一定会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环境的因素。那所谓的环境，就是说，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努力啦，哈，还有共同的一个福报。那台湾这边基本上，我们群体而言，共同的努力、共同的福报，还是算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地方还不够圆满。那上师呢，一直强调这个必须从教育去着手。可是上师所谈到的教育又不是单纯的教育，他希望能够把，就是说这个佛法哈，还有这个实体上的一个环境，能够带来人间，所以上师马不停蹄的在北中南这样子跑，只要有因缘，他都会去对接，真的。以前他在龙江路的时候，每一个礼拜才回来台湾两天，那么已经都半夜11点多了，我们跟他提到说，有一个朋友啊，很优秀什么来的，那上师就会说，那好，我们赶快去拜访他。晚上11点半了，都还是这样子哦，12点半也是这样子哦。那常常在我们去到龙江路那边去拜访上。

0: 公司的时候，就在那边等，就不会说这个旁边的出家师父不会跟我们说，哎呀，上师在忙没空你们改天再来。没有，我们就在那里等啊，因为什么？因为上师他最后还是一定会拨出时间出来，哪怕只是几句话，一定会跟我们谈。但是我 在那边等，就有点必须要有点耐心哦，就有些时候等了一两个钟头。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上师要搭飞机嘛，那我们就去送机啊。结果上师搭的飞机都是半夜一点的哦，那个到11点就一定要出发，但上司还在那边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希望就每一个机会他都不愿意放弃，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送他去搭飞机，然后就车子开很快啊。那还有一次我就看到就已经到机场了，可是就差一两分钟，那个就已经。就停止了，就对了。结果就在那里改机票，这些真的点点滴滴都是有跟着上师这样子一起走过，所以才了解。所以说上师有些时候在讲说人间很多的不如法，他讲得很急，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他是真的非常的用心，希望把最好的环境带给大家。所谓的最好的环境，包括说修行的处所也是一样。以前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修行环境，可能要千里访名师，万里的跑到西藏、尼泊尔去啊。哦，那去拜访的时候，又不一定机缘能够巧合啊。哦，那所以说在这当中哦，那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佛法还有佛的这个环境修行的环境带来给人间。那今天母亲节，首先我要做一下广告。明天母亲节哈，然后在这个月国际噶当巴这边呢有几个活动哈，那一个是5月23号会到花莲那边去，算是有点朝圣之旅啊。那5月23号一日游，是从台北这个光复北路5号这边啊，从这边出发。当然如果有很多人报名有需要其他的上车地点都可以讨论的啊，这是5月23号。好，实际上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再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上师还有上师的秘书处这边哈。那还有一个就是5月24号浴佛节当天在苗栗天灵寺哈。
1: 23号这个活动是在东部我们的庙，这属于东方发起的庙，所以这个庙是那么我们做一日游，那么在那边做禅修，那也刚好这个就是母亲节过了嘛，哦，那这个也是为天下母亲来祝福，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会观想啊，怎么加持这天下的母亲？这不是只有地球，也不是只有银河系，是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几乎做过我们的母亲，不管外星人也好，哪里，最近也是嘛。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们这个生命是无始无终，没完没了的啊，这个开头没办法追嘛，所以就看罪说无始无终。所以那么这个，那既然这样无法追到源头，没完没了，但是也不会有终结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天下母亲去安乐自在，那这个透过观修当中来圆满一切众生。所以在5月23号在东部，但这报讲的电话。另外24号就天灵寺啊，这个天灵寺就是在我们的苗栗铜锣啊，就铜锣响起这个地方。这天灵寺我们浴佛节都农历4月8号那天早上就开始要做浴佛节，所以早上就可以早一点来啊。那么这个我们都会有念经啊，那这个9点也是一样会有念经的浴佛法会啊，就早上，所以一直到中午啊。那这个就是要庆祝佛陀啊，来住世，就是佛陀出生来住世来转法轮，有这样的福报跟因缘，我们要感恩。那也在佛是不用浴佛的，也不用供养的啊，因为他是不需要的。但是因为也针对佛陀的悲悯啊，是现在这个世间让我们有修行的机会，所以希望我们也如同佛这样啊。可以圆满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走向圆满。那么这个，所以我们要这种信心跟希望啊，带给每一个人信心跟希望，所以希望都如同这样的福慧圆满、智慧圆满。那么这个，所以浴佛节就特别的，所以有浴佛啊念诵，那浴佛怎么观想啊？因为最后还是要有愿力的。

那我们的愿力不是说我不是口里讲的说我要帮助众生得到安乐这么简单，要去实践的。那这个而且当中又不可以弄错的呢。啊，就好像这个你要悲悯一切众生，就常常提到说慈是娱乐之心，悲心是拔苦之心。那大悲心是什么？不是拔苦之心，它是于一切众生如母爱独子，而且每一个众生怎么样，如同我们的儿子。当然也刚才讲说如同我们的母亲，做过母亲儿子都有了，先生什么太太，为什么比喻母亲呢？为什么不比喻爸？因为不管野兽也好，人也好，所有的生命就是都母亲就是比较特殊的伟大啊，他会为自己的小孩，父亲也会，但是还是不如母亲的，所以叫众生如母。怎么为什么不是说众生如父？当然也可以啊，如儿如妻如夫也都可以啊，都没有如儿都可以。那也就是众生也做过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责任去帮助他啊，要就抚养一样教育，让他真正离苦得乐，不是？所以没有责任跟不孝。对父母来不孝，所以给人家吃的住的，但他不能离苦得乐，就把他推向死亡，所以就不孝。所以一般的孝顺就属于愚孝的嘛。那我们要大孝让他圆满，可是我们从小的开始做起，那这个就无妨了。因为什么？它是属于全面性的结合，不然这个都叫愚，怎么智慧都叫愚孝。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一般不了解的，包括佛教各种他不了解的，所以讲的东西都是很肤浅的东西，不深入的，就表面的东西。所以如同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如同表面那层浮油啊，你拨开它又回来了，你一拨开又清净又不清净了，有一天清净又不清净，所以那个清净根本都是假的啊，所以就把所有的法都搞错，就讲错啊。那这样情况，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悲悯其实是拔苦之心，它不一定有大悲心的，它只要对我的宗教也是悲心呢、啊。或者是我立我的山头，我不需要去爱所有宗教的，我不用爱所有的众生的，我爱我的地球，我爱我的太阳系银河系就可以了，其他不爱没关系，他只有悲心，不会有大悲心的。那大悲心何况的和就已经讲起来就是真的不简单的，所以他一切众生要平等，一个都不能漏的，魔也好鬼也好都不能漏，说我要悲悯的对象，好的我要让他圆满，不好的我也要扶持他，要扶他一把。那万一扶他一把被他伤害的，那死有余辜，自己学艺不精，所以就活该了。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长进，不然就是会下场就不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帮助别人会背他的罪业的，我们要担当，还要能消化，不然会积钱不灵，所以会人脉财脉这个身体各方面会积钱不灵的。那这样的话要帮助别人，所以你看很多人都要借钱给别人，对自己倾家荡产，然后再来打架，然后再来骂，再来反目成仇，这父母这亲属也这样，朋友也是这样的，那你何必呢？所以那就是一定要有那个未雨绸缪的心境，那也要方法，也要能力，不然他就把你给害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要帮助别人哪有那么简单的？可想不是容易。可是教育成功，他就容易的，对他来讲不费吹灰之力。所以不以苦为苦啊，所以不亦乐乎。所以走到哪里，这众生的苦难不会说变成很多烦恼嘛？不然一个一个烦恼，那每个人都来解决烦恼，那一千个不是一千个烦恼，不是自己又死翘翘的，都是负能量的。那没有关系，来什么负能量就融化。来加持诸魔一样，把所有魔全部勾来，融到心中，融到控制，化成空性，以大悲心融化掉它。有缘得度，那你高度不够，他把你这魔就把你给害了。那高度过，

0: 上师恩要先，那么这个佛恩，因为佛没有来庆祝度化，释迦牟尼佛是留下传承，由上师来。上师如果把他的传承讲错，那个上师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拖出去无门斩首的。为什么？虽然修善是好的，可是他就害了所有的人。即使严格来讲，就违戒嘛，犯戒嘛，那是不行的。所以没有条件是不可以上台的。不可以上任的，一上任就完了。你不管讲总统、讲经济、讲什么都一样，不可以随便让他上台的。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鼓励大家自己的徒弟在家人、出家人赶快传法？因为我有在后面做后盾，我会修正的嘛。那万一我死了就没有机会了，还没死之前还可以，我可以修正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所以到最后一定会缩员的，会控制的啊。到最后，如果这样的机会里面，选拔不出一个好的种子，那么这就种子老师，那就全部就禁止的，要禁止的，啊，就没有不可以传法，所以能的人已经上任了嘛，啊，不管五个、十个、百个都没有关系，已经上任了，已经上训练成功了，这是个历来，这有史以来这样子所有的错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这个没有改，没有办法釜底抽薪的。根的问题，根都有毒，树干枝叶都是毒。这释迦牟尼佛说，树根都是毒嘛，但树叶怎么不会是毒呢？不可能树干是毒腐的，永远要喂奶，那这个就太不像话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有来路的，有方向。所以每一个再不好、再烂的人，他一定会慢慢，也不会太差的。最下等的人都会变中等的。中等人都会变上等人。这很简单的嘛，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所以我们在讲解教育的时候，看他往哪里逃，他不要管好一天、一年、十年，最后他还是逃不了的。所以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不改没关系，死不改没关系，总有一天没关系，我来世再来，反正到虚空空尽嘛，无怨无悔，又不是为了宗教，也不是为了什么，也不是说为了度化众生固执，没有，就游戏一场而已。所以该讲的讲，啊，该修理的修理。他就一定要逼供的嘛，这跟剿匪抗战是一样的，所以要逼供的。那逼不来，到最后，逼到最后要放，不可以说逼死他的，所以有策略的，所以最后还是要牺牲自己啊。但是自己不会就这么去死的，不会的，所以一定是越来越厉害的。
1: 上师，
0: 那这种智慧，啊，这样，
1: 上师，那个您在个5月24号这边的浴佛节，是不是也会有火供或是烟供？
0: 火供了。
1: 会有火供是吗？
0: 浴佛节，浴佛供现在就刚才讲的禅修了，没有安排火供。
1: 哦，
0: 如果要安排火供也是可以的。
1: 浴
0: 佛节，浴佛节浴佛节，要火供也 OK 啦。那么这个下午火供。那因为早上我们浴佛经嘛，一般的浴佛都是早上。如果接着来做一个火供法会也 OK 的，好了，就是安排做火供好了。
1: 这个
0: 下午2点
1: 是在这个地方哦。那个我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哦，就是说，这里谈到的佛法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佛法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佛法很多会是在于比方说存好心啊，做好事啊，
0: 讲好话啦，
1: 说好话，然后跟比方说对父母的孝顺，可能就是去探望他，然后去跟他好好的沟通，这个沟通对这个事情上面，这些都是应该做的。那么
0: 都是不够的嘛。
1: 对，那上师这边的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佛法的另外一个高度哦，他跟这个灵有很大的关联。那有些人本身哦，天生他会有一些语言的表述，不是来自于嘴巴。语言的表述不是来自于嘴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人的灵当他感到不安的时候，他可能会焦躁不安哦，这会展现出在他的情绪或者是在他的身体的疾病方面。那么其实在这都可能跟他的这种灵内在的这个感知有关联。比方说年纪大的，他对于未来离开人间的时候的一个方向感没有的时候，可能他会不安。那不安

0: 可能会产生出很多的现象产生。所以上师在这边做的很多所谓佛法的高度不管是诵经的回向，不管是做火供的回向，这些都是超越语言的，都会从这个灵的角度上面去做处理的。就像很多我们说看往生的人，你看都会请人请，就是去诵经，未必有效，好像。但其实，如果用很虔诚的心啊，基本上是会有帮助的。那如果是更正规的佛法，那个帮助就会更大。那所以
1: 这其实我们要四通八达，为什么要通达三藏十二部经？一说不管比如了，别人怎么不好，我们不还是要以诚相待嘛，不要管他来影响我们，他怎么不好，一分十分百分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的心境对，就不受影响，一定是变成自己变成正面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好人，那更好。这两者就一拍即合，往前走。他都不来复印你，甚至诽谤你，来背隔你，来伤害你。我们一个很好的心就转了嘛。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跟所有各方面跟人的结缘跟超度是一样，不是就这么度的，那就赶快去死来度就好了嘛，没有这种事的。所以但是我们有那个心度祖先、度亡灵、度英灵、冤亲债主啊，那么这个希望他能离苦得的，你存好一个心。那他有感应的，他知道跟人一样，我们善说的时候，他能听得懂的呢，他就呼应了。啊，你善说，但是他也就有一个很好的心，动机也很好，那也善说，技巧都很好，他都不听，他都不听。那你技巧，我们技巧不好，他更不会听的。所以这个就不能怪罪于如何，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为什么说如梦幻泡影？这都每一个事都我们要淋漓尽致的把它做好。那做不好是应该自己有问题的，所以怪不得别人，就是帮助了别人帮不好还伤害着他，就怪自己学艺不精。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回过头来不是要自己去懊恼，不是，没有烦恼，我就改过，今天这样，明天我再进步，那就后天进步，就一直会进步的，很神速的进步，绝对不是很慢的。那这个就在于一个心境的这个是不是像在打仗一样，跟打仗是一样的，打千军万马，我一个可以杀万个十万，就像关公一样可以杀十万几万大军，就恨少人头落地。但我们现在不是要去鼓励这种杀害，我们鼓励要除掉这心魔，我们自己的烦恼无明，很多借口钻牛角尖啊，或者是对他就是不，你不来害我，我怎么会有烦恼，就怪给别人，怪不得别人，怪自己学艺不精。所以最后关公为什么人头落地，怪自己学艺不精，大意失荆州一样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怪不得别人，那情况神都这样呢，人何况人呢？但是就是说人也好神也好都要往前走的，大家都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啊，往前走，反正你好我也好，所以那这样就会尊重我们，尊重诸神，尊重佛菩萨。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菩萨还是不如佛，阿罗汉还是不如菩萨，所以不能搞不清楚。所以人天啊，天界的网还是不如阿罗汉，不如菩萨，不如佛的。那这样的情况，所以要做一个是非分明的人，他就走了。那天下苍生，所以一切众生如母爱独子之悲悯心，那个悲悯心就出来，那个是大悲心，一定要平等心，而且他不会对初地菩萨、对阿罗汉是比如像初地菩萨他圣者，你跟他悲悯之心、大悲心，那不是发神经的，没有这种事的。他需要去圆满成佛而已，他不需要大悲心，因为他没有苦，因为他是圣者。圣者，所以一般对圣者的误会都弄错了。那现在新世界大同也有讲说圣人要来了，什么东方圣人、什么圣人呢、那个没有关系，这个是谁也不会明讲的，但是就即使每一个人都金柱来啊，难道做我们自己的主人？那都种种，那家己都未做主诶，什么金主、给主，什么都唔是去种主呢？啊，所以就搞不清楚嘛。啊，都金唔是无有，但是关你什么事诶？意思说，好他的嘛，那关大家什么事？所以这一定要有一个客观，那关佛什么事？那我们拜佛来干嘛？根本不相关，因为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所以这个圣主不一定圣者，但是他朝是也好最好，不是也没有关系啊。像那个，所以每一个人都说，你看我做宗教，这些宗教结合，他每一个人说都我是谁，

0: 我是谁，我才是没不用争，大家可以一起做。他说是什么都没关系，大家做说他是真主 ，OK。就大家就是走嘛，那鼓励向善，那不就好了吗？骗也要把他骗到手，所以就是让他走嘛，修善。那你既然是的话，你就做好了，修善做好了，不用争的吗？不用躺来躺去的干嘛？所以不可能那么笨蛋的圣者，那么恶毒的，他一定是智慧高超，鼓励大家一起走的。那么这个当然会有争的嘛，那真的又怎样？
1: 啊，上师
0: 关大家什么事？
1: 上师，
0: 所以这些就是随缘。
1: 是，
0: 如同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些日。

0: 保守的他们就没有摸透嘛，没有把这些教育体系先搞清楚，他就是乱讲，很多人都喜欢讲，那讲了半天就没有办法实践的，你在实践的说又有一个空，还有就还空降来没有，那就很奇怪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就是为了祈祷。那祈祷祈福不是为了来祸害众生，希望真正众生能就近圆满。那不就近的没关系，我们就幸福快乐，吃喝穿，好好的做好人的本分啊。那这个养家啊，做生意啊，养家，那么这个啊，做好自己。这个孝顺父母啊，照顾自己周边的人、儿女等这些所有善待周边的啊朋友也好、亲属也好、所认识的人啊，那这个都 OK 的。但先这么做，然后再来进一步。那以这样来祈祷，希望天下的母亲都能幸福快乐。
1: 让给就能做，就能来，就把这台地给做起来，你的一片的大地，做大片地，让给就把它修。上个就能做的就能的就做把它打的就做的那一定的一边的那个做了边的上个就把它修上个就能做的就能的就做把它打的就做的那一定的一边的那个做了边的上个就把它修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0: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父母亲啊，尤其母亲啊，因为母亲节啊，祝天下的母亲啊幸福快乐，那么福寿安康啊，大家都有这个善根福，这个福报啊，接触到不同领域的智慧的宗教啊，不管哪一个宗教啊，只要是智慧性的都好啊，那再不行就迷信的也好，反正拜拜念念好过没有啊，那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也就包容十方。啊，那么希望天下父母啊都能真正啊离苦得乐啊。那这个啊，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别提到啊，这个啊母亲节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环节啊，所以因为曾经每一个众生都是做过我们的母亲，我们希望他啊真正能生命自在。那这个自在一定要超越世间。所以像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要超越世间，而不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世间，是那个心境而已啊。不管菩萨也好，佛也好，都是那个心境啊，讲不出一个手艺来啊，就是狗嘴巴吐不出象牙，意思说比喻而已，意思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啊，不能像现在的有一些像现象啊，所以是是非非，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会变成没有办法真正让众生

那另外一种人是他已经，我已经有能力了，不是没有能力，我帮助这些没有能力圆满的人，我是一个博士，我可以帮助他成博士，从大学、中学、小学，啊，不是永远在那边幼稚园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会拉拔他往上走的。那这个才是口里面所讲，虽然嘴巴这么讲，可是一定要从实践当中去着手的。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就近圆满，不就近没关系。刚才说，反正拜拜念念也好，可是会不会祸患无穷？就走错路，一定是什么呀？回头一定要再加倍的，所以更悲惨。那这样，那这么讲是先走好，还是先练了再说？反正心地上的人先做了再说，还是说干脆圆满才来做，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才来做？这两者都随缘。你等到那个时候已经等不及，因为所以你看，在西藏修学，他修完，这个修学几十年啊、哦，因为二十几年，他整个。啊，整个才会通达，把这个学分都修完，然后他要融入进去，那么去实践。因为所以一个寺庙为什么要几千人？像我以前这个在泽蹦寺盖那22000，西藏最大的寺院，他为什么？他才可以折磨，把他有学问之后把他推向战场，他受尽折磨就会成长。那万一他受尽折磨死了？啊，那或者有一些好人说啊，退了我不要。你看这现在的社会，有一些好的人就退，他不要去参与，说啊太肮脏了，我才不要参与啊。所以那么这人那他就没命了。所以这个人不是真的好人的，他面对不是要去跟人家争，他要从这边做影响力的。

不能包容的，不然你会，所以像我们献出名来摧毁朱某，是以大悲心来摧毁，而不是你要排斥他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承担去帮助他去圆满的，所以离不开的那种心境，为什么说来自虚空，空尽为止？那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为什么大悲心跟菩提心不一样？为什么慈悲心跟悲心跟大悲心是不同的？所以大悲心不是悲心，悲心也不是大悲心，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么它是同一个族类来的，就好像同一族类。同一族类，人就人嘛，黑人就黑人嘛，外星人就外星人嘛，蜥蜴人就蜥蜴人呢，怎么会一样呢？所以那占我们是占卜咒的人，北俱卢咒的人，人格是有啊，不一样，他没有这个肉体的，所以东方西方都不同，这宇宙的整个四方，所以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所以就我一直在讲说太肤浅，太肤浅，他就没有办法做教育的。因为经典讲的东西都是表面，它密码不会在上面显露的。所有的经只会显现的话，那就不是经了。所以为什么？因为佛有密意的嘛，像道里面也有玄机的嘛，啊，这个所以这样当中，所以我们不是要去玩那个玄门，那我是来揭开这神秘的面纱，把这西藏的神秘跟这整个世界的所有，不管小圣、显教、大圣、显密佛法，就把它揭开神秘的面纱。那所以我清清楚楚把所有法全部揭秘。揭秘，可是在这个世界的过去的高僧不会出现的，啊，所以我会提到为什么说鸠摩罗什、唐玄奘大师，他这些都是不是简单的人，他没有这些前人也不会有佛法，可是有了佛法也是错乱，为什么？因为前人都是这样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乘了凉最后怎么样？凉死在树下，所以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的，所以因为呢，因为会有矛盾，唯识跟中观搞不清楚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所有法都是心。都是唯心嘛，所以那天有一个做音乐的来要做音乐，他说万法唯心，我说不是，万法是缘起性空，那么不是唯心，唯心是佛陀讲唯识，而且在小圣的时候一般也不讲唯心的，他只觉得我了解因果之后，我入定了，只认为这个生命体无因无我，其他他不会管的，他不会管说好听不好听，好看不好看，他就不要，他去排斥的，他就我不听的，我要把这些全部舍弃的。情有可原，因为在他的修持领域里面，他不需要去接受那么多的，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佛在玩什么游戏呀？所以一直在提到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不是恶毒的心，他是大慈大悲的，可是他不同的因缘讲不同的话，所以在某一些人，某一些人讲这样，有些人讲，所以提婆达多为什么害佛？因为他跟这个人讲这样，跟那个人讲那样，他在旁边接着发起说佛这个怎么这么坏，跟每一个人讲一套，今天这个人讲这样，明天跟别的人又讲那样，都是他讲的，都是他对，啊，最后都是他不对的。那这样情况之下，所以我们鼓励荤素的问题，我们要鼓励吃素，但是佛陀是荤素不拘。那我也鼓励素食，因为有一些灵界，还有一些人，他过去修有这样的领域，他会在这上面会希望这样的。那也可以符合，所以噶当派为什么开始以前千年前他就鼓一个月每一个月要鼓励吃素，那是佛教荤素不拘，但是鼓励吃素的，因为所以有一些，所以你看道教里面他有一些什么妖精啊什么鬼怪啊，他没有荤他不高兴的，在佛教也一样，你有一些天龙八部亚夏，他需要血的，所以西藏为什么这个人的血啊就供佛，那一般说啊，不是下人吧？所以一般都是用水啦来代替。那亚夏他要酒的，像财宝天王他要酒的，你不给他酒，他不高兴的。那不高兴，他就你跟他没有办法对谈的。所以众生需要什么？先以义构迁，为了令入佛智。像在做生意的人，你要跟他谈生意，你跟他谈政治没有用的。政治人你跟他谈生意也没用。宗教人你跟他谈别的东西，他也不接受的。他说你很肮脏，为什么去执着那世间就修行就好了？可是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无法圆融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不圆融的人就符合他，你叫他圆融很难的嘛。除非他有一天有这种智慧，所以随各方之因缘，然后再积极的怎么找时间找因缘，都是当下的。当下能说能改变就要讲了，等到时间过了再说按你来，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都是要不简单的。跟打仗是一样，当下要武功高强的，被砍了头之后再来说是你不对，已经来不及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所以要先修好自己，修好自己，所以智不能度，不可以度他，叫武功高强，跳自己没有能力，不会游泳，跳下去救人了，
一定会溺水，因为溺水的人是他。

乱抓的嘛。所以众生罪业深重的时候是恶毒的，他是乱来的。你说对，他也认为不对，他有各自立场的嘛，所以是很乱的。那在这个乱世当中要世界大同谈何容易，所以要有一番功夫。所以人要福就要经长期经营，这些神要福也要什么，所以我们在讲法，这些诸神他也会听的。我会讲到这过去的这些历代祖师诸神灵，他有出入矛盾的地方他会知道，都把整个国家弄坏了。为什么建议的东西都乱乱成一团。所以我们台湾也一样啊，过去不是没做，他做的都不是这样的，讲一半一半，讲头没尾的，那讲东边没有西边的，都是讲有车子没有轮子，有钢圈没有轮胎，那么有引擎没有钢圈，就乱七八糟。那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全方位的智慧。所以我们要理性还要感性，要圆融的。啊，一般说理是圆融，这个也不对。啊，这中国翻译的意思说佛教的教理要通，所以理是对的。那是不是是静？啊，意思说我们对待眼见形色，那不是事啊，跟事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悟这形色、财名色、缘起性空，听到声音，好听不好听，什么声音，贪欲的声音都一样，要悟缘起性空，所以挡不住你的。这比喻莲花出污泥不污染的心境那种智慧，而不是要去否定它，不是说花开花谢到最后没有了，那我们修来干嘛？干嘛去得到一个没有的？而且还不可能没有，这个生命永远在的嘛，想要没有怎么可能没有呢？那不是很尴尬？你要他们家没有，他还是在；那你要在又要他没有，所以一直在打架，所以叫精神分裂的现象嘛。所以修到这种修行人都是怪怪的，要么装模作样。要么这个讲起来的时候有头没尾的，奇奇怪怪，那这个是败坏，叫败种啊。就在讲种子的时候，这个叫败种，败种。那这败种的话是祸害，不是祸害一千年，是祸害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人也好，神也好，他高度就来了。他既然圆满，他一定接受，因为他既然是慈悲的，而且是有这样的众生平等性，他一定鼓掌的说赞。那如果他很坏的到了，你去死好了，他才不要理你的。啊，那这个很简单，这个是大整合，靠心灵教育来全面性把它讲清楚来整合，就在所有历来的翻译里面全部没有的，所以所有翻译同步都是错的，没有一个法会对的，这已经很严重了。讲到这种程度说没有一个法会对就已经很严重，所以你只要提出任何法都没有一个法会对的，什么有生必有灭，有灭必有生，什么。所以你看鸠摩罗什这么厉害，舌头烧不掉，他不生不灭，怎么可以这么犯？那个是犯因，是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增无减呢。后面无眼的闭塞生意那是对的，那故意的嘛，不代表他不是佛，他可以示现的嘛。所以这样的当中，释迦牟尼佛一样抛家弃子，他可以故意这么搞的。但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样吗？否定祖先，否定父母，抛家弃子，这没有一个故事是对的。但是就什么故意这么现，但是表面看是不对，但他可以演戏。佛可以演坏人，他不一定会变坏人，没错。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尬拍跟他打戏，所以鬼也拢剃掉了。啊，功没清楚，啊，功没清楚，所以我们不是要故意圆满佛的功德，就是说啊，抛家弃子是为了出离心，为了放下王位，不着世间，这有矛盾的嘛？可是他就视线矛盾，看你怎么解，你无法化解的。所以我是很善巧的，可以把它圆满一番，可以的。这个叫自圆其说，但是其实就是为了增长智慧嘛。我是用智慧的角度来讲，因为佛事先这样的嘛。那么这个而且吃毒圆寂，那一般都希望说你坐起来会腾空而飞，千变万化而圆寂，大家都信嘛。因为众生的罪业就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是末这个叫五浊恶世，又不是弥勒佛来光明节，弥勒佛光明节都是很长寿，而且是很漂亮的，而且是各方面都是好的，大地都珠云金明珠宝的，这个是叫光明节。现在是黑暗节，啊，尤其黑暗节正法的时候也是黑暗节，到相法到现在末法都是属于黑暗节，怎么可能那么好？所以一定是短命的。释迦牟尼佛世间81岁圆寂，所以看不到好风光的啦，看不到好风景的，看不到正面的东西的啦。那怎么办呢？那所有众生都被玩死的，最可怜的是无量的众生，无明的众生都搞不清楚这些非常复杂，如同大海这种智慧。所以现在是还没到，世界大同还没到，到的时候是一个体制来讲，它就很容易解决的。为什么？因为靠国家体制在执行的嘛，政教融合嘛，政教合一，所以七政我以智慧，因为有恩，它就会来报恩。
那这个人有仇，我不喜欢他，他不知道，将来就会来报仇来。那我们干嘛去造业呢？我们要

0: 随顺离散啊，那这个来广结善缘，做文化做什么都没关系，你这个姻缘我动机对了，他将来就会走向圆满，我会帮助他的啊，我会再来的。那我自己都没有能力，都搞不清楚方向，被这个宗教都弄到自己都乱七八糟，都没有方向了，凭什么？都不会游泳下去救人，一定溺水的嘛。这肮脏的全身布满，全身都是肮脏的，就完蛋了。那众生的恶毒，每一个烦恼，我们不是要吸收这类负能量，不是很倒霉？那每一个不宗教也是这样呢，很多病啊，很多邪啊，来的不是全部吸收的，那不是很倒霉？那做越多，度越多，越倒霉，那我们做来干嘛？所以这个就是头脑有问题。那这些都是在显现一个宗教观、教育观，所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家、教育家、慈善家，没有那么简单的。这种慈善家不是一般，一般的那个慈善家他是不能走向未来的，他只有到前面就灭亡，到走几步后面就只叫他跳楼，只能叫他跳前来。为什么？有前没有后的。那我们现在是有后面的，有前面修善，不一定要宗教，修善也好，那会后患无穷，因为他造的因果将来一定是纠缠不清，轮回的因呢，那没有办法，所以等未来，我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再来就好。
1: 上次那个我在实物上面呢，跟听众朋友哈，稍微做一下补充说明一下，哦，那个因为在这个佛法的这个高度上面呢，我说明几个例子啊，那个来让大家知道上师他为什么在强调这些东西哦。那个我在南美洲在做这个医学服务的时候啊，那有很多这种纠葛不清的这种案例啊，精神病啊，齁，然后包括说整个环境的各种的障碍啊，齁，那这些当地的人来求我们来，就是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来找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方向。那我会用这种所谓的生命的根源的这个角度上来跟他们做分析。我说像一棵树它长得不好，假如你要去让它用每一个叶子去帮它做处理的时候，你看那个几万片的叶子一定是处理不完的。那主也能够从那个根去跟它浇灌的时候，那这个树它就会逐渐长得漂亮。那我说人的生命啊，它有至少三个根源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根，就是来自于父母啊，所以说我会鼓励他们，就是说为父母尽孝，那跟父母好好的去就是说尽一份心尽孝，好像明天母亲节，那跟这是基本的探望，基本的这些就是常常的能够去让父母觉得就是我们能够关心的，我们的关心，这很重要，就像在我们的根啊，我们的生命的根浇水一样。那但是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的根是来自于社会，所以工作付出，以工作为喜悦，以付出为喜悦。那有空的时候做公益，如果假如退休也应该要退而不休。那另外一个是灵性的根啊，我们的灵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诸佛菩萨，来自于这个宇宙嘛。那这当中修炼就很重要，所以上师他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是不是一般的佛法的这种就是说单纯的慈悲去救苦救难而已，它是在灵的角度上面能够化解。所以比方说我真的像中心的建立，就是假如我们是很忙碌的人的话，一个月固定做一次火供，帮父母，以父母的名字来做哦，这会对父母是很好的。那在这个地方我要再说明一个案例了齁，那个时间有点不太够，我说明一下齁，就是有一个老奶奶，那她每年啊，大概一个月大概会有一次，就是那种气喘发作，那她的孩子很孝顺的，那每这是气喘发作的时候，就半夜里面呢就送医去处理啊，那

0: 让他们家庭基本上平安，基本上平安。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妈妈，这个是奶奶的这个苦难啊，病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孩子一下子，这个一下子这个孩子去一下是女儿，一下都是六七十岁的，然后就有点类似鸡犬不宁啊。直到有一天这个老奶奶走了之后，家人好像安心，好像松了一口气。然后我曾经跟这些孩子们提出一个警告，我说不要松了一口气，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帮你们挡风遮雨了。即使母亲的伟大不是在于她帮我们照顾什么而已，她是真的在这种因缘上面，她是真的帮一个家庭会挡风遮雨的。我说没有这个人挡风遮雨的时候，就变成你们自己要去承担的。啊，真的，后来家里发生很多的事情，因为没有机会尽孝，因为孝是一个很高的能量嘛，没有机会尽孝，这个家庭反而后来都不能够平安。所以在有生之年，或是即使说父母离开人间的，为他们做火供，或是一起来诵经共修，这位是非常好的。那再做一次广告哈，那个5月23号上师这边这个有一日游到花莲这边共修，另外一个是浴佛节5月24号在天林寺这边办法会，也有办火供。那要登记的话 0902-391-300，0902-391-300，0903-044-664，0903-044-664。所以说从零的角度上，从根源的角度上去努力的话，真的就可以不省得非常非常多的麻烦。好啊，节目的时间的关系，那跟听众朋友这个祝一个吉祥如意。那上次我们就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1: 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相思河畔，这是董玉轩小姐所唱的。李新贤，李新贤朋友上个礼拜前唱了一首一见钟情。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这是杨艳丽小姐所唱的。上个礼拜赵先生演唱了一首《第二梦》。好，我来为你唱，这是李香兰的歌哈，《第二梦》。你说过忘了我，忘了我吧，为什么又回到我的梦中来？恨只恨梦而无凭，醒来时空流泪。

第二梦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在这非常谢谢杨秀珠、张建珍、林品珍小姐，还有张哲三先生。张建珍啊，张建珍，你要听着歌，待会儿帮你安排。林锦霞、朱玉，好，谢谢啊，李其珍，谢谢你们。那我们都是在节目中唱一些朋友点唱的歌，或者是选唱一些老歌啊。接着我们来听这一首，也是吴莺莺的歌《好春宵》，我请翟曼芳小姐来唱。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好春宵》。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今天要特别唱一首《焦躁》。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 好像很少有男生唱焦躁啊。好，我们来听。 西掉了。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林凤贤，哎，你好，前两天上个礼拜收了你的电话，真的非常高兴哈，谢谢您。您要听一首《爱你一万倍》，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啊，美琴，我们先听这一首《爱你一万倍》哈。对，好。

爱你一万倍，这是杨艳妮小姐唱的。接着我们听吕美欣小姐啊，唱的歌声浑厚，富有含情。我们来听她唱这一首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李奇轩，你说第二梦好听，第一次听到。李奇轩啊，如果你注意我啊，你关心我啊，你就会知道很多你都没有听过的歌。啊，丽丽马小姐，谢谢你。你叫，你说你的名字叫马小展。昨天你这样啊，因为有朋友看了我的脸书，因为我是清唱，他说清唱啊比较太三调了，所以我就买了一台琴自弹自唱，所以我的外号叫吴大展。啊，反正是简范 J-A-N-E 简范，您好，你这和在和琴新朋先生为您唱啊。好，谢谢朋友。那接着我们来听这一位 Amy Hall， Amy Hall 先唱一首《相见不恨晚》，我请董玉君小姐唱。

冯骏唱的《相见不恨晚》，澳洲的 Amy Chu 演唱一首《花嫁》。李绮贞，《花嫁》你有听过吗？好，我现在唱啊，《花嫁》，伊芙兰，伊芙兰，16个伊。

0: 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上个礼拜林品娟小姐演唱了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明月千里寄相思》。

林月千里寄相思，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这边梁国强，哦，梁国强先生，谢谢你，你说在水一方好听，好，谢谢。李梅芳小姐你好。李先生，你说我要寒场，生活充实。是啊，有时这个看什么事了，啊，林副局导演的事我是100%服从，真的，因为他是。

金鹏先生唱的《草原之夜》非常精彩哈。我记得很早之前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龙华的桃花》。品仙小姐，你的萍水相逢下礼拜为您唱，今天我就先唱这一首《龙华的桃花》，记着。

0: 黄玉静，您说您和梁宝珠小姐是花人看我们直播，嗨，花人看我们直播，真好。胡丽云，好，谢谢你啊。哦，黄玉静说还有阿全，阿全也在看直播，谢谢啊，谢谢你们。杨秀珠，谢谢。徐真，你想听很多不同的歌吗？以后我在节目中我们再安排啊。那没有唱的歌很抱歉了。接着，贾曼芳和
1: 金鹏
0: 先生为我们唱这一首《一曲难忘》。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来，吴清扬家暗时吼，今日拜六，大家健康佮快乐，欢喜。听咱这节目安尼吼，好啦，大家都今日加真凉凉嘞，加真凉凉，所以应该要困你都这个吼，看是要浸一下脚嘞，啊那无要紧啦。

0: 我那讲起来，我那足无奈何的啦，并不是讲，并不是讲咱来挑剔要来安尼折磨家己，啊，唔是啦，唔是安尼。看见我这意思就是讲，家己安尼母吼，嘛唔是讲我的母啦，就是安尼，这劳碌命吼，太吊咧，啊都生性命。啊，我是讲洪坑故意贩卖像我安尼啦，啊，这命有当时啊命吊棍吼，来多下袂轮呢。个人一个命，有个人奈遐好命，啊，像阮啦。人有的即阵是去咧啉咖啡啦，吼、哦，啊，有的阵是去咧跳舞啦，那打波的啦吼、哦，啊，有的是去咧带爱人啊啦，散步啦，啊，咱打工点遮啦。面对这个电脑安尼规堆啦，规堆啦，啊点啦起个火锅起个火锅啦，啊看你会食得未？啊所以啊要怎讲？啊都安尼无办法啦。啊来啊所以这缘由关系呢，来我讲一段迄落恁听一下好，来你听一下吼，来。
1: 尤其现代时代吼，社会吼，真混杂，啊个真强。拢唔做想要，拢安尼想讲较紧嘞，啊要来抢啦，要来劫啦，要来偷啦，要来有诶无诶，即马拢真恐怖。看到人有钱吼，就要绑架吼，即马都不省人诶时阵。所以有当阵人爱较收敛嘞。想讲我甲看讲有一挂咱台湾吼，有诶穿短裤啊啦，穿浅拖啊啦，啊头毛秃秃落落诶啦吼，啊骑铁马啦吼，伊去银行吼，迄经理看到拢好。就爱请伊去迄个叫做经理室去遐泡茶呢。迄银行咧出入足惊当，惊倒人啊！啊，伊都若有代志去，啊，就经理就爱一类相待，这就是很低调。英国有一个叫做强生，伊是一个印刷的工人啦、啊。食这个印刷厂的，去予印刷厂伫咧请。哎、欸，即马从安尼尔中奖落去吼，伊一尴尬吼，抓到一只狗啊！伊个宠物啊，到处去露营去佚佗，去买到迄个中到彩券，彩券呢去中到1000万英镑，好代表拄啊6亿6400几万。啊，借迄个机会想讲，啊，我即马着爱交女朋友咧。啊，伊穿差不识着伊个迄个胸，迄个叫做工人的迄款开口，原来凊彩穿穿的。呀，即马伊交的女朋友一个交过一个，伊是讲我有钱，我会当饲咧几下个嘛不要紧。但伊一直交吼，交几下个，有的拢看伊袂起啦，啊有的约会一摆就闹跑啦，啊有的就开嘴讲，你有咩意思讲好心代表讲有咩5000块，意思讲介斗阵就要5000块啦。啊，看伊这款卡差不多摕5000块，伊讲这么贵哦，啊，伊讲好，谢谢，再见啦，安尼查某就闹跑。要甲伊斗阵，伊要甲伊做女朋友，讲着爱带伊去百货公司，大面要叫伊问买物件，伊当作行行啦，拢总无法度安尼啦。安尼两摆三摆就约无啊。哦啊，即款的吼，伊一个过一个就遐过路，有一个甲伊安尼斗阵行的时吼，第一次吼，伊原来带伊去迄个一般滴个餐厅啦，食一餐呢，啊坐在迄个长板凳的中间伫咧食餐。啊，点啊猛开讲，啊袂赶袂啥，啊姐姐来讲好啊，那我们回去哦，啊坐公车呢，哦，啊第二摆佫约佫出来，啊我们上山啦，走一走啦，哦，啊走一走啦，啊佫一而再去食啉者咖啡熟熟啊，咖啡拢啉的上熟的，哦啊什么，啊连续约几十摆哦，约几十摆，去到都市的时阵哦，去百货公司，咧看衫裤人伊家己要出钱，那嘛买就较朴实的。一般的中级以下的，比如讲人若买3000，伊唔是；啊人伊买1000块，伊唔是；买400块，甚至佫买予人拢足朴实的。啊有当时啊，拄啊一摆伫咧庆祝讲伊生日，啊就带去食。庆祝的中间哦，啊伊就挑剔完啊，佮包一个意思意思。比如讲咱遮啦，上无爱包两。包一个女朋友，上无讲买条破链啥，伊唔是啦。包一个意思，讲差不多600块，也是1200块，这个卡刀给伊安尼，甲讲祝伊生日快乐。人迄查某嘛真欢喜接受啊。

袂讲安怎样呢？所以行到尾啊吼，行到无偌久，这个枪声吼，心内想是讲，哎、欸，这是我意中人，这我会使甲选择起来做永远的伴侣安尼，吼、哦，因为赵云啊唔知影伊的身份啊，想讲伊都请安呢，一天伊都七头头的将甲抓咧，甲抓去安排去到到旅行七头头的吼，因为迄阵吼已经买一间迄个乡村的别墅安尼。迄世纪的高屋啊！伊只袂看到这個心内心内想，这赵英啊心内的想讲，哇，这间啊呢？啊，伊讲啊，这个是我们要来住在这里哦，今天要住这里，永我们可以永远住在这里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永久在这里。伊这个信号点灵，内底苏永仁就来啊！爱点头，就甲老板点头。你要威士忌或者是 XO 哈？安尼啦，迄阵这个噪音啊，刷牙去啦啊！心内想讲，哎呦，安那呢？哦，啊，都啉，看啉一下酒咧。啊，兴安吼，啊，行行看看咧，就点遐，点因内底七间，迄那五星级以上的房间大美。吼、哦，兴安点遐两个就。两个就同房啊，对啦，同房真欢喜啊呢。和这个噪音啊，迄、那个丈二金刚摸不到头绪，是讲奇怪啊！哒，这个工人平常时啊呢，啊，请我去一般的餐厅，食迄百二块的，啊，坐公车啊，塞几台，塞台什么？脏兮兮的迄款载羊啊啦，载茶的迄款哦，做迄款吉普车安尼啦，载迄个约会啦，看。嗯啊，这班的啊，那我今天这多这样呢？啊，这是很奇怪安尼啦。天光搁出店边啊去行，迄牧场哦，有五架外地的牧场，有山有水有池哇安尼，做了真水的组景安尼。那问啦，伊讲啊，这个是用这个就是我们以后要长期可以住在这里，我们的家。真的吗？你是谁呀、啊？我管在家哪里？那年欢喜家。从此两个结，前开始定情，过做这夫妻，过得非常的快乐。人这就是很低调啊，伊低调，伊袂讲伊有钱吼，伊就瞎掰啊，就是因为伊下真久啊，啊伊朴素的这个性。今日有这个机会呢，就着这个创着这个合作彩券这么多呢，啊，人伊不惜伊的本性啊呢。哦，啊，为的都是真现实啦。吼、哦，你看一寡块无迄命吼，现实的查某吼。黑龙爱人的钱，爱人的声，黑吼，黑龙无希望。人这个非常的破碎的这招，毕竟，安尼毕竟吼，瓶中缺钱，瓶中。

追。来啊，今天算起来今天真冷呢。今天我亲身试的，我才讲。无因为我都真罕的见外口哩。我那来上班都一声直撞撞撞来到公司啊。啊，都午个暗时12点才有搁离开，啊，我都无去外口啊，哦，真少啦。啊，今仔就是因为迄、那个叫做阮广告车迄个叫做车迄、那个迄、那个物件，就只能讲明仔载都母亲节啦，啊，买的人特别多嘛，连欠债，连欠债，连欠债，阮内底几个人哦，拢足奇怪，足白目的，拢甲安怎讲，拢袂，啊，即马看架顶也无去。啊，没有没有好啦！啊，我恁都足奇怪呢。啊，我老板袂甲恁派，恁大家拢安怎呢？敷衍了事。啊，明仔载问一下，无系你都看要问阿咪，也是要问迄个仓库，恁都电话记一下问一下，拢不要问。啊，没有好啦，没有好啦。我看我阿你那个啊，当作人听伊讲，啊，明明吴老师在讲，啊，你又讲没有好，所以因唔知这个我咧个研究吼，迄、那个原来。原来人都真，咱家临时无去啊！啊，无去人都，你们都仓库啊，我都去叫伊，拜伊那边那些礼拜啊！啊，你都问者咧，讲我说无去，啊，都唔敢登记。啊，人会听以为讲，啊，有老师拢在讲迄落那样呢。啊，个啥？个讲啥物啊？无去，怎啊？个讲个讲啥？明明都有，迄个叫做我看，迄个食迄个心脏迄啊！迄个真好，迄啊，迄德国迄，啊都有，啊伊嘛讲无去，啊只若看无，都讲无去，啊什么，大刚都即出在问题，啊我安个研究个就是啊，因拢食外食啦吼，啊个头壳拢未啥清楚啊，拢唔是干咱阮遮啦，我来甲看，大部分的人即嘛拢安尼啊，失智啦，失去记忆吼，直直退化，直直。啊，嘛无偌济岁，那会退化嘛？唔是退化咧，迄就是。

0: 来个接落去，接点咩闹一下啦，安尼啦。
1: 闹诶，
0: 安啦，迄接落去吼，迄以后真厉害呢。讲要，咱若要讲要吼，基地恢复就基地恢复啦，吼。啊，要记当时记五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代志，拢搁恢复倒转来哦。
1: 啊，
0: 你那，你那阿婆啊，变成姑娘啊哦。啊，你那要怎样？伊个都镜片甲设定啦，讲互你直直搁恢复较早的迄个皮肤啦，啊，少年起来呢啦。
1: 啊，唔当 BAI。
0: BAI 搁较厉害咯。起码偌厉害嘞，起码另外，起码做免偌久，伊个初步的迄个来。迄车内底无引擎，也无迄个方向盘，什么都没有。你都别去看要坐倒一个坐得着啊！啊，设定好势。啊，即卖都医生开始要出租啦，啊，拢规规啊路二十四小时走来走去。
1: 这科技是让
0: 人。啊，你手机啊、哦，手机啊，甲叫叫伊个牌子的什么名哦？讲我伫凉州街六号地下楼遮，六号遮。啊，等下我要带阿咪来去要做病。来去看呢，伊讲要倒病袂紧，啊！就我讲要去后做马街啦，马街阿女咪阿女咪较早有住伫遐过啦，嗯，啊！伊就甲你载去遐，啊！落车吼，啊！伊满面付现金哦，你落落车挂水，伊就甲你主动扣缴啦，
1: 哎呦！
0: 啊！车伊就搁去啊啦，啊！搁去吼，伊规暝拢伫街路，啊！若无伊就停点边啊啦，啊！足侪规连片啊，计程车拢爱收单啦。
1: 哦、无人车吗？
0: 哎，无人车啦，啊，都伊无人车都，哎，一步一步啦吼，啊，都开始吼，伊即马开始生产啦，伫德国咧生产。
1: 哎呦！
0: 啊，即马吼，伊也无方向盘，什么都没有，仪表拢无。哎哎哎哦，电脑比，吼、哦、吼，嘿，真厉害。
1: 啊！地下发达啦。
0: 啊，二十四小时的吼，你随时三更半暝吼，三更半暝讲。啊，阮家有一个啊，阿你们咧起笑啊，较紧来，紧甲拖去哦，哎、啊，就来就杀去上山小兵去啊啦，安尼啦，安那、哦，啊你以后你看有选择嘛？你个选择讲我要恢复青春啦，
1: 哦，
0: 你要恢复看朝
1: 卖
0: 创啊十八岁啦，你朝恢复朝安尼二八岁安就好啦，要甲恁煮饭啦吼，
1: 沙米
0: 线啦，吼、哦，啊要甲恁煎蛋啦，要卡蛋要泡茶啦。要泡茶请我啦！啊，阮即摆外口我直直讲，阮来外口你唔知道听到，我即摆咧下茶啦，哦，紧泡来者，安尼先煞讲讲啊，无阮来嘛是拢头壳小块咧小度啊！啊，伊即摆吼，迄个服务诶吼，真简单咯、哦。你著讲啊，我今十点几分啊，今安尼好，电话甲禁机咪，啊，我要来困啊，啊，伊著电话甲你禁掉，你较等想想讲。哎、欸，我系收音机一对，紧甲摕来甲存咧吴清扬呀，啊，伊就甲你存吴清扬呀，啊，就点么咧等啦，嗯，安尼。
1: 哇！
0: 哎、欸，就这足较简单咧，这种消息拢真明朗啊。
1: 哦，恁、啊、那消息较灵通啦。
0: 无啦，迄有啦，迄就是有人咧看啦，手机啊较接看就有啦。
1: 就是我一准袂。
0: 啊，那公司啥吼？像讲今仔日。阮咧搬戏搬到安尼好，阮咧阿妹安尼搬到用要摆卡呢，摆卡我看可怜呢，我倒搬呢，但是我搬一通了，我讲我唔啊，哦，我咧赶，我穿短的，我到上面，啊安尼啦，啊我先赶紧去个撞来啦，经过来米来，这冷气已经关掉了，
1: 哦，
0: 安尼啦，我啊所以吼，
1: 注意下冷啊，
0: 啊啦，今仔上冷，今仔上冷，
1: 爱脱衫，
0: 哎啦，啊我先伫内底吼。我今伫这内底，我又过咧流汗，因为我拄只啉一大杯好料的啦。我啉好料的吼。
1: 你身体敢若真健康呢？
0: 我是比看起来是应该是比阿妹较健康呢。
1: 阿妹，
0: 阿妹都咧健康，阮平嘛咧健康啊。啊，我看起来即卖啦，眼前我那想比较健康，
1: 因为我最。我感觉你。
0: 我闺蜜啊，闺蜜烫天，我咧烦恼东烦恼西啊，啊一边烦恼啊。伊即摆拢免烦恼尔啦，伊即摆是干那讲哦，甲迄个片诶，伫咧烧厂伊几个噪音啊尔啦。
1: 是哦，
0: 啊啦，啊你都会记咧，你即摆吼，以后你都迄个看护师一个吼，你都请买一个就好啊。啊伊都你要泡咖啡，你讲妹妹去泡个杯咖啡给我喝。

0: 伊就去跑啊，哦，啊，较晚吼，讲好啦，灯光把我关掉，我想要睡，啊，被子把我拿来，我要在客厅要看电视，我呢，我看个看个暗哦，你讲啊十点多了，我要听吴清扬的节目，伊就想说过给你开落去，看我厉害，真的啦，这秀叔啊啦，
1: 哦，
0: 这
1: 这
0: 基本拢有啊啦，
1: 拢自己家己来甲开换，
0: 基本拢有啦啊。啊，我咧讲重要是迄啦，迄以后吼，你晶片要甲植入，讲要变形吼，二十八，你前创超二十八就好啦。
1: 哦，
0: 啊安尼啦，啊你唔免讲创啊十八啦，十八岁人会讲啊，伤轻啦，啊伤少年唔好，二十八岁较成熟啦。哦，迄阵哦吼，
1: 啊是老诶。
0: 哦，安尼哦，好啦，安尼好，我
1: 今日想着吼，一条筋加迄个破。你
0: 不该
1: 收到，谢谢你。
0: 哦，好好好，金姐，
1: 我两套嘛。
0: 我等下经过唱只歌，互你听听吼。好。
1: 好啊，你唱，大家拢做好听啦。
0: 好 ，OK。
1: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嘞，啊，当今日吼，咱呢，迄个胖家吼，胖家是真好物件吼，恁也要买哦。我今日真久无甲推广啊。我有叫讲有哦，伊讲好，有送一寡。胖家喷剂吼，今麦也过咧，外口也过有迄个疫情哦。啊，个咧，什么尿气嘿哦，什么他汗病毒，什么拢足恐怖的呢？蚊虫叮着嘿，啊，你落去喷落去咯，袂，啊，喷袂哩嘛，较袂活啦。啊，个出门啦，即就甲你讲，喷甲喷剂爱喷，出来倒来拢爱喷，坐车什么拢爱喷，咧对你帮助真大。啊，尤其阮的这喷甲无同款，阮的足强的，阮的足效果的，伊这唔是安尼，阮的强力吼，啊个。第一，你都泡来啉，然后头壳疼，喙齿疼，真紧啦。哦，啊，抹咧嘛好。啊，奶粉啦，奶粉哦，啉落完啊，有迄钙质呢，伊个蜂胶奶粉。啊，个蜂胶即块香皂，你抹着讲哦，那会用啊。总共安尼拄啊两，那咧卖2800，啊，今日特价，哦，趁即嘛，甲你算1800块，卖打折呢，1800块啊，就要甲你送去。啊，你着讲胖家着，你着讲胖家。你讲我要提胖家，我来啊！我先听恁听歌，来听歌。

0: 大分子啊，就十不担就担哦，啊十不担担哦，就喂来喂去吼、哦。啊，咱来讲吼，把咱的红椒分子啊，要出门啊喷喷呢，一点点的杀菌啊喷，我那分子啊一旦吼，对咱身体帮助，不管是咱要去捷运啦，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还是讲吼、哦、去病院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啊，红椒分子个喷喷嘞，咱拢没用喂着。搁在哦，咱啊食榴莲啦，啊食蒜头啦，啊个一寡那哦口腔啊，去异味啊，哦要除除去一些异味，上好。
1: 上好，这喷剂喷剂哦，喷剂出外拢真好，啊你搁听搁听。
0: 老师你好，咱的蜂胶来源是蜂胶哦，是亚马逊河由于深深山有污染，空气搁好的所在。咱的蜂胶来源呐，咱呢在食营养各有啊，各有咱有钙质，你知？咱的钙质啊是掺1300毫克，蜂胶是1500毫克，这两个掺的吼，大人囡仔上班咧读书的，啊老人会使是咧运动的，拢来食咱的蜂胶来源。伊反正人吼、啊，都每当在流失咱的钙质，咱一直爱补咱的钙质来滴。这是爱食咱的蜂胶奶粉，啊无吼，咱的钙质啊流失多哦，骨头就较含少伊哦，也保护咱的骨折，哦，咱骨折搁较适用的。搁再啊，咱内底搁掺啥呢？多种氨基酸，等于咱食着拢真营养。尤其咱只阿公阿妈，咱啊逐天啊食咱的蜂胶奶粉，咱身体健康哦，咱就试试嘛，对你幸福。还是囡仔，还是咱老大人啊，会使是啊，饮一杯啊。吼、哦，暗时要睏，啉一杯啊，好咱吼，人啊感冒，咱较未感冒，啊，咱就记得啦，啊，就营养不平均啊，不平均，咱就食咱就放食咱，伊会补足咱的营养，安尼知无？咱啊身体健康，规家大家拢健康，啊、哦，真多谢。

0: 啊，即嘛千八块啦，总共应该是两千八啦。啊，咱母亲节吼，啊，这家家几家必备吼，应该拢爱个传者，真好啦。阮这伊又讲了听嘛，也嘛信了个，唔是一般得啦，唔是一般得个吼，效果拢加正高，啊，加正好。你过给听者，来，过给听者。
1: 我大人你好，
0: 你准是想那走去巴西创啥？
1: 因为去台湾做烹饪哈，情侣哈，啊，台湾的轻工业以前在没落哈，啊，我就开始的动作，
0: 哎呦，
1: 去啊巴西啊，
0: 哦，不是走咯，
1: 啊，不是啦，但你公司情侣在干嘛办？我情侣是做铁道弄来弄，
0: 去那边创啥？
1: 我做烹饪啦。开工然后搁兼在做十岁生意啦，都、
0: 啊！想讲你就是去做啊，做烹饪的，你那不加买啊？
1: 伊拢用伊的粗粮，你知啊？
0: 哦，
1: 来做粉，
0: 冇烹加低剂的啦，哈、
1: 哦！烹加低剂哦，我就爱甲你声明一下哈。吴、老师，吴、董事长，我甲你讲哈，
0: 卖叫遐多啦，
1: 啊，冇遐紧啦，
0: 敢当到时要来借钱哦？
1: 没啦，咱们烹加非洲的烹加贝的杀人汤啊，你就多吃啊！伊啊，以为酒精
0: 哦，
1: 这酒精的，这综合起来，气候加这酒精加烹饪啊，吐出来的，伊个烹加，那是上好的烹加。我讲哈，阮咪巴西农产品哈，巴西农业司的市长，新加坡开会，众议院院长啊哈。我的相片给你看哈，众议院长哦，特别来台湾啊哈，来到阮公司，来到阮哈，做多些，搁再哦，有邀请阮囝哈，来去报告讲，是安怎伫台湾哈，细一个国家哈，安那会发展到这尼好，因为阮拢写到马来西亚写到这新加坡嘛，因为总统就搞两个召见，
0: 安尼哦，
1: 就知影，
0: 好，
1: 好。

0: 来拄只伊这介绍，膨加喷剂、膨加滴剂、膨加奶粉，哦，这拢真特殊。啊，佮膨加伊个香皂，哦，你敢若看到你就介意，用要佮加落去，膨伊特殊个，洗身躯个嘛真好。迄是得佮要佮买着500呢，你要佮阮买500，但你即摆免啦，买阮个变俗个啦，迄条就好啦。后来阿英即摆几套互你哦，佮算算个应该是2800啦，啊，摕1800就好，趁钱嘛。2800拄啊，摕1800，你就讲潘家了。电话25538999，厝诶，虽然大家拢买真侪啊，那特别无啊，你经过买起，因为即卖疫情哦，疫情未煞啦，啊，出门感冒啦，啊，东东西西囡仔大细啊，啊，为个也无买着，趁即卖母亲节，借用这个机会吼，安尼1800尔，啊，你就讲我要伫潘家，哦，潘家安着，我来。25538999，来。好嘞，可以。好嘞，好嘞。庞家，来。
1: 我要爱庞家吼。
0: 好，来。那你讲庞家对啦，卡来讲。

啊，趁钱嘛吼。啊，那迄、那个我咧讲，阮内底跩吼，为阿咪先，阿咪先来甲喷，阿咪哦，先来甲喷，用迄个好基底的，好基底先来甲喷，一喷这也无白害咧。人我喷喷的，我都往眼甲落落来是葡萄毛，吼、哦，安尼好，那是那什么？但是今麦头毛落个剩三支啊，一工落百八支嘞，真系。来，喷甲较紧，啊，这喷剂吼，伊个就是叫做好基底，真特殊啦，基底也好啦，啊，佫好困啦，两三工就知影，哦，啊，唔知几贵，哦，啊，2553899。一罐1800块，一罐1800。哦，啊，你若惊，你落去落先买较少咧。哦，安尼。来，即摆迄个叫做，即个好出声咧，我看吼。迄、个，咕噜，乌比甲咕噜吼，乌比甲咕噜，即摆，请你们来听这个歌。听什么歌呢？我。

哎，探亲嘛哦，明仔载就母亲节啦，啊，母亲节吼，大家敬，敬母亲哦，上重要。咱这首歌来个听一下，来，中学的把它担当，赶紧带。

0: 我是吴老师。
1: 啊，我就是。
0: 吴老师，你好哈、
1: 哦。好、
0: 哦。哦，我是打电话要来分享吼、哦，那好记忆啦。
1: 哦，你有买哦？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有用了安怎？
0: 哦，用了车真好。
1: 哦，啊、好。
0: 赚一寡赛车钱哦，啊，我了了。嘿，我拢记起来，我赛车钱赚起来，赚去倒位啊？我都很奇怪。啊，这嘛一包，那嘛一包。
1: 哎，那食物吼，伊会清醒起来啦。会较清净啦，啊，清净起来吼。
0: 然后甲大家倒小步。
1: 好啦，好啦。
0: 哦，吴老师哦，用这个产品来大家。
1: 我阮的物件拢较无同款，吼。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物件拢
0: 感谢吴老师啊，谢谢你。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来，哎啦，啊，迄个好记地哦，都趁即卖二五三空八九九，今仔日即卖啦，我讲了。今天若要来买是安尼啦，我看一下吼，我看一下，这个叫做1800啦，两罐加一罐好哩啦，3500加一罐好哩，嗯，后来啊，起码叫做我搁听首歌吼，等下我找找，就有当时要找歌吼，嘛有是技术呢。这有当时啊，这有机会出来吼，真讨厌。等你哦，来，继续来听看麦吼。

好奇的这吼，我、哦、这亲戚哦，不会滴滴滴滴安尼渡过过啊。伫咱呢基地拢无，动拢无啊，滴滴无去啊，就真好，真惨。人个郭老师哦，哦，真刚欢喜个，伊讲无安尼食饭嘛，滴滴困去。啊，那创啥困？人即马拢个十点外呢，十一点呢。讲我那对因太太听节目，听听讲，我来听有钱人讲东讲西安的啦。即马我较无咧讲啦，较早哦，即马都因为这脑安尼落去吼，都较闲啦，较无咧讲，较无咧讲啊，穿插一挂较早迄落安尼尔啦，无法度，真系哦，歹势哦，啊2553空白九九。我看这边卡头前加控制嘿，啊，即马都这里，我尽量存，也一挂音乐较好听的吼，好来。

讲迄个好基地哦，也唔是干那呢。伊迄吼，也会关心袂滴咧。伊那个喷卡伊，伊嫌辛苦都反应。你喷迄个加车片吼，又会个喷喷的，只见伊哼，嫌金甲头嘛刷伊都，伊个渗透吼那像规身躯的。啊，你个喷头毛吼，伊毛细孔的加入去，效果真紧。啊，一罐千，这真少啦吼。1800块，这你外口无得买。啊，两罐咱安尼，暂时甲面阿晒吼，两罐3500，加一罐好哩。趁时阵拢会晒，你讲好基地，好基地。哦，啊啦，潘家，啊你讲潘家，哦啊，拄只位干阿讲要买迄个叫做潘，迄个叫做潘家奶粉，卖晒潘家奶粉只要500嘛。啊，四盒啦，4盒2000块，搁一盒好哩啦，迄定位就安尼啦，哦。啊，剩咧咱是夹夹的就好啦，夹夹只1800块尔，较会俗啦，好，好来，啊，2553899，今麦要插播啊，今麦要插播啊。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我心中。
1: 好，谢谢，谢谢台上各位长官贵宾，请回座。对，不过接下来要请我们的陈建仁院士先留步，因为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一场的专题分享了。在全球高龄化快速发展，今天失智症呢已经逐渐成为影响各国公共卫生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那面对这样挑战，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啊。所以马上呢，接着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研究院陈建仁院士来分享。

哦，啊，这是这个福基地的因本部吼、哦，本部办一个论坛，办一个论坛，邀请国家级的大粒的出来讲这个失智的足严重性，希望政府原来爱重视安尼吼，啊，你才注意听。啊，来最重要，咱今仔搬家啦，搬家吼，安尼一套才1800块，因为你咱这老的吼，咱这算居家必备啦。厝内面呐，拢甲留一套啊吼，较安全，较袂点啊有诶无诶吼，啊，所以较安稳啦。哦，啊，你都即马。

0: 来迄个仪容伯吼，今仔长路小可搁欠位，今仔搁到位，今仔搁到一大车吼，啊是天气搁冷哦。我穿短个，我唔知影，啊我就走去倒搬啦。啊搬一个讲，伊那讲你唔当来，搁穿夹克，搁穿一个。啊我唔爱，我唔爱抽油，我学你学你去补，我唔爱。我来经过禁冷气，下面伊那讲，今仔上冷，讲安尼开冷气啦。张也阁无伊，张昨日讲无开，到到今日开，讲也是头壳拢歹去。即马就爱好基地个，叫因来喷喷嘞，袂害。即马后摆啊，各所在吼，那各所在，每一间店拢，恁我看恁每一间店拢听我甲拍开啦，先甲拍开一两罐吼，人客来共喷两罐，人要参考，袂要紧。你到时才算台北总公司的效益吼，袂让恁开钱啦，因为恁那咧赚，恁那赚无啥，即摆都咧薄利多销啦。这较歹赚啊，但是物件真特殊吼、哦。啊，恁各分店你都拢甲拍开袂紧，先拍开两罐啦，因为一罐连个喷的都无去啊。迄人来，有当时啊三四个来就甲喷喷的，啊，互伊大大的，也最好二廿支热的啦，热效果加真紧吼，来。潘家千八块，2553-0899嘿，啊，即嘛空七分啊，啊，阿女长胜金新啊，这个酒店拢伫遮，伊个拢有优惠哦。今仔真侪物件拢有啦，啊，明仔载也佫有，后日就完了，后日买有啦，过来就休困啦，吼、哦，先甲各位报告者，啊，2553-0899，即嘛你就讲潘家，啊，那好基地诶，要先刷哦，好基地诶，涨过来一挂，涨过来一挂呢，拄啊有够啊。迄个羽绒被啦，羽绒被，迄大家，你若加这哦，精神会好，加这会够好困。你若真正甲厝真正甲拄拄啊好，为个讲拍算啦，啊，都俗你咧管呀，有这趁机会。我看哦，一百年嘛毋捌拄到这一摆啦，嘛无人要了遐多啦，啊，这是高不将的啦。哦，这你都听迄个甲你说明过，真正是因啊俗高不将的啦吼、哦，你做你安心。安心啊，赶紧进来加迄落。我来啊，2553-0899。恁音乐歌来，我这欠你拢尽量紧甲补咧。搁欠你的歌，我搁看下。所以恁为要听吼，大家用好捧场的好来，无实在袂使直播我的啦。
1: 和你相约在梦里。

0: 的日暮。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李冠群还有一二三，这一次邀请他们两位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当然也是继续要欣赏他们的创作。刚刚冠群也说了，在认识一二三的时候呢，就知道在他的抽屉里面有200多首私藏的好歌。那当然像冠群说的，我们刚刚欣赏的《饮尽乡愁》一开始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渐渐好像觉得在他的创作里面可以爬出一些好像可以被理解甚至被喜欢的元素在里面。
2: 对。

0: 找到那个共鸣、
1: 嗯、是关泉要不要跟大家再来谈一谈你们的相遇，因为在去年年底那一集节目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分享。
0: 我觉得讲缘分当然这两个字就足以涵盖，但是又没那么细节、
1: 嗯、
0: 我觉得说真的就是那时候一个朋友他我那时候认识 那个朋友、
1: 嗯、
0: 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他讲话有时候很夸张、
1: 哦、
0: 很浮夸然后就是很像一个名嘴在那边介绍一个东西，
2: 他可能有在听哦
0: 没关系，就是他表示这个节目很红、啊、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聊天聊到说他认识一个朋友
1: 啊，
0: 那就是一二三的、啊哦、他就说这个朋友哇厉害，是一个医生，非常有才华，然后创作了好多好多歌哦，真的好厉害，每首歌都好好听哦。我现在是尽量啊，尽量原音重现。
1: 好的，
0: 对我那时候就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很浮夸、啊，那时候心想、嗯、有两百多首创作，然后可以随时马上就是朗朗上口，就是把自己的创作唱出来，
1: 嗯，
0: 然后又很好听，
1: 嗯、
0: 而且就是。一个医生应该很忙吧、啊、我相信医生都会很有音乐品味的，但是如果有这么厉害吗？
1: 对呀、啊、
0: 好，然后他那时候马上就当场打电话、
1: 哦、
0: 他就打电话给一二三
1: 哦，
0: 对怎么没事嘛，对
2: 对，那一天对我在跟朋友吃饭嘛，那你突然间打进、哦、啊他打进来，
0: 对对对，
1: 打给他做什么？
2: 他就说，哎，
0: 他说我要跟音乐制作人，
2: 我现在跟音乐制作人在一起，我想要介绍你们认识，那直接就把电话交给啊，因为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听过互相的声音、
1: 嗯、
2: 也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长相，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这么大帅哥，那我在电话里面就跟他聊聊，然后就很尴尬，因为一开始不认识的人，你可能就你好，哎你好，就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对话蛮尴尬，
0: 对，而且他当时他那时候也是刚好有饭局啦、
1: 哦，
0: 也在忙当中了，
1: 真的不知道在聊什么，对不对？
0: 对，就想这么突然。然后就马上要我们去通话了，但是我说真的，就是虽然那次很尴尬，可是现在回头想起来，还好有这么一个浮夸，然后又愿意去介绍，然后又很行动派的一个朋友。
1: 嗯，
0: 但我后来发现他其实有些东西是浮夸，但是关于一二三的事情真的不是浮夸，他是讲的是事实，没错啊，是真的，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一个
2: 过程，
0: 大概的过程。
1: 对啊，人生相遇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2: 是
0: 真的是。
2: 知道我会作词作曲的人不多，连我同事相识二三十年，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那个，因为我不觉得，我就说上一次有说我是必走之争嘛。那李老师来打电话进来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李老师说、哎、听说你很多作品，我说我当然就吓了一跳，那我就回问他，哎，你怎么会知道？他跟我讲说朋友跟他讲、嗯
0: 嗯、要再真的强调一次，那是不是我打给一二三，
2: 对，
0: 是那个朋友，我刚讲、嗯、那个浮夸的友人，
1: 有
2: 嗯、
0: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这个啦、啊、他那个时候打电话然后塞给我，
1: 嗯
2: 嗯，
0: 对，所以我才会跟他讲的话，说我说听说你有很多两百多首创作，哇好厉害哦。
2: 我一直没有把音乐作品要呈现给大家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是有计划
1: 的，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哦，从一位非常专业的门诊挂号率非常高的一个医生，然后呢突然之间他要把自己抽屉里面打开，然后让李冠群去听每一首歌，接着就完成了一张专辑的发行。
0: 对，
1: 这个人生的改变对你来讲一二三应该也是始料未及，你刚刚已经说了从来都没想过的。
2: 我从来没想过，到去年年底才开始正式录音正式发行嘛。
1: 嗯、
2: 在这应该说去年的前三分之二的时期我都没有任何的 idea 都没有，
1: 是，
2: 所以它来得太快也太突然，但是老实说其实回头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嗯、因为这样如果没有李老师的帮助，我这些音乐可能就跟着我进入天堂或坟墓，但
1: 是
2: 不会有人知道我有这些作品。谢谢他把我带进来这个圈子，而且我进来这个圈子才发现每个人都很优秀，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开拓了我另外一个视野，我觉得很棒。
1: 没错啊，因为你上次就分享过嘛，就是疗愈人心这件事情，不光只是在诊间里面，
2: 用音乐疗愈可以扩展的更大，可以疗愈更多的病人和每个心灵上有任何创伤的人，可以靠音乐来慰藉，我觉得这是最棒的疗愈。
1: 嗯嗯，所以呢，从去年年底认识一二三之后呢，我就发现哇，其实你渐渐进。

0: 间让自己的步伐除了在整间的忙碌之外也走出去了。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素人歌手吗？
1: 我时常会开玩笑说我自己不是那么素，但是有一点点素。那我从来没有定义自己是歌手了。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个唱自己作品的人。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的带领，我才会把音乐表现得像可以上得了台面。嗯，谢谢李老师。
2: 对啊，真的是浮夸啦，浮夸。
1: 这没有，真的发自内心。但是我也到刚刚才知道说他一开始那么不情不愿的想要认识我。但是后来我们有常聊了，我们才知道说
2: 那时候是真的啦，就讲真的，因为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膨胀自己也好，
0: 嗯，
2: 就是说哦你很他很厉害，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做了哪些事情。但我们可能看多了，有时候也会心想到最后就是好吧，反正多认识一个朋友那种心情的。
0: 嗯哼，
2: 对，那我觉得反正总之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安排。
0: 是没错。
2: 对
0: 而且刚刚

0: 熟练，他教会了我除了在诗词上面还有作曲上面，除了这些乐理的事情外，我从里面也学到人生的道理，你对某些地方要放一点，我要收一点，很谢谢他教导我这么多。
1: 哇，你今天说了很多谢谢哦。
2: 我觉得这集我有点承受不起。
1: 你还是要承受下去的。好，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好，我们接下来要欣赏这首歌，歌名哦也很特别，你答应他的求婚了吗？这是什么故事啊？
0: 这是一个我本身自己的故事。
1: 哦，是吗？是，
0: 那就是在住院医师的时候写的这首歌。哦，那当初跟一个同事，我们关系非常好，一个女同事，那她是个 一名女医师，那她本身音乐素养非常高，而且非常有才华，那个文学造诣也很高，那我们时常会谈一些诗词音乐，那会一起去看电影。那在住院医师时期啊，大家都很忙，所以那种关系是一种微微的暧昧，那没有到达一种说就是应该讲那首歌叫什么恋人未满，那种概念。那可是直到有一天，追求他多年的学长的求婚终于听说，那个学长求婚很久，他终于答应他了。就答应他以后，我就听到这个讯息以后，就觉得说啊，我应该早点表达了，所以我就当天晚上就做了这首歌，那第二天就献唱给他听。那献唱给他听完以后，他非常。

觉得他得到了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另外一半。那只是所有的故事都不一定要有 happy ending、啊、那对我来讲不是 happy ending， 对他来讲可能是 happy ending。 那对我来讲这一段遗憾写成了这首歌，那我很珍藏这首歌，它是在我的人生 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一天在出作品前几天我有跟他吃饭，他就知道我要出，因为他就很高兴，然后他也问我说这首歌会不会收录在里面，我说一定会收录在里面，那他就

0: 每天都听，对，帮个一二三回馈点版税。
1: 制作人说话了，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一块来欣赏这首《你答应他的求婚了吗》。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冠群和一二三，我们待会儿见。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

0: 我情愿情愿。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邀请的两位来宾呢，再次为大家介绍，他们是一对音乐上的好搭档，一起共同合作发行了一张名为《帮思念挂个号》的专辑。那么词曲创作跟演唱者呢是123，李冠群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他们两位来，当然就是要欣赏他们的创作。那接下来要播放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播过，不过呢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动听，而且呢因为要讲接下来的一段故事，所以呢我们待会还要再播一次这首冷夜 Can Coffee， 因为这首歌是在日本写的，对不对？
2: 是。
1: 好，那刚也说了，一二三真的是一位医生，我们要讲一段在天空里面发生的事情。
2: 在讲这些故事之前，我要先讲一下，我常搭飞机嘛，因为不管是以前读在旅居日本的时候，我常要回来看妈妈、看家人、还有朋友，所以我一年应该飞很多次的飞机。那中间我也很爱旅游，我常会到世界各国，但是我搭飞机很特别，我可能有特别体质，我在飞机上时常遇到广播说，请问飞机上没有医护人员，因为病人有人病况不太好就发病，然后我就被广播，但我大部分都会先看看有没有人起来，如果没有我就一定要过去，因为这是医生的本职嘛。那因为太多次了，我应该不下十几次。哦，对，那这次四月这次比较特别，是我去仙台玩，然后在飞回台湾的飞机上呢又有广播。我记得刚起飞没有多久，应该十分钟左右，空姐就广播说，有一位病人，病况不太稳定哈、那飞机上没有医疗人员。那我稍微看一下，已经有两位，可能是护理人员已经在帮忙照顾病人了。那我稍微看一下，我想说，那应该有人照顾就好，因为太多人挤在同一个地方，其实对病人不是得到最好的帮忙。所以我就决定离开的时候，突然他们那边一阵骚动，说啊，他是个日本人，而且不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所以空姐们也没办法，只有一位日本空姐，因为他也不太懂得医疗，所以就更焦虑。所以他们又广播，那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我是个日本医生。其实我要讲说我会讲日本话的医生，但是情急之下讲我日本医生。然后他们就赶快让开，就拨开一条路来让我过去治疗那位病人。那刚好我真的会讲日文，所以我就跟那个日本人沟通。那这段故事后来有在翠上面有发布，那得到蛮大的回响。那最后是当然病人就治疗了，他状况真的不太好，我有跟他们交班到台湾一定要赶快去急诊或哪里去看，因为他当初血压和血氧都很不稳定。那因为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可能是一个急性的胃出血，因为在他空腹一整天都空腹，糖尿病没有好好控制，然后又喝了一杯烈酒，造成可能极度腹痛，然后冒冷汗，有点昏厥。那后来当然经过适当的治疗给氧气，又有治疗好。这是最近的一段故事。
1: 是哇，因为汉阳真的是有追踪这个一二三他的动态，所以就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医生不管任何时间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专业本质，那在需要的时候就伸出援手，因为生命非常的可贵。
2: 是、那这也是我众多经验的其中一个，所以你们刚才问我，我有点想不起来是哪一件事情。就像我前一阵子去拍摄阿顿也是有遇到病人倒下去、也是有的，所以我的体质比较特别。我朋友都说他不想跟我搭同飞机，他说我带塞。但是我都告诉他，我都是在救别人，如果万一你会发病跟我有认识人治疗，你不是更好吗？
1: 对啊，对，
2: 我觉得概念应该要这样才对。
1: 我好想跟你同行啊。

0: 他照顾的
1: 跟我救的都是不认识的人，所以跟我同行的一定不会有事情。嗯，
2: 同行的是因为一二三去了日本，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哇，超美的，对不对？
1: 因为遇到樱花季嘛，我拍了很多樱花，
2: 是是是，嗯，这些会不会成为你以后在创作的时候一些？
1: 其实有哎、欸，因为我其实月初的时候去，今年年初说错了，就去日本，那时候有圣诞节嘛，嗯，那樱花我又去了嘛，那我其实心里已经有个构想，就是樱花与圣诞树，就是代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性格，要代表两个人，不管是写爱情或朋友，就是樱花与圣诞树，这个是一年里面最棒的两个植物代表嘛，就是圣诞树跟樱花、嗯，我觉得可以写成一首歌，
2: 是让我们期待吧、嗯。
0: 哇，你现在已经预告了、哦，那你必须要做的。
1: 我确实就是和杨哥刚才讲的，我确实在那一刻有想到这个 idea，、嗯嗯、
2: 太好了，太好了，嗯，蛮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冷夜 Can Coffee》。

自己感情的夜。满眼灯火，心头却一片黑，摸索不着何处可以停歇，让哭笑着的自我超解，全都淹没在这浓浓的香味。看看

0: 今天汉阳非常开心，再一次邀请到李冠群，还有一二
1: 三。其实，是我跟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也是在医界蛮有名的医生，叫徐培松医师，他是杏光的胸腔科很有名的医师。那他有组一个乐团叫乔时间乐团，他们每年都会有一次的表演，售票演出，在我们医界还蛮有名的。
0: 是，
1: 那我跟。

0: 他们的主 vocal 徐北松一直是好朋友。那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其实如果两个人合唱，男子双重唱来表现这首歌应该会不错，所以我就请教李老师这样可以不可以。那可能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你当初遇到我们两个完全不同音阶的那种困扰。
1: 对，因为音域每个人音域不同，有人高有人低，然后这个是一个挑战。因为如果一首歌的那个他的音域如果定好了，那很适合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人不一定可以嘛。所以我那时候就面临这个挑战。因为一开始一二三创作好这首歌的时候，那个音域就是他自己，就是很适合他自己的，但他因为他的声线偏低，坦白说，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个徐医师他的那个声线很高亢很明亮，所以他们有一个反差在。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试录的时候，我就请那个徐医师就是试试看几个不同的唱法，然后甚至请他高八度，就是在副歌的时候做高八度的一个演唱，然后同样的一个旋律，就是等于说一二三他唱的是原 key， 那徐医师唱的是高八度，后来发现他真的唱上去，我就那时候就吓一跳。但我们还是有调了一下，就是磨了一下，让他的那个唱得更舒服更自然。但总之就像一二三所讲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火花，因为当然不可能这一定是最完美的呈现，但是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更轻松，然后更有即兴元素，然后更有一些化学效应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那也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最后结果出来还蛮不错的。
0: 而且两个人的就是音域虽然不一样，没有想到两个合唱起来还蛮大的，
1: 蛮大，一高一低，
0: 蛮好听的。连徐医师都非常喜欢这首歌。
2: 是，确实两个声线反差很大，但是结合在一起却是一个完美。
1: 对，据说也因此引发了这个徐医师他对自己后面
0: 有一点规划，他也想要出一张个人的专辑。所以我们现在在跟他沟通跟筹备，当然我就是他的必须要帮他写词写曲，那一旦会拜托李老师帮我们完成他的梦想。
1: 对，但重点就是这首歌本身，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听的时候也是一样啦，就是刚刚讲说跟一二三认识的时候他也有唱到这首歌，对，那反正那时候就对这首歌很有印象。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然后很轻松，但是又很强烈，又很有那种青春气息。然后我觉得浓缩了一二三，他可能他某一段人生时刻的那个高光的那种对
0: 高光
1: 这个思念的那种感觉。那只要请他自己来说，但是我总归一句，我觉得那时候听了，我觉得有一种活过来的感觉。对，这首歌一定要做。
0: 对，幸好也做了，因为除了反差以外，我觉得有一种互补的功用，我觉得那个互补的功用其实蛮大的。
1: 我还讲，你还在讲徐医师哦？
0: 对，徐医师很优秀，我还是要帮他宣传一下，下一次我会带他过来，他真的很棒。
2: 好的，
1: 他真的唱歌很好听。
2: 所有的相遇的都是美好的，而美好之后故事的发展呢更令人期待。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一二三和徐培松两位共同演唱的《夜是想你的起点》。汉阳再一次谢谢一二三还有冠群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
0: 谢谢
1: 杨
0: 哥，谢谢
1: 大家。
2: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

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啊，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美元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 个百分点啊，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啊，那只是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个百分点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啊，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 13.6% 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那加上外食啦、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助长了四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齁，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齁，还有房租齁，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齁，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中这个自助餐齁，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齁，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齁，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那房租也是一样哦，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齁，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啊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牛啊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齁。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齁那个补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齁，就是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齁，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齁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
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齁，都超过

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十组哦。哦，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一组哦。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最新北台湾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从市况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4月份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而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气研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啦齁。所以呢这个4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齁，只有300多亿元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齁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百亿元的大案齁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可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啦齁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这个冷清这个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齁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齁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呢先建的这个建案为指标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齁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十组齁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一组齁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齁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齁平均呢单周一组以内齁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齁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

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状态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售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最新刚出炉的啊市调的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一类类的、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这个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书籍我们之前已经有送过现在呢还有几本我们想说如果说也有听众朋友你本人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啦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书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啦、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这个一些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下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
0: 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知道吗、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
1: 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了，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哦，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美元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 个百分点啊，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啊，那这些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个百分点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啊。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 13.6% 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那加上外食啊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

是蛮高的。那赵处长呢，四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哈，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哈，还有房租哈，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哈。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中啊、这个自助餐哈，或是甚至啊、这个相关的消费品哈，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哈，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那房租也是一样哦，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齁，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啊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牛啊，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齁。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齁，那个补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齁，就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齁，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齁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齁，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啊、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齁，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10组哦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1组齁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最新北台湾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从市况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四月份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来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

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啦齁、哦哦、这个是住宅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齁、哦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这个冷清这个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哦、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哦、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 哦, 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哦、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哦、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哦、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宅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齁、哦、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10组齁、哦、啊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一组齁、哦、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齁、哦、平均呢单周一组以内齁、哦、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齁、哦、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齁、哦、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急转的这个情形。住宅杂志说了齁、哦、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齁、哦、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呢，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喽。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哎，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啦，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状态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售屋这个住宅杂志他们最新刚出炉的市调的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一类类的齁、哦、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齁、哦、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书籍齁、哦、我们之前已经有送过齁、哦、现在呢还有几本齁、哦、我们想说如果说也有听众朋友你本人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啦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哦齁、哦、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书齁、哦、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齁、哦、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啦、啊、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这个一些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齁、哦、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齁、哦、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要跟各位提要稍微提醒一下哈，我们今天呢要来送出学习英文的一本这个非常好的工具书哦，这个是好朋友张明义呢之前呢提供给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书籍哈，希望本来是在今年年初的听友会就要来送出去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赠品太多了哈所以呢就把这一本这个学习英文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这一本我们张明义老师这个所出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那书这个也印刷的蛮精美的那这个在外面你可能是买不到的那因为是张明义老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所以呢大家有兴趣想要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2371-2920 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那这一本书也是印刷非常精美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那2371-2920 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那我继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好，那这个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推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啊。可是呢最近呢竟然传出来了有假的业者齁那个假这称就是说他们有取得政府的这个资格可以来做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呢特别跳出来澄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政府认可的才合可的业者才可以来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可是最近传出有非官方合可的业者打着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对外来招揽那国家住都中心特别跳出来提醒大家有意加入或是承租社会住宅的屋主及承租人应该先确认合作的对象是否列在政府的合可名单当中，若是未经这个查证就签约，不仅恐拿不到这个政府的相关补助，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和清看好名一定要是政府合可的这个所谓的合格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因为国家住都中心近期内接获了这个中央版社宅包租代管计划的业者及地方租赁工会都有跟他们反映，市场上呢疑似有非属于该计划的业者他们不符合资格，可是呢对外洽询或是招揽相关的合作案件。国家住都中心特别强调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者需经公开的机制评选之后才能够加入及成为这个计划的合格业者，也就是说要政府来做核发相关的这个许可啦那才能够提供民众租赁、没可签约、租赁管理跟相关补助。

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啊，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啊，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宅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名单，还有联络方式啊，这个可上国家住都中心的官网来查询，或是也可以洽询直辖市六都租赁住宅服务同业工会来协助确认哦。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也再度表示，他们啊将持续跟地方租赁工会跟计划啊参与的业者来紧密合作，加强宣导及查核，维护呢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的执行秩序，确保公共资源落实于协助民众安心居住所以这个部分也特别帮国家住都中心来宣导一下最近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呢打着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外来招揽这个生意所以千万不要。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囤房税实施之后呢，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个因为这个月份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那囤房税 2.0 呢从今年起呢要开始正式开征那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囤房税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所以呢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那就可以来节税那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显示，截至到去年2025年底呢，全台涉及的住宅呢是806.3万户那年增了有33万户那年增率呢达到 4.3%。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台中市呢则以是 5.8 个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 4.8%， 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4.8%。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 1.2%， 等于这之间呢就有4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呢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吩咐，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达到 5.7%， 仅次于台中市。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从化区推案量非常大，那新房子的评定限值啊，要缴交的房屋税都比较高，在全国累进税率之下呢，自住跟非自住的落差更是像刚才提到了，这之间最大的落差会达到4倍促使这些多屋主的家数来规划吩咐涉及来节税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啦今年房屋税受到囤房税 2.0 这个开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全台的住宅涉及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新制改全国总归户并调高非自用住宅税率，最高到达 4.8%。那由于呢计算基准是以2025年3月24号为准，带动了很多多屋主啊在去年底之前呢纷纷将这个直系亲属的这个户籍呢迁入到这个本来不是这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以争取呢 1.2% 的这个优惠税率避免要缴交沉重的
囤房税，所以

欸，这个也是当初囤房税推出的最主要的一个用意哦，就是呢，要让大家一来，可能你如果没办法像刚才提到的，也有三个直系亲属呢，都可以去涉及的话，那这个部分啊，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或是做出租的动作哦。那 1.2 的自用住宅税率呢，是全国上限是三户哦，而且是必须屋主、配偶或是直系亲属都要有涉及，都要在这里面设有户籍才可以算。那对于持有超过三户以上的屋主的话呢，一般出租的税率是介于 1.5 到 2.4， 若是空置未利用的话，那这个税率就会大幅度的跳升咯，从 2.0 到 4.8%。 可是如果说你是拿来这个房子没办法涉及的话，你拿来做申请公益出租或是社会住宅，那就可以比照自用住宅的 1.2 的税率来计算咯。这个也是多屋主长期持有房产并活化资产的一个策略啦齁。可是呢，这个业者也提醒大家哦，成为公益出租房东不仅在房屋税有优惠啊，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更享有每个月最高 1.5 万元的免税额。那至于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公益房东的房客的话，租金支出呢最高也可以来申报18万元的特别扣除额哦。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月呢，大家这个要缴税报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月份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提醒大家齁，看怎么样来帮大家节税省钱哦。好，那我们持续还是在送这一本张明义老师出的英文长难句的这个学习笔记哦，大家还是可以打23712920 23712920哦，我们会把这一本书这个送完为止哦，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打23712920。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看看台中的捷运要延伸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延伸到你家呢？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讯深中午十二点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唱首轻松的歌，曲名是样样可爱，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样样可爱。

王静，你好，你说今天生病在家看节目，为什么生病啊？感冒，对，很多人感冒啊，要注意一点。吴胜利，就热，你好，还有李先生，寒流来了，还好啦，真正寒流是要到一月份就回来了。林文贤，你好，沈丽水，哎，你好，哲三章，你好。庄建轩，嗨，米尔夏，陈瑜如，林品珍，谢谢你们，我们的好朋友都很关心我们，叫我们多穿衣服。对呀、啊，我穿的可多了，我穿衣服穿的很多，从来不客气的。

我有的时候我可以穿四件都不见。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王静上个礼拜所演唱的《誓言》，我请杨燕妮小姐来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誓言》。上个礼拜林品珍小姐演唱了一首《何日再相逢》，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何日再相逢》。

何日再相逢，这是吴茵茵的一首老歌。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的《梅花梦》，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怀念金曲《梅花梦》。

0: 我们先下电话好不好？谢谢。喂，你好。哇，喂，你好。喂，
1: 我点香山。
0: 啊，香山，哎，你好。
1: 我点歌。
0: 哎，什么歌？
1: 听你唱《一颗情泪》。
0: 一颗情泪啊。
1: 我是范秀，跟我先生向荣回来了。
0: 好，谢谢你。
1: 我是小荣，再见。
0: 好，拜拜。好。各位朋友，在外租屋，是不是觉得找不到可以好好休息的家呢？推荐给各位星光新版杰士堡，它有完善的空间规划，可以做自己喜爱，方便外出和亲友来拜访，让我们生活丰富又多彩多姿。星光新版杰士堡，酒店式的住宅，租赁专家，欢迎大家上官网预约参访，或者拨打服务电话02-7727-3200，02-7727-3200。

0: 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有电话啊，我们接下电话。喂，你好。哇，都等不及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我们要听虞美琴小姐歌之前，在这我要谢谢吴珍丽绿马小姐要听的歌，待会儿为您安排。还有梁国强，谢谢哈。方翔，哎，方翔你好，好久不见。林锦霞你好，你在医院还听我们节目啊、哦？谢谢。陈玉茹，嗨，你好。张月英、何银珍，还有李淑慧，李淑慧啊，好，谢谢。林文贤。山凤丽，谢谢你们，非常谢谢这些好朋友。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唱《恨不钟情在当年》。

0: 如今你想，
1: 这就非常谢谢，哎，吴春丽、沈荣，哎，沈荣，对，沈荣，你说的好，你说超棒的节目，请大家告诉大家，我正一个要讲，因为我看别人都说要按赞啊或者分享，我节目中很少说，那欢迎朋友啊，按一个分享就好了，帮我们分享一下和你的朋友。让多点人听一下我们怀念老何，林炳真，你有没有分享啊？点一下，按和算也可以。好，谢谢，谢谢。好，宋军下礼拜帮你唱，因为那个谱好要找半天。还有就是，庄建真，哎呀，谢谢你。你说在礼拜二你就听我的。自弹自唱的这个怀念老歌，我这个盘啊，我不能让吕美琴看到，让她看到她要笑我，你知道吗？她常常会笑我的。
2: 没有冤枉
1: 啊。这个庄建真好，那朋友没有事的话，礼拜二早上十点钟，我在家里面，我还买了一台琴，哎呀，摸索了半天，好不容易弄出一点声音出来。欢迎朋友啊，礼拜二早上十点钟听我的这个直播。好，谢谢庄建真。你要听天涯歌女，我也请云凤贤、凤贤还有文贤啊，请你们一块儿听这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天涯歌女。

0: 大一十字绣啊，不简单的服，我看着黑他黑我的生日礼物，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活到120岁。您那陪我。
1: 陪你过生日。
0: 各位真的让我非常感动，非常谢谢。像这么大的十字绣，花了多少时间来绣？这种心啊，让我真的非常感动。谢谢，谢谢王江雪，谢谢。好，120岁哦，想好了。
1: 没问题。
0: 大家都要活到120岁哦。
1: 耶！
0: 哎，不要笑，人家还活
2: 三点福，
0: 人家还活到150岁。谢谢，谢谢，谢谢。好，麻烦，谢谢你们。
3: OK，OK，OK，
0: 谢谢，非常谢谢。
1: 有心哦，
0: 很有心，真的很有心，谢谢。我也不太好意思，真的。好，日语马小姐演唱了一首《荷塘月色》，这是新的《荷塘月色》，那我来唱新的，我就比较有点麻烦了。唱老的我是没问题，新的就不行了。

流淌，如今蓝月色终于为荡漾。

算时光缓缓流淌，流尽了月色终微微张扬，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心意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心慌，谁为我添一些梦的衣裳，陪孩儿上学。

0: 这是由我吴振贤为您唱的《新荷塘月色》。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振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金曲歌唱班第11期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2: 越是越是笑，要乱摆才够味。
3: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何音生小姐浅唱了一首《何日君在》。

这是杨艳妮小姐唱的《何日君再来》。在这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哈，李学先，好，你说你也喜欢怀念金曲，对呀，这个我晚上教课的时候，有同学要我教很新的歌，新造简直是我没办法唱。那我就说啊，有别的老师教新一个，你就到别班去比较好。我们就是怀念金曲，我也不现在全部教老歌啊，我也教点刚才那一首《荷塘月色》，是不是也比较新？就是太新了，新到你唱不出来，知道吗？啊，李学先，谢谢你啊，谢谢你，沈荣，谢谢你啊，谢谢你的祝福，张月英、三凤瑞，啊，谢谢你们。啊，品珍，你说新荷塘月色好听是吗？哈哈，好，这边还有，我非常谢谢这位朋友啊，为了要帮我们增加我们的流量，所以就一直来告诉我们唱得好，唱得好，像吴珍丽啊、林文贤啊、沈荣、黄丽静、山凤丽啊、张月君这些好朋友，谢谢啊。好，这个只能要听一首《空谷传声》。好，我请贾南芳小姐唱《空谷传声》。

欢火传身，这是蒋南方小姐所唱的。但是我谢谢沈荣，你说啊，你放心，上下都会陪着你的。好好好，我们约好了，120岁。

0: 也要，还有王静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我真的很感谢。你说你越来越喜欢我了，喜欢的不得了，谢谢你。啊，你如果看到礼拜二早上10点我这直播，你更会喜欢我。你看我弹琴啊，你看我自弹自唱那种熊样子啊，你更会喜欢我。我告诉你，
1: 非常可爱。
0: 好，我们来听歌。你好，
2: 是，
0: 唱什么歌？
3: 来，
0: 好
3: 好，好像
0: 不如归去
3: 啊，对，我没
0: 好
3: 有
0: 听
3: 唱
0: 好
3: 过，
0: 听，
3: 试试看，来，
0: 好，我们来听啊，不如归去。

不想你，不再爱你，不依不留归期。你的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0: 真也是一种唱法。很多人不敢谈恋爱
1: 啊。恋爱可以谈
0: 啊，不能谈，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2: 所以也不如归去。
0: 好，我们来合唱一首。
1: OK， 好，没有问题。
0: 野丫头。
1: 野丫头哈，
0: 好，好，金鹏和吴敬贤
1: 合对唱歌。
0: 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二早上10点，
2: 你先
0: 我家直播见。
1: 嗯，
0: 好，野丫头。

0: 我想开始存钱，为未来退休生活做好准备。
1: 我每天骑车上下班，想给自己多份安心保障。
2: 人难免生病，我想要有完整。
3: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节目一开始我要请您听一首叶枫的歌，唱不完的他，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这是杨燕妮小姐和俊鹏先生合唱的《夕阳伴我归》。林品珍小姐上个礼拜先唱了一首《萍水相逢》，好，由我吴静先为您唱《萍水相逢》。

但是非常谢谢吴先瑞、陈于如。陈于如，你说你和朋友在淡水，哇，一面吃饭一面看我们是吧？哦，还有林文贤，你好，林品珍，刚才帮你唱了啊。张建珍，哲森、张、沈荣、林锦霞、梁宝珠、李其珍、林凤贤，非常谢谢你们几位朋友和我们的鼓励。好，简唱和如果说常常唱，我们就往后挪一下啊。那我们现在先听金鹏为您唱这一首《我不能没信心》。

0: 3617268。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很小声。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们来接电话哈，谢谢。你好，我是我为你歌唱。
3: 喂，大家好，我是张先生。
2: 张先生您好。哦，
3: 五点，你们昨天晚上10点到11点是不是也有重播你们的节目？我怎么有听到？哎，
2: 应该有吧。
3: 有哈。
2: 哦，哎，有有有，
3: 那也不错，每个礼拜能听你们两次节目也不错。
2: 对呀，啊，很好。
3: 哎呀，那以前的节目好，那好，那我今天能不能点？哎，不是能不能啊，就我点一首歌。
2: 哎，
3: 啊，就是以前大概是中式的连续剧，
2: 哎，
3: 叫哎曾秀珍唱的《今夜留一点爱给你》。
2: 今夜留一点爱给你，
3: 今夜留一点爱给你，没有的话就海誓山盟。
2: 好好好好，
3: 好，谢谢你哈，
2: 谢谢张先生，
3: 拜拜，
2: 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4: 我姐姐你好，我是李强三。
2: 强三，好久不见。
4: 我请你唱《雨中的姑娘》。
2: 什么姑娘？
4: 雨中的姑娘。
2: 雨中的姑娘。好，谢谢啊。
4: 我是范雪，我跟小龙回来了。
2: 好，
4: 我是小龙，再见。
2: 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听吕美琴小姐带来这一首《几度夕阳红》。

请祝夕阳红。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这边沈荣小姐先唱了一首《敲敲门》。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董玉君，董玉君，《敲敲门》，沈荣演唱。好。

0: 敲敲门，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马小姐，你说你要听一首《歌舞今宵》，哼，这首歌我真是很少唱。好，那就试试看好了，好不好？啊，美琴，
1: 好。

很不好唱的一首歌啊，叫做《歌舞今宵》。谢谢马小姐的演唱。我想在节目里面，我多唱一点朋友很少演唱的歌，让各位知道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啊，都是怀念金曲。《歌舞今宵》是李香兰的歌啊，我们来听庄建珍小姐演唱一首《月落乌啼》。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

0: 真好，谢谢。十三章，你说你对金鹏老师有信心，那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啊？
1: 当然了，怎么可以有信心？
2: 非常
0: 非常非常好，丽丽马小姐，谢谢您演唱这一首歌舞新宵。好，林锦霞，你说美琴老师唱的真好听。对呀、啊，他是八岁学钢琴，我是
1: 几十岁
0: 老了，老了以后才还没有学钢琴。我跟你说，美琴很不好意思，我请他教我钢琴，他只教我一次，哎，
2: 你有空吗？
0: 他就说他没空了。
2: 你天才一次。
0: 然后我呢，我就自己慢慢摸索，乱七八糟弄的。谢谢锦霞。
1: 我谁来呀？
0: 李希珍，谢谢啊！你说李老师的《几度夕阳红》唱的真好，美琴请客。
2: 谢谢。
0: 好，非常谢谢。我们来听新鹏啊，
1: 是
0: 翻译歌，对不对？
1: 对，翻译歌。
0: 哎，什么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I can't stop loving you. 好，我们来听新鹏唱。
3: 我不能不爱你。

0: 唱得太好听了，我忘了放广告，我们休息一下，太好听。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刚才张先生要听一首《海誓山盟》，我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海誓山盟》。

海誓山盟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要唱一首雨夜花，这首歌我记得是我刚进顺生公司的时候所灌的一张顺生合集，我唱的这首歌叫雨夜花，介绍给朋友啊。

雨夜花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在这我谢谢吴俊贤，非常谢谢你，还有齐真、沈荣。好，你要春天是我们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下次唱哈。好，文贤，林文贤，非常谢谢你们，还有凤贤啊。凤贤，你说小时候你听过喝五金销，我不是小时候，我是才听过。好，我们来请董玉君小姐唱一首《忆童年》。

玉从林，玉从林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现在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好，那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会随时唱一些平常很少唱的歌，这样呢就是说比较不会说老是那几首歌哈，而且我的同事们都会很多歌。在这吴敬贤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要下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演播出的《我为你歌唱》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是《何处是灰尘》。

0: 何处是灰尘？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朋友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好，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爱的原地》。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爱的原地》。
1: 从不在意，为什么深深唤着你？你对人还是有所顾忌。眼前是红。

爱的缘起，这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今天我想唱一首比较少唱的歌，曲名是《当初见到你》，这也是一首吴英的老歌，好，我们来听《当初见到你》。

0: 当初见到你，就是喝，我觉得蛮有意境的，我自己感觉了。好，我们来听一首金鹏为我们唱一首，组合曲是吧？
1: 祈祷，
0: 祈祷。好，我们来听啊，祈祷。
2: 哦，失败。

0: 我很喜欢逛街，也经常到板桥新板特区附近走一走。推荐您一个好地方，新荒新板杰士堡，它距离三铁混构的板桥站走路只要十分钟，附近有很多百货公司啊、商店、餐厅，生活机能非常完备。新板杰士堡里面不但有健身房、温水游泳池、三温暖、岩盘浴，还有驻点的护理师和健康管理师，随时注意租客的身体状况，提供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长租、短租服务，让出门在外居住的旅客能够像住在家里一样舒适。欢迎大家上官网预约参访，或拨打服务电话02-7727-3200 02-7727-3200。新荒新板杰士堡提供您尊荣又健康的租赁服务。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

0: 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在这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吴森丽，嗨，林文贤，嗨，林品珍，谢谢啊，庄建珍，陈云如，李其生，哲山张，还有杨秀珠，米尔夏，李淑慧，李梅芳，啊，谢谢你们，庄建珍啊，好朋友 ，Do you 王静，沈荣，哎，沈荣啊，你要听上个礼拜你不是点唱一首《春天是我们的》，啊，待会上给你听。我们现在听吕美琴小姐带来这一首《爱是你，爱是我》。

暖了我的心窝，开一束冰的花朵，爱是你。

0: 爱是你，爱是我。我们来接电话。喂，您好。
1: 喂，
0: 是您好，
1: 吴姐吗？
0: 张先生。
1: 啊、哦，大家好、哎，大家好。哎，吴姐，
0: 哎、
1: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来自冈山哈、
0: 哦？是。
1: 那你不喜欢吃羊肉吗？
0: 哦，我不吃，不吃牛肉，不吃羊肉。
1: 冈山的羊肉很有名，我上个礼拜到你们冈山这个你们附近的吉尔桃跟南外村，我讲这样你应该听得懂吧？哈、哦，都在你们附近。还有，因为我哥哥他当海军是在住在国贸新村。
0: 哦，国贸新村
1: 差很多了，你知道？
0: 是是是。
1: 哎，那我是说，我心想说，哎，那吴姐不是来自冈山吗？那应该也会。
0: 哦，不吃羊肉，不吃羊肉，不吃牛肉。
1: 因为很多我们这个丰田在锦州街这边很多都打着说我是来自冈山的羊肉。嗯。哎，那还真的很多人吃哎，
0: 谢谢，
1: 很多人吃，嗯，还有呢，我今天能不能点一首那个《从早晨到黄昏》？
0: 从早晨到黄昏，
1: 哎，
0: 好，谢谢。
1: 杨钰莹可不可以唱？我记得杨钰莹好像会唱，好，谢谢。
0: 我会安排，我会安排。
1: 没有他也是谁都可以，
0: 好，
1: 谢谢你啊，
0: 谢谢张先生，谢谢。沈荣上礼拜演唱了一首《春天是我们的》，你今天问我说可以唱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谱也印好了，啊，唱给你听，春天是我们的。

春天是我们的，这是沈荣所演唱的。沈荣啊，脸书上我看到你，你好漂亮，而且你好孝顺啊，真的有妈妈在身边真好，好羡慕你啊。啊，沈荣，谢谢你。好，我们来听一首王静朋友，还有李希珍，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美。你说当初见到你这首抒情歌好听，对，很少有人唱啊。我们慢慢把在节目里面唱一些很少听的歌，也一块来为朋友介绍。那接着唱的是王静朋友点唱的《美酒加咖啡》，杨艳妮小姐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美酒加咖啡》。林品娟，你说当初见到你好有感情，是其实很多很多老喝，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接触，没有接触就不了解这些喝。可是当你慢慢听，听一次两次以后，你会发觉他的歌词是非常有意境的，他的押韵啊，那种曲调的押韵，你会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哈。还有 Amy Cole， 你好 ，Tammy 王，谢谢李希珍啊，谢谢何云珍，你说好久没上线了，没关系，没有上线你可以重看，因为我们那个节目都在我们顺顺的那个YouTube 上面啊。好，这边啊，黄丽静，哇，你们太有福气了，在日本你和宝珠、阿全、小陈在日本看我们，嗨，有没有不一样啊，有没有日本味啊，谢谢黄丽静。还有梁宝珠、林锦霞，你在外面忙差点错过，没关系，就是可以看重播哈。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清明的月》，我请董云金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全是月是笑，对对在满场飞。嘿，
2: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金曲歌唱班第11期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1: 越是越是笑，要轮回才够味。嘿，
3: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看收听我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这边绿玉马小姐，你说在我直播里面听到一首春花秋月。对呀，我外号叫吴大然，你知道我不会弹琴，每星叫我一次他还笑，叫我一次我就 胡说八道就开始了。所以呢，真的是一面弹一面唱，很不简单。美琴能够弹得那么好，唱得那么好，真的是很不简单。
4: 谢谢吴姐。
0: 我就是开始练了，哎，也没多少时间可以练了。开心就好。好，那你要听这一首《春花秋月》，我来为您演唱《春花秋月》。

0: 春花秋月，任意马小姐听到了吗？好，接着我们的新朋友，要不我们唱一首很少唱的歌，
1: 舞曲，慢步舞曲，
0: 慢步，
1: 慢步的舞曲，
0: 慢步，慢步好，
1: 慢步舞曲，
0: 城市之歌。

0: 什么名字啊？
1: 城市之歌。
0: 城市之歌。啊，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啊，月娇啊，好久没看到你，我以为你忘了我们，你知道吗？原来你去开白内障，好，现在好多了哈。好像还是平常还要戴眼镜比较好，哦，尽量不要看光。好，恭喜你啊，李先生，哎，清明日月好听，好听，真的好听。林品先也是好听，月娇也说，杨老师唱的好棒，不知道什么歌。刚才他唱的是
2: 何处是归，
0: 不是第二首。
2: 美酒加咖啡，
0: 那么熟的歌，嗯，太久没听我们节目了。啊，还有谢谢品珍啊，谢谢。哎，你靠，林品珍，你说《春花秋月》好听，我跟你说啊，好听歌很多，我慢慢唱好不好？啊，我有很多很多歌。李欣欣，嗯，你这我要念出来。就对我有好处。吴老师您客气了，您真的很棒很强，愿意充实自己突破自己，给您一个大大的赞。说真的啦，我现在每天在练，因为我只会弹和弦不会弹右边，一弹右边就不会唱，一唱就不会弹右边，就你看我手弹成这样，看到没有？在家没事就练，练了手发炎了。你看我这种人，哎，那么大年纪还要这样子，
3: 精神毅力可嘉。
0: 不是，我主要是想把一些好歌能够传承，能够让朋友听到，不要说什么老歌什么不好听，老歌不好听。我一听这句话，我就很难过，啊，好了，反正我们这个节目是以老歌为主。我们来听杨钰莹唱的是。张先生所演唱的《从早晨到黄昏》。

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从早晨到黄昏》。怎么调？那位马小姐，你说我叫吴大仔，你叫马小仔。李淑慧，谢谢。艾米克，谢谢。锦霞，您好。林锦霞，您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赞美。李希珍、林品珍、梁银树啊，杨秀珠，你们好。猜谜王，谢谢你们的鼓励哈。好，我们来听一首庄建珍小姐所演唱的《痴痴的等》，我请金鹏先生为您演唱《痴痴的等》。

0: 痴痴的等。
1: 感情充沛的痴痴的金鹏先生所唱的，时间好快啊！好，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礼拜二早上10点我会脸书直播，一面弹琴一面唱歌，看看我有没有进步，好不好？你看手变成这样。好，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唱一首，很早期的台语歌改编的《谁敢相信你》，是不是？
2: 对。
1: 好，我们来听。我们下礼拜五12点再见。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是月情，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为大家介绍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彭佳慧。彭佳慧呢，她是台湾屏东出生的客家籍流行乐的女歌手，也是一位作曲人。那么她也这个尝试过舞台剧啊，也担任过舞台剧的演员。以她深厚又中低音跟穿透力高音闻名啊，她跨越90年代到今天，始终都活跃于华语的乐坛，被誉为铁肺歌后。那么彭佳慧呢，她在1996年以第一张专辑

龄女子，以成熟视角描写现代女性的心境，也帮助她夺得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在2022年的时候，以客语的专辑《我在客厅做的梦》再次获得金曲的肯定，成为了首位的双语歌后。现在我们就来听彭佳慧的这首歌曲《走在红毯那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

恋，而是说要看清哈。李宗盛写这首歌的出发点呢、啊，也不是在安慰，而是在提醒。提醒什么呢？提醒你其实早就知道答案，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所以呢，歌词啊才会这么的直接。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这些话不像情话，反而呢像是在对自己说的清醒句子。李宗盛写歌的方式啊，他很少写轰轰烈烈的爱，反而呢擅长写这种已经结束的爱，或这种正在崩塌的关系，或是明知道不对却还舍不得的感情。那么梦醒时分呢，就是代表作之一了。为什么当时一定要找陈淑桦来唱呢？李宗盛他后来有说过啊，他说陈淑桦的声音有一种特质，是温柔但不软弱，平静呢但又带着力量。因为这首歌如果太激动就会变成哭诉，但是他的诠释让整首歌变成了冷静的清醒。这首歌真正厉害的地方啊，他不是在说你会好起来，而是在说你该醒了。所以说梦醒时分它不是疗伤的歌，而是让你开始疗伤的那一刻。现在我们就来听陈淑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梦醒时分》。

这是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梦醒时分》。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仍然是陈淑桦的歌曲《你走你的路》。

0: 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2: FM 104.1

到晚，手磨破了，脚也起水泡。有一次，他听见几个以前的同学经过工地，其中一个笑着说：“还好我有读书，不然就跟他一样了。”那句话像针一样刺进他心里。从那天开始，他做了一个决定：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别人休假在玩，他在图书馆。他不聪明，甚至可以说学得很慢。一本书别人看一遍懂，他要看三遍。但他很厉害，我当年没有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阿成笑了笑说：“其实我也没想到，但我知道一件事，只要不停下来，人生就还没输。”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只要不停下来，人生就还没输哈。这个故事想告诉你的是，人生不是比谁起点高，而是比谁撑得久。你现在的状态不是结局，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哦。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白蔷薇》。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对组合，就是动力火车。动力火车呢，是台湾的流行摇滚二人组合，是由台湾组的歌手游秋星跟严志玲所组成的。在1997年正式出道，他们以爆发力十足的嗓音跟真挚的情感这种演唱风格著称哦，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很重要的摇滚代表之一。那么动力火车的两位成员啊，从小就认识了啊，他们都来自屏东县台湾族的部落，出道之前曾经在南台湾的 pop 驻唱，是以翻唱西洋摇滚歌曲来起家。1996年呢，被上华唱片发掘之后，以热情的沙漠崭露头角，历年发行首张专辑就一举成名了。专辑的销量啊，突破了70万张。他们的作品啊，融合了摇滚、流行跟民谣的元素，歌声沙哑而厚实。在1998年替电视剧《还珠格格》演唱主题曲《当》，成为了跨地域的热门金曲。2001年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成为了 KTV 的经典。那么专辑《光》啊，2013年发行的啊，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提名，奠定了他的长青地位。动力火车经典歌曲啊，无情的情书，这首歌不单是单纯的失恋哦，而是更深一层的挣扎，就是那种爱但是不能继续，想留下呢但是必须要离开。这个表面虽然冷静啊，内心啊却是非常翻涌哦。唱到后几段呢，几乎都是情绪爆发，很有张力的。现在我们就来听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这首《无情的情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出的这首歌曲是《青春就这样飞去》，这是由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

这是由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无情的情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我们来介绍动力火车的另一首经典歌曲，叫做《当》啊，当然的当啊，当这首歌啊，唱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全心投入的爱哦，就是爱到不顾一切，爱到那一刻来了，就什么都不重要了。他的经典歌词啊，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这些夸张的比喻啊，其实是在说爱到天荒地老也不愿放开你。那么这首歌当年是搭配《还珠格格》，情感直接放大，很多人一听前奏呢就会直接跟着唱。好，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当》。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不再有闲事挂心头》，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节目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奢求》。奢求这首歌是由唐娜所演唱的，它讲的是一种很卑微却又真实的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明知道不该再爱，却还是一直放不下，甚至连多一点关心都变成了一种奢望。所谓这个奢求啊，不是要求很多，反而是啊，连最

基本的爱都得不到啊。这首歌并没有大爆发，他的痛呢是慢慢渗出来的，不敢要求名分，也不敢期待未来，只希望对方啊偶尔想起自己。那种压低的情绪呢，反而是更让人心酸的。唐娜的嗓音很特别，带着一点沙哑，也很冷静，但是呢情绪是很深的，就好像是在忍着眼泪唱歌一样啊。这个让奢求听起来不像是抱怨，更像是接受现实的无奈。所以这个奢求啊，最刺的一点呢是，当你开始不敢要求爱，其实就已经输了。有没有觉得很刺呢？好，我们就来听唐娜所演唱的这首《奢求》。

这是唐娜所演唱的歌曲《奢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啊、哦、啊！真的，如果连基本都做不到，真的就是奢求啊、哦！真的很无奈，对不对哈、哦？那么唐娜还有一首歌曲蛮经典的，我个人还蛮喜欢的，这首歌叫《别恋》。别恋这首歌讲的不是那种单纯的分手，而是更残酷的一种情境啊，就是那种还是爱着对方，可是呢必须要逼自己来离开，甚至于啊连说再见啊都带着不甘心。它的核心其实讲的是爱还在，但是关系已经走不下去了。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那种矛盾感吧，因为想留下但不能，想恨对方但还爱着，想潇洒但是做不到，所以听起来不是洒脱的分手歌，而是忍痛转身的告别。现在我们就来听唐娜所演唱的这首《别恋》。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小杰的妈妈是个很普通的女人，每天清晨5点起床准备早餐，白天在市场卖菜，晚上回家还要洗衣煮饭整理家里。她没有漂亮的衣服，也不懂什么叫保养，手总是粗糙，指甲边缘永远有洗不掉的裂痕。小时候，小杰曾经问妈，你为什么不休息？她笑笑说，等你长大，妈妈再休息。但长大之后，她才发现那句话其实没有终点。国中时，小杰开始叛逆，他嫌妈妈土，嫌他讲话大声，嫌他出现在学校丢脸。有一次，妈妈提着刚买的便当来学校找他，他却当着同学的面说，你不要再来了，很丢脸。妈妈愣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好，妈妈下次不来了。那天她转身的背影比平常更小。很多年以后，小杰离开家去工作，生活忙碌，她很少回家，也很少打电话。直到有一年母亲节，公司提早下班，同事们纷纷订蛋糕买花，有人问他，你要不要也回去陪你妈妈？他愣住了，因为他突然发现他从来没有为妈妈过一次母亲节。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提着蛋糕回家，门打开的时候，妈妈愣住了，她有点不自在地说，今天母亲节。妈妈看着蛋糕，眼眶慢慢红了，她没有说谢谢，只是一直笑一直笑。吃完蛋糕后，小杰在洗碗，他无意间看到妈妈坐在客厅，小心翼翼地把

蛋糕盒上的那张小卡片收起来。那张卡片上只写个简单四个字：妈辛苦了。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不是妈妈不需要母亲节，而是他从来没有开口要过。有些爱不会说出口，但一直都在。

保重。母亲节哈，如果您还来得及，今年的母亲节，请试着做一件小事，说一句妈谢谢你，或者是说陪她吃一顿饭，或者是说多待在她身边一下。有些话呢，不要等来不及才要说哟。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节目又到尾声咯，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朱本辉》，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玩的朋友们，最近还是有看到有一些新闻是溪谷发生状况。那我想啦，大家出去玩应该都不会想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想要平平安的回家，出去玩的快快乐乐，对不对？所以提醒大家就注意一下天气变化，注意一下环境的变化哦。我记得在上一周就是连假，我跟大家说我会去花东一趟，那刚好其中一天就去这个七星潭，花莲的七星潭，很久没有去了，这海边的这个风景非常的棒哦。然后呢，七星潭其实它的右边有一个叫做四八高地，应该是四八高地吧。然后早期这个它这边那个应该是军营区哦，就是防疫管制区，旁边有个小道，然后你可以骑脚踏车进去，但因为通常都是骑摩托车过去的，所以你就得停外面，然后走进这个小道。然后我记得那个四八高地那边原本有一条岔路是可以上那个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上面可能有些岩石，你可以在那边看整个七星潭的风景哦。但现在去的时候发现好像被封起来了，可能会怕危险吧，因为那毕竟也是非常高的地方。然后他就是做了另外一条路，是顺着这个山壁，然后有一点很大的 S 型蛇形，这样慢慢的蜿蜒下去到这个七星潭的底，就是山上到七星潭。然后他离那个游客园区还是有一段距离啦，但我非常喜欢这一段。除了当天因为快要下雨了，所以有点闷闷的，潮湿潮湿，走起来有点不太好呼吸，这个没办法，台湾都是这样，就闷闷的，你只要没有下雨就会湿气高，然后就会闷闷的。但走下去有海风的时候呢，就会变得非常凉爽。然后再来就是走到底部七星潭这个海边这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这一区块几乎没什么人哦。相较上个月去花莲来说，这个月的人当然有多一点，因为毕竟是五一连假，大家应该还是想去走走，或是想回家晃晃，就有可能是当地居民，也有可能是去玩乐，像我一样的去度假的。真的是有多了一些啦，但是还是没有之前盛况那么多。好，我要说的事情就是，即便是这个游乐园区，我原本是要从这个游客园区下去，但后来发现人太多，所以就是从四八高地这边走下去，然后这边一整片的海滩就好像是我包场一样，还蛮过瘾的哦。但因为当天去的是下午啊，然后就会注意到说，它因为它的沿岸边是有一点石头堆叠而成哦，就后靠山的是有一点沙子，然后再往海边走的时候，就是石头变得居多。你可以在地上发现很多的，很像家里的地板一样。我那天就是玩心四起啊，我就在现场看一些就是我觉得还蛮漂亮的石头，然后比对一下，哪一块跟自己家里的这个地板的这个大理石是一样的，还是什么花岗石啊，其实我分不出石头是什么啦，但是我就来看哪一些比较像是家里的地板哦，还蛮好玩的。好，然后就坐在这个岸边，那我就发现说，因为刚好下午是涨潮，这个岸边的这个海浪越打越上面，尤其是坐了半小时以后，这个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一直被往上逼的感觉哦。所以其实这个不管到哪里啦，你到海边还是溪谷边，都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水位，水位是最好判断的哦。你可能一开始过去的时候会有一些凭据，然后之后自己要随时去抓一下这个水位的状况，有可能是上游大暴雨然后水冲刷下来，也有可能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不管去海边还是去溪边还是山区哦，就是都特别特别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就是以防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来不及去应对哦。

0: 其实这一趟走去花东啊，就比较像是自然生态的，自己的考察之旅哦，也不能到考察，没有到那么厉害，但就是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然后想去走走，可能是以前去过的地方，有可能是自己新去的地方。我像七星潭，我之前就只有到四八高地这边，七星潭好像没有下去过，因为总是都看到人很多那时候了，但现在今非昔比啦，人真的少蛮多的，所以这一次就特别下去哦。然后沿岸边看到很多的这个叫什么林头树，之前好像有一部恐怖片叫什么《林头姐》吧，好像就是跟这个林头树有关哦。所以在这个走这个步道的时候，都有点小紧张，但还好啦，因为林头树放在那边就主要是防风嘛。其实你在走那个步道之间哦，旁边都是林头树的状况下，其实风很难从你的左右边进来，大部分都是从上方啦，所以其实这个防风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看到一个感觉很想吃但没吃过的东西，叫做林头果。这时候去发现林头果熟的蛮多的，而且有一些都已经掉下来。然后你稍微靠近一点去闻哦，它越有一点。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趟去花东玩，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呢是特别有去找当地的一些点，然后特别走过去哦。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玉里这里，我很喜欢玉里这个地方诶，糟糕，有一点想要搬过去住的那种感觉哦。好，这个玉里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然后步调很慢的一个地方，然后刚好我有一个车友会跟我一起骑车的朋友住在玉里，他就是玉里人，他就生活在那里哦，这偶尔我们才会见面，但平常就会聊天，会聊 LINE 啊，然后社群软体会就是关心一下大家，就互相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这一次去玉里，除了找他之外呢，就是会请他去介绍一些景点去走走哦。那很可惜这一次去没有骑车啦，就是搭火车，所以很多点他介绍了，但我只能说下次。但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走路去的、哦、像是玉里火车站后面有一个神社的遗址，是虽然他这一段路到神社的上方哦是有整理过，而且非常的干净哦，走起路来是非常的舒服，你不会感觉到就是杂草丛生啊，然后走起来觉得很紧张的，不会，它整个就是整理的非常棒。然后呢，你因为你是往上走嘛，然后你的左边呢刚好就是看下去就是整片的玉里，然后风景非常的好。走到上面，我觉得最可惜的是神社不见了，因为它就是遗址嘛，只剩下那个地板的那一块，就是当年可能拆完以后遗留的，我不晓得他当年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呢那边就只剩下那个建筑物的底部，有一点可惜啦。但那上面我觉得有人整理的非常好，然后也是蛮适合早上吃完这个玉里的早餐之后，你可能去吃个玉里面啊，还是去吃玉里有一个得到500碗的那个叫做北方早点的。好，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早餐哦。你除了可以就是吃这些早餐之外，然后吃完就走到这个神社上面去晃晃，然后呼吸一下这个清净的空气哦，格外的舒服。走上去其实也不用10分钟吧，可能5分钟你就走上去，它虽然是说走上去了，但其实坡度不大，你真正开始觉得累的时候它就已经变平路了、哦、我觉得

整体起来算是一个舒适的一段路程。那比较，我觉得可能比较累的是要走到神社的入口这一段，会比较偏长的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走过去到神社的入口，可能就要将近10分钟哦，脚程快一点10分钟应该可以啦。就是这段路其实也没有到不好走，因为它路就是很大的一条嘛，然后经过的地方就是田埂。

他们就教你用月桃来做，有一点像是植物润饼的感觉哦，很有趣。他那一次是去象山的农场，然后带你去摘可以吃的植物，然后呢，里面包含月桃，然后你就可以包起来，用那个透比较透的那种糯米的皮哦，然后吃下去，然后就觉得哦，花香味还不错。然后现场还有人做这个月桃的茶。你就可以边喝月桃茶边吃这个，可他们今年好像没办这个活动，听说太累了，人手也不太够。但有参加到，我觉得蛮不错的；没参加到就有点可惜哦。好，我要讲回玉里。好，这除了桂花跟这个月桃，还有非常多的牵牛花。牵牛花其实在都市非常少看到，诶，那牵牛花可能就会是更没有人烟的地方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牵牛花哦，然后再来是这个是百合花吗？百合花，对，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他们的路边就看到很多种植的植物，他们的住家前面基本上盆栽啊都会种蛮多的，走过去这个一片绿意的感觉很棒，就是除了自然的生态之外，他们的居家也会有一些。闲情逸致吧，就可以也可能是他们的喜好啦，但种起来的感觉就非常的棒哦，就整条路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朋友推荐我去拍这个火车。好，到底是去哪里拍火车呢？等一下听段音乐以后回来再跟大家说。

那刚才讲到这个拍火车啊，它其实呢是，哎，你也可以从这个神社的延伸道路走过去，或者是呢，你可以从这火车站哦，火车站后方那个铁道的地方，它旁边左右应该都会有2条小路啦，有些地方会有，因为它毕竟后面还是有路要走嘛，所以在铁轨的两侧就会有小路，然后就是从这玉里火车站的这个小路开始走，那这一条路上有一些住家，也有一些桂花，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香味哦。好，就可以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你觉得开始人烟稀少，然后农田变多的时候，就知道哎，走对地方了。那你既然是要拍火车嘛，当然就是要视野好的地方，也要有火车到得了的地方哦。那这个路上呢？有两个地方是我觉得看火车或拍火车都还不错的地方。一个是，这个叫什么呢？你走到一半会看到有个叫做花莲县玉里镇兴农路路桥，它是一个桥。然后呢，旁边有左右的楼梯可以往上走，走上去的视野还不错。你可以一路从火车站拍远景，就是远景，你没有办法太近拍哦，一直拍到这个。

0: 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刚才聊到这个去玉里玩，玉里我觉得是我还会想再去的地方啦，毕竟他那里还有很多我朋友推荐的很棒的地方我都还没有去哦。好，这个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好，这个这一次到花东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我觉得刚好看到这新闻，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蚊子啊，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啊，蚊子也越来越多啦，蚊子都出现啦。那台湾呢，其实最可怕就是小黑蚊嘛。那我自己出门在外哦，我自己都会有个习惯，就是我带一瓶自己调的精油，刚好有朋友他有在买精油，我就托他帮我带了一些口味，像是我很喜欢比较偏杉树的味道，高山的植物的味道哦，就会有一点比较轻，比较，它的这个锐利感感觉在高一点点，就是会让你呼吸下去就很明显感受到它的存在，比起比较偏平地一点，可能还会有点圆润的那种感觉哦。高山的这个清冷的味道我很喜欢，即便是你没有在当下，或是你没有在一个很寒冷的地方闻到这个味道，你都会感受到这个高山的植物带给你这种清凉的感觉哦。好，我很喜欢这高山的杉树的味道，然后我可能还会再添加一些草本的植物的味道。如果是像出去在比较大热天的话，然后要防蚊的，我可能还会加一些柑橘类的，像是这一次有带一个甜橙的味道有加在里面哦，可能闻起来会稍微有点甜感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个杉树的味道。然后呢，有时候别人会跟我借精油去涂抹，所以我就会再加一些比较大众喜欢的味道，然后可能再加一些薰衣草，让它感觉比较大众化一点。那我自己使用的话呢，我就会比较偏向植物性木质调的居多，然后下去做调配哦。可能接下来也会想要做一个跟樟树啊，或者是呢这个块木也有分红块跟黄块哦，然后他们分别出来的味道也不太一样。那之后我可能也会想要调制一点这比较偏块木的味道，但块木的精油真的有点贵。好的，这精油不是重点，精油只是我带出去要防蚊的。那当然涂抹精油以后防蚊的效果是非常好啦。那但是像我这一次其中有一段路我就忘记带，我把它放在行李箱里面哦。

那这一段我就饱受蚊子的摧残。好，这个蚊子呢，它总会时不时的过来享用 buffet， 我就是它的 buffet， 而且你总不可能24小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在盯着哪里有蚊子吧。你可能手机在拍照的途中，你手一收下来，哎呀，手就多了一包了。好，所以我就上网看了一下，有一篇文章啊，他就在讲蚊子最爱哪些味道呢？哎，其实蚊子是会挑目标的，它不像人这样，就是看到什么，然后知道它要什么食物，然后它就过去，就是吸血。它是有目标的，它的目标是什么呢？蚊子其实是靠味道哦。好，首先呢，呼吸的二氧化碳越多，它越喜欢；再来是体温越高，它越喜欢。体味越高他也喜欢。如果你可能今天带了比较重的味道，像是你可能刚运动完，身体都会有一些排汗的味道，那蚊子就很喜欢。然后再来就是颜色，蚊子还是会看颜色啦，那比较深一点的颜色蚊子也非常喜欢哦。而且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明明穿了裤子哦，但蚊子的这个鼻子的长度，就它那个吸管的长度怎么可以穿透你的裤子呢？真的非常厉害，你感觉到你全身都在痒哦。好，这个呼吸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会有哪些呢？像是刚运动完的，然后或是你喝完酒的，或是孕妇或是儿童哦，你的这个呼吸二氧化碳的比例会高一些，那蚊子就会靠近你们一些。再来是体温，身体温度比较高的人，孕妇跟如果你是生理期的妇女的话呢，温度都会偏高蛮多的。再来就是饭后，或是像刚才有提到这个喝酒啊，还有运动过后，运动过后的人真是很好享用的美味。你这个肉质变好之外呢，这个你的血液循环也变好，蚊子也非常爱哦。健康的血液，蚊子也非常爱。好吧，这个运动完以后，大家也是要好好的防蚊啊，不要自己运动完以后被蚊子叮到大包小包，抓到又流血，哎呀，得不偿失，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流汗或是体味比较重的人哦，像是你刚运动完，还有如果你身体比较肥胖的话呢，就容易出汗，那这时候呢，就也会比较是蚊子的目标。再来是你饮食重口味，如果你吃的是比较重咸重油，或者是辛香料比较多，你可能身体本身排汗出来的时候就会带比较浓厚的味道，可能我们自己闻不到啦，但是呢，这蚊子是很敏锐的，它可以感受到这个味道，所以它就喜欢味道比较重的。那运动还是首当其冲啊，但你仔细想想，身边总会是有一个跟你一起运动，例如说爬山好了，它总是不会是蚊子的目标，然后你总是满头的这个蚊子叮咬的痕迹，满手满脚都是，但这个人他都会很自在的跟你说，没有啊，我都不会被蚊子叮，不知道为什么。好，其实有某部分是蚊子比较喜欢你的味道。再来就是他可能真的身体排出来的味道啊，跟他体温真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吧。好啦，整个对比起来，你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吧。你就是被表框之外，然后呢还红色凸起来，就是首要目标的那种哦。好的，跟这种朋友在一起，就是你就要负责喂蚊子啦。好，再来就是穿这个深色服饰的人哦，你可能穿这个深色的衣裤啊，深色的帽子啊，然后遛黑狗的人。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说不定有机会可以网络上看到这种日本很喜欢做这种研究嘛，它就是每一次的广告都一定会有登革热。好，这个登革热很多广告都是我拍上去的，但是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哦，家里如果有这种很久很久没有用的容器，尤其又是放在户外的，夏天又非常容易下雨，或者是呢你家水沟啊很久没有，就是家里环境啊有那种水沟很久没有清扫的，里面有青苔的，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生结节的，然后也很容易养出小黑蚊。好，这个所以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夏天。

天的时候还没现在应该也算半个夏天了，就已经开始热起来了，接下来温度也是开始有点飙高。你家如果有这个做一个可以让水循环的哦，可以到这个花盆啊，然后等等，就是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小水循环。但是我还是跟他说，这个你至少啦，就是一个月要清理一次，就是不要等到这个青苔长出来了，然后呢里面生了什么结绝了，然后再来清，那时候就太晚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至少要保持干净。那我看到我也会叮咛他。所以呢，在家里。你就好好的去看一下你家的阳台，如果你有种植植物的话呢，也请留意一下哦。其实植物的这个土壤里面有青苔的话，也很容易长这个小黑蚊。然后再来就是水沟，家里的水沟，我想啦，通常这种你们的那里可能都会定期的去清扫，或是会请这个清洁队的人去处理哦。但是如果是比较是自己家的话呢，还是得自己动手来哦。那夏天前就是还没那么的入夏，但是趁现在有时间，我们找个空档来把居家的环境稍微整理一下哦。登革热大家应该都不会想遇到啦，也是非常可怕的哦。所以呢，照顾好自己的环境也是照顾好自己。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边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夏天到了，这很多时候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不仅是前面提到的天气，然后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居家环境的卫生。然后夏天其实流行病有一些也会突然冒出来，像小朋友比较会担心到的，像是肠病毒，那大人也会感染，所以大人也要留意。再来就是夏天卫生没照顾好的话，又会有诺罗病毒哦，这种传染力非常的高，传染了以后呢，你那几天基本上就是walking dead， 就是行尸走肉，就是跟一个僵尸一样，因为你身体就是不断的想要排出这个有害的物质，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阻止它，你只能一直吃药。好吧，反正就是夏天了啦，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下，不管是自己还是居家的卫生哦，一起照顾这个环境。那我们的节目就下周见咯，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0: 排哪一个？
1: 看错了啦。
0: 第一排吗？
1: 这一排。
0: 四一四哦。
2: 试一试这一排，
0: 试一试这一排，你是狗来旺，
3: 不是，是狗来旺，
1: 狗来旺，
0: 你是狗来旺吧？
1: 狗
0: 来旺，
3: 你又冒犯他了，你就是喜欢这个姐姐，我知道。
1: 没有，
0: 真的吗？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哦，这是什么把妹招数吗？
4: 他说他快到了。
5: 采访这天，有位住在平宅的少年对我的工作内容相当好奇，不断地跟着我，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他却像是认识了我好久一样，不断地对我释出善意。这里是安康平宅，是过去大人们会警告孩子不要接近的地方。
0: 你好，你是叫阿旺吗？
6: 嗯，对。
0: 那请问你是刚才有听到朋友说你是住在文山，从小住在文山区？
6: 对，我们从小住在新店文山区，因为这以前就是一个大文山地区。
0: 嗯，
6: 对，那我从小是从新店，住在新店，然后后来长大念书的时候就到文山区。
0: 那你以前知道这个地方吗？我们现在在的这个
6: 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大概国中的时候，那可能家长就会提醒说，可能晚上尽量不要走这边的道路。那我指的这边的道路是安康社区对面有一个下轮路，对，那一边特别有讲说就是可能不要走那一边。对，那其实
5: 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台湾当时接纳上千名来自赤化地区的难民。什么是赤化地区呢？凡国家或地区为共产党占领或统治称为赤化。同一年，政府为解决台北市平民居住问题，政府将迁移大片公墓，新建1020户平宅。安康社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平价住宅，当时来台的许多越南难侨被安置于此。由于贫穷急剧，社区老旧，让此处成为城市的幽暗角落，被当地居民称为贫民窟。访问到的是这次策展团队明日制作所洪怡玲总监。
7: 其实我们刚开始去了解安康平宅的时候，一开始也确实就是比较是以网络上或者是一些报道上的资讯去对于这个安康平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区，它的一个属性。那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自己在看完这些资讯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一点了解，有点单面。比如说它因为过去在整个台北的住宅政策，它是因为去推动这样子的平价住宅。那平价住宅它其实刚刚提到，就是它就是提供由社会局提供给这些弱势户或者是身障户去做借住的方式。那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低收的资格才能住进来。
0: 是，
7: 对，那就是住进来